0: 我养你，一样家。
1: 谢谢啊。
2: 这个娇娇啊，她跟你妹妹要结婚了，这事儿你知道吧？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想听听你是什么态度。
1: 这个事儿我也是刚知道，但这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我没什么好干涉的。
2: 我听你这意思，也不是很支持吧？我就想拜托你，能不能劝劝娇娇，或者是劝劝你妹妹，他们俩现在非常冲动。
1: 我能问问您为什么要反对吗？
2: 那么年轻，能知道婚姻是什么吗？没有办法负起婚姻的责任。还有尤安，我实话实说啊，梁桃的家庭背景太复杂了。如果娇娇，你跟她的关系没有那么近吧？应该。
1: 你说话不用那么绕。是我跟她的关系确实没有那么近，但是她也不是外面传的那种非婚生子女。这话您必须得从我嘴里说出来，您才能信，对吗？其实我非常能理解您的顾虑，真的。只是在他们俩的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也挺尴尬的。您就当体谅我一下，别再拜托。
3: 花儿，你这到底是不是哥们儿了？你不能自己恋爱谈挺甜，不管我死活吧？我这可是要结婚的，川儿。
4: 你该跟谁结结呀？你找我也没用啊！
3: 哎呦，我知道你没用，但是姐姐有用啊。我爸能听进去她的话，你让梁婉多帮我说说好话呗。
4: 你什么？
3: 你别打岔。
4: 我说姐姐，姐姐不管这事儿啊，结婚得靠自己。结账啊！
3: 哎，老板，多少钱？我给他付。
5: 快！
3: 哎，转过去了，您看一眼。你付出这段时间，哥们儿没敢打扰吧？啊，我是软硬兼施，自己想尽了办法，但我爸他就是不点头啊。
4: 哎呀，说白了，你爸不就是觉得你养不活自己还要结婚吗？那人家操心的也有道理啊，你总不能结了婚之后，你的生活费、梁朝的生活费都管你爸要吧？
5: 你这是眼看要起飞了，比赛也连赢，啊，哎，凑够积分，靠奖金也能赚钱，但我不能让梁涛这么一直等下去吧？哎，
4: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还是态度。你要让你爸看见，不管赚多还是赚少，你们俩的未来可以靠自己赢出来，知道吗？
5: 行，老子拼了！哎。你接下来打多少场比赛，我就打多少场比赛。
4: 可以可以，有骨气。
5: 我还不信了，这婚还能结不成？
4: 哎，不能给你吃啊。
3: 老板，给我来根一样的啊，我钱给你转过去。六块是吧？
6: 六块。
1: 嗯。喂，你现在有事儿吗？那在我家见吧。行。半小时到家。这个冰块呢，是我拿这个酒和水果放在一起冻的，尝尝好不好喝？好喝吗？嗯，好喝。该吃吃啊。你跟梁叔他们说了吗？
7: 说了。
1: 什么反应啊？
7: 开始觉得扯，后来又问了简娇娇他们家的情况，知道是你钱老板的儿子，我妈连户口本都准备好。
1: 嗯，那挺好的。你呢？你想清楚了吗？为什么要结婚啊？
7: 因为喜欢呀。你现在也谈恋爱，还体会不了这种快乐吗？你要不要结？咱们四个人一起啊，来个集体婚礼。
1: 谢谢你啊，我还没疯。
7: 疯也是因为爱情呀。 姐，我问你，别生气。你都三十几了，又遇到这么喜欢的人，真的不想结婚吗？嗯，
6: 暂时不想。哎，我也想问问你啊，我挺好奇的，你说你们二十岁出头，怎么就觉着这结婚是恋爱的终点了呢？
7: 我也没觉得非得走到终点吧。敢离婚才敢结婚呀，那这时候我想结婚我就结呗，没准到了三十岁反倒不想结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我呢，现在就像是好不容易的跑到了公交车站，结果那路名为结婚的公交车刚好开走了。其实我知道，我要使劲往前跑两步，我挥挥手，他也能停下来开门让我上车。是我自己不想跑了，开走就开走呗。
7: 唉，这我们宋三川可怎么办呀？我会跟他讲的，一定得开环线，早晚给你拉上去。你觉不觉得咱俩骨子里都没把结婚这个事儿看重过，是因为梁树？今天你能让我来，我特别高兴。其实吧，我从小就挺崇拜你的，又勇敢又洒脱，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工作了能力强，所有人都喜欢你。看起来我有爸有妈，你成了单亲，但你说咱俩谁更惨一点？所以我很感谢蒋娇娇，她就是个傻黑甜呀，既没有觉得我家里乱七八糟的，也没对我提过任何要求，她觉得我哪儿都好，我也不用为了跟他在一块儿做任何的改变，我就相信了。可能只有爱情这个事儿，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平。老天爷在随机分配的时候，是不会看你有多少钱，上过什么学，家里好不好，脾气性格什么样。就算平凡普通的像我一样，也有可能遇到最大的奇迹。我不想错过他。

0: 完了，我竟然有点想追追那辆公交车。
1: 什么公交车？你在哪儿呢？要我接你吗？
2: 叔叔好，阿姨好，我是梁桃。
3: 坐吧，姑娘，不用这么正式。
2: 哎，
3: 那梁桃，收下。
2: 您送我的呀？
3: 我今天早上烧的。我看你们年轻人也不爱喝茶，这可以用来喝咖啡。
2: 您亲手做的，好厉害呀，真好看。这我可舍不得喝咖啡，会染色的。
4: 嗯，梁桃啊，这个叔叔今天没有给你准备什么见面礼，下次补上。
2: 没事，叔叔，不用不用。
4: 你们俩这马上要结婚了，家里人知道吗？
2: 知道呀，叔叔。嗯，
4: 我听说你跟娇娇在一个俱乐部，那她的情况你清楚吗？
5: 爸，你什么意思啊？
4: 你看，你跟人姑娘都快结婚了。啊，你自己的情况不给人交个底啊？难道老实说，之前娇娇说你们俩要结婚，叔叔是反对的。你们毕竟年轻，不想你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这婚结了。不过啊，最近我听到了很多声音，叔叔的思想呢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我觉着你们俩如果现在结婚，倒是个契机。
5: 真的吗，爸？你答应了？
4: 对，我答应了。但是，先给我找到工作，最起码养活你自己，能养活以后你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小家。只要你找到工作，我马上同意你们结婚。
5: 就是，如果我想结婚，就不能再打网球了，是吗？
4: 我没说不让你打网球啊，你该打打呀。有益身心健康嘛。但是娇娇啊，你如果把网球作为你的工作、你的职业，爸爸认为不是很合适。这么多年不是证明了吗？哎，你靠网球能养活你自己吗？

0: 小佳，工作的事儿不要担心，不管你来不来宜宿，爸爸都能给你安排。还有，梁涛，这小子之前说了，说什么租房让你们结婚，你委屈人家姑娘。只要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婚房爸爸来出。
1: 吃饭吧，边吃边聊。好，阿姨。你爸说的结婚的条件，你真的要考虑吗？哎，
2: 你今天是不是见识了什么叫买卖人？他能开出那么巨大的诱惑来当交换条件，他就是觉得我不会拒绝。
3: 你想都别想。
1: 网球到底是不是你要坚持的事儿？当然是。
2: 那你拿网球换我，这么大锅我不背。哪天咱俩好不下去了，你还得说我毁你梦想，那不得成仇人了？
1: 反正球我会打下去，可婚势必要结。我爸断了我的口粮没事儿，我只是怕真的委屈你了。
3: 咱这回就不想别的办法了吧？正面刚怎么样？你卖了吧，钱还给你吧。咱们自食其力，放弃网球你想都别想。除了打球的时候帅一点，还有啥？
4: 走啊！我刚没吃饱，再吃点啥去？我会努力打球的。我支持你。
5: 证明给他们看，我能用奖金娶媳妇儿。吃饭去了。娇娇最近冲太猛了，连赢了10场了吧？ 这是为了赚钱结婚拼了啊！你俩要多关注一下他的训练计划，及时调整。
6: 打扰一下。这个月有一场专业讲座，轮到教练组做技术分享，你们谁去？我去吧，我那个最近研究了一个叫 facial posing 失误，我还挺有心得的。哦，就是在没有受到考验的情况下主动失误，是吧？
7: 确实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我，你乐啥呢？
8: 我笑了吗？不好意思，我的失误。英语，过来一下。
7: 那个新会员资料你没给我呀？
9: 我给你了，姐。
7: 你给我了？
9: 我给你。
7: 你没给。
9: 我没给你吗？
7: 你给谁了？
10: 我没给你吗？你给我了吗？给你了没有？我俩怎么笑啊？我一点没笑。
11: 不是，你看你有点虚，最近啊，赶紧跟我练练体能去。我先带你吃点食物，然后
10: 我没看。
11: 补充补充体力啊，然后带你练体能去。
10: 那我教你练会抛吧。
11: 我教你酒精定理啊。
10: 我先读酒店，
11: 我先打酒精。
10: 我认多少脉？这样。

0: 要是确定你讲的话，就去跟梁涛报备一下，他会在公众号里宣传的。哎，
1: 好嘞。
0: 那个许乐西吧，他已经买了机票回北京了。我那些带度数的饮料，我也都给出了。
2: 方言，你的事儿不用跟我说。
0: 我每天有很多事儿需要我操心，其中不包括你不能自理的那部分。麻烦你让一下。好好的失误，什么失误？非受迫性失误。
3: 明天还比赛呢，一个个。爸，明天我比赛，你有空的话和我妈一起来看看呗。

这小子躲我个把月，怎么突然叫我来看比赛？

乔乔现在打球这么猛啊？你觉得很意外吗？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很少来看他打比赛。他连续赢了10场了，你难道不觉得他眼神里好像有些东西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吗？ 那还有个他的小助手帮他录视频呢，所以才进步这么多。

0: 算是看明白了，你非叫我来看比赛，就是给他们俩助攻吧？
1: 啊，哎，我牛不牛啊？赢了！
2: 嘚瑟什么呀？低调。
3: 这比赛虽然规格不高，但它好歹是个企业赞助赛，我赢了这决赛可是有奖金的，15000。
2: 15000啊！哎呦，真多。
1: 桃儿，
3: 看，这是我这两个月比赛的记账本。前几页啊，是我的训练啊、比赛、差旅这些；后边那几是我赚的奖金。啊，抹平了啊！
4: 不止，我刚算了一下，一共净赚了122块呢。
1: 真的吗？
4: 啊！
1: 哎呦，我可转正了啊！蒋总，这天热吧？122，走，我请你喝汽水。
0: 你少套路我。什么意思啊？直说。
3: 看你这人，我今天之所以特地请你们二位过来，就是想让你们俩亲眼见证一下打网球。你们儿子我是认真的，而且照这个程度努力下去，没准明年我就跟宋三川一样，靠奖金活得挺好。
5: 行，靠120，我觉得可以。
3: 妈，我这现在是一样，那明年后边多几个人，谁也管。
6: 爸，
3: 不想放下抽牌。虽然每天打球累个半死，都是在暴汗，但是每每当我拿起球拍，我就有一种就是活着的感觉，你知道吗？你要非把我装进那西装革履的大厦里，我告诉你，我明天就得死。
2: 江娇娇，少跟我这声情并茂的，说，你这套词儿背多久？我差点就信了。你今天那么热的天把我约来看网球，我算是明白了。你想告诉我，球得打，婚也得结，是吗？
1: 对啊。
2: 可以啊，但是婚房没了，靠你那120租去吧。
1: 哎，谢谢蒋总啊，等我明年赚钱养活自己，请你来我家吃饭参观啊。拜拜，蒋总。

0: 小娇娇，我看别叫她小娇娇了，给她换个字儿，换成一个女一个乔这个娇，这适合她。
1: 哥，这次真的就是你一个了。
0: 你别吸我啊，要是激我，我抑郁了。我跟你说，
2: 怎么说呢？
0: 你说娇娇刚领完证，你抑郁，容易让人误会啊。
1: 你好的不学，你学这个。看看吧。
2: 哎呀，真喜庆！哎，姑爷这张照片啊，可真帅。哎，你看看，跟我年轻时候特像。
3: 眼神不好还是脑子有问题呀、啊？净睁眼说瞎话。
2: 杨桃，你这回呀，真是给妈妈争了一口气。你能够在梁永安的前头结婚，我姑娘啊，这一把全给我拿回来了。
3: 妈，咱能不说这种话吗？
4: 你说你这脑子里的假想敌什么时候能放下呀？这就放下了，全放下了，啊！梁树，东西呢？哦，你不是说之前解约的时候欠着姑爷钱吗？我们商量了，这钱啊得填上，一码归一码。 我梁树的闺女，结婚不能结的低人一头。

0: 爸妈，你们这么支持我结婚呀？看得出来，姑爷是真心对你好。你跟他结婚，我们当父母的肯定高兴啊。哎呀，早知道结个婚就能变富婆，早结就好了。
1: 孩子，瞎说。梁桃啊，放心吧，爸妈会一直在你身后的。
0: 从此以后啊，你得给我直起腰来过日子，你听见没有？好，嗯，
1: 挺好。你这结婚了，我还有个单间儿。哎呀，你干嘛去啊？
0: 到饭点了，下面条去。
1: 行了，下什么面条啊？今天咱们一家三口下馆子。
2: 走。没事。你傻笑什么呢？
3: 我笑我女朋友漂亮。那你笑什么呢？
2: 我在看梁桃跟娇娇的结婚照，他俩好可爱呀！你看，嗯，
3: 拍挺好的。
2: 真好，俩人经历这么多，可算真的走到一起了。
3: 是啊，不容易。嗯。

0: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现在跟你说早不早。
1: 啥事儿啊？
0: 之前我不是在你家这儿做了一个小手术吗？
1: 啊，后来我还去看你来着。
0: 手术是不大，挺成功的，就是有一个后遗症。医生说，我生小孩的几率不会很大。哎呀，我就知道，我是跟你聊得太早了，对吧？
1: 你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这个？
0: 我不知道。其实我心里面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有多重要，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也挺重要的，你应该要知道的。
1: 那

0: 我觉得你挺好的。好什么？就是你会告诉我这些，就证明你在想我们俩的未来啊。
1: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有想过、考虑过小孩这种事情吗？
0: 我跟你聊实际的啊，说实话，你跟我讲这事之前，我完全没想过，就没什么概念。
1: 我一猜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儿吧，在我心里挺久。
0: 我就是一直没有想到怎么开口跟你说。哎，你知道这世界上哪种人最蠢吗？就是那种老是去贪那点赠品的人。我喜欢的是梁永安，又不是梁永安生的小孩。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 以后每一天都想跟你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本只有你。有了你才有意义，其他的都是赠品。有就有了，那没有也不亏。你那么会算账的人，你懂我意思吧？

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你看啊，现在年轻人搞个活动，真热闹。
2: 你说这拍个宣传片叫我干什么？我下午还有会呢。
3: 你有事儿你就先走呗，待会儿中午我请亲家吃个午饭。
4: 哎，好，咱们两家见一面真好。之前啊，我就让梁涛约时间跟你们谈谈孩子婚礼的事儿。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着急。
5: 女儿有个好归宿比什么都强，婚礼什么的我们没什么要求。
4: 怎么能没要求呢？这女儿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婚礼什么形式，多大的规模，你说这不都得商量商量吗？
2: 说的没错，结婚最重要的就是婚礼，反正就一个宗旨，体面。
6: 你这不怕你爸揍你啊？
7: 我爸混迹职场这么多年，这心理抗压能力应该还行。反正我俩这婚礼啊，今天是办定了。
6: 是你俩这决心天地可见，忽悠我来这么远的地儿拍宣传片，就是为了蹭场地办你们俩的大事儿，真行。
3: 干嘛这么省呀？你俩不是要到钱吗？
8: 我没要，从结婚开始就爱办节，我不乐意。而且我俩商量过了，拿手里的钱凑一凑，自费结婚。挺好的，
7: 哎，还是我家桃子说的有道理。
6: 行了，你别在这发弹幕了，几点了，换衣服去。
7: 啊，好，那你俩照顾好我家桃子。
6: 哎呦，哎，我就问你啊，他这一口一个我们家桃子，我们家桃子的，你不嫌齁啊？
8: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好吗？姐弟恋真有传说那么好呀？
6: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行，

0: 怎么会呢？
1: 真的。哎呀，弟弟嘛，年纪小，空余生能量和热情太直来直去了。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对彼此的习惯、兴趣、喜好都不了解，当然是要探索跟磨合了。抱着彼此坦诚的沟通和态度，慢慢试，才会一起走向更好。
2: 你们呢？有没有一起走向更好啊？
1: 当然啦，可幸福了。
3: 行吗？
4: 哎呦，之前还没看出来啊，你穿着西装还挺精神的。
5: 笑话，我要是不精神，能娶到我家桃？
6: 哎，娇娇，说真的，看你走进婚姻的殿堂，我多多少少有点难过的想哭。
5: 少恶心啊你！
7: 哥，你这婚结的真的苦。
5: 手捧花这事儿怎么说？要不要我搞个暗箱操作，撒点往安手里？
4: 不用了，我怕他尴尬。
5: 你俩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么没自信？
4: 什么没自信？我俩好着呢，跟你不一样的好。哦。
0: 到点了，大家准备一下，要翻台了。
2: 你们看啊，这是我参考设计的一个请柬，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提意见。
8: 叔叔阿姨，我们活动要开始了，请移步观礼去吧。
9: 观什么礼啊？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下面有请新娘出场。

0: 蒋娇娇，干嘛呢？这叫婚礼吗？简直是胡闹！
1: 哎呀，行了，你能不能安静点？
0: 他这怎么回事啊？妈，我知道你们可能对这个婚礼不太满意，觉得太简陋。儿子给你们道歉，没和你们商量这事儿。我做的确实挺任性的，从小到大，我都是靠家里，让你们替我兜底。 直到我遇到了桃子，是他让我明白了，凡事只有靠自己，人才能活出底气。爸，妈，我今天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真心的跟你们说一句谢谢，也想用婚礼来证明，你们儿子现在长大了，往后的日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蒋娇娇都会自己。
2: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好，支持你。
3: 爸妈，这场婚礼，我在乎的人都在场，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婚礼了。
0: 虽然接下来是走个流程。 但是我还是想亲口听你说，梁桃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蒋娇娇，成为她的合法妻子？
2: 我愿意。

0: 娇娇真的长大了，她能说出那么一番话，挺感动。
1: 其实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最早你把梁友安调到俱乐部来，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0: 从梁友安辞职，到你跟我离婚，这今天娇娇结婚，这些好像都不需要我，完全失控。这是不是中年危机？
1: 我来帮你想想啊，你为什么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你觉得我们三个拥有的其实都是你给的，你有很强烈的付出感，但是我们没有人领你的情，是吗？其实我们心里是念你的好的，只不过这中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少了尊重和平等。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中间没有尊重和平等，最终都会崩盘。娇娇确实是长大了，你的下属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这不都是好事吗？
2: 别扔着我！
3: 怎么样？没想到你儿子今天就这么把婚礼给办了。
0: 真是羡慕他们的年纪，你20多岁，意气奋发，活力四射。你说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会不会中年油腻，事故力竭？
3: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少年气和年纪是划等号的。开始勇敢，后来退缩的人也多了去了。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不分男女，都应该努力试试，在我们还勇敢的时候，把这份勇敢坚持的久一点，这样的话，也许到了40岁，就会更好一点。
0: 有件事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说，谢谢。蒋娇娇在你这儿待的，总算是有点样子。
3: 嗯，我也这么觉得。
4: 哎呀，差点！
5: 行不行？哎呦！
6: 喜不喜欢吃草莓啊？我们吃个倒草莓蛋糕好不好啊？
7: 不用了，我有迷你奥。看我一口能吃一整个小饼干。
8: 哎呦，好厉害！好吃吗？
7: 嗯，
8: 好吃啊。来，我告诉你，我比你厉害，你可以吃一个，我可以吃10个，你信不信？哎，
9: 谢谢啊，帮我看他半天。
8: 啊，来，能喝水吗？
9: 过来，来，
8: 哥，
9: 来喝口水。
8: 干嘛去？
9: 好，
7: 英哥，你还要一个吗？
8: 好啊，小小的一个还挺好吃的，谢谢啊。
10: 叫人家什么呢？怎么这么不礼貌呢？
8: 没事，他应该是听到徐展他们叫我，所以就学着一块叫的。小孩子嘛，没关系。哦，
11: 那人家愿意自降辈分装年轻，咱也不能拦着，是不是？随便叫。叫什么都行。
8: 哎，我看你闺女手长脚长的，是个好坯子。怎么样？要不然我收个徒，教她打网球。
9: 别想啊，我们可不学。你这赚钱都赚到我头上来了。
8: 谁挣你钱？我免费的。
9: 免费？
8: 啊。
9: 免费更不学了。来，喝橙汁儿。哦。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上眼睛，你有没有听到一声咆哮？或是低鸣，或是怒吼，是刻在数千年华夏文明骨子里的声音。醒来。

腾腾，乾坤动，匹夫长醉。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5: 站住！
4: 使命，奋进，忠诚，
5: 老兵
4: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我真的不喜欢和你吵架。
1: 梁永安，虽说呢这个婚礼办得有点草率，但是我们梁桃也算是有归宿了。你怎么样啊？有男朋友了吗？不会还单着呢吧？
2: 叔叔阿姨好啊，我是宋三川。
1: 你好，
3: 这位是我男朋友。
1: 啊？这不是娇娇的队友吗？这也太小了吧？
3: 哦，年纪是比我小，那也24了呢。
4: 三川是吧？来来，帮我和永安合张影。来，
5: 哎，那有个天台，你去看看吧。
2: 啊，好。
4: 哎，
1: 真瞧你那欠儿劲儿。
2: 哎，你看，这里能看到落日。哎，
3: 总是看日出的人多，看落日的人少，大概是因为跟日出比起来，落日好像总带着点伤感。
2: 那今天一起把落日看了，以后我俩都少一件伤感的事。
3: 嗯，好美啊！以后只要看到落日，我就会想到今天。我们搬到一起住吧。

0: 爸爸。哎呀，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我还没敲门你就开门了？
1: 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不行。
1: 假的，我一直趴在猫眼上看你呢，我好想你啊。哎，那六瓶洗发水送我的呀。
2: 哦，是啊，是你喜欢的牌子吧？我见你一直在用，就都买了点。
1: 哎，你怎么知道？有好几个味道，我之前一直想试试。
3: 哎，我们扯劲试。
1: 谢谢。好吃吗？
3: 好吃。
1: 干嘛呢
3: ？OK。
1: 你尝尝汤啊，煲了好久呢。
3: 汤付费，还清了。
1: 收下了。
3: 哦，对了，还有这个。这张卡呢，你收着，以后我会把所有打比赛的奖金都存进去，你想怎么用都可以。
1: 你要养我啊？
3: 嗯，养你，也养家。咱那时候说要住一块儿了，我本来想的是去我妈留下那房子住的，或者再租一个更大一点的。但你不是说吗，还是习惯住这里。我是都 OK 啊，但我就怕万一我经常出去打比赛、训练啊什么的，经常回不来，那生活方面的开销就顾不上了。所以。
1: 那要是真的想出这个生活费，咱们可以单独开一张卡，然后我们把钱都放进去一起花啊。
3: 那你就存这张卡里不得了吗？
1: 哎呀，我不要。你别，哎，别再诱惑我了，你再这样我真收了啊。
3: 收吧，收吧。
1: 宋三川，你松手。拿好了，这个是你自己打比赛赢的奖金，你自己管。
2: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1: 你要是想用这个钱给我买礼物的话，我当然是很欣然接受的啊。
3: 那行。哎，被送出去啊！
1: 哎，你知道吗？一个新场地谈下来，
4: 这么快？哦，
1: 明天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4: 要。
1: 嘿，我厉害吗？夸我。
4: 厉害。
0: 粉色场地，真的假的？
1: 嗯。咱们俱乐部现在不管是商业还是职业都做得很好，没有短板了。我就想索性再开一个吧。这个场地啊，以后就主打情侣约会的健康新模式，名字我取好了。
4: 啥
1: ？Top Love。
4: Top Love。
1: 对，小明你知道叫什么吗？
4: 啥？
1: 小爱情。
4: 爱情。
1: 我就想正好借这个机会跟 Top Smash 做一个区分，也可以保证一下你们职业球员的训练时间跟场地嘛。
0: 行，你真是个商业奇才啊，我感觉这个小爱情能做成一个连锁俱乐部。
1: 哎，我跟 Alex 说了，从这个开始我们就正式的接受投资人的入股了。好可惜啊。
4: 咋了？
1: 要是今天不下雨，我还想着让我球星男朋友在这教我打一球呢。笑什么？
0: 球星男朋友，一听还有点膨胀。
1: 就是球星男朋友啊。
0: 好，走。
1: 我妈这个周末过生日，你要不要去啊？
0: 可以啊，这周日吗？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得准备点东西啊？

0: 谢谢。啊，你给我吧。哎呀，怎么刷男朋友的卡？我有点高兴，有点不适应呢。那你得赶紧适应一下了，谁让你有一个球星男朋友呢？是不是？坐坐坐。
1: 阿姨，我还是跟您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宋三川，现在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您过生日了，然后给您准备了一点那个礼物，我也不知道就是送什么好，我就给您准备了一点实用的。啊，
2: 谢谢谢谢，坐坐着说。嗯。
1: 啊，我听有安说，您特别喜欢画国画，然后就给您准备了一对镇纸，您看一下您喜不喜欢？<笑>
2: 也真是有心了哈。
3: 我都好久不画了，还是要谢谢你。坐坐坐。哦，我还有呢。啊，就是还给您选了俩髻枕，然后说这个对颈椎好，您看您就是哪个形状睡得习惯。<笑>
2: 谢谢谢谢，坐坐坐坐。
3: 哎，妈，你别一直盯着人家看。
1: 他一大早上起来就沐浴更衣，差点焚香祈祷了。你别吓着他，
3: 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可怕吗？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傻子。
2: 行，那你们俩坐着吃点水果啊，我到厨房啊把饭菜弄一弄，咱们马上可以开饭。
1: 不用，阿姨，哪有寿星做饭的道理啊？我来吧，我们那个菜都买好了。哟。
2: 你这么年轻的小男孩也会做饭呢？啊，
1: 会，他做的挺好吃的。哦，对，还行还行。那个阿姨，要不您尝尝？嗯，
2: 那行，那就辛苦你了。我今天也借一借我们家有安的光。
1: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去了。嗯。

0: 还行吧，好吧。
1: 几岁了？
0: 23。哦啊！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咱们呢就不整那些虚的了，给你准备了一份实在的礼物。
1: 这是给我准备了一份养老小金库。嗯，有心了啊！
0: 你有什么找不到的跟我说啊！
2: 啊，找得到。
1: 你这刚才说你会做饭，还真不知道你能做成什么样。那现在看着，的确是会做哈。
2: 嗨。其实我也好久没做了，也不知道哪个菜盐啊什么的有没有放多，要不您先尝尝。
0: 好。

0: 还真不错。有安不会做饭，米饭都不一定蒸得熟。
1: 我不会做，但是我会吃啊。
0: 那倒是。
2: 阿姨，祝您生日快乐。
0: 啊，谢谢谢谢。坐坐，
1: 快乐啊。嗯嗯。
0: 吃啊吃啊。
2: 哦，好好好。
0: 你们俩吃。吃鱼吧，来。
2: 好。
0: 多吃点啊！
2: 这也太大了，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吃牛肉。
0: 好吃。有安。今天你就别回去了，留下陪陪我吧。
1: 啊，哦，好啊。那你一个人回去？
2: 没问题。
1: 哎，我男朋友不错吧？
0: 我先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他们家的婚礼你去干嘛呀？你还跟那个梁树和小三的女儿合影，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呢。
1: 这一张这不是航拍吗？这大合影妈，你懂吗？就是我不笑我哭啊，我觉得。
0: 那是不是大合影属你笑得最欢？还有一件事儿啊，我问你，前些日子我去你那儿给你送杨梅，这个小孩也在你那儿吗？
1: 什么小孩啊？他叫宋三川，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你这么叫他。
0: 我在你那儿等了那么长时间，他都不敢出来，那不是小孩是什么呀？还有前几个月，你着急火燎的跟我借了一大笔钱，那可是一大笔钱呢，你是不是也给他花了？
1: 那个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确实有状况，但我这理财赎出来不就还你了吗？哦，钱他也还我了。妈，他不是你想的那种还要靠我养，他现在是最好的网球运动员。
0: 那还是的呀，你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他不行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现在就咱俩，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0: 今天我把话搁这儿。你找了一个这么小的，他要是以后啊没出息，还能像今天这样在厨房里心甘情愿的给你做顿饭，那还真说不定是你的福气。可如果像你说的，他是最好的运动员，都未来之星了，那日后指不定是谁的福气。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图什么呀？图日后跟我一样吗？
1: 我最讨厌你这个样子，因为你自己那不幸福的婚姻，你就用负面滤镜看所有人。你现在往我心里扎着这根刺，就舒服了吧？

前给你外卡的时候，你答应我日后兑现的附加条件没忘吧？周一来一趟一宿，我等你见面聊。

0: 尾号751。对。啊。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师傅，能不能把后面窗户打开一下？谢谢。啊，可以。
1: 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
2: 你这么快？你干嘛？你要出门啊？没有，我收到你的行程，我来接你来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哎呦，怎么了？是不是吵架了？因为我……
1: 没有，我就认人了。明明你睡不着。
2: 好了好了，我去睡觉去了。
3: 抱着走啊，抱着走啊！我最喜欢抱抱了。你开门去呢。娇娇，
4: 娇娇。
3: 干嘛？出去过年？带这么多行李？
5: 比赛打完，我和曹子顺便在厦门度个蜜月。哎呀，
3: 你这心是真大呀！婚是结了，房呢？找着了吗？还出去度蜜月？
5: 反正度蜜月也是住一起嘛，那还能省一个月房租，这不好吗？
3: 我不会心软的，帮你找房。
5: 爸，我想都没想，你就别瞎操心了。
3: 他是看家吧？走了。
6: 来来，叔叔好，我来接娇娇去机场的。那个爸现在有点叫不出口，您再给我点时间，我适应适应。<笑>
7: 随便，我也得适应适应。
6: 那我们先走了啊，叔叔。
7: 注意安全。
6: 哎。
3: 我爸今天还问呢，咱俩到底什么时候租房？
6: 是不是得抓紧把这事儿给办了？租房倒不是多难的事儿吧？我就是想，咱俩租房划算吗？什么意思？一到比赛季，你老得这样出去打比赛吧？回来训练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五还得住宿舍，租个房子，咱俩一个月凑不齐10天。
3: 这10天也得一起住啊？
6: 要是一个月就能在一块10天的话，还不如住酒店呢，一天300到500块，一个月顶多5000。
3: 既不用付押金，又不要叫中介费，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在哪儿吃外卖就在哪儿吃外卖。这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啊。真的，我都想好几天了。这回去度蜜月，咱俩就当体验一把。成，挺好玩的，还有点新鲜感。哎，就是能不能住好点的酒店？
6: 不能，除非你奖金又够了。
3: 打球赢酒店，有点你家糊涂的感觉。
8: 你先让车，我来装。照理说，之前给外卡的时候，咱们有过约定，我觉得吧，就没什么需要多谈的了。现在宋三川在业内的关注度，都是那张外卡的功劳。你认账吧。所以啊，把他的商业合同。
6: 签回咱们易速，
8: 相互成就，也是一种佳话。过去我在易速很重要的一块业务，就包括了签代言人，所以我还算挺了解的。5年，这么低的签约金，还要固定不增长，全线的产品代言，您觉得这个合理吗？宋三川是有实力，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但是。 如果没有参加这场巡回赛，少说一两年，也未必会被人看见吧。所以您现在是想用一个
6: underdog 的价格去签一个 superdog， 我理解对吗？我知道，最近啊，有很多的运动品牌是找过你们的，毕竟这一个月的时间啊。
8: 宋三川的名字实在是太亮眼了，
0: 咱们体育圈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今天为什么是我来找你聊啊？这种运营宣传的事情本来应该是蒋总干的，但是这张外卡附加条件可是你许给我的呀，我还跟高总打了包票，宋三川，咱们艺术是志在必得，而且是以最优的价格把它给签下来。
6: 小高总，这个事情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得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再答复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合同里，咱们那些条件可商量的空间大吗？你尽快答复我，咱们空间就大一点啊。都是痛快人，不要耗。行，我先走了。
1: 是总共5000吧？嗯，都齐了。对，齐了。
2: 大帅哥，这车我给你放门口了啊。哎，你把这仨找头给装上。哎，忘问你了，去见姑娘他妈怎么样啊？哦，还行啊，他妈跟我也挺客气的。
1: 就是我后来走了，然后他俩聊了一聊，就聊得挺不愉快的。估计还是嫌你小。也不完全是，就是他妈觉得我有一点靠不住。靠，不应该啊。咱这成绩越打越好，蹭蹭的往上，这应该更可靠才对呀。就是因为这个才更靠不住。嘿。 这个是个通透的妈呀，不一般。我宝跟我说了，主要还是因为他妈跟他爸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差不多这意思。所以在我这儿，小的这10岁，还得加个更字儿，更加靠不住。哎呦喂，这事儿可有点难办了。
2: 不过咱换位思考啊，如果说我有这么个姑娘找你这种小的，也不托底。但是你要有信心啊！还是我说那句话，那男人靠不靠谱跟岁数没关系。
1: 是是是，有你这么一个大群众，天天跟我面前晃，我早被熏陶出来了，好吗？那见过跟没见过，是不一样。这我不否认啊，但凡跟网球似的有世界排名。 我必须进前3的。哎呦，不行，到点了，我得去接我宝宝下班了。那个，自己遛宝啊。哎呦，接我宝宝下班，哎，宝们，你们没下班呢啊？再坚持俩小时。
2: 累了？嗯。今天去哪儿了呀？这么累。去艺术了。你去艺术干嘛？他们看上你了。看上我？啊。谁看上我？原来那场外卡赛还有这种附加条件呢？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6: 我那会儿呢，是觉得说了也没必要，还增加你的压力。
4: 那如果我把这个合同给签了，你是不是就跟艺术彻底两清了？你再没有别的了吧？是没别的了，他们现在呀，就想把这个合同给定了，霸王条款，摆着便宜硬占。你是觉得签约金低了吗？低到离谱，哎，5年。
2: 你保证成绩的前提下，1年30万，固定不增长，还可能会有一些未知的风险隐患，你觉得这合理吗？嗯，来来，先别着急，先去吃了。我是觉得，哎呦呦呦，我是觉得如果是钱的问题的话啊，我是可以签的，因为毕竟那场外卡赛真的很重要。那如果欠别人了，咱就还了吧，没毛病。
4: 你说的对，但是呢。
0: 这的确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个是价值对等的问题。那运动员嘛，他最终是靠成绩说话的，不是吗？能够承受这波损伤的前提是合理的价格，不然之后心态会失衡的。
1: 有道理，我想的就没你那么多。
0: 我呢，就是太了解他们这套操作了。但是没关系啊，不着急。他不是说有的谈吗？这要是躲不掉，我就去帮你争取更好的条件。
1: 嗯，反正你知道就行，我是可以签的。这事儿吧，它不是什么过不去的难事儿。
0: 就是，谈判嘛，谈呗，我最会了。
1: 嗯，付。
2: 田区是吧？
1: 嗯。整。
0: 给你。
1: 哈哈哈哈哈！好啊。
4: 场地也签下来了，租金刚刚打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择日开业了？
0: 啊，哎，这个新馆的宣传资料梁桃弄好了吗？
4: 都在电脑里，给我交代好了。
0: 行，回头你发我啊。
4: 嗯。
0: 李总电话我接一下。
5: 喂，李总，我刚想给您打电话呢，谢谢您的支持啊，增加了一点预算。我们的新场地呢已经选好了，教练和工作组也陆续到位了，等选好了开业时间。
7: 开业呢，你先别着急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和你沟通一下，我们迅止给你的投资，可能要暂缓一下。
0: 暂缓？李总 ，Top Law 前期筹备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我不明白您说的暂缓是什么意思。
7: 钱呢，我们还是可以投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要追加运营权，如果这一点你坚持不放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考虑。
0: 李总，之前您要投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好了，我们只接受投资人的钱，运营这一块儿跟 Top Match 一样，我们自己来做。你也是因为看到我们做的不错，你才选择投我们。
7: 是这样，但是呢，我最近我听了不少人说，这里面门道可多了。反正你考虑一下，你要不同意呢，咱就下次再合作。
4: 他挂了，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摆咱们一道吧？钱咱们可是实打实的已经花出去了。
8: 哎，我听明宇说，咱们聊好的投资人要撤，为什么？
0: 突然说要追加那个运营权，然后我就哎，烦死了，这给不了啊。
8: 这不是坐地起价吗？咱们的场地、运营、招人啊，什么都开始了，他们这会儿无理取闹，这都违约了吧？咱们是不是可以告他们呀？
0: 怎么告啊？他们现在啊，投期款也打过来了，而且呢，也并没有明确的说就不投我们了，只是说暂缓。如果真是跟他们打官司的话，其实就是扯皮。
8: 那咱们有备选的投资人吗？
0: 今天蒋杰很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可以代表易素来补这个窟窿。
8: 啊？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找咱们？
9: 刘安，我今天约你来，想谈谈你们俱乐部投资的事情。我不管你们俱乐部有没有被撤资，我们易素都愿意投你们。
0: 我不知道 Alex 有没有跟你讲清楚，我们目前是只接受出资，运营权我们是绝对不会转让的。
9: 当然，这个我完全接受，但是我们也有条件，我们出资比例必须是最高，而且要有具体事务的决策权。你先听我说完。从我内心的角度，我认为扣杀一定可以起来。现在网球在国内的普及度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问题，就是优劣俱乐部它很难区分，做品牌的更是少之又少。你之前不是说了吗？你们俱乐部的发展不限于某一个城市，如果是这样的规划，易素非常愿意投资，而且易素落地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跟我们合作是你最好的选择。
0: 不过今天是我第一次感觉他是非常平等的在谈判桌上去跟我聊这个合作， 啊，虽然啊，他提的那些条件也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
8: 哼，那也是易素的钱，当初他关咱们的时候，那也没客气。
0: 单纯说钱，其实只要选一个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就行，谁都一样。而且，易素也是一个很好的国产品牌。蒋杰这个人吧，他的决策眼光还是很准的。他今天说看好我们，提出了这个长远的合作。越是可以考虑，我越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救这个急，不然我们只会被迫的妥协掉很多东西。这不是一个好的合作开端。
8: 我还是觉得好奇怪啊，就咱们那投资人，他这个时候叫停对他们没好处，干嘛呢？这是。
0: 蒋娇娇。啊？怎么了？
10: 刚才打比赛的时候听主办方他们聊八卦。咱家 Top Love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0: 这坏事传得还挺快啊！
11: 我们刚才打听了，是小高总，他在外面吹风，说咱们扣杀就是一铁桶，油盐不进，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说我们把着自主运营权，就是为了拿投资人的钱试错，还说 Top Smash 就运气好，遇到了宋三川，下一家绝对赔死。
8: 不是，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呀？
10: 不知道啊，那谁知道他要憋什么坏呢？
0: 好，我知道了。嗯。

0: 杰总，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小高总成为一个手拉手的好队友了？
1: 劝你听谁说的？
0: 他前脚让我的投资人吃了火，你立刻说要帮我把这个窟窿补上，我真的差一点就信了你是真心的要跟我谈合作。
2: 景安，
1: 我知道高丽在董事长那边拍了板，说要签宋三川，
2: 但是我不知道他背后搞小动作。我蒋杰
1: 就算再不济，也不可能跟高丽混在一起套路的。你这么想？

0: 之前马拉松那个假人事件就会。
1: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挺简单的？就我把合同签了就 OK 了。
0: 不行，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签，我才不要跟他们合作呢。
2: 我不要。
3: 老李，
4: 小点声啊，别吓走我的鱼了。
3: Top Love 的投资人是你劝退的？
4: 哎，我说蒋总，说话要三思啊，注意你的立场好不好？这件事儿吧，搞好了，咱俩是双赢。我呢，就是看上了宋三川，我就是要签最热的运动员。你呢，无非就是想投资他们的俱乐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商业合作，弄好了咱俩一拍即合呀。
3: 你这叫一拍两散。就因为你这不靠谱的行动，我的所有合理化建议人都当作是别有用心了。
4: 梁元这么干啊，宁可让俱乐部赔钱也不妥协啊？那看来宋三川在梁永安心里比俱乐部重要啊，那我选的是对的呀。
5: 小高总，您的客人到了，您请。

0: 这个呀，确实不是我跟蒋总打的配合，我只能说啊，这些年我们俩的确是有些默契的。我看中的呢，是你，蒋总看中的是你们俱乐部，也不矛盾，都签给我们一足多好。俱乐部的事情，我说了不算。我今天来只谈我的事情。你就给我一句准话，是不是我把这个代言人合同签了？
1: 你们就不会再拦着人给我们投资。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今天要住宿舍吗？
2: 哦，那个有个事儿啊。
1: 哎，喝不喝水？
2: 啊，不喝了。就是我今天去了易素一趟，然后把那个代言人合同给签了。

0: 条件好了不少，钱也多了，五年变三年了。我是觉得能签就赶紧签了，没那么大事儿。
1: 金香川，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正在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你别管是换投资人，还是把这个合同谈得更好，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谈判和拉扯。然后呢？你就这么沉不住气，自己跑去把合同签了？你不正中别人的心思吗？
0: 你不要赌气的说，我现在把这个合同给签了，是不是眼下最快解决问题，对我们俱乐部损失最小的方法？不是，你是可以继续找投资人，但是不是要时间？是不是要继续烧俱乐部的钱？我很清楚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2: 更清楚你现在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所以我宁愿个人损失，我也不想你独自承担。
1: 你根本不懂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擅自做主啊？
0: 不是，什么叫我根本就不懂啊？我，而且说到底，这合同也是我的事儿，我就不能自己做决定吗？
1: 不能。尤其这么大的事儿，你最起码应该跟我通个气儿啊。
0: 我就不想俱乐部因为我受牵连，我不想让你为难。
1: 我不用，尤其不用你用这种牺牲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你之前跟我说的，你说你都会听我的，

0: 你今天你听了吗？你说都不说一声，哎，我真服了你了。我才是服了你了，你是不是就是接受不了？出了一个事儿，是我搞定的，不是你搞定的。还是你接受不了，我会变得比你强。
1: 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不想跟你吵架，你回宿舍。
0: 那你记得把章盖了。

0: 怎么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娇娇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要在宿舍里种一棵桃树。她不是度蜜月去了吗？就让我过来给她浇浇水。浇了这么久了，里边是不是没种子呀？
1: 你这么搞，这树能活就怪了。
0: 怎么了？跟姐姐吵架了？
1: 反正我没错，我不回去，我绝对不道歉。
0: 不管你俩谁对谁错，哥们儿肯定站你这边。这样，我去买点酒，回来跟你好好唠唠。记得帮我浇点水啊。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2: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3: 重点突破一下，让自己习惯用脑子去打球。
4: 这小子适合打网球，天生的，有悟性，聪明，还轴。
5: 这是你第一次夸宋三川，你也觉得他行是吗？
4: 我说你一个业余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5: 希望你们可以在巡回赛上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拿下各自等级的对手。
6: 你先问个明白。
7: 哎呦，你可不能去啊！现在你爸被安的罪名就是假公济私，你现在去哪里闹，都是给别人递刀。
8: 这个俱乐部有那些脏事吗？什么受贿那些？
9: 当然没。
8: 没有你怕什么？让他们去查呀！
2: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没想到能在这儿找到新的目标，但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俱乐部会在离摘就差一步的时候被关。

0: 嗨，强哥。
1: 怎么了，董姐？
2: 梁经理，恭喜啊！都听说了，你们这头号种子宋三川已经跟易素签下了经纪约，有这么大集团背书，相信你这集团是能走稳的。咱们这合作，你放心，一切照旧，正常推进。
3: 你多好啊，问题都解决了。你现在是不是特后悔跟人家说那种话？
4: 我老感觉这个合同没那么简单。
3: 我知道你是心疼宋三川被人压榨，不愿意看他受委屈。但是你也得承认啊，你现在眼前的难关你都不解决，哪来的以后啊？
4: 哎呀，我就是气不过嘛，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所以我就一下子没控制住情绪，谁知道他还真的走了。
3: 他问你会生气，那我问一句，你心里做好准备了吗？你男朋友有可能就是要和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调整调整自己啊？还是说你妈跟你说那些话，你都往心里去了？你今天这么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件事儿，是不是从心里防卫了？
5: 哎，这样漂亮啊，漂亮！来，
6: 哎，你别说啊，这人还挺多的。
5: 一二三，这可是厦门超有名的伴儿，全是俊男靓女。来，一二，
6: 全什么？
5: 啊，就全是俊男靓女，但我的眼里只有老婆你。
6: 哎呀，来来来来，
5: 漂亮！哎呦，我老婆真漂亮。
6: 喂，姐，怎么了？
7: 我差不多就收假吧 ，Top Lab 要提前开业了。
6: 啊？问题都解决了？
7: 不能再有变化了，先开门营业再说。你回来做准备吧，我想让你去 Top Love 做经理人。
6: 真的吗？我现在也订机票，马上回去。
5: 什么呀，就马上回去？
6: 我姐让我回 Top Love 当经理人。
5: 搞什么呀，那明明还能再玩一个星期呢。
6: 蜜月随时都能过，升职的机会可不等人。蒋娇娇，以后你也得叫我一声梁经理。
5: 哎呦，我不要，那我还得在扣杀打球呢。那你要去那个什么小爱情当经理人，这见都见不着，还不如以前呢。
6: 听起来可真不错，这不绝配吗？哎，我都要成经理人了，是不是得买几件新战袍呀？对。
5: 哎，你可真是能找各种理由买衣服。买买买！
6: 你看这件怎么样？
5: 哎，好看。那我老婆穿啥不好看？
6: 可以。走，咱现在就回去收快递去。走走走走走走！
5: 刚怎么现在就走？
6: 走吧，等不及了，我要当经理人去了。
8: 晚上。
9: 你们什么时候吵架不好，非得现在吵架？姐姐情场一失意，拉着妹妹就在职场闹翻天。你欠我这一半的蜜月拿什么还你？
10: 小江。这我必须得替三川说句公道话啊！你看签约金也拿了，这小爱情也开张了，哪儿错了？这回咱肯定不能低头。
9: 那姐不还是心疼他被人贱卖吗？啊？这就是他对你太在意。啊，宋三川，你从这个角度想想，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就不能给女人低个头呢？啊？他把你当块宝，你还来劲了，哎，就跟他吵架。宋三川，你是个男人吗你？
1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没吵过架是吗？那吵架嘛，那就是他一话顶话，他不该说的话，他就冒出来了嘛。我知道错了，我。
0: 那你们说什么了？我们给你评评理呗。
8: 对啊，说什么了？
11: 哎呀，说了你们也不懂。哎呀，别，
12: 不是你说说呀？
11: 哎呀，哥。

0: 哎，放。特地给你整的特产啊！
1: 娇娇，我这怎么就八个？他这十件啊？为什么？
0: 这我老婆买的，你问他去。
2: 梁老板偏心了啊！
3: 里面东西都一样，我站跑道了，娇娇。
4: 哇，真好看！哎，赶紧
3: 吃。嗨，大家都在啊。
0: 哟，姐怎么来了？
3: 这不他，杨桃有喜了。
0: 什么玩意儿？哦，
1: 不会
3: 是不是？哎，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我能跟大家正式宣布一下，梁桃成为 Top Love 的经理人了，恭喜一下！哇！
5: 梁老板，
3: 好了。不过在找到合适的人接班之前，我还是会继续兼顾宣传工作的。
0: 小梁经理，
2: 玉兰姐，这到饭点了，你也饿了吧？我点点吃的，咱一块吃个饭。
3: 不用，我煮碗泡面就行。
6: 你别动。我来煮。
1: 行吗？
2: 不给，我给说不给就不给。
1: 行。
6: 面好了啊。
2: 三川人怎么回事啊？让你去煮泡面，你真就煮个白泡面呗，连个鸡蛋都不舍得放一下。
1: 是。
3: 我就爱吃白泡面。
1: 呀，我也想吃白泡面呀！
7: 为什么？
8: 以后咱们就吃白泡面，调料咱都不加。
3: 对，
8: 就
3: 说
8: 吃白泡面，
3: 白泡面最好吃。
1: 我给你加
3: 糖。好的，你不吃啊？哎呀，
6: 我吃啊。
1: 饱了，不行，我饱了。
2: 哎，要汤吗？
3: 不用，就吃白泡面。
1: 好嘞，
3: 纯粹的白泡面。
1: 咱们吃啊。
3: 是啊，嗯。那是没地儿了是吗？嗯嗯。
2: 听我的，下回放点
3: 蛋啊。真香。
0: 放点肠吧。
6: 梁经理，别生气了，你怎么还生气啊？生气对肝不好，为了我爆肝不值得。
3: 别给我装。我要不来找你，你也不给我道歉，也不给我发微信，也不回家，对吧？
6: 没有，我胆子小嘛，你知道的，我怕你没有原谅我。你要是还生我气，我怎么办？你要是打我，我怎么办？
3: 哎，你说我谈小男朋友干嘛呀？生气了还给我搞冷战，我还得来接，还得来哄。
6: 没有生气，不生气，梁经理不生气。梁经理，
3: 要不我背你？我背你回家。
6: 我背你回家。那天吧。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样的话，然后态度也差，还嚷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9: 你知道吗？你走了，我一晚上没睡着，外面一有动静，我就在想是不是你回来了。
6: 嗯，错了。以后你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我就按密码锁回来，好吗？我错了。
9: 其实你说的话挺对的，有些问题我当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妈说的那些话我就是听进去了。其实从小她就特别爱说这种预见感的话，我就不愿意听，但毕竟说到你了，那些话还是扎到我心里了。你突然拿着合同出现在我面前，可能那就是你跨到我前面的那一刻吧，是我没准备好。
6: 咱们谈恋爱一定要算这些吗？
9: 就是因为爱才要在意这个距离嘛。那你想，两个人如果在一起能步调一致肯定是最好的，但不可能永远这样啊！再加上我们还有年龄差、经历差，是会难一点的啊。
6: 那这样的话，我也要重新自我检讨一下。就是那天我没跟你商量就去把合同签了，确实是我不对。 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上头了，你懂我意思吧？就大家都指望着我，我就感觉好像那合同非签不可了。哎，说白了就是飘了，膨胀。反正我有错嘛，我改正，我检讨。
9: 其实我觉得我妈那天跟我说那话挺好的，真的。你想想啊，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都因为彼此成为了更好的人，我就不会是她说的那种心态。我永远都希望你更好。跑快一点怎么了嘛？我会努力好我自己那一份的，让我们俩在一个安全距离里，我才不要突出。
6: 相信我，我会一直在你的安全距离里的。
9: 我相信。哎呦，我这，话说的好多呀，嗓子有点难受了。哎，说真的，我其实，我能接受你比我强，真的。强哥，你去那冰箱里面帮我拿瓶冰啤酒。
6: 说强哥，你才强哥。
9: 哎，强哥，你知道吗？你如果能用嘴把那个瓶盖给扎扯起开，你就更强了。
6: 那你这么说，你那天说我，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你啥？董姐。
9: 强哥。
6: 董姐。
9: 哎呀，你去帮我拿嘛，强哥。
6: 董姐。董姐。
9: 是我队长。啊。
3: 对对对，这个也搬到那边去，跟那个并排放。慢一点，慢一点，别磕到。海报右边再高一点，有点歪。贴齐，贴齐，对对对对，可以，平齐啊，平齐，放那儿就行，别磕到旁边的桌子啊。感谢大家前来捧场，有了各位大神的手印和签名，我这横幅就算值了钱了，以后一定是咱们场馆的镇馆之宝。哦对，明天上午9点半开馆仪式，大家不要迟到哦。
5: 好的，老婆大人。
8: 这小梁经理跟你们说话呢，也不回个话。
2: 你这还没怎么着，就摆出经理老公的官威了。
7: 我让你不回话，不回话，不回话。
10: 今天这么高兴，我有宣布个事儿，我不出国了。
3: 啊啊啊！
8: 怎么突然改了呢？
2: 不是你妈不就指望把你送出去吗？
11: 我爸被公司裁员了，负担不起我出国的学费。我妈也想明白了。
12: 你说现在国内环境这么好，也不是说一定要出去，我留在这儿还能陪陪她。所以我妈帮我联系了一个能参加网球高考的机构。下个月要参加考试，要是能通过就能在网球特招。问题就是时间不多了，我怕我准备的不好。
13: 你都要考些什么呀？你可以发给我们呀，我们帮你准备。
8: 就是，
13: 而且还有研导呢，我们都是你最强的陪考团。
8: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尽管跟哥哥姐姐们说啊，别客气。
3: 对啊，咱这也营业了，你需要的话我给你留块室内场地，小意义专属。
14: 放心吧，你没问题的啊。咱们俱乐部出来的人到了外头都是各顶各的。
3: 要有信心，你一定能考上的。
14: 对。
12: 嗯。要是考上了就该摘照片了。
6: 最关键的是，
15: 我们能一直在一起。
16: 梁经理，我们的代言人合约从这个月就开始生效了。 像今天这样的商业活动，我们之后还需要你们多多配合。
17: 那宋三春老师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啊，就是和这十位学网球的孩子们一起交流一下。你别看这些孩子年龄小啊，他们可是各个年龄段比赛里面的佼佼者呢。嗯，最后三川老师再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表演赛就可以了。
18: 表演赛？之前对流程的时候没有说要打比赛啊。
17: 哦，不是你说的那个比赛啊，就是拿球拍，然后拍进易速这个圈里面就行。因为今天孩子们的比赛就是这个，谁能够打进这个圈圈，谁就能够和宋三川老师合影留念了。
18: 这样吧，我和他本人确认一下。
17: 好。
19: 那个，等会儿啊你。哎，你觉得我一定得化妆吗？
17: 啊，化妆。啊，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还有一些拍摄，一会儿您化完妆后呢，还请穿上我们的这套新款的运动服到我们的球场拍一组。啊，辛苦你了，宋三川老师。
19: 啊，不用，那个，你叫我三川就行了，你不用叫我老师。谢谢。
17: 好，然后还有一套是我们的活动时候需要换的。对了，现在快到饭点了，三川老师，你想吃什么吗？我们帮您去买，或者咖啡饮料有什么忌口的吗？
19: 啊，不用了，不用了。啊，不，那个，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18: 啊，不用管我，给他来份简餐吧。我看今天流程还挺多的。
17: 好，
19: 行，那就随便整点，然后记得给梁经理也带一份。
17: 好，没问题。
19: 啊，麻烦了。
18: 嗯，谢谢。
19: 哎，我这个一会儿打球的时候会不会掉啊？就是会不会花？
20: 是的，只要你手别乱蹭就行。

0: 师麻烦把我们的球拍举起来，笑一下。来，我们还有我们的护腕，护腕也拿一下，再笑开心点。还有我们的毛巾，还有我们的鞋子，换一个姿势。
1: 这比打比赛还累。

0: 来擦擦。
1: 这是啥？
2: 卸妆湿巾啊，脸上黏黏的很难受。
1: 啊，我这辈子都想不到，我竟然有一天，啊，会坐在车上擦粉底。
2: 我来给你擦，你这擦的是什么呀？哎呀。
3: 来来，我过来。

0: 我也是没想到啊，
1: 会给我男朋友卸妆，在我怀里。
2: 哎呦，你别取笑我了。
1: 哎呦，他拿给你擦口红了。哎，
2: 真的假的？
1: 你看，粉粉的。
2: 我以为那是唇膏呢，完了我不干净了。
1: 多好看，哎呦，粉粉嫩嫩的，哎呦，哎，过来过来，我给你擦一擦。
2: 哦，不行，我受不了了，那个。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就先这么擦擦吧，回家我再给你好好的全套卸妆，卸得干干净净的，给你敷个面膜。
2: 哎，要不还是先送你回去吧。嗯，我还是想先回球场一趟。
3: 六点多了你回球场啊？啊，
2: 今天的训练量也还没完成呢，还是想回去挥几拍。
3: 行，我不累，我跟你一起去。邵师傅不好意思啊，先送我们去球场吧，不回家了。
2: 辛苦了，李教练。舒服了。这一天说不上来的难受，我呀就是一打球的。
1: 其实我今天一天心里也挺别扭的，真的。虽然以前像这种安排活动都是我的工作，我是能理解，也觉得很正常，但是站到你的视角，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劝你适应了。
2: 说实话，今天这种工作其实也没有很无聊，然后也没有打球这么累，但感觉要是沉迷于此的话，人是会废掉的。那至于适应不适应，尽力就好了。
1: 可以嘛，想得挺清楚啊，很通透，我就不用操心了。
2: 对了，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以后陪我出去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跟你以前跟你老板一样啊？就是我今天看你在那儿忙前忙后的，就连饭都没吃吧。我一下就想起来那天在马拉松，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也是那样子，忙得连水都没机会喝。
4: 我就怪心疼的感觉。
1: 我有吗？
2: 有，特别有。
1: 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行，那我改。哎，想不想让我陪你练两把，挥两把？
2: 你可以吗？
1: 当然了。哎呦，
2: 能得到梁经理的指导，那是我莫大的荣幸啊。梁经理，起拍。哎呀，
1: 严导说我打网球很有天赋的。
2: 是吗？嗯。
1: 小心点吧你。
2: 经理看球，哎，哎呦，差一点，差一点，再来球。哦，杨经理，
1: 我发球。
2: 行。
5: 你的分啊，那对不住。
0: 你别管我，我没事儿，我妈一会儿就来了。你好好比赛，加油啊。
2: 好吧，那挂了啊。
0: 嗯，你先挂。
6: 你先挂，你先挂。
0: 那我挂，我挂。

0: 怎么样啊？啊，要不要去医院？
1: 哎呀，没有那么严重，不至于啊。我这给你熬了点汤，
0: 我看看。
1: 有感冒药吗？
2: 哦，还真有，上次宋三川买的，抽屉第一层。嗯。
1: 这一打电话，我听你这声音就不对。好好的，怎么冻着了呢？啊，
2: 最近又忙开业，又忙三川的代言活动。
0: 你那个小男朋友呢？
2: 哦，他今天有比赛，一早去广州了。
1: 来，喝了。
2: 这么烫，等一会儿啊，
1: 我还给你做点汤呢。
3: 爸妈，
2: 嗯，你别忙活了，嗯，我有事儿跟你说。之前我们俩认真聊了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们都有信心能解决好它。只要这段感情是能够让两个人更努力、更好，那就很值得啊。要真扛不住考验的话，我会伤心，但我不会有遗憾的。
1: 反正你啊，小时候就比别人胆子大，现在长大了，有主见了，我更劝不动你了。
2: 哎呀，爱情嘛，本来就有门槛，那凭什么一到谈恋爱，这点勇气都舍不得用啊？
1: 我看你啊，是发烧发的，头脑发热。哎，等你冷静冷静再说吧，喝点汤。
4: 哎，阿姨，
5: 阿姨好，
0: 你怎么来了？
5: 姐，我爸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体检不太好，什么肿瘤标志物超出正常值十倍多，医生检查结果怀疑是肾的问题，可能是癌，怎么办？
2: 什么时候查的？
5: 今天刚给的结果，说让去住院做病理才能确认。
0: 那你不带他去医院，跑这儿来干什么？
5: 阿姨，那也是梁永安的爸爸呀，我还不能告诉他吗？
0: 这时候想起梁永安了。我闺女得他的好早就还完了，再说了，他身边不是有你这女儿女婿吗？还不够使唤。梁远安发烧了，怎么着？他都这样了，还得去床前给他尽孝啊！
2: 妈妈啊，妈妈妈，别说了啊。梁桃，你不说了吗？结果还没出来呢，有结果了告诉我。
0: 有结果也犯不着。他当初怎么对待咱们的，你都忘了？就这种人。他死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别在这哭了，赶紧走吧，别让我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
2: 走吧。哎，妈。
0: 可笑。老天开眼了，梁永安，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别犯糊涂。把药喝了再躺着吧。
2: 我有点困了吧？睡会儿。

0: 患者的大病理啊刚刚出来，基本符合我们之前推测的情况，确诊就是肾癌二期。目前来看呢，还是对肾包膜有所侵犯。当然了，我们还会要会诊，确定一下手术方案，看看能不能做部分切除，不做整肾切除。
1: 现在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很怕他喘不过去。
2: 哎呀，这么听起来还行，只要手术做得好，他还属于那种干净利落的一种，最主要他不用遭化疗那茬罪。
1: 真的吗，叔叔？
3: 老板。
4: 哎，您稍等啊。
2: 把心放肚子里，啊，信我。来了。
5: 反正都到这儿了，姐，你要不要去看看？他爸爸今天还问你知不知道了，这手术前还能见到吗？这肯定是心里挺害怕的，说怕自己啊下不来这手术台。
4: 那手术定的什么时候啊？
1: 现在还有一些术前检查没做，还得排期，最快也得下星期吧。我知道了，到时候再看吧。我这前前后后肯定也得请假了，俱乐部那边的事儿。
6: 他是在医院待着，俱乐部我会盯着的。

0: 好突然啊。真的好突然。我跟他关系其实挺复杂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在这个状况。我们从来都不是那种妇女，你让我现在去他面前演一个父慈女孝，我真做不到。
1: 不想去就不去，这件事情没人可以说你的。
0: 以前我跟他关系挺好的，我小时候啊，他这个人吧，挺不着四六的，每天带着我照猫逗狗。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我妈，其实他偷偷的去学校找过我好多次，在他们分开以后。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小期待的，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直到我知道我有了一个妹妹。可能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恨上了他。
2: 怎么就那么突然呢？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啊！
0: 好像在生死面前，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再计较了，你不能计较了，你就得放下，就要原谅。可是我真的没做好准备。
1: 没做好准备没关系。你就只做你想做的事情。
0: 谁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1: 你可以。

0: 叔叔，要不帮您把床放平啊？您躺着休息一下。坐着吧，保不齐以后啊，就剩躺着了。哎呦，
1: 老哥，严重了！我跟您说，就这医院啊，我每天出来进去好几次呢。
0: 信我，我比医生灵。
1: 这病人有没有事儿，我打眼一看，八九不离十。
0: 真的啊？那你看我。
1: 我能不能从这个手术台上下来呀？肯定能啊！您想，这人最不缺的这器官什么呀？就
0: 肾呐，俩的。咱退一万步讲，就算坏一个，那不还一好的呢？
1: 你可真幽默。
2: 叔叔，来您喝点水，小心烫啊。
0: 老哥，我跟你说啊。
1: 我们家就住马路对过，过马路就是。传说了，你手术之前，他经常过来陪您啊。把心放肚子里。谢谢啊。安安说什么时候来看过没有啊？
0: 叔叔，照顾病人这事儿费体力的，我合适，而且离得也近。您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我随时过来。
1: 他不愿来，是不是？ 我就琢磨呀，得这病。

0: 那都是命里欠的，该着。哎呀，
1: 呸呸呸！什么欠不欠的呀？它就是一不好的东西，长身上了，那开刀剌了不就完了吗？是吧？能想那么多？
0: 哎，你有空啊，常来着，你说话我爱听。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哟，安安，你怎么在这儿等？你给他打电话呀？
3: 没事儿，没等多久。
2: 我开门去。你等多久了？没事儿，我听严导说你今天没去训练，去对面了。哦，对，给叔叔做了一下检查。
1: 来，进屋说。
2: 进来吧。
1: 你们聊你们的吧，我上楼了。
3: 你爸状态还挺好啊，别太担心。阿叔，今天辛苦您了。哎呀，
1: 说什么呢？聊吧。
3: 可以啊，翘训练都不跟我说一声了。哎呀，怕你说我吗？你跟我说，我可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1: 是不是心里已经想着，我不想做的事情，你愿意帮我做？我想起我妈了，我是有过体验的，亲人的最后时刻，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 心里多少是会有遗憾的，而且这个遗憾会很长久地记在你心里。我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你不想去，你不想面对。我支持你，那我就把能做的都做了，这样你以后想起来，怎么样都会好受一点。

0: 妈。
1: 人没了。
2: 肾没了，人还在呢。
1: 那这回不能蹦了。
2: 医生说了，以后呢定期检查。他这个病啊，手术做的成功，后续就没太大问题。
1: 只要不拖累你就行。你没去医院伺候吧？
2: 宋三川替我去的。
1: 他不知道讨好梁叔不好使啊。
2: 都跟你说了，宋三川替我去的。我都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就是可以让我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1: 那这么说来，他是靠得住了。
2: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我更笃定了。
1: 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碰上他是你的福气。之前我的确是对他有偏见。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可，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

0: 等他再想的时候，就是我回来了。
1: 那这么说来，他是靠得住了。
2: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我更笃定了。
1: 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碰上他是你的福气。之前我的确是对他有偏见。我也想开了。这么多年了，我恨这恨那，把所有的恨都搁在你身上，是我不好。现在你生活的每一面都在阳光里，都是阳面。我不能再当你那唯一的阴暗面了。趁着还没那么老，跟我那几个好姐妹出去旅游，哪儿美去哪儿。
3: 去，马上去。旅游的钱我出。
4: 人出去玩就是会快乐。
1: 好，九寨沟、
3: 海南岛、
1: 天涯海角。

0: 笑。
1: 哎，恭喜
2: 恭喜！谢谢。
3: 咱们小易这97分啊，牛啊！哎，
4: 反正那个学校去年男子网球录取线是91分。
5: 啊，那肯定稳了，97肯定过了。
3: 喂，哎，你干嘛呢？
6: 那大家伙都开开心心，你一个人在这闷闷不乐，算怎么回事？问你话呢。
7: 其实这个事儿我早就想说了。球，我不打了。
5: 你说什么呢？
7: 嗨，我当时被摘牌的时候就想说这事儿来着。那会儿就想着，我要是一个人走了，不太好意思。这不正好小易以后要上学吗？我们俩就一块做个伴儿。
5: 为什么呀？
3: 啊，球不打了，俱乐部也不要了。
7: 你也知道，我最开始来网球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奔着你一块儿瞎混的。后来梁永安来了，咱们都当真了。

心里边也是认真，但后来才发现，我就是那种努力了没天赋的人，所以我不想再继续这么混下去了。离开俱乐部之后，我答应跟着我爸一块儿学做生意去。等我爷找着那个。 能把照片挂到第一名这个事儿，我也是在扣杀俱乐部没白流汗。

0: 你说的我都听得懂。那怎么着？咱们就这么散了呗。
1: 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散呀？哎，就算我不打球了，咱们四个那个群也不亮一下了呗？就算我不打球了，这兄弟也没得做了呗？再说了，我要真是块做生意的料，到时候等我回来，我一定是咱俱乐部的股东，而且你们的工资也都是我发。
2: 陈哲，我来这个俱乐部第一个带我打球的人就是你，这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今天你做这个决定特别扣杀，我支持你。
3: 哥，我也支持你。
4: 滚，赶紧滚！
0: 看你长了一张老板脸，
4: 你当你的陈总去。
5: 我敢跟你说啊，我们三个那可是当最厉害的网球手。
0: 你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6: 这个 flag 我可不立啊。不是，咱们别这么难过好不好？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哎，97分，97分。
2: 97，97，97。
6: 陈总，咱们就这么干了啊？
2: 是啊，陈总，这也没有菜啊，这
6: 没有菜啊。行，今天这条街，还有那条街，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拿，我请了。
7: 哦，冰淇淋自由。哦，跳，
2: 整个菜啊，
8: 一样。
7: 这个，
9: 老板。老板人呢？快给我整上酒啊！
6: 行行行。还有谁有梦想？我买单。

0: 李婉姐，哎，等一下，我们出去说。好。不好意思啊，
1: 他习惯比赛前的时候调整一下状态，好适应比赛的节奏。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比赛之前呢，应该还有点时间，所以我们想让三川老师把这三套运动服拍一下。
1: 不好意思啊，现在真的没时间。
0: 因为我们特别着急，就赶着比赛结束之后一起出宣传图的。
2: 那也不能影响他比赛的状态。
0: 尤安姐，你之前也是做这份工作的，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不是没办法，我们也不会来打扰您的，对吧？
1: 今天呢，他是真的。
3: 没事，拍吧，抓紧拍就行。
0: 很快的，很快的，我们就到房间里拍就行。走吧。

0: 好，三二一，啊，要来这样，就是酷一点的，对，表情打开一点点，来，预备，好，稍微低一点点头 ，OK， 来，三二一，我们可以再有一个挥拍击球的动作，对，稍微试一下，来，哎，好，来动起来，对，动，走走走，停，哎，好，可以看镜头，看镜头，对，三二一，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1: 好了吧，有了吧，应该。还有最后一套，麻烦您再。
2: 不好意思啊，真的拍不了了，这前两套用了太多时间了，马上就要上场了。
1: 可是过会方案里是这三套，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们没法交差的，老板会骂人的。
2: 要不这样吧，这套之后再拍，真的来不及了。嗯。
3: 就这外套是吧？
1: 啊，对，
3: 套一下就行了。
2: 麻烦你拍得快一点，我们真的。
4: 不好意思啊，这是破了个洞这儿。
1: 嗯，没事，可能我们样品的时候没检查好。要不你们先去热身吧，我再想想办法。
2: 给我吧。抱歉啊，他身上这套回头换下来我拿给你们。
1: 哎，好，
2: 辛苦了。

0: 场比赛打了快四个小时，这对手的排名比赛川低很多呀，什么情况？你感觉是技术出了问题还是心态？
1: 我先不跟你说啊，回头跟你聊。
2: 难顶啊。严老是不是说我了？
1: 没事儿。
3: 三生老师，我的衣服换好了。
2: 还得拍啊？
3: 对啊。
1: 不是，他刚打完比赛，这场比赛打了四个多小时，很累的。
3: 刚结束比赛正好啊，这刚下球场，大汗淋淋的感觉很有分有感呢。
1: 你看他现在状态也不太好，你们让他又笑又跳的，这是不为难人嘛？出来效果也不好，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你们可以来俱乐部把这套衣服补上，或者是改天有拍摄的时候加进去一起拍了。我能理解你们，但是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咱们毕竟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合作，对吗？
3: 您知道就好，我们这是有约定的合作关系，我相信基本的职业道德大家都应该是有的。这比赛前啊不愿意拍，还故意撕坏我们的衣服，我已经没说什么了，还一直哄到现在了，至于这么耍大牌吗？
4: 不是，什么叫故意撕坏你们的衣服呀？我根本就没使劲，一下就破了。
3: 可是结果都一样，还有一套没拍呢。
1: OK， 你既然拿约定好的工作来说事儿，咱们就掰扯掰扯。今天比赛临上场前，你突然拿几件衣服让我们拍，你事先有跟我打过招呼吗？沟通过吗？没有吧？他也非常配合的给你们拍了，你现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3: 我说的有约定的合作关系呢，是指我们代言人的大合同，也包含这一项的。

嗯。

0: 生气，
1: 就是不痛快，
0: 球没有打好。
2: 我以后会尽量的避免这些事情，不让他们影响你的比赛。
1: 没事，我知道，你也拦不住。
0: 你当时跟我说价值对等，我还没太懂什么意思，现在算是明白了。不过也没事儿，只要我够强，那些事儿影响不了我。
2: 你怎么那么好呀？
0: 什么那么好？
2: 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强。
0: 又来是不是？你过不去了，强强强强强，弱你了。
2: 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呢。你知道以前我看你在那儿训练打球，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下周选一个什么样的比赛，遇到的对手有什么特点，怎么样才能赢。但你知道我刚刚坐在这儿看你打球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就是那种单纯的欣赏自己男朋友打球的快乐。我就觉着，只要我们家宋三川今天站在这儿，明天心情好，谁都打不过他。
0: 是不是？就是被男朋友带飞的感觉，还挺爽，挺过瘾的。
2: 超爽，超过瘾，谢谢强哥啊！哎呀，
0: 别叫强哥，你把强字去了。你别叫你叫哥，不，你叫哥哥，快点，你叫声哥哥来听听。
2: 我一直以为你不是那种俗气的弟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
0: 啊，我俗。没听过，想听。
2: 那你叫我一声姐姐。
0: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快叫出来听。
2: 哎，别闹了，走了，快11点了，困死了。
3: 哥哥回家睡觉吧。
0: 哎，好了，姐姐，哥哥回家睡觉。
2: 换衣服去。哎呦，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0: 长这么大没听过呀！
2: 好，多叫你几声，哥哥，叫我姐姐。
0: 姐姐。
2: 这个周二、周四有2场正规赛，其余时间有1场商业赛，2个活动。周六有艺术办的青少年网球见面会。
4: 这周不是2场比赛吗？
2: 对啊，比赛季快结束了，而且你看你活动安排的这么满，根本没有时间去外地打比赛。
4: 行吧。
2: 因为回到扣杀之后，艺术会安排车来接你，去参观一下他们网球类的产品线。哦，可能会拍一些照片、视频作为素材，需要我陪你吗？
4: 不用了，你歇着吧，让明明陪我去就行。反正我参观完就回来训练了。
2: 嗯，我一想到周末办完欢送会，待一个陈哲就不来了，还是有点提不起劲。
4: 没事儿啊，没事儿，咱们把这个欢送会好好整吧，而且又不是以后都见不到面了，对吧？
2: 嗯，本来周末的时候艺术还给你安排了个拍摄，我让他们改时间了。好好告别才说得过去嘛。
5: 宝贝儿，快点吧，还没画完。
6: 马上了，你早上一直站厕所，现在来催我。
5: 今天俱乐部新成员到位，我答应严导要早点过去。哦，
6: 那你先走吧，不用等我了，反正咱俩也不去一个俱乐部。
5: 那我真走了啊！嗯，今天我可要带训的。
7: 几个意思？
6: 奖励。老公，你最近事业心特强啊，每天早出晚归泡在俱乐部，连教练说你都要带新人了，看来是真的呀。
7: 戴毅要走了，陈哲也要走。我知道这是好事，但是我总觉得是不是我之前想太少，总顾着自己练球了。要是我能早点把大家拢在一起，没准兄弟们不用散，
6: 没准不如现在。 你不也说了吗？他们都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都是想清楚了的事儿，多好。
8: 行吧，反正我都想好了，只要我不被淘汰，这个俱乐部就不能散。
6: 嗯。
8: 那我走了
6: 啊。
5: 啊。走了啊。
6: 嗯。
5: 你别画太久，别迟到。
6: 知道了。我老公真帅。
9: 所有新加入我们的球员，稍后我会把罗教练制定的个人营养计划发到你们的邮箱。训练完我拉个群，之后教练组的一些通知和技术分享，我都会传到里面。往后的日子里，不管你们是遇到了生活还是训练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尽管来找我。听清楚了吗？
10: 听清楚了，开始说。
9: 好。上午是技术课，下午是体能课，晚上我来请客。
2: 这小男生是挺适合成家哈，我怎么感觉他变化这么大呀？
5: 那都大师兄了，他不得担得起啊？
2: 终于不被叫太子爷了。
5: 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本性吗？陈哲和戴毅说要走开始。
9: 来，发深一点啊！每一个球都在发球区往后啊。
5: 哎，挺好的，帮孩子们打着打着都长大了。
9: 注意随挥。
11: 哎，三川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2: 哦，他刚给我发消息，说下午回来，活动还没结束呢。
11: 嗯。
2: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确实对他还是有影响。他现在这些活动安排的太满了，他为了平衡两头，都是在挤时间的补训练。
11: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是你自己得想清楚，对他的规划到底是什么？是看眼前这一两年的利益，还是把目光放长远，为他整个运动生命做考量？反正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对他太消耗了。
2: 我知道，我知道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等他呢把这个比赛季过了之后，球员进入休息调整期，咱们再把活动安排上来。你们现在说的那几个呀，时间上是真的不允许，他是要打积分赛的。
12: 哪有安排这么密集的活动呀？又要参加球衣签售会，又要表演球拍穿线，还要和球迷互动，这训什么练呀？人都累瘫了。
2: 所以说呀，这个合同看上去呢是让了我们一步，五年变三年，其实呢，就是要把三年压榨出五年的量来。这是最让我害怕的。
12: 哎，别的都还好说，成绩不能被影响啊。是合同没签细节吗？规定多少活动啊？这是。
13: 获得本届深圳易素杯企业网球邀请赛男子单打冠军的是
14: 宋三川。
13: 有请易素集团副总裁高丽先生为冠军颁奖。
15: 早就看好你了，好好干，再打几年买房了。

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了？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跟我们梁经理说一遍。这有什么呢？他本身就是我们带出来的人，这不是什么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事情啊。梁永阳，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这张外卡是要给咱们？

0: 渠道商的儿子用的，我记得。当初是你说服了我，给他用的确是不适合，所以给了我们宋三川嘛。现在有个更适合的机会，下周我们还要再办一场比现在规格更高的友谊赛，我觉得他是可以打赢宋三川的。拿了外卡是打不赢，但是可以打赢拿外卡。
1: 你别管完木匠，直说呗，不就是想让我打假球吗？
0: 严重了啊！
2: 这本来就是友谊赛联络友谊用的，输赢很重要吗？
0: 告诉你，不可能。什么赛都打不了。我知道你们呢，对现有的合约有所不满，像此类的活动啊，咱们出场费可以另算，这个我是可以做主的，减少他其他的活动，知道考虑吧。
3: 不考虑。
0: 梁远，你想清楚了再跟我回答。

0: 你别想太多，没事儿的，他不敢。这种事情他没办法强迫你，他也不可能去公开。刚刚那样最多就是试探我们，我们也已经非常明确的拒绝他了。他能开这个口，我都觉得他是在侮辱我。打假球啊！太离谱了！我知道合同是我签的，但摁头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我都应了，但今天这个已经。 已经开始突破下限了，我就只想好好打个球，怎么会这么难？
1: 我们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没事儿，你先换衣服，我在外面等你啊。

0: 那还有啊，三川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无论是从我个人还是从教练组来说，我们都想很努力地追赶上他的成长。但是说实话，今后我们能教他的或者说能带领他的，会越来越少。所以有些事儿吧。 得早做打算。
1: 徐律师，合同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之前我跟您提的，您再帮我好好审一下，看合同有没有漏洞。好，辛苦。

0: 小心，哎，摔着。
1: 好了吧，这好了。
2: 来，走吧。
3: 好嘞。
2: 陈哲，
4: 嗯，
2: 我们这都可熟了啊。
4: 你那锅什么呀？
3: 你还是不是个人了？你这是欢送我呢，还是紧着最后这点时间压榨我呢？
0: 哎，行了行了，我来吧，我看不下去了。
4: 快点，人
3: 还是咱小意懂事，
0: 这都交了，你看。
5: 来，我们举个杯吧，人都齐了。在这里呢，祝福我们的陈哲大义，永葆新生活啦。
4: 这话说，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干杯！
1: 干杯！干杯！
0: 来来来，走一个。
4: 快乐。
5: 大义这小孩儿，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最近打球是越来越有气场了？想到一年前，也不知道谁在那个串吧说，我也不喜欢打网球了。哎呦！
0: 番茄，算我打脸了。哎，这回我们家

0: 出事儿，连我爸妈都说我一下长大了。可是人怎么可能一下子长大呢？是这一年多，我先找到了打球的快乐，然后又觉着吧，得亏自己选择了一个运动，然后一直坚持下去。打球嘛，肯定会有挫折、困难，还有失败，但克服困难，人就会变得有毅力，不放弃。这些是网球给我的，也是俱乐部给我的。
1: 哎，你们看，还是咱人设不倒是吧？咱在俱乐部当股东，出了俱乐部，我照样还得跟你们捆到一块儿去。而且那些老板里边，网球输我是打得最好的吧？他们是在酒桌上把人喝服的，我呢是在球场上把人打服的。所以对不起了各位，再见面的时候，还麻烦叫我一声陈总。
2: 陈总，陈总好，陈总好。
3: 陈总发工资，陈总。
4: 陈总，你干点实际的先。你那锅鸡翅烤好了没有？哎，
5: 对啊，你烤好没？
1: 好了好了，都有都有都有，来来来。哎，
2: 我的。
5: 哎，不是
2: 我的。
6: 你一双。
5: 哎，乐乐，多吃点肉肉啊，长高高，以后跟我打球球好不好啊？
4: 啊，好呀，好，那就打吧。
6: 你投意义了。
1: 行，我算看出来了，这俱乐部我真得走，挡我桃花运。我现在就对着这个锅发誓，许愿，给我变出个女朋友。
2: 哦，这锅呀，
3: 熄了，熄了。
2: 我觉得，
1: 我最后点愿望你也给我浇灭，是不是？
2: 燃一点，燃一点。
1: 真的是，
7: 陈哲，谢谢你啊。虽然你这人说话有时候是挺浮夸的，但是我知道，而且我们俱乐部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呀，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只要我们遇到困难了，你永远都会在。
1: 我就是永远都在啊。就算我从球场坐到了观众席，我也一定继续给大家加油打气。
8: 好，
1: 好，说得好，
8: 做得到。
1: 来，干杯，
8: 干杯。
7: 还有小易，其实哥哥姐姐们都很希望你在这个年纪也可以出去闯一闯，感受一下这个大世界。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你将来要是累了、委屈了，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回来的。
0: 雨婉姐，等我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回来踢馆。
9: 川哥，娇娇，到时候照片可别挂我后面哦。哎呦，
10: 狂了狂了，
11: 小易易永远是小易易。哎，
9: 你们得多练啊，以后我可能特别强啊。
3: 可以可以，绝对信你。哎呀，
6: 时间过得是快啊。怎么说咱们三个人从北京一拍脑门就跑到南方这个小球馆来了，本来是想着自我放逐来的，没成想哎，现在回头看看，还是这辈子做的不错的一个决定啊。
8: 没毛病。
3: 天哪，不是我说你啊，你刚来的时候真的就每天码着个脸，像个表情包一样，愤世嫉俗的。
8: 对对对对，哎，
12: 你们谁要是能接住我的发球，谁就是对手。
9: 哎，不对，那表情包跟你说这样的，
8: 你们没有一个能打过我的，没有一个。
13: 我打十个，
8: 我要打十个。哎，
14: 当时我们在沙滩训练，戴个帽，手一背，
8: 嗯，哦，还撑
9: 不行，
13: 还撑着个伞，嗯。你们平常不都看不上我吗？
6: 今天我给足你们机会，
9: 抽我！哎，一个抽我！翅膀硬了是吧？啊，翅膀硬了啊！
6: 只不过使劲打的。哎， 行吧，你们翅膀是硬了，那就祝你们飞得越来越高。
9: 来来，
8: 点点头，
9: 来来来，
8: 小酒馆，
9: 来
8: 来，小酒馆。
1: 哎，我哥怎么养鱼着呢？会啊，
6: 谁养鱼？这么点就我了，
8: 谁养？

0: 真会玩。
1: 哎呦喂，这欢送会办的是真快乐。原来我还有点小伤感呢，你看看啊，这戴逸、陈哲玩的比谁都高兴。
2: 哎哎，你看严导演，看严导演。
3: 老赖，这个酸奶是给你拿的，但这个酸奶啊，是我给你妈妈拿的爱心酸奶，你帮我给妈妈好不好？
4: 哇，有个小爱心。
3: 这是给你的。好不好吃？嗯。那你帮我问问你妈妈好不好吃？
4: 妈妈好吃吗？
5: 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3: 打碗球去好不好？
5: 来，给我，去吧。
6: 我觉得严导以后要是不教网球了，肯定还能跟我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体能训练师。
1: 何止呀，他现在这样，去幼儿园当老师也行。你说他们俩
6: 游戏，
1: 我也觉得有
6: 绝对游戏。你可
3: 别把人掉，把人。
6: 你尝尝这个，怎么样？
1: 好好吃啊！你怎么还会这个？
6: 不瞒你说啊，为了这次的露营，我一个大准备，各种 APP 上面什么，如何在露营的时候向你的女朋友秀一手，啊，就这个，秀到了吗？
1: 秀到了，你尝尝，可好吃了，好吃吗？
6: 哦，好甜，
1: 好。

0: 哎呀，白布置了。
1: 别站，别站，别站，别站，别站！别让他们看见了，尴尬死了。
2: 怎么样？
3: 你搭的？
2: 啊，我买了好几套才拼出来这件。我跟你讲，这个技术含量啊，不比咱那个拼图低。

0: 这是我。
1: 哦，这是我。
0: 还戴了一个小兔帽子。
1: 干什么？嗯。没事的。不管谁离开了，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

0: 宋三川，
1: 啊，
0: 我想送你走。之前我联系了律师，把你跟易素的合同发给他看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他说，只要你跟寇沙解约，这事儿就很好操作。
1: 意思是，我想要摆脱易素，就必须得离开俱乐部呗。
0: 其实严导也说过，以你现在的能力，本来就应该早早的做规划了，所以我就试着去找了欧洲最大的体育经纪公司 TMG， 我把你的成绩简历发给了他们。他们很感兴趣，原本他们就想发展亚洲的网球市场，所以他们非常愿意签你。他们给你联系了西班牙最好的网球学校，让你去学两年，之后你的比赛、商务，他们都会给你规划。
1: 那易素那边的合同呢？
0: 他们来赔。本来这个合同签的就低，所以他们愿意承担，就当转化成他们签你的签约金了。
1: 所以你早就想好要把我送走，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才跟我说吗？
0: 其实是小高总那天，他让你打假球，才让我下定了这个决心的。我其实也并没有把握，但是我想尽力的试试。我联系了他们以后，很快他们就给我回复邮件了，很积极的在推进。
2: 两年要分开，
0: 七个小时时差。但是你会去最好的俱乐部，最好的学校，最好的教练。宋三川，这是你错过了，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机会。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城。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6: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6: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0: 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自我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

0: 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迹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 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4: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4: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

0: 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1: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1: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 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2: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6: 站住！
5: 使命，奋进，忠诚，
6: 老兵
5: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自由。
3: 今天的美术课，我们画一张你喜欢的鸟，什么鸟都可以。绘画工具都带来了吧？今天是自由创作，老师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绘画内容是鸟。
4: 大头儿子，你用什么画？
5: 我用水彩笔。你用什么画？
4: 我还没想好。
5: 可以用这么多种笔。
6: 老师不是说自由创作吗？怎么画都可以吧。
5: 我帮你画嘴巴。
7: 啊，老师！
5: 你把别人的地方都占了。
8: 老师说的，自由创作，我想画多大就画多大。
3: 孩子们，先停一下。现在我给大家制定一些规则，在桌上画的小朋友只能用老师发的纸画，只能在自己的纸上画。用水彩的小朋友不要甩笔，要用抹布来吸笔上的水。想画大纸的，老师帮他把纸贴在墙上去画，谁都不要妨碍别人的创作。
5: 老师不是说自由创作吗？
6: 老师，这样不是不自由了吗？能画出好画吗？
3: 自由是要把大家健康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但过度的自由反而会限制创作。你看，你们刚才画出来了吗？我们要在一定的规矩下自由创作。好，重新开始画吧。孩子们，现在展示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0: 这就对了，孩子们，自由能够极大地激发人类创作的潜力，自由对于人就像光对于眼睛一般重要，但滥用自由反而会失去自由，有秩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1: 真是秩序，真是自由。
2: 25岁女孩突发疾病，母亲远在千里之外察觉不对，让人及时送医，最终发现竟是肺栓塞。医院通力合作，艾克莫搭起生命之桥，介入科成功溶栓抢救成功。有一说一，今晚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的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二位分别是血管介入科江宇东主任，您
1: 大家
0: 好，
1: 好。
0: 以及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坤，
2: 大家
0: 欢迎
2: 好。
0: 您。好，最近呢，二位专家通力合作啊，拯救了一位25岁非常年轻的肺栓塞患者，咱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他只是说了一句“我难受”，然后再问就没有声音了，就不说话了。
4: 电话里，25岁的女儿小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这句话，随后就陷入了沉寂，这让她的母亲陷入了无尽的恐慌。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安的母亲回忆说，女儿是和男朋友在大连生活，事发当天，女儿让她传个文件，之后又想找她说点别的事情。可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女儿了，
3: 因为我一直在联系她，她不接，然后我就微信说，我说你咋了，出啥事儿了，为啥不接电话呀，然后我微信还有电话我一直在打，后来她都接了，接了之后她就说我难受，然后就不说话了。
4: 情急之下，小安的母亲赶紧给她的男朋友打去了电话，让她去看看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她男朋友就跑步回家，也用了没有10分钟就到家了，到了之后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4: 小安的男朋友赶紧给他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
3: 120就教他做心肺复苏，还没来的时候他的男朋友已经帮他做了，然后120来了之后继续做，就那个有心跳了，然后就送医院了。
4: 医生检查后发现，导致小安出现问题的原因竟然是肺栓塞。
5: 当时想象他的肺栓塞的严重性啊，血栓特别大，所以他才能发生猝死。那么转到我们 ICU 之后，生命指标看难以维持，所以我们把 ICU 最高端的生命支持技术 ECMO 啊，给他及时的来给他做 VA 这个模式的 ECMO。
0: 这肺栓塞呀，看起来还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啊。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跟大家来科普过，那借这个机会呢，再跟大家来提个醒吧。首先请江主任再给我们讲讲这肺栓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1: 肺栓塞呢，它是肺动脉主干和分支被血栓充满栓塞。这个栓子呢来源可能有一些空气脂肪，还有一些肿瘤组织。那栓塞之后造成的循环和呼吸障碍这一组综合症，我们称为这个肺栓塞。那主要的来源栓子呢是血栓，是通过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主要是有一个就是呼吸困难、胸痛，还有是咳血，这三个主要症状。如果会出现那种胸部的那压榨疼痛，一般都提示大面积梗塞。
0: 那咱们其实这个病顾名思义，栓塞被栓子给阻塞了，所以就憋得上不来气儿。你说这能不能险象环生吧？咱们还是回到小安这个病例上来啊。曹主任来给我们回忆一下吧，当时这位患者刚送来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小安这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女性到达我们医院急诊的时候，我作为这个会诊和这个经职医生，发现患者在100%的这个强有力的呼吸机的条件支持下，他的血氧饱和度、氧合功能还是非常差，那么血氧饱和度也就波动在50到60，那么血压呢，血流动力学非常不稳，在大剂量的这个血管升压药的泵入情况下，血流动力学维持不稳，血压最高收缩压能在56，舒张压能在30，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急诊做超声发现这个右心系统异常扩大，同时伴有3/2的这个大量反流，那么呢？进一步查他的下肢这个血管超声，发现他的右下肢腘静脉有血栓，这就是我们一锤定音，当时诊断就是思路有了，这患者是个急性肺栓塞，而且是个高危的这个一个人群，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辅助支持，那么就是这个体外膜肺氧合，我们老百姓简称叫 ECMO， 那么家属也同意，过程是紧张的，那么结果是幸运的，我们眼看着患者的血流动脉波形由低平状直接有波幅和波峰的这个波动， 包括这个呼吸机的参数逐渐下调，那么升压药物剂量逐渐减少。
0: 这 ECMO 到底是个设备，
2: 对，
0: 还是一种技术，还是一个团队支撑？您这个我们再介绍介绍。
2: 我们这个 ECMO 所起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一个体外膜肺氧合，那么患者自身的心脏和肺功能出现了障碍，我们要用这个新天花板级的一个技术来替代患者原有疾病的这个情况。那么 ECMO 主要组成就是一个泵，这个泵呢就模拟心脏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膜肺呢就模拟它这个肺功能。我们一般分为 VV 模式和 VA 模式，那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就选取静脉引血、动脉回血，这个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啊，这是属于我们重症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
0: 经过了紧张的抢救啊，小安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呢一个巨大的血栓就横亘在肺上，接下来就该血管介入科医生妙手回春大显身手了。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4: 此时小安的身体里就仿佛装着一个随时能炸的炸弹，到底应该怎么办？经过 ICU 和介入科会诊后，医生全面评估了小安的情况，最终对小安进行了溶栓治疗。
5: 从这个造影的结果来看，肺动脉主干血栓齐跨，而且两侧主肺动脉都有大面的堵塞。
4: 溶栓完成只是战役的一半， ICU 团队进入了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模式，加强脑保护。医护人员时刻紧盯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与波形，根据细微变化随时调整抗凝药剂量，预防感染等。
5: 今天第5天的抢救，病人终于把生命挽救回来，我们也非常高兴，家属也非常感谢。
0: 面对这么大一个血栓，江主任这怎么处理啊？
1: 那对我们来说呢，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给它碎栓或者溶栓，把这个 ECMO 的机器啊，很多机器一起抬到手术室了。
0: 哦，就是做手术的时候，这设备还没拆掉？
1: 没有拆掉，
0: 哦，
1: 它必须在这个心肺对 ECMO 的支持下，我们来做着，从颈静脉插了2个导管鞘。建了一个通路，我们通过这个导管鞘进去后造影，在肺内造影就看明确的看到了他那个肺上那个巨大的血栓，两侧主干基本都被肺栓给占据了，啊，既有缝隙能够有过点血流能通过，我们进行在导管里旋转，把那血栓给它可以击碎它，啊，击碎以后呢，我们又用一个穹囊扩张把这个血栓进行挤压破碎，总体就是碎栓，这个过程要碎栓，碎完之后呢，我们局部摆着2个溶栓导管，嗯，叫这个溶栓药呢，直接就打到这个血栓里，给血栓溶解。它要比像从外周全身溶栓的效率要高，嗯，而且呢，它相对于出血风险明显降低了，就是血栓溶解了，它的心肺功能就明显好转啊。
2: 第二次复查造影之后呢，就发现它的主干和左右肺动脉的这个血栓消失了，所以说这个溶栓介入治疗，包括我们 ECMO 的辅助下治疗是立竿见影，患者最终呢，撤离了 ECMO， 撤离了呼吸机，而且最主要的是，患者没有遗留任何中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患者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
0: 对于这种险象环生的疾病啊，也是来势汹汹，非常危急。那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黄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呢？
1: 相对而言。它主要看你栓子脱落大小，那你栓子这个越大，栓塞的这个肺动脉主干截面越大，那它这个风险就越高，因为它这个肺动脉栓塞之后，它肺动脉血流就阻断了，那你这个肺动脉的这个肺循环的气体交换，包括血流的流动就完全隔断了，那这个风险就在这块，就是肺循环障碍，那它导致生命危险也是在这。那你这个栓子呢，如果说小，只栓在分支上，那它对这个肺循环的障碍造成的风险就低。那我们来说，一般来讲，肺栓塞在2周之内，我们介入科都可以进行处理。血栓在2周之内都叫急性血栓。
0: 啊，也就是说，这个病其实它个体差异还挺大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咱说，一旦说治疗不够及时，啊，除了猝死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后果。
1: 它这个血栓掉到肺动脉以后呢，你要不进行及时的进行治疗，包括抗凝治疗或溶栓治疗，它这个血流血细胞会在这个血栓表面继续聚集，那 本来是个分支的小血栓，可能慢慢发展成主干的大的血栓，这个过程是危险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血栓如果长期它淤积在这个肺动脉里，这血栓就栓子和这个血管内膜之间它发生炎性反应，会造成肺动脉内膜的显硬化。那时间长了之后，这显硬化继续会到肺动脉狭窄，会形肺动脉高压，那这个疾病会导致右心的衰竭，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慢性的这个后遗症。
0: 嗯，也不是说手术完了就高枕无忧了，术后有没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比方说在出院或者说即将出院这段期间里，他在康复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1: 就是正常的一个行走，就是不要说老在床躺着
0: 啊，都已经能下地了，
1: 对，
0: 时候
1: 就可以正常行走了。
0: 哦，
1: 这样这样的话，他其实在我们科也就是周五转过去，周一就出院了，就完全治疗，就基本就恢复了。我们给予一个抗凝口服的一个抗凝药，这样他需要吃三个月。
0: 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么年轻的孩子，25岁，怎么就落下这毛病了呢？这个血栓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4: 小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肺栓塞？这可能跟他前段时间的一系列经历有关。
3: 他是10月初脚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把那个小腿扭伤了。然后医生说只是扭伤，骨头没有事儿，他就在家静养了10来天。之后他又去坐高铁，坐了7、8个小时去参加同学婚礼，然后第二天又坐大巴坐了5个多小时，可能是坐车时间久了。
4: 这还没完，参加完同学婚礼回来后，小安又染上了甲流，开始发烧，
3: 烧了4天。然后就是感染上甲流了。所以就是多种因素，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然后他那个小腿就是有血栓了。
4: 医生分析，发烧后血栓脱落跑到了肺里，才造成了小安猝死的情况。好在救助及时，小安才能转危为安。
3: 我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就是对你们医院的这种医护人员这种敬业的精神，而且救死扶伤的精神，我真是无以表达，我们全家都不会忘了你们。
0: 为什么这么多不起眼的小事还它都能诱发肺栓塞呢？
1: 其实血栓形成有三个要素，一个是就是这个血管内膜损伤，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第三个就是血流瘀滞。那对于像小安他来说呢，一他有过外伤，脚踝扭伤过，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的损伤。第二个呢，他扭伤以后呢，其实腿肿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会有血栓，但是他在就是没有去发现，而且外伤之后的活动量就减少了。再一个呢，他有一个甲流，
0: 对，
1: 甲流病史，在家发烧39度多，那这个高热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失水的状态，脱水状态，那就会造成高凝状态，而且他在发烧这段时间他基本是卧床的，他活动量会减少，就血流瘀滞。所以它基本上包含血栓形成的三个数它都包括在内。
0: 那您说像这个肺栓塞它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呢？有没有比方说就高发的阶段，或者是有些家族史容易诱发这类情况？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院内的这个肺栓塞的预防做的是非常好，因为每个收入的患者我们都要进行这个 VTE， 就叫静脉血栓风险评分啊，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等等一系列的评分系统。那么院外呢，有一部分人呢，包括肿瘤的患者，他不知道自己是肿瘤，那么呢，因为到医院就医发现了他的肺栓塞或者下肢静脉有血栓，进一步详查，哎，发现他的原发病是恶性肿瘤导致的。那么呢，像外伤啊，一般患者骨折，他骨折不分年轻还是年长，这些高危的因素，包括这个肥胖啊，有的患者还应用激素。包括这个妊娠期间一些女性的患者啊，等等等等，包括感染这个炎症反应因子这个加剧，那么体内这个血栓负荷增加，它是形成瀑布级的反应，那么有一个点发作，那么其他的点就像瀑布一样爆发，那么血栓负荷量形成增加，血栓就出现了。所以说它是很多种因素，而且 现在的年龄方面，也是趋于这个比较年轻化。
0: 嗯，那就是其实它跟年龄没有太直观的关系，但是和你的生活的状态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啊，
1: 就年龄一般情况下是四岁以上，属于随着四岁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四十以上，
1: 四十以上，它这个血栓发病率会指数倍的增长。
0: 嗯，
1: 它一般到六七十岁会达到一个高峰。有统计过，八十岁的老人的血栓的发生率是中年人的八到十倍，所以说年龄是越有个高龄，他的因为他的心肺功能、他的循环功能、他的血管内部都会老化，都会造成血栓风险的增高。确实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做的工作时间长了，电脑时间长了，而且打游戏的多了，你活动少了。坐姿就会造成你血运回心的血流受阻，而且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工作，可能喝水少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再合并其他的疾病，叫糖尿病，包括一些刚才说有的肥胖啊，包括还有的个别还有这种就是口服避孕药，还有就激素替代治疗，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就是高凝状态，会形成血栓。
2: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现在这个发病人群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静脉曲张，大脑静脉里边这个血液淤滞、反流障碍、瓣膜障碍，那么它就可以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栓。那么手术不干预或者是介入不干预的情况下，病情加重，它就可以栓子脱落，然后随着这个循环到达右心。造成这个肺栓塞，
0: 哎，这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像您刚才提到的久坐，哎，那就这种情况咋办呢？那有些情况咱被动久坐，那有的工作就是起不来啊，那怎么整？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小的锻炼方法
0: 啊，
1: 比方说我们久坐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脚后跟抬起来
0: 啊，
1: 我们脚后跟就脚前掌骨地，脚后跟抬起，这时候你会叫小腿肌肉。

0: 黄的患者，就有人说包括一卧床也是 血栓的这个，把它再收回来，就绷直收回来，这时候也是一个锻炼小腿肌肉泵功能，这样就可以促使小腿的这个静脉血回流。
1: 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一些注意的一些细节，刚才江主任也都罗列出来了。那么到我们这块还是以治疗为主，那么我们ICU 有强有力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保障，就是 ECMO 的这个辅助支持，最终这个效果还是显而易见，非常好的啊。
2: 二位专家觉不觉得，其实像小安这个情况啊，治疗的非常顺利啊，除了咱们这个医术高超啊，合作的非常紧密之外，发现的非常及时也很重要，
1: 对
2: 对吧？这个咱回忆回忆，小安的情况为什么能够及时发现？就平时跟妈妈证明联系挺密切的，
1: 对，
2: 妈妈今天突然发微信，孩子没回，女儿没回，
1: 对，
2: 妈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对，
2: 然后紧急联系这边男朋友去联系一下啊。
1: 对，
2: 所以其实呢，生活当中给咱们提个醒，你听妈妈的话，
1: 对，
2: 别事嫌妈妈唠唠的，没事多联系联系。另外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关注自己和家人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是不是？很多危险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或者说即便预防不了，你能够及时止损，也是对生命和健康最大的保障。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聊了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4: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6: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7: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8: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4: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9: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0: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1: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2: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3: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4: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9: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保真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0: 那今天啊，咱们要去一家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
1: 这家店呢，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小小的一个粑粑馆。9年的时光呢，经历与蜕变呢，已经成为了先锋川菜融合的餐厅了。
0: 9年还能依旧的火爆，那一定是有点拿人的本领吧？
1: 那可不，咱就不说他家菜谱上有100多道的菜哈，什么正宗的川菜啦，不辣的东北菜啦，最关键的是哈，你看他家那盘子哈，就会让你惊掉下巴了。
0: 哎，这怎么说呢？
1: 那盘子巨大个哈，那水煮鱼哈直接抡盆上，就这感觉，两个人一个菜，两碗米饭都吃不了。
0: 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我得赶紧去看一看。
2: 如果你想吃点这个新鲜活鱼现做的正宗地道四川水煮鱼的话哈，还想吃点这个各种正宗的四川本地菜，那今天我给你推荐一家非常有名的大连餐馆。就是这个我们的蜀雅川菜了。
3: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10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4: 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5: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
4: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5: 哦，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4: 对对，烟熏的。
3: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4: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蛋黄，
5: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4: 就你可能，
5: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4: 对。
5: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3: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5: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的这么细？
6: 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哇，
3: 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蜀雅的水煮鱼分2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5: 红汤的。
4: 对对对。
5: 红汤水煮鱼。
4: 对，麻辣比较重。
5: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
4: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
5: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4: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5: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4: 对对，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 香。
3: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4: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3: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大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 2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2: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4: 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2: 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吧。那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
4: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从刚来几块钱一天，10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3: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地道的四川调料、独到的风味一下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2: 这个是什么青菜？
4: 豌豆尖
2: 哈。
4: 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儿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2: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4: 这折耳根。
2: 折耳根啊。
4: 对，喜欢它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它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7: 能挑战一下吗？
2: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7: 我喝点
2: 好吧，牺牲一下。
3: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0: 春暖花开了，很多人喜欢趁着周末啊出去走一走。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沿着旅顺南路就去看一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8: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8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
9: 他家的肉啊新鲜，吃了嫩，口感都好，
10: 味道好，真材实料，然后又干净，而且又实惠。
8: 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11: 每天早晨5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制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荣山羊，
8: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11: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04视频级别高，水第一步提到了这个桶里，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
12: 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
7: 三吨水才能出一吨精华水，我们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8: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
12: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嗯，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13: 它是那个一两的肝，二两的肚，然后四两的肉和六两的杂，
12: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四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嗯，
8: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12: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13: 对它热的
12: 打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13: 对，
12: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13: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12: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13: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了，一般到下午就卖没，就已经没有了。
8: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溜羊血堪称店内最具性价比的一道佳肴，羊血滑嫩，相当入味。
13: 它这道菜呢，是我们自己筋的这个羊血，就是它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12: 这个羊血是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13: 对，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8: 红油羊肚，这道凉菜给舌尖带来的体验堪称一绝。羊肚软嫩脆弹，红油鲜辣爽口。
12: 其实今天啊，虽然说开车一个小时过来，但是我觉得啊，这一趟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的值。首先，作为一个羊汤馆，他家的环境整体就是非常的干净明亮的。再从这个菜的这个品质啊，这个细节上面，我觉得啊，都是已经是做到了极致。所以来旅顺的朋友们哈，真的不能错过这家店。
0: 欢迎回来。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时令美味——香椿。
1: 哎，香椿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要说爱的人呢，真的是爱不释口；不爱的人啊，要躲得老远了。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0: 哈哈，巧了，我是爱它的那一个啊。这闻着就很上头，而且每到这个时节，真的很喜欢吃，更别说是马上就要吃到了。
1: 哎，那你爱它啊，就好说了。香椿呢，皮蛋豆腐咱们揉碎在一起哈，稍微加点调味，激发食材本真的味道，你就说怎么样吧。
0: 我真觉得太可以了，你这说完我下意识的特别想这个咂咂嘴儿。
1: 哎，太成功了哈，终于馋到你了。
0: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看一看怎么做的。
14: 这就是传统上的卤水大豆腐。
15: 卤水豆腐，
14: 对，不同以往的用盒的内酯豆腐啊，或者其他的那些石膏豆腐，我们用纯卤水的大豆腐。给它切成丁。
15: 切成丁。
14: 对，给它切成丁。切成丁之后呢，我们就给它焯水。那个焯水过程当中呢，因为豆腐受热，它会膨胀。膨胀的时候呢，会出现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定的盐，让它有个底味儿。水烧开之后，下入我们的豆腐，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两样配料进行一个半成品的加工。第一，把我们的松花蛋，给它切成月牙刀。
15: 月牙刀。
14: 对，一个皮蛋呢，正好可以切八片。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应季的香椿蓉，就是咸香椿。在大连呢，我觉得家喻户晓，一般的家庭都会制作，就是把香椿新叶香椿，洗干净之后用盐给它腌制一宿，然后给它切成这种蓉状，就 OK 了。
15: OK，
14: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开锅了。
15: 开锅。
14: 已经开锅，这个时候加入盐，它比较细腐，然后它的孔已经受热力的作用已经胀开。
15: 胀开。
14: 对。
15: 盐的味道已经扎进去了。
14: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透凉，稍稍过一下凉。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腐不建议过得特别特别凉，特别凉的时候它比较硬， 哦，嗯，就是常温的，我们叫温拌豆腐，就是吃的它
15: 稍微和这个体温接近就可以。
14: 对对对对，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香椿蓉，给倒进去，然后呢，
15: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香椿呢已经是有味道了。
14: 对，因为是咸香椿，所以说在拌的时候，我们要口味要稍稍重视一下。
15: 对，
14: 哎，稍稍放一点点盐、味精，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椿的创新做法。就在这个环节，我们给它抓碎，哦，抓在一起，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和我们的香椿，香椿呢融入一起了，哎，我们可以把它装入我们这个盘子之内，
15: 啊，我们这里有个模具，
14: 对，放到我们模具内，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松花蛋啊摆在这里，摆好之后我们就调一种汁，
15: 哦，调汁儿，
14: 对，
15: 哦，
14: 我们调这个汁呢需要我们用。陈醋100克，红油50克，把我们的模具起下来，这个时候均匀的淋上我们这个红油陈醋汁，这就是我们的香椿皮蛋豆腐。
15: 哎，品尝一下，我感觉这个豆腐呢，虽然我们是给它打成这个碎了，但是这个也不影响豆腐这个香气。特别这个香椿呢，在里头作用起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呢，在这个唇齿间来回的飘荡荡漾。确实是非常不错。这个可以说是一道这个皮蛋豆腐改良版。
14: 对，
15: 香椿的介入呢，确实为这道菜呢增色了不少。
0: 哎，丽丽，你知道豆芽为什么叫做掐菜吗？
1: 哎，这你是考到我了哈。其实啊，我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根系比较粗老，在烹饪的时候呢会影响口感，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根系啊掐掉，因为这个得名的呢。
0: 哎，厉害了，不愧是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不过我觉得呢，这个掐菜在掐根的时候啊是非常的麻烦。
1: 那不巧了吗？我也觉得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繁琐呀。
0: 那么这个粗老的根系可以吃吗？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有人说哈，花生芽最近可真的是火了。
0: 花生芽那不是有毒的吗？
1: 是啊，这眼下不是到了春天吃芽菜的时节了，这类的口感脆嫩的芽菜啊，到底怎么吃咱们才安心呢？
16: 我首先告诉大家，这是非常好的东西，能吃。首先讲豆芽的根，我们都知道要根深才能叶茂，那么豆芽在发芽的时候，它是首先往下长根，长了根，吸收水里边的矿物质、营养素，它才往上边长苗。那么豆芽的根里边，事实上它是最早在整个豆芽生长过程中最早出现，它有膳食纤维，它有蛋白质转化成这个微量元素。哎，我们这里谈的微量元素就是比如说矿物质的一些转化，比如说那个氨基酸的一些转化。那事实上这是很好的一个营养成分，但是呢，豆芽呀，它这个根呢，它因为长得比较早，上边长大过后，下边就有点老了。有个前提就是你的牙口好。如果说你牙口不好，说哎我吃的怎么有点牵牙了，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如果说你牙口好了，你可以把它炒炒一起就吃掉了；如果牙口不好，你就把它剪掉。那么然后我们要讲一讲这个花生的苗。花生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蔬菜，我们在全国各地很多的饭店专门有这个花生苗爆炒的。哎，就是它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花生里边的脂肪蛋白质给它转化出来，形成了什么膳食纤维、维生素，比如它维生素 E、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保养很好的一些微量元素。尤其是长到这个3到5公分的时候，记住哈，花生苗长到3到5公分的时候，它的营养是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它炒着吃。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花生发芽，它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发的芽。比如说我们正常花生发芽是用水放在一个潮湿的环境让它长，它是有的是什么？空气环境比较潮湿，然后呢还不太流通，它发霉了，发霉过后再长的芽，这个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是发霉的、有哈喇味的，或者那个根系看着都有点腐烂的，这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One two one two, test test， 听得见吗？
1: 收到。
0: 这个频道你要固定好，不准乱调，更不准调到别人的频道里去。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对讲机只有800米的通讯距离，咱们俩一人一个。

0: 现在是西班牙的上午9:30。最近的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暖暖的。
1: Hola,
2: Hola, Roxy。
0: 要不是得抓紧时间把语言补上去，我真想多出去走走，顺便也多给你拍点视频。对了，你上次不是给我寄了些火锅底料吗？我那两个新室友啊，现在天天喊着要吃火锅，奶酪什么的都不香了。我真是替他们谢谢你啊。梁小安，我们有7个小时的时差，虽然我好像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了，但还是会经常觉得离你好远啊。要是你也在这里就好了。
3: 梁小安，我刚打完一场比赛，终于赢了，这还是我这个月赢的第一场。哎呦，来了这边之后才觉得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我作业什么的也没有得到教授表扬。
4: 啊，梁永安，好想你啊。
3: 这周末啊，教练带我们出岛了，然后还路过了这边的动物园。哎呦，然后我还想起来咱俩第一次去动物园那回，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跟你表白，结果你给我拒了。哎呦，那天晚上我可难过可伤心了，现在想起来咋这么不爽呢。
1: 宋三川，你怎么这么记仇啊？不过呢，我最近也老想起咱们之前的事儿，是谁一直盯着我的小肚子说我有赘肉来着，我都拿小本本记着呢，等你回来给你慢慢算。
5: 我本来都躺下了闭眼了，但你发这种睡眠举气照是不是过分？
6: 骗你呢，不是我的图，是从网上存的图。
5: 你真觉得我认不出来你的药吗？
6: 快睡吧，梦里什么都有。晚安。
7: 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6: 是他跟我说的，他说我们俩现在不在一起了，那没事呢就要多发发语音，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听见对方的声音啦。
8: 你俩是我见过异地恋谈的最快乐的一对，之前我还不信见不着都能高兴成这样。
7: 每天都结下来了，真甜蜜呀。
6: 哎呀，对啊，就是因为见不到面，所以每一次视频我都特别珍惜。我们俱乐部新来了什么球员、教练，连新换了什么牌子的球他都知道。他也是，他每天上什么课，去哪间教室，还有他那些名字一长串的室友，我都知道。我真的没觉得我们俩分开。没事儿，我就把所有的假都攒着，一起去见。
8: 对啊，等咱们珠海第一家网球学校开业了，你是不是就能休假了？

0: 你怎么这个点打过来了呀？你那边应该很早吧？应该几点了呀？
1: 6点。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
0: 是不是做噩梦了？
1: 嗯。你在干嘛？写作业呢。
0: 啊，对，我写作业呢。要不这样，我陪你睡着了，然后我再继续写。
2: 我不睡了。你等着，我去洗把脸。

0: 帮你写作业，好不好？
1: 可以倒是可以，但还是算了吧，自己 OK。
0: 哎呦，没上当，还想让你好好给我学习呢。哎
1: 呀，哎呀，我可是有追求的，虽然呢没有你聪明，基础也没有你好，但我已经定下小目标了。等我从这座岛离开的时候呢，怎么着，也要把英语给说溜了。
2: 你这学校怎么回事？还挺咬人的呢。
1: 那肯定的呀，我跟你讲，以前在运动队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时间真的去读书，真的去学习。现在吧，感觉每一天都还挺有意思的，每天感觉都在进步，感觉人也变聪明了，打球的时候呢，脑子也更好用了。
0: 行，哎，我这姐弟练弹的，把我男朋友弹成小学生了。
3: 你就偷着乐吧，别嘚瑟。
4: Remember to send me the homework by email, okay? And I will see you all next week.
1: 我现在下课啦，给你看一下。今天的课还挺顺利的，基本上都听懂了。可以啊，你亮完，你都已经几乎三天没给我打视频了，是不是最近网球学校要开业了，特别忙啊？可以，但是再忙你也不可以三天不理我呀，三天了耶。
5: 哎喂，喂。哎喂，我刚在楼上跟我媳妇唱 K 呢，那信号不好，根本听不到。
1: 我有这事问你啊，连小安最近在干嘛呢？是不是特别忙啊？就已经三天没理我了，你知道吗？
6: 他现在人在珠海呢，网球学校要开业了，他肯定忙啊。
1: 最近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反常的地方？
6: 对，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点说不上来哪儿不太一样。哎，总之啊，我就是觉得姐变漂亮了，特别有活力的那种，比你在的时候还好看。
1: 比我在的时候还好看？这不科学呀。
6: 那姐现在事业这么成功，网球学校那边还新招了好多特别帅气的教练啊、老师啊、领队。哦，对，连咱们俱乐部都来了好多比你还年轻的球员，你说这换谁不得活力四射呀？是不是？
1: 梁安，在我们分开的第100天，听到你变得更好了，我竟然有点坐不住了。
7: 我们目前呢，还是只招收初中的高中在校生，第一批的创校生主要还是针对国内外网球升学的。我们的教练组配置非常的好，现在张安教练主要还是驻扎在深圳，但是我们有几名外籍教练，都是带过网球前100的选手，大家可以自己参观看看。
8: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0: 怎么回事啊？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什么叫惊喜？有两场比赛可以选，一场在珠海，我当然要选珠海的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问林雨的。完了，我也想偷偷给你一个惊喜，所以我最近把假都攒着，机票我都买好了，想去看你。哦，怪不得最近都不给我打视频，天天加班。
1: 我确实最近特别忙，那视频时间就老对不上嘛。哎，你打完之后就要回学校了？
0: 嗯，但是我一回学校就要去打下一场了，所以估计没有办法陪你去休假了。那你回来能待多久啊？打完比赛我请了2天假，让队友和教练先走，然后我赶红眼航班回去，落地了就去上课。我们。
1: 可以结结实实的在一块待2天。哎，那你一会儿……哦，我先带他们去办入住，然后等你忙完了，我来找你。好，去忙吧。嘿嘿嘿。
2: 你是宋亚川吗？
1: 对啊。我可以给你合个影吗？明天比赛要跟你当球童呢。行啊，那我们
3: 拍照，拍照吧。
1: 好，那我们进去拍吧，一块儿。
2: 好，
1: 走。
2: Got it.
1: OK。
2: Got it.
4: Guys ready?
2: 来喽。Smile. Three, two,
1: top smash.
5: 我要签名。
6: 宋三川，我才发现原来久别重逢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见面就冲向彼此，热烈拥抱。这些天我拼命攒假的时候，想象过好多次见你时的心情，没想到真正见面的时候，竟然觉得你有点陌生，闪闪发光的，我甚至有些不敢靠近了。怎么办呀？好像被你说中了。我变心了，我喜欢上现在的你了。

0: 哎，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在飞机上看见了，然后就记住了。
2: 知道吗？我刚才球场看你，我总觉得你长个儿。
1: 还真有可能，人家说23也窜一窜的。虽然25了，但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啊。哎，我的现任跟我说你变美了。我现在这么一看，还真是。
2: 所以你这大老远的买机票回来，其实不是为了打球，就是为了看我是吧？查岗。啊。
1: 我可是听说有人的生活可不要太多彩，每天一群又一群的 underdog， 不知道你这马甲线练的是谁给你的动力？
2: 还能是谁啊？肯定是你啊！我球星男朋友，球星哎！真觉得我变了？
1: 好的，我都开始担忧了。
2: 其实我也是，我今天在球场看见你，有点恍惚。
1: 那你不许恍惚，你恍惚啥？咋了？你不用不喜欢我了，经理。
2: 喜欢你，喜欢。

0: 我就觉得特别的不真实，怎么就一下这样就出现了？
1: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呀？我陪你去。
0: 待不了两天，就又要回去了。
1: 那要不这样，我打完比赛以后，先把你送回去，然后我再走。
0: 真的完蛋了，出事儿了。
2: 什么呀，出事儿了？
0: 你知道吗？我发现，就算今天是我第一次遇见你，我还是会再次喜欢上你。

0: 你年假不都省下来了吗？到时候等比赛季结束了，你可以来看我呀，我可以带你去吃学校附近各式各样的芝士、奶酪还有火腿。
1: 我给你买的辣椒酱都还没到呢，我都还没给你装进去呢，你就要走了，怎么办呀？你要回去吃那破奶酪，一点都不好吃。
0: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来来来，过来抱抱。奶酪虽然难吃了一点，但它增肌啊，对不对？你不都说了吗？感觉我都长高了。
1: 一会儿你自己去机场吧，你自己叫车吧，我不想陪你去，我不想在机场哭死。
0: 好，不去不去，我们不去啊。那你能先告诉我，把我刮胡刀藏哪儿吗？还藏了啥？还有吗？
1: 给你，都给你。你走吧。反正我不给你，你今天你走不掉，你还得重新买机票。你又不是不回去了。
0: 我跟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既然有一天我有机会说你幼稚。
2: 幼稚，行，走吧，真的，你走吧，我绝对不会送你去机场的。
0: 行。也不知道是谁，嘴上说了无数遍不送我，不送我，到最后，还是站在机场门口，把我的衬衫都哭湿了。异地恋有时候挺辛苦的，看着你难过的样子。我是真心疼了。等我下次再回来，我们就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
1: 嗯。
0: 那我走了。

0: 等我飞机起飞，你估计已经回到深圳的家里了，到时候就会看到我给你准备的小惊喜，不知道能不能让你的难过少一点。
1: 产生幻觉了吗？啊！这，你帮我找回来的？
2: 是宋三川。
3: Hello， 姐，还是我，宋三川。我看一二三的信息一直挂在网站上，所以我决定最后再试一次。
4: 那个，虽然我现在在国外啊，但我女朋友还是常住在深圳，而且她为了增加自己的养狗技能，她之前还去当了一段时间遛狗师。他真的一直在等着一二三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还是希望您，拜托您可以把一二三交给我们，等我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好好的照顾好一二三。
3: 我们一定会对一二三负责的，就把一二三放心的交给我们吧，看看孩子吧，姐。

0: 我已经陪你了，哎，虽然有点嫉妒，但在我回去之前，先让他陪你吧。好，我们等你回家。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生活里的那些遗憾都被一一补足了。你说，恋爱是不是真的会让人变幼稚呀？不然怎么会觉得身边的一切，不管是人还是事，都变得更有趣、更可爱了呢？

0: 那。握个手吧，蒋总。谢谢。
1: 合作愉快。
2: 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调研，也参考了西班牙那边的网球学校，所有的课程设置和专业技术的培训，都可以在我们学校里面一站式完成。如果这个模式可以成功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为中国的网球培养出更多的孩子。
1: 行了，你这退休金也有了，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0: 接下来还能干什么？就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呗。反正我有一个这么好的经理人替我赚钱，我自己也没什么好操心的。
1: 你先上车吧。郑可，这个明天有空没有？一起吃个饭。
0: 我明天买了机票去景德镇待一段时间。
1: 啊，景德镇，挺好的，做陶艺。
0: 对，那边有个朋友开了个工作室，想让我过去看看。
1: 男的？
0: 男朋友。
1: 啊，挺好。多大了？靠谱吗？
0: 还行吧，就是比我小两岁，陶艺展上认识的。
1: 不是你陶艺展上认识的，你对他了解吗？你景德镇的地址呢？你给我，这人生地不熟的，你回头让人派了都不知道。
0: 地址没有这个必要吧？给你。
1: 行，算我多事儿。还安全第一，不要太单纯。反正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给蒋娇娇打也可以。
0: 我知道。你也是，多保重身体吧。
1: 拜拜。
0: 拜拜。

0: 蒋娇娇，蒋娇娇，
1: 我咋了？
0: 酒店住够了，咱俩租房去吧。
1: 咋住够了？
0: 我想跟你有个家了。
1: 什么意思？你之前说租房不划算，什么住酒店方便，你都随口说的是吗？拿我试婚呢？
0: 哎呀，我怕你之前没想好，我也怕我自己反悔。那么大动静，整个家，你的东西、我的东西都往里搬，结果没多久过不下去了，还得分家，我想想都很伤。哎呀，对不起嘛，是我之前没想好，我跟你认个错，嗯。之前我爸生病的时候，我都看着你退了好多比赛，陪他去治疗、检查、复查，还有我们家好多的事儿。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撑到现在。我以后绝不犹豫了，也绝不退缩了。
1: 我生气也是真的生气。你就那么不相信我？
0: 我现在百分百相信你，嗯。
1: 我这想想都后怕，幸亏我之前没做错啥，要不然怎么倒在试用期的我都不知道。不就租房吗？租，马上就租。这回我们踏踏实实整个家，好吗？

0: 哎，我听说了啊，网球学校下个月就要启动了。
1: 对，高兴吧？那边天气可好，你想不想去？我请客。
0: 缺你那张机票。哎，我说啊，宋三川这个事儿，搁我这儿，哪能这么容易过的呢？啊，
1: 大力，格局打开。
0: 啊，你是什么便宜都得占上了。我现在就怀疑，当初梁友安离开易素，就是你策划好的第一步吧？你是步步都算计我呀？
1: 看看你，小肚鸡肠的样子，太腹黑了。我说来也奇怪啊，只要我带过的人，无论去到世界各地，心理上对我总有一种依赖。你发现没有？但凡成功的人，到最后，他拼的不是人脉，不是实力，而是人格。大力，加油！
0: 哎，我说蒋总，你能要点脸吗？
1: 哎呦，这时间差不多了，我得给娇娇看婚房去了。哎，你说这个我儿子是不是有出息？现在球打得好，婚还结了，这气不气人？
2: 喂，哎，媳妇儿啊，
0: 啊啊，你说什么？周六啊，
1: 大力，过分了啊！
0: 周六家宴啊？哦，哎呦，这事儿我得通知一下全公司，我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打扰我家宴啊！喂，嘿，嘿，
2: 我打不死你，
0: 咱们每天都家宴，周一到周五是带跳。

0: 哎，早啊，川儿哥，哎，等你回国拿下了第一场比赛，我一定要灌个名誉拳，这才有仪式感。
1: 你这句话说太好了，让我瞬间感觉什么都没变，你还是那么浮夸。
2: 没变，小姨都换仨女朋友了。
0: 真的假的？Hola，amigo。
3: 幸亏你提早2个月回来，不然要错过我家宝出生了。哎呦，
4: 可以啊你，照片美版挂第一名，速度确实快。哎，
5: 还好吧，这都2年了，再不生孩子，该过够。啊？
4: 你是不是说出你心里话？
3: 就是啊，二人世界过烦了，该升级难度挑战下一关。哎，
4: 严导呢？怎么没见严导啊？
6: 我劝你可千万别学他这速度，罗勒都快得冠军了，他还没拿下裸教脸呢。

0: 哎呦呵，这自动门，哎，你看多好。慢点啊，慢点，慢点，不着急。我跟你说，这空调我没敢给你开最大，怕吹着你。新车，儿子买的，怎么样？
1: 车肯定好啊，就人太麻烦了，总是让你送我们去化疗，怪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的？这路上你们还陪我聊天了呢，挺好的，没事啊。明天我还送你，具体几点咱晚上在群里约吧。啊，就这么着了。
2: 好嘞，哎，太谢谢二叔了。
0: 哎呦，说这都是街里街坊的，慢点。
3: 谢谢您了。
0: 哎，好。哎，你看这自动门，你看。好，
4: 哎，你这假发店真不关啊？
0: 开着呗，多好啊！你说咱们那条街上那么多店，关关开开开关，就咱们停下来了。开着，
4: 行，那就开着。哎，这个给你。
0: 什么呀？
4: 我上相亲网站给你办了一个 VIP 会员卡，钱充好了啊。
0: 不是你，
4: 你懂我意思？年纪也不小了，也把自己给耽误了。
0: 你浪费这钱干嘛呀？我一人过挺好。
4: 我跟你说认真的，这上面都是高质量的真心中年交友，别人不一定看得上你。这么多年了，别守身如玉了。

0: 上车啊！啊，
1: 哎，
0: 伙计，你买完衣服还有事儿呢？
1: 哎，衣服就不用买了吧。
2: 宋三川，宋三川，我到啦。宋三川，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喂，我到了，宋三川，你在哪儿啊？宋三川，
3: 亮完，回头。

0: 冯香川，你知道最俗的那句爱情鸡汤是什么吗？
1: 我知道，爱情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0: 我一直都不信这句话，两个成年人遇上，
2: 梁永安，
0: 各自拥有完整的人生观、脾气、性格。
3: 宋三川，
4: 你的名字也挺特别的，
0: 怎么会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改变多少？
1: 哥，平时我也不是这种多事的人，但从昨天那2000块，我还你个人情，不喜欢欠别人的。
5: 那你现在还是不信吗？
0: 现在我觉得爱情是让我能自洽地接受自己。
5: 抬起头走出去，我会跟在你身后。
0: 宋三川，是你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
2: 那只有充分挤压猪肺里的废气，才会吸进更多的氧气。鱼转网成功，留在队里，咱俩有机会。
1: 我今天就想好了，我就要迎着走，让你抬头挺胸，迎着走出去。
5: 我会努力成为你的底气，让你可以做自己。
1: 梁安，遇见你之

0: 最好是你，
1: 爱情而已。如果你好奇我们婚后的生活怎么样，
2: 为什么不对着镜子讲？
3: 那光线不好，这亮的。OK。
2: 哎，那个，你不看着镜子，你能剪好吗？
3: 宝宝，你忘记我是谁的儿子了吗？
2: 安从。
3: 不，我是假发店的儿子，我从小剪到大，我超会剪的，好吗？相信我啊。
2: 是啊。
3: 来吧。
2: 哎，那个，我想再缓缓，我过两天出去剪。
3: 你还记得我的英文名是什么吗？
2: 托尼。
3: 托尼宋，我是托尼。
2: 是，而且你还是打网球的。
3: 没错。
2: 你是一个优秀的啊，聪明的运动员。你下手有轻重。
3: 我下手有轻重。
2: 你勇往直前。
3: 勇往直前。
2: 你不计后果。
3: 没事儿，
2: 我去看看。
3: 等，不是，这头发掉眼睛里了，你别着急，我拿上来。哦，没问题，没问题。不，你不要这么看着我，你看着我这样，压力很大，很紧张。这样，你等会儿，我想了一个办法，对咱俩都好啊。哎，对，这样就好多了嘛，就这样，我俩都有安全感。啊，
2: 这不完吗？
3: 我给你调一下。
2: 不用不用。
3: 哎，好点没？太紧了啊！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喘不上气儿。
3: 没事儿，一会儿剪完你就喘得上气了。
2: 真的吗？
3: 真的，相信我。
2: 还有多久？
3: 别着急啊，就得精修一下，才刚开始呢。
2: 我想看看。
3: 慢慢，快了，快了，快了。
2: 好看吗？好不好看？
3: 好看，我看绝美。你等会儿，马上。
2: 多久？
3: 十五秒。
2: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我想看。
3: 最后几下。
2: 不行。
3: 里头师傅一定可以妙手回春的啊！
2: 我说我不剪了。
3: 都怪我，怪我，怪我，怪我！
2: 墨镜呢？
3: 墨镜戴上，墨镜戴上，来。哎，对，戴上了
2: 啊！这样都认不出来了吗？
3: 认不出来。宝宝最漂亮了啊！最漂亮。
1: 除了偶尔有些摩擦，
3: 哎，小摩擦，
1: 总体还是和和美美的啦。
4: 祝大家也能拥抱甜甜的爱情哦。

0: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1: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家是每个人悉心呵护的健康港湾，父母慢病，孩子老咳嗽，人到中年亚健康，解决一家人的健康问题还要挨个门诊跑个遍。人生朝夕，谁为我们守住日常健康？小病慢病该去哪儿就医更省心便捷？疑难杂症如何打通三甲医院就医绿色通道？有家庭医生常驻身边，守护一家老小安康。有分级诊疗科学分流，小病就近无忧；有双向转诊无缝衔接，上下联动畅通就医路，全科为基，医者暖心。本期有医说医邀请大连理中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专家一起走进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你有过身体不舒服却叫不准该挂哪个科的经历吗？你纠结老人慢病缠身，药一吃一把，却不知该如何做健康清检吗？你经历过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只用来开药，如此大材小用吗？全科医生到底该管哪些健康难题？签约家庭医生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有一说一，马上告诉你。姬琛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全科医学科学科主任，特区医疗二科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擅长全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病管理、健康管理，以及消化性溃疡、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周一周四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每年的5月19号都被定为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那我们说到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呢是有老人的慢病管理，有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中年人的体检异常，那也有年轻人的压力、失眠和亚健康的困扰。那么当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你说这得挂多少科啊？那有一种医生被称为是市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呢既关注疾病，也关注生活方式，那既治疗当下的不适，也帮助患者呢做长期的健康管理，他们就是全科医生。那今天呢，我们就借世界家庭医生日啊，请到了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姬琛华主任，来唠唠多面手的全科医生。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叫全科医学科，那这个全科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啊，对内科、外科就特别熟悉。那么我说内科、外科它属于二级学科，那么全科呢，和他们一样也是二级学科。那么它的全科呢，它主要是面向的是啊个人、社区、家庭，它整合的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和人文社会学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二级学科。那么它这个服务的宗旨，它主要强调是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为方向的长期的负责式的这种照护。所以全科医学呢，它目前是我们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学科和专业。那么由全科医学呢，就诞生了我们的全科医生，也就是我们刚才您介绍的这种家庭医生。那么这种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必须要经过我们全科医学的这种培训才能成为全科医生。那么全科医生呢，他主要是对于这个个人、社区、家庭提供的这种一体化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同时呢，他也关注刚才像您说的这种健康、生命以及疾病的这种全过程、全方位的这个诊疗的这种活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全科医生其实它是一种全人群的覆盖，它要做一个全病种的诊断，然后全病程的一个管理，它是这样的一个全字。
2: 对，就是它覆盖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整个的疾病、整个的健康管理的全部的一个阶段的所有的健康的问题。
1: 嗯，你看这里面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全科医生是隶属于三甲医院的，那家庭医生呢是在社区里的，那这就说明全科医生和我们的家庭医生之间是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2: 是的，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分工，同时又是相互联动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也是家庭医生，那么他最开始呢是我们在社区，我们对于这个全人群的这种一个管理，那么他主要是针对于慢性病，那么人群的这种健康啊，整个的这个统计，包括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这个还有一些预防啊这些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当他对于这个居民的这种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那么他就需要向上转到三级医院，那么就由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来跟和他进行一个对接。 那么三级院的全科医生呢，他要解决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一些复杂的问题呀，比如说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需要跟专科之间协同的、联动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他们属于上下配合联合，这个属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
1: 以前说到这个患者看病啊，就是直接患者和医院之间的联系，现在在中间多了一个社区医疗。
2: 是
1: 其实这
2: 的。
1: 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其实他在他印象当中，社区医院是用来开药的，他可能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用在这个开药这一点上了。那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全科医生会发现市民有哪些对于这样的诊疗上的一些误区呢？
2: 对，现在就是老百姓大多都觉得，哎，社区我就是三级医院看完病了，我到社区我去开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家庭医生，那么他这个面向的这个人群和他的整个的是全人全周期这种管理的理念，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对于慢病的一个管理。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你说三级医院的医生他能去天天去管你这些吗？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那个精力。那我们的家庭医生就可以完全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老百姓有慢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他就会指导你做这个如何做记录。他们有个手册，高血压病的手册啊，糖尿病的手册。然后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我们根据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个监测，我们定期的那个进行一个指导，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就会及时的发现。那么当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上转到三级医院，进行给患者一个及时的一个诊疗，也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不能简简单单的把社区的医生啊当成是开药的医生。
2: 是
1: 其
2: 的。
1: 实这个转诊的作用其实非常关键。刚才季主任其实一直在提到两个词，一个叫分级诊疗，还有双向转诊。那其实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衔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实现社区和中心医院之间这样的一个双向转诊呢？
2: 是这样，我们之前是通过这个信息化啊，进行一个建立这种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它这个有三个端，一个端是在患者自己的手里，就蓝卡的我们说的这个患者端，那么再一个是在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端口，再一个端口就是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的端口。那么社区的这个家庭医生对于老百姓啊，通过我们的系统，对于平时的这个慢病进行一个监测，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啊，那么他这个血压呀、血糖进行监测，那么及时社区的医生就及时发现问题。那么社区的医生呢，通过这个平台呢管理之后，如果说他需要进行上转，也会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转到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我们通过这个诊疗系统啊，通过门诊也好，通过住院也好，我们就完成了三级医院的这个诊疗。
1: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社区的家庭医生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它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模式。那我们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健康的平台呢？
2: 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全称叫全科数字创新网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是由社区的家庭医生，他们对于签约的居民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当他签一个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老百姓，那么他就要签一个我们的这个社区全科数字平台。签完之后呢，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就会对我们的老百姓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进行一个日常的监测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自己通过手机把他日常的血压、血糖上传到这个系统。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通过这个系统能够看到他日常的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以往他们都是要拿个小本本儿啊，这个记录本儿啊，到诊室里面给家庭医生看我这段时间血糖什么样，这样就实现一个信息化。我们线上这个家庭医生就实时了解这个居民他现在的这个血糖、血压的情况。那么当他有这个超出预警范围，高了、低了，他都有一个预警值。那么家庭医生就会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那么居民自己他也会收到短信的提醒。 那么家庭医生这个通过这个短信提醒和居民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如果说需要到社区进行诊疗，他就会把老百姓叫到社区进行一个诊疗，如果他诊疗不了，超出他诊疗能力的范围，就转到我们的三级医院全科医生，由我们全科医生对他进一步诊疗。诊疗完之后，我们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我们就把整个的诊疗的结果和经过转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就知道这个居民出现这个情况是由于什么原因，三级医院又是怎么进行一个诊疗的。那么其实对于家庭医生来说，社区的家庭医生来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他对于疾病管理的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受益的还是我们的居民，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他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由社区和三级医院一起给他诊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我还要和大家这个进一步就是说，在我们三级医院，我们的全科医生不仅仅是我们全科自己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畴，同时我们也协调中心医院其他各个专科的诊疗。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我们的，其实全科医学科在医院当中呢，更像是一个健康前哨医疗的一个守门人，然后有患者有问题找到了你们，你们在帮着患者去跟各个医院，去跟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沟通，实际上做了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是的，就是我们作为全科医生呢，那么他不仅是有自己的这种诊疗的范围，那么作为全科医生，他从职能上来说，那么他也是承载了这种协调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全专的融合。那么从全科医生角度来说呢，那么一个人他从这个老百姓当中，他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疾病的角度，他不可能是说由一位医生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到专科。就像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介入啊，我们有手术啊，有相关科室，那么全科医生呢，那么他只是一个综合性的诊疗，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专科的时候嘛，我们肯定要转到具体的专科来进行诊疗，专科诊疗结束之后再给我们全科医生转回来，由我们三级院全科医生把整个的诊疗进行整合之后再转回给社区的医生，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家庭医生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全人全周期的这种管理。
1: 其实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患者呢不用有一点这个情况就马上往这个三甲医院进行扎堆诊疗，因为三甲医院的门诊很多人都见识过，真是人非常的多，这个挂号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就很漫长，但通过这样的分级诊疗，先通过家庭医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有变化再通过分级诊疗直接一键转到三甲医院，这种模式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种诊疗模式。我们叫全科，那相应的就是有专科医生，比方说你像耳鼻喉科呀，肝胆胰科呀，它是很明确的疾病指征，那这个医生看病的状态大家也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他要怎么做这个检查，他的诊疗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2: 那么我们全科的医生呢，就是说这里面他的诊疗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医学的模式，叫生物、心理和社会。那么生物模式就是我们说疾病的模式啊，比如说他这个胸痛是哪来的，他这个咳嗽，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咽痛啊，那么咽痛哪来的，是耳鼻喉来的，还是说这个有反酸烧心胃食管反流来的，还是什么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疾病的这个诊疗。那么作为全科医生呢，他更多呢还有一个心理方面，好多呢就是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那么经常出现这个腹痛啊腹胀啊，做胃镜也没有事儿，你再一问，哎呦他最近这段时间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晚上睡眠也不好啊，压力大，所以我们跟心理跟情绪有关。那么全科医生还要涉及到关于社会方面，这就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全科医生经常会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呢，你跟谁住啊，你那个退没退休啊，退休金是多少啊，就跟这个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全科的诊疗呢，不仅仅是从疾病的角度，更从他的心理和社会家庭的角度，根据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经济的状况，我们帮他来选择整体的治疗的方案。
1: 那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很多疾病其实不能只看当时的这个指标，是要把这个患者放到他的家庭中，放到他的生活里，放到他的未来里边去一个长期的去观察去管理，所以这也是全科医生的重要的意义。
2: 对，这就和全科医生，那么他主要是说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的趋势，啊，调整他的习惯，然后呢，我们防有相关的风险，所以我们总结叫做看趋势，啊，调习惯，防风险，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啊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1: 全科医生其实更注重这个医疗服务带给患者的这种长久的医疗健康体验感。
2: 是的，
1: 那其实听到这儿啊，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个纠偏呢，就是说到社区医院呢，它不是单纯的开药的地方，那家庭医生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签约的名字。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医生呢是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则是一些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重要枢纽。那社区和三甲医院形成联动，那平时有人管，复杂问题有人接，那稳定之后呢，还能回到家门口继续的进行管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季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指导。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科医学科的一些就诊的细节。
0: 步入老年，多病叠加，药越吃越多，谁来帮他综合判断？患者出院回家，药怎么吃，多久复查，如何运动，谁来把医嘱变成日常可执行的康复计划？身体莫名难受，症状说不清，该挂哪个科来判断方向？慢病指标突然变化，什么时候看全科，什么时候必须急诊？多病共存，康复指导，以症状就医，慢病急性加重，掌控四大场景，带你具体了解全科医学科如何帮助患者少走弯路，连续管理，精准就医。有一说一，马上播出。葛东，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全科医学科和社区家庭医生的联动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适合到医院看全科医学科？那全科医学科具体能够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葛东医生。那葛医生你好。
3: 哎，你好，文静。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看病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会存在一些多病共存的情况，比如说会有这冠心病，还会有糖尿病，还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还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很多疾病叠加在一个老年人身上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到我们的全科医学科来就诊呢？
3: 多病共存的这种患者是全科医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就像文静您说的，现在的话，这些老年人的话有非常多的这种合并的这种疾病，高血压它需要吃很多高血压的这种药物，冠心病啊又要吃一些阿司匹林啊抗血小板的药物，包括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骨质疏松它又要需要补钙、维生素 D， 甚至需要用一些抗破骨细胞的这些药物。所以说综合起来来说，这些患者的话，药物可能就是在10种8种这种，就像有些经常到我们科

0: 的患者就说吃的这个药快顶上半碗饭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的患者的话，到全科医学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哪些药物需要长期的这个使用，哪些药物需要一个短时间内症状缓解了以后就可以停的这些，我们都会进行一下一个梳理，帮助患者在这个尽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这个情况下，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
1: 那其实更多的患者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也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到底是哪儿难受，他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样。比方说他会头疼，然后他又会觉得胸闷，也会觉得腹胀，还有会觉得哎自己怎么莫名消瘦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失眠啊、发热呀、这样的一些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病根儿是什么，因为有些是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挂到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这样的门诊的号，可以帮这部分患者怎么去做一个排查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一类患者，目前是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类患者的话，他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但是这个症状吧，他又不是说能够系统的提示是说某一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您包括您刚才说的，消瘦、水肿、乏力。这些好像也对不上哪一个具体的这个疾病，或者是哪一个系统的疾病，很难的去判断。这种时候，像类似于说水肿，我们可能就是说涉及到的疾病包括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包括肾脏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包括肾脏肝脏的这些营养状态的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科室。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是患者去单一科室就诊的话，只能做单一系统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排查。排查完了这个血管的问题，那我可能下一步要去就诊心血管内科，然后排除了心衰的问题，我有可能去这个肾内科去排查肾脏的这些问题。那导致的患者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科室反复的这个就诊，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到全科医学科的话，我们就是能够进行一个从全人的这个角度来发现一些角度和线索，然后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判断，找到这个线索，然后帮助判断是到底是哪一种疾病。如果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话，在全科医学科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和医院的其他专科进行联动，帮助患者来解决问题。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全科医生呢，是医院里帮患者做第一步筛查，可以先排查一下这些隐患都是什么，完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具体去挂哪一个专科。那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你们的全科医生也不仅仅就看一个指标，他是要看全人，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全人的概念呢？
0: 所以说，从全人的角度来说，单一症状为主诉的这些患者，他的这个疾病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可能都会有的。专科的话，他可能更着重于本专科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诊治。全科医学科的全，我们可能从整个系统的角度，然后来帮助患者梳理线索，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他最终的这个病因。
1: 那刚才特别提到了几个，病种的人群啊，那其中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拥有慢性病的这些人群，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平时都很稳定，当慢病管理。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他会感觉自己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一些叠加的病情，那找到我们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会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诊疗？在有变化的时候。
0: 首先的话，第一，我们需要判断这个病情的变化是患者有合并了新的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第一个排查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可能患者对目前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他的依从性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因为他吃了一些药物导致他有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他可能自行的进行了这个药物的增减或者是变化，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在排查有新发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情况以后，对药物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梳理，并进行对患者进行一个健康的这个宣教。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因为药物不良反应，然后 导致他的依从性变差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甚至说，患者会觉得这些药物，有些药物比较贵，他长期使用的话，经济上难以承受，我们也会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然后来帮助患者重新梳理他的这些治疗的这个方案。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老年病啊，一些叠加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患者呢在医院进行了治疗或者手术之后啊出院了，但是往往出院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康复治疗，该怎么吃药，该怎么进行饮食。那这个时候我们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0: 一个健康的指导是全科医学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康复的指导和一些专科的像脑卒中的这种康复科康复医学科的这种康复的这个指导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从整体上的这个出发，对于患者的一个整体的心肺的储备功能的一个判断，类似于做一些像六分钟步行实验这种整体的评估患者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它适合于做哪一些康复的活动。如果是说整体的心肺功能比较良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适合一些慢跑、游泳、骑车、登山这样的活动。如果患者的这个心肺储备功能还是比较差一些的，那可能只能适合于一些轻度的活动，包括说慢走、打一些太极或者是八段锦这样的。甚至说有一些心肺储备功能比较差的患者，他可能只能适合在家中的一些轻度的活动，做一些这种缩唇的呼吸，做一些这个腹式的呼吸的一些锻炼。我们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能给予患者一个适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建议，然后让他能够更安心的去进行这些活动，也避免他出现在活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急性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患者在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了之后，他有一些这样不懂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可以挂你们的全科医学科，挂你们的门诊，可以得到我们的医生这样的一张很全面的一个规划。
0: 哎，是的。
1: 那还有的患者呢，这个出院之后得到了一个出院小结。这出院小结呢，很多患者其实心里啊也不太明白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个时候全科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0: 像这种出院小结上面，可能就是近期患者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会吃很多的这种药物。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告诉患者哪些药物是需要长期使用的，哪些药物是需要只是说暂时的缓解症状的。同时的话会告诉患者哪些指标需要隔一个月进行复查，哪些指标可能需要3个月、6个月、1年以后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复查。我们都会给包括一些患者的生活的方式上的一些指导，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康复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指导，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和梳理，然后帮助患者能在院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全科医学科是在做这个在院的治疗和在家恢复之间的这个空白地带的一个衔接人，帮患者做好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规划。通过今天的交流，其实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他的要求和他的这种诊疗的价值，是帮助患者呢把复杂的健康问题呢给理清楚。那多病共存时，那有人可以帮你综合的判断；那出院康复时呢，有人可以帮你连续的管理；那症状说不清的时候，有人可以帮你识别方向；当慢病呢突然加重的时候，有人可以帮您去判断轻重缓急。那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那要签约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那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那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更是起到了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一个桥梁的作用。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连续、高效、有温度的市民健康管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呢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这里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4: 说要重，
2: 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事业。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

0: 亿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

0: 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 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4: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 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遇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公安联手消防多科目实战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提高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两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了冲刺阶段，5月23号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举行了一场安保工作汇报演练。
2: 这次演练集中展示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
0: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安保工作汇报演练正式开启。此次安保工作演练在往届成功安保经验基础上，安保组根据新形势、新要求，针对无人机防控和新能源汽车火灾处置等科目，优化指挥体系，细化应急预案，开展多轮全要素实战演练，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3: 今天演练主要以这个，首先是说，咱说一下新能源车辆火灾扑救这块，我们通过多功能水枪对我们的模拟起火车辆进行冷却，灭火毯从左右两侧对起火车辆以及周边车辆进行一个覆盖，最后呢，我们会用一个这个移车机器人通过自动自主操作的一个方式，将我们的起火车辆进行抬升用我们的拖车将我们的起火车辆移步至安全区域。
0: 此次演练主要展示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处置场景，通过实战演练达到了预定目标，为全体安保参战人员提升了信心。
3: 我们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锤炼自己的本领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20号，由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大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大连市第七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决赛在大连市规划展示中心举行。
2: 1500余名参赛学子历经线上初赛和线下复赛的双重考验，最终晋级的6支代表队在这里呢开展了一场智慧与勇气的精彩较量。
0: 本次决赛设置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和表演题四轮闯关环节。四轮闯关的设定不仅是环保知识的综合检验，更是对选手反应速度、风险决策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环保问题，各队选手沉着应答，展现出扎实的知识储备。表演题环节更是精彩纷呈，各代表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自编自导了形式多样的节目。庄河东风小学的松果果的森林朋友通过小松鼠的视角生动诠释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4: 我画的就是那种森林里那种刺猬。节目内容就是以一个小松鼠，然后它本身很自高，认为自己是森林里最厉害的。后来呢它通过不同的动物了解到了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改过自新。我通过这个表演学会了要保护生物、保护环境。
5: 来到这个比赛之后，我意识到了那种我们垃圾要分类，然后随手那关灯关水这些，我们要还去做这些爱护水资源这些行为。
0: 赛场上的精彩表演源于日常的深厚积累，在筹备阶段通过小手拉大手、家校共参与的形式，各参赛队制作了如海底世界、森林大家园等既精美又环保的表演道具，共参与同动手，把生物多样性环保理念印在了脑海里。
6: 像准备这些道具的时候，这些 画这些小鸟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就觉得就好像是把大自然搬到了那个家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成为了好伙伴那种感觉。我也是从孩子活动当中了解到很多环保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一进家门就是把灯都打开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孩子就讲这样是不环保。
7: 在备赛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变化和成长也是清晰可见的，从对生态知识的一知半解到如今主动钻研一些环保的日常知识，从被动的听闻到主动的实践，包括我们身后的一些环保的道具，都是孩子自己亲手制作的，把这种自觉留意身边的环保细节变成了日常，在学习上也非常的用心，而且越来越有团队意识，这是非常宝贵的。
0: 大连第七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历经线上初赛、线下复赛，最终晋级的六支代表队进行最后较量。从场内到场外，从学校到家庭，依托赛事常态化开展主题宣传，将生态文明教育向纵深推进，培育青少年的生态文明。
8: 线上环保竞赛让同学们走出课本，真正近距离关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关注垃圾分类、低碳生活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了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于25日20:45成功对接中国空间站。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呢，他们拍下了全家福，共同面向全国人民保平安。在这儿也为中国航天点赞。近日呢，江苏泰州靖江街头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了全网。继王芳获赠了一辆新车之后呢，这个暖心的故事仍在延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来自四川广安，日前呢，广安文旅发文为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巧林、李晓明、姚永红、谢红梅还有李来松6位热心市民，已经随行6人以内的亲友，凭有效的证件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政策。那包括像邓小平故里旅游区、还有华阴山旅游区、天一谷景区、月池低坑大瀑布等等。同时呢，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了专属文旅礼遇，即日起到2026年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的身份证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致敬平凡英雄，也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点赞。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沙道沟镇因为暴雨引发了灾害，部分的村民紧急转移安置。就在这个时候呢，镇上富源商务酒店的老板刘永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酒店基本不再对外营业，41个房间全部腾出来，免费供受灾的乡亲居住。刘永富是本地人，经营这家酒店已经有10年了。那2024年年底呢，老板投入了大概210万元重新进行了装修，智能设备那也是一应俱全。在镇上，这个酒店也是口碑颇佳。那为了优先保障白水村村民的安置，刘永富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营业。对此呢，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说，所有安置人员的住宿费用将在安置人员全部返回或安置工作结束之后，会给安置酒店进行补贴。政府不会让酒店老板亏本，而这样的兜底保障也让暖心善举没有了后顾之忧。近期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那业内人士表示呢，运营商积极尝试从卖通信服务向卖算力、卖智能服务转型，不仅是为普通的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 那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三月份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近两年的增长超1000倍。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呢，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呢，运营商聚焦资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普及。目前呢，除了三大运营商阿里云、腾讯云等企业呢，也纷纷推出了资源服务产品，这也将推动资源价格越来越亲民。近日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那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这个病毒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比如说像什么某某季度违纪名单呐、还有什么裁员名单呐、补偿方案等等啊，那还精心的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等，或者是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那极具迷惑性。一旦要点击的话，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银狐木马呢，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用户呢，可以将这个可疑文件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检测，并且保持最新版本的防病毒软件实时运行。一旦发现中毒的话呢，立即断网，并且要报告相关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2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9: 好消息！
10: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1: 全程狂欢开始了。
9: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0: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9: 谁家？
10: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9: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0: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9: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0: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1: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9: 来康贝佳种牙，
10: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上个周末呢，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即将火热开赛之际，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

0: 启动仪式，继东北超然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在大连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启动。
1: 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指导，市政协科教卫委员会、市妇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以及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承办。那旨在以全民运动热潮为契机，将健康理念深植人心。
2: 随着倒计时结束，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东北超然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正式启动。一段东北路小学足球队颠球表演将活动推向高潮。活动现场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化身为一座沉浸式健康体验乐园，与会市民手持入场时领取的健康护照穿梭于多个主题打卡点。
3: Hello，
4: 你打了几个卡了？
3: 我一共打了五个。
4: 打卡的过程中开不开心？
3: 开心，参加这个健康活动我就非常开心。
2: 在吃动平衡互动区，大家通过趣味游戏直观感受合理膳食与科学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在燃爆东北超区域，瞄准洞口轻松投球，在模拟射门的乐趣中释放活力，提前点燃了对绿茵赛事的热忱。完成所有打卡及其印章后，不仅能兑换精美礼品，还可参与幸运大抽奖。欢声笑语间，久违的纯粹快乐与全民健身的热情相互交融。作为一项集合权威机构、行业专家与媒体力量的全国性公益活动，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已在全国20多座城市同步推进。今年是大连站系列活动连续举办的第4年。
5: 这样呢，能够积极地营造咱们大连市整个的健康大连建设的社会浓厚的社会氛围，希望整个的大连市的全体市民人人关注、人人支持、人人参与，来共同推进我们健康大连建设，共建共享健康大连成果。
2: 活动现场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带领大奖幸运获得者参观了梭鱼湾体育场及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切身感受大连的足球文化。当东北超的激情与健康生活的理念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对以人为本的生动诠释。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赛场到公园，从社区到家庭，大连正以体味融合、全民参与的方式为健康中国建设书写精彩的大连篇章。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0: 5月16号下午，一名2岁大的小男孩独自跑上了大连21路公交车。司机问了车上人，那大伙儿都说呢，不是孩子的家长。
1: 那幸亏驾驶员赵山及时发现，并且全程守护，最终呢帮孩子平安地联系上了妈妈。而此时妈妈呢正在到处找孩子呢。
2: 5月16号下午1点多，泉水车队驾驶员赵山驾驶21路公交车在大坊站停靠上下客，车门刚打开，一个小小身影自己爬上了车。赵山马上问谁家的小孩，看护好，可车厢里没人应答。赵山意识到孩子可能是走失了，一路上格外留心。当车辆行驶到益达世纪城站时，一名乘客想把孩子抱下车，赵山果断阻止。
6: 我当时第一眼看那孩子上车这么小哈，我非常警觉，觉得这个孩子不可能自己能上车，应该是和他的家人走失了啊，所以我就再三的确定问这个孩子，孩子也没有声音，车上的乘客也没有答复，我就坚决的确定了这个孩子和家长走失了啊。在行驶一站的时候啊，这个有大概一个40-50岁的一个女同志啊，说这个孩子我要抱着他去找他妈妈，完了我当时非常警觉，我说你，我不确定你是他家长啊，这个孩子你抱不走啊，我得保护这个孩子。
2: 到达终点站香炉礁快轨站后，赵山立即报警。此时孩子的妈妈王女士也正通过警方焦急地寻找孩子。原来当天王女士准备带孩子去中山广场喂鸽子，在大坊站等车时看了下手机，一不留神孩子就自己跑上了公交车。最终在香炉礁快轨站，赵山亲自把孩子交到王女士手中。
7: 当时丢了也害怕着急，腿都吓软了，然后不到20分钟，然后取得赵师傅联系到我，然后告诉我不要着急，他那个陪他宝宝在那等着我，然后真的非常感谢他，感谢赵师傅，赵师傅给我打来电话，我就一时心情就好了很多。
2: 5月22号上午，王女士专程来到车队给赵师傅送来锦旗。面对感谢，赵山所在的车队表示，这是每一名公交车驾驶员都会做的事。同时，车队也提醒广大家长，带孩子出门时务必看好，避免发生意外。
8: 日常我们的驾驶员呢，在培训当中啊，要教育驾驶员，就是这个在工作当中啊，尤其要关注咱们特殊这个人群。咱也这个提醒咱们这个广大乘客啊，尤其这个领小孩的家长们，在等车的时候，也要这个看护好咱们的孩子啊，不要是这个看其他的光景啊，或者看手机啊，避免这个出现孩子走失这个现象。
2: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0: 眼下呢，正是草木花卉繁盛的季节，城市园林和路边的绿化带处处可以看见花草野果。
1: 那比如在重庆的市政园林绿化市井里啊，萱草、杨梅、紫叶梨等花果随处可见。那有市民呢，对这些看似可以食用的花果打起了主意，下手采摘。
0: 那这些花和果子真的能吃吗？记者就此也采访了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9: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50-60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踩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10: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9: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10: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9: 翁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梨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10: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呐、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食用。
9: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留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1: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尖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结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播模式，深度地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那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新手机送修。 平添无端波折，则劝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好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手机早就成了离不开的必需品。那尤其是那种高端折叠屏手机，那凭借着便捷的使用体验，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0: 没错，但是呢，如果是花大价钱买的高端手机，没用多久就频繁出现问题，换谁心里头都不太好受。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消费者，就是因为新买的折叠屏手机遇上了闹心的消费纠纷。
2: 我现在来信什么，我一直是华为忠实的客户，一直在用，我认为质量非常好。结果这电话没到半年，两次同样的方式打开，同样做一件事，同样的位置，出现了两次的同一样的毛病。所以说我不认可，这是我人为的问题，我认为是机器的问题，太大了。
3: 家住大连的祝先生一直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忠实用户，对品牌产品质量十分认可。可前不久，他新买的一款折叠屏手机却让他满心失望，也彻底打消了他对品牌的信任。
2: 2025年10月20号左右，在恒隆买了一台白色的 XTS 带笔那版的，然后在使用过程当中，2025年12月15日，13日吧，屏在看电视剧过程当中一打开，屏中间那个就出现了裂纹。
3: 祝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新买的这款手机入手不到两个月，在正常使用没有任何磕碰的情况下，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了裂纹。发现问题后，他第一时间找到品牌方售后，希望能讨个说法。
2: 出现裂纹后，我就到罗斯福店，华为售后进行沟通。当时我说这个电话质量有问题，因为买了不到两个月就坏了。然后华为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进行一些检测之后了，他说要给我换屏，免费给我更换屏幕，完事之后在电池再加中轴。但是我当时维持的意思是要换电话，因为我认为他这个电话有问题，并且才使用了不到两个月。当时检测维修人员，我让他说出什么原因，他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就说我给你免费换屏。
3: 面对祝先生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对手机进行了检测，提出可以免费为祝先生更换屏幕。但刚买的新手机就出现这类问题，祝先生心里始终不踏实。他觉得手机存在质量缺陷，坚持要求更换新机，而非单纯维修。
2: 最后我给华为总部也打投诉电话了，他们也坚持不给我换手机。就答应说给我换个屏，12月15号将屏换完之后，但是我当时跟他讲，如果下一次再出现此类问题，那指定是你们要接着负责任。然后在他维修工人也答应了，说质保一年。
3: 祝先生多次与售后沟通，也拨打了品牌总部投诉电话，可对方始终不同意更换新机，最终只答应免费更换屏幕。双方协商后，售后承诺这次更换的屏幕从更换当日起享受一年质保，祝先生这才同意先换屏解决问题。
2: 结果在这个三月，就上周的时候，我同样打开这个手机屏看电视剧，在同样的操作方式、同样的位置，这个屏又出现了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中间裂痕。
3: 本以为换屏之后问题就能彻底解决，可让祝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三个月后，同样的糟心事儿再次发生。他还是以相同的方式使用手机，屏幕又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裂痕。
2: 第二天我就上罗斯福的店，又给我做了第二遍检测。检测完，他们说我是人为个人造成的原因，这个损坏，不能予以那个给我免费更换屏幕。
3: 再次出现故障后，祝先生再次找到同一家售后网点，本想着有着之前的质保承诺，这次能顺利解决问题，可售后的检测结果让他彻底无法接受。售后直接判定这次屏幕损坏属于祝先生个人人为原因造成，拒绝免费更换屏幕。
2: 我认为

0: 这个电话至今使用没超过半年，两次，在这个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地方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是他华为这个质量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我人为落地摔碎的话，那他不可能是同样的点、同样的位置，所以说我认为他是这个，在他这个电话出厂的质量就有问题。
1: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一边是消费者短短半年时间，同款手机同一个位置两次出现相同的故障，机主坚持认为呢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另一边呢是产品售后，第一次换屏，第二次直接判定是人为损坏，拒绝免费保修，双方的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
1: 而且呢，祝先生还是品牌多年的老客户，一直认准这个品牌购买手机。那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他觉得自己的消费权益没得到保障。
2: 因为第一个，我这个人吧，喜欢办公比较方便，他的操作系统啊，有一些传些文件是比较方便的。第二，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从华为出 X5、X6 到我现在用的 XDS， 我一直都比较认可华为的品牌，认为它质量都是过关的，所以说选。再一个就是它折叠屏啊，来回看文件比较方便，看电视剧也比较舒服，所以说我一直都用的是这个折叠的电话。
3: 祝先生坦言，自己之所以一直选择这款折叠屏手机，一方面是认可品牌多年的品质口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手机的系统和折叠设计能满足自己日常办公文件处理的需求，使用起来十分便捷。可这次的质量问题彻底打破了他对品牌的认可。
2: 二次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不给免费，然后我把这个事情经过跟他讲了，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向你向上级申请，隔了一天之后啊，给我答复是说给我减免300块钱，然后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我说你的质量有问题，然后他说我再跟领导申请一下。
3: 对于售后人员判定的故障是人为损坏导致的这个结论，祝先生始终不认可。他再次与售后人员沟通，希望能重新检测处理。随后售后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向上级申请解决方案，先后给出了减免300元、减免一半维修费用的方案，但都被祝先生拒绝了。
4: 祝先生给我们反馈啊，说是你们这块反馈说是第一次给他反馈说可以优惠300块钱换屏，说这个手机屏是他的个人原因损坏的，是这样吗？
5: 对
4: 啊。那你是经过检测了确认他是个人原因损坏吗？
5: 对
4: 啊。他第一次是在你这儿换的屏？
5: 上一次是在我这儿保修换的屏。
4: 哦，在您这儿保修。那您这次是通过什么方法确认是他个人原因损坏的呢？
5: 通过机器的外观确定的。
4: 通过机器外观。他这个机器现在就在这儿，您能给他解释解释他哪个地方？
6: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小一壳的位置。
4: 就不太好找，
6: 我有点记不住，稍等，也不是我检测，我看一下那个。
4: 对，您看一下记录吧。
5: 对，
4: 俺们看得懂。
3: 为了妥善解决这起纠纷，祝先生找到了专业调解员孙继峰律师帮忙维权。民生大连一行陪同祝先生来到售后网点，与工作人员现场沟通。可工作人员表示，判定人为损坏仅仅是通过手机外观观察得出的结论，但无法准确指出手机外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以同样的方式，而且同样的打开方法，同样出现那个位置又出现了裂痕，然后我过来进行检测只有一道痕迹，结果在这检测过程当中出现之后了，结果这侧是整个现在屏幕看全部都坏了，原来只是这一个位儿，所以说我对他们检测的方式方法我也存在着质疑。
3: 更让祝先生无法接受的是，自己把手机送到售后检测时屏幕只有一道裂痕，可经过售后一番检测操作后，手机屏幕直接出现鼓包漏液，整个屏幕彻底黑屏。他对售后的检测方式和专业性也提出了严重质疑。
2: 当时我拿来的时候也是这一条屏，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坏了，但是他说告诉你先溜达一会儿，我这得做检测，结果检测一出来这地方就鼓包了，整个的屏全都坏了，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检测是什么原因，一开始就只有这一个裂痕，结果出来之后整个屏现在就全是这种状态，这都起包了，你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用什么方法检测这我就不清楚了。
3: 针对屏幕故障扩大的问题，售后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们表示，祝先生的手机中轴存在受损情况，而这款手机采用的是柔性液态屏幕，在折叠展开的过程中会让屏幕故障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面积漏液黑屏。
4: 现在整个这个电话现在出现了全部的黑屏， 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您是这个里边的，
6: 就是中轴受损了，它每一次在展开核磁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把，因为咱们的屏幕属于柔性液态屏幕，就容易把这个屏幕故障扩大，漏液就更大一些。现在这个电话就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3: 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现场查看手机，并核对相关记录后发现，祝先生送来检测时，屏幕仅有一条裂痕。售后工作人员也承认，在进行常规折叠开合检测的过程中，手机屏幕漏液情况迅速加重，最终变成了完全黑屏的状态。而这一过程，祝先生并不在场。
6: 应该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和这个点，
4: 或这个点，
6: 这三个点，
4: 这三个点，你认为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6: 对。
4: 三个点，看一下这三个点。
1: 能看出来
4: 说的是这三个点是吧？
6: 对，
4: 在镜头这边，这个地方，就是商家怀疑是这个地方造成了整个屏幕的，
6: 对，整个屏幕的这个中轴应该出现问题了，然后导致用户在折的时候呢出现的这个屏幕出现问题。
4: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图片里边，啊，这是能这么沉的吗？我没用过三个折叠，不知道。我看见你这个交修的时候，它这个整个手机不是这个液态的，为什么？
6: 我明白。
4: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状态？
6: 当时出来的时候也跟用户沟通过，就是当时出现来的时候，用户是在这个地方有一胶。
4: 哦，对，它应该是
6: 对
4: 有一个。
6: 然后我们检测的时候，正常是需要把整个手机折开，然后再核磁这种检测，要拍照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屏幕整个就漏液了。

0: 就
1: 现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客户在吗？
0: 不在呀、
1: 啊。哦，他不在，就是他来，他交给你的时候，其实是就一条黑线。
0: 对。
1: 然后正常现在就练成整个黑屏了。
0: 对对对。
1: 哦，嗯、是这样的。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2: 那针对手机检测过程中出现的屏幕漏液故障进一步扩大这一关键问题，双方各有说法，分歧明显，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持。面对突如其来的故障扩大争议，售后方也随即拿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然而对于这套解决方案，当事人祝先生并不能完全认可。于是关于争议如何处理、责任怎么划分以及最终的补偿办法，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协商拉锯。
3: 前天给我回复是可以给我减免800元，然后我今天上午又打电话，我说我这个电话维修完没，怎么个情况，你跟领导申请了，然后他今天又给我答复说可以给我减免一半，他全整个是3599，减免一半，我依然不接受这种现实，因为我认为我这个屏至今半年之内出现2次问题，应该是它质量问题。
2: 从最初减免300元到后来减免一半费用，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没有达到祝先生的预期。在祝先生看来，自己的手机并非人为损坏，售后理应免费换屏。而且短短半年2次出现相同故障，产品出现质量瑕疵显而易见，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
3: 我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心里清楚这个电话的问题，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给我讲嘛，我认为。
4: 所以这样一直讨价还价，
3: 对，一直
4: 觉得这方面是，
3: 对，
4: 就是没有诚意的。
3: 对，
4: 那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诉求？您要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让他给我更换一部新的电话，或者是给我赔付这个钱也可以。如果不行的话，那他要再应该免费给我换一个屏诉求，并且在这次换屏的时候应该给我签个协议，保证如果下次再以同样的方式同样位置再坏，他应该再给我无条件的给我换电话。
5: 事情发展到这儿，双方的争议焦点也越来越清晰，售后仅凭着外观就判定是人为损坏，检测过程呢又导致手机故障加重，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在是难以让消费者信服。
6: 而祝先生作为老客户，花了20000多买的手机频繁出问题，而且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屡屡受阻，那不仅影响了正常使用，更是耽误了他的日常工作。那自认为合理的诉求迟迟得不到品牌方的积极回应。
5: 那接下来调解员的进入能否让双方达成一致呢？更多纠纷细节和调解全过程精彩内容，请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6: 再见。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片，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7: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8: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9: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种类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

0: 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2: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5: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6: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6: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7: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9: 我们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6: 你好。
9: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6: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9: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那今天啊，咱们要去一家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
1: 这家店呢，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小小的一个粑粑馆。9年的时光呢，经历的是经历与蜕变呢，已经成为了先锋川菜融合的餐厅了。
0: 9年还能依旧的火爆，那一定是有点拿人的本领吧？
1: 那可不，咱就不说他家菜谱上有100多道的菜哈，什么正宗的川菜啦，不辣的东北菜啦，最关键的是哈，你看他家那盘子哈，就会让你净掉下巴了。
0: 哎，这怎么说呢？
1: 那盘子巨大个哈，那水煮鱼哈直接抡盆上，就这感觉，两个人一个菜，两碗米饭都吃不了。
0: 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我得赶紧去看一看。
2: 如果你想吃点这个新鲜活鱼现做的正宗地道四川水煮鱼的话哈，还想吃点这个各种正宗的四川本地菜，那今天我给你推荐一家非常有名的大连餐馆。就是这个我们的蜀雅川菜了。
3: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10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4: 啊，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5: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嗯，
4: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5: 哦，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4: 对对，烟熏的。
3: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4: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哦，蛋黄
5: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4: 就你可能，
5: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4: 对。
5: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3: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5: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的这么细？

0: 姐。
1: 嗯，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哇，
2: 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舒雅的水煮鱼分两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3: 嗯，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1: 红汤的。
3: 对对对。
1: 红汤水煮鱼。
3: 嗯。啊。对，麻辣比较重。
1: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嗯，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嗯，
3: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嗯，
1: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3: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也。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1: 嗯，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3: 对 对, 对，
1: 嗯，
3: 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香。
2: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3: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2: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大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 二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1: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3: 嗯，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1: 嗯，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吗？那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啊？
3: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
1: 嗯，
3: 从刚来几块钱一天，十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
1: 嗯，
3: 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2: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地道的四川调料、独到的风味，一下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1: 这个是什么青菜？
3: 豌豆尖。
1: 豌豆尖儿哈。
3: 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儿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1: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3: 这折耳根。
1: 折耳根啊。
3: 对，喜欢他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他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4: 你能挑战什么来？
1: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4: 喝点
1: 好吧，牺牲一下。
2: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1: 春
0: 暖花开了，很多人喜欢趁着周末啊出去走一走。
5: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沿着旅顺南路就去看一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6: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八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
7: 他家的肉啊新鲜，吃了嫩，口感都好，
8: 味道好，真材实料，然后又干净，而且又实惠。
6: 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9: 每天早晨五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制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中山羊。
6: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9: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这些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04次品级别缸，水第一步提到这个桶里，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3吨水才能出1吨净化水，我们的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6: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儿就直往鼻子里钻，
0: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1: 它是那个1两的肝，2两的肚，然后4两的肉和6两的杂，
0: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4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
6: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0: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1: 对它热
0: 打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1: 对，
0: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1: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0: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1: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了，一般到下午就已经没有了。
6: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溜羊血堪称店内最具性价比的一道佳肴，羊血滑嫩，相当入味。
1: 他这道菜呢，是我们自己筋的这个羊血，就是它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0: 这个羊血是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1: 对，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6: 红油羊肚，这道凉菜给舌尖带来的体验堪称一绝。羊肚软嫩脆弹，红油鲜辣爽口。
0: 其实今天啊，虽然说开车1个小时过来，但是我觉得啊，这一趟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的值。首先作为一个羊汤馆，他家的环境整体就是非常的干净明亮的，再从这个菜的这个品质啊，这个细节上面，我觉得啊，都是已经是做到了极致。所以来旅顺的朋友们哈，真的不能错过这家店。 欢迎回来，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时令美味香椿。
5: 哎，香椿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要说爱的人呢真的是爱不释口，不爱的人啊要躲得老远了。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0: 哈哈，巧了，我是爱他的那一个啊，这闻着就很上头，而且每到这个时节真的很喜欢吃，更别说是马上就要吃到了。
5: 哎，那你爱它啊就好说了。香椿呢，皮蛋豆腐咱们揉碎在一起哈，稍微加点调味，激发食材本真的味道，你就说怎么样吧。
0: 我真觉得太可以了，你这说完我下意识的特别想这个咂咂嘴儿。
5: 哎，太成功了哈，终于馋到你了。
0: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看一看怎么做的。
10: 这就是传统上的卤水大豆腐。
11: 哦，卤水豆腐。
10: 对，不同以往的用盒的内酯豆腐啊，或者其他的那些石膏豆腐，我们用纯卤水的大豆腐。给它切成丁儿。
11: 啊，切成丁儿。
10: 对，给它切成丁儿， 切成丁之后呢，我们就给它焯水。那个焯水过程当中呢，因为豆腐受热，它会膨胀。膨胀的时候呢，会出现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定的盐，让它有个底味儿。
11: 哦。
10: 水烧开之后，下入我们的豆腐，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两样配料进行一个半成品的加工。
11: 哦。
10: 第一，把我们的松花蛋，给它切成月牙刀。
11: 啊，月牙刀。
10: 对，一个皮蛋呢，正好可以切八片儿。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应季的香椿蓉。就是咸香椿，在大连呢，我觉得家喻户晓，一般的家庭都会制作，就是把香椿新叶香椿，洗干净之后用盐给它腌制一宿，然后给它切成这种蓉状，就 OK 了。
11: OK，
10: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开锅了，已经开锅，这个时候加入盐，它比较细腐，然后它的孔已经受热力的作用已经胀开，对，
11: 盐的味道已经扎进去了。
1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透凉，稍稍过一下凉。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腐不建议过得特别特别凉，特别凉的时候它比较硬。就是常温的我们叫温拌豆腐，就是吃的它
11: 稍微和这个体温接近就可以。
10: 对，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香椿蓉，给倒进去，然后呢，
11: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香椿呢已经是有味道了。
10: 对，因为是咸香椿，所以说在拌的时候，我们要口味要稍稍重视一下。
11: 对，
10: 稍稍放一点点盐、味精，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椿的创新做法，就在这个环节，我们给它抓碎。抓在一起。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和我们的香椿呢融入一起了。我们可以把它装入我们这个盘子之内。
11: 我们这里有个模具。
10: 对，放到我们模具内。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松花蛋摆在这里。摆好之后我们就调一种汁。
11: 调汁儿。
10: 对。我们调这个汁呢，需要我们用陈醋100克，红油50克。把我们的模具起下来，这个时候均匀的淋上我们这个红油陈醋汁，这就是我们的香椿皮蛋豆腐。
11: 品尝一下。我感觉这个豆腐呢，虽然我们是给它打成这个碎了，但是这个也不影响豆腐的这个香气。特别这个香椿呢，在里头作用起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呢，在这个唇齿间来回的飘荡漾。确实非常不错。这个可以说是一道这个皮蛋豆腐改良版。
10: 对，
11: 香椿的介入呢，确实为这道菜呢增色了不少。
12: 丽丽，你知道豆芽为什么叫做掐菜吗？
5: 这你是考到我了哈。其实啊，我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根系比较粗老，在烹饪的时候呢会影响口感，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根系啊掐掉，因为这个得名的呢。
12: 厉害了，不愧是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不过我觉得呢，这个掐菜在掐根的时候啊是非常的麻烦。
5: 那不巧了吗？我也觉得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繁琐呀。
12: 那么这个粗老的根系可以吃吗？
5: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有人说哈，花生芽最近可真的是火了。
12: 花生芽那不是有毒的吗？
5: 是啊，这眼下不是到了春天吃芽菜的时节了，这类的口感脆嫩的芽菜啊，到底怎么吃咱们才安心呢？
13: 我首先告诉大家，这是非常好的东西，能吃。首先讲豆芽的根，我们都知道要根深才能叶茂，那么豆芽在发芽的时候，它是首先往下长根，长了根吸收水里边的矿物质营养素，它才往上边长苗。那么豆芽的根里面，事实上它是最早在整个豆芽生长过程中最早出现，它有膳食纤维，它有蛋白质转化成这个微量元素。我们这里谈的微量元素就是比如说矿物质的一些转化，比如说那个氨基酸的一些转化。那事实上这是很好的一个营养成分，但是呢，豆芽呀，它这个根呢，它因为长得比较早，上边长大过后下边就有点老了。有个前提就是你的牙口好，如果说你牙口不好，说我吃的怎么有点牵牙了，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如果说你牙口好了，你可以把它炒炒一起就吃掉了；如果牙口不好，你就把它剪掉。那么然后我们要讲一讲这个花生的苗。花生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蔬菜，我们在全国各地很多的饭店专门有这个花生苗爆炒的。就是它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花生里边的脂肪蛋白质给它转化出来形成了什么膳食纤维维生素， 比如它维生素 E、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保养很好的一些微量元素。尤其是长到这个3到5公分的时候，记住哈，花生苗长到3到5公分的时候，它的营养是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它炒着吃。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花生发芽，它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发的芽。比如说我们正常花生发芽是用水放在一个潮湿的环境让它长，它是有的是什么空气环境比较潮湿，然后呢还不太流通，它发霉了，发霉过后再长的芽，这个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是发霉的有哈喇味的，或者那个根系看着都有点腐烂的，这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12: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克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2: 阿姨古丽，动图检测结果怎么样？
3: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2: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4: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3: 哇哇哇，这边娃娃就是你需要娃娃。哇，搞定一条新通道。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

0: 我这就走。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洞穴藏粮食。
1: 送上门来了。
0: 又是你，真是阴魂不散的家伙。
1: 跑这么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啊！
0: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2: 我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我的肚子还等着你的入住呢。
0: 是你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1: 别跑了。
0: 我还有脏物，救命啊。
2: 又发现一只更肥美的小旱獭。
1: 美味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3: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1: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啊！要不
3: 你想干嘛？
1: 我们分着吃嘛！
3: 猎物是我的，
0: 小鼠兔，我们往那边跑啊！
3: 别想跑！
1: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了！
0: 咱们快往有雪的地方跑！
3: 哪里有更大的捕食者啊？
0: 别怕，我观察过，他们只是饼干。
3: 大虎，把鼠兔往我这边赶！
1: 好的，等等。凭什么全听你的？他们是我的！
3: 你这个家伙！
0: 哎呦，救命啊！
4: 什么声音？快出来，那里很危险！我得把藏血装置关掉。
1: 你把我的猎物藏到哪里去了？
0: 什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竟然打败了藏狐！
4: 我不是，我没有。
2: 快把那两个猎物交出来，不然我就要你好看！
3: 请远离我的同伴。
2: 还有帮手。
3: 阿姨古丽，发生了什么？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有事的是这只藏狐，它被砸到了。不知从哪来的一群小动物，在我作业时发生了大乱斗，它还撞坏了我的动图检测仪，还有两只小家伙被埋在了雪地里。
3: 这可怎么办？阿姨古丽，快跑！动物快要崩塌了！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5: 兔兔兔，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4: 巴克队长，我和兔兔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5: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
1: 我这是怎么了？
5: 他们在挖什么？
1: 你们在挖宝吗？
4: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
1: 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4: 你醒啦？你好，我是阿姨狐狸，她是兔兔兔。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6: 我可不擅长挖洞。
4: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6: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4: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6: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3: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
1: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抓挠声，就在这儿，还没走到。
3: 我们来挖。
2: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
3: 快挖，快挖！挖到了！
7: 我得救了！
4: 我没死。
6: 我也可以成全你。
4: 芳芳，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
3: 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多多。
2: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3: 别跑！别追他们！
1: 住手！
4: 是小五来了。
3: 别想吓唬我！
1: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3: 走开！别打扰我享用美食。
1: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3: 走开！走开！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算你赢了。
4: 冻土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冻土层。
3: 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冻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4: 我要立刻搬家。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
6: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3: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4: 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7: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8: 我也只会挖洞。
6: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冻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3: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冻土层吧。
6: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3: 成交。
2: 高明的猎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3: 没问题。
1: 怎么又是你？
6: 请你们等一下。
4: 看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分开。
3: 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

0: 安全了。这是答应你们的报酬。
1: 你的在这儿。
0: 还有你们的。
2: 啊，谢谢。
3: 再见。
4: 味道真不错，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动物。

0: 个地能凑上什么？
1: 五五八四。
2: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3: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4: 你就能让？
5: 不能。
4: 我也感觉不行。
6: 肯定不能。
7: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3: 我谢叔叔。
7: 好好学习啊。
3: 再见。
7: 哎，再见再见。哎妈，这小伙子真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8: 能让，都能让。嗯。
9: 在大连，都能让。
1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2: 哟呼！
3: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4: 哇，太酷了！
3: 我的剧毒博士。
4: 别难过，看我的。淑芳给马蹄蟹体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5: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3: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4: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5: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4: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3: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5: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6: 出发出发。
3: 姐姐快看，
4: 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3: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5: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一下谢灵通。
1: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8: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1: 怎么了谢灵通？
8: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4: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8: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7: 明白。
5: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3: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9: 退！
4: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9: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3: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
4: 坚持住，水来啦。
9: 得救了，
10: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9: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4: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11: 活过来了，谢谢你。
12: 我先走了。
5: 你们这是？
4: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9: 章鱼在哪儿了？
5: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9: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4: 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3: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5: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4: 好吧，
5: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 小巧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6: 好耶！
5: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它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6: 是。啊！
4: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9: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6: 非常抱歉。
4: 不好，教室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3: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11: 有章鱼！
4: 是条小鱼啊，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11: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5: 看起来不错。
0: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11: 退后，我来挡住他。
0: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着我。
11: 圆圆，你躲好，等我回来。
0: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4: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5: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4: 圆圆，你怎么样？
3: 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侠随时可能回来。
10: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4: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3: 这算干预吗？
4: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10: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3: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4: 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6: 太好了。
0: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4: 圆圆加油。
3: 小心。不好，螳螂侠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0: 粉碎。粉碎。
10: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3: 你的心壳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侠的攻击。
4: 该怎么办？要是出风在就好了。
0: 是新的入侵者。
3: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0: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5: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0: 快出来，跟我决斗！
4: 姐姐，我们回来了！
0: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4: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5: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11: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蜕壳。
4: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10: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4: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5: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1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5: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6: 好耶。
2: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6: 太棒了！
1: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6: 是，队长。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2: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3: 呀哦，鲛人是什么？
2: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3: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2: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3: 那还等什么？咦呦，鲛人我来了！
4: 等等我，呱唧。
3: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谢灵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5: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3: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谢灵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真的很像美人鱼呀、啊，鲛人！
6: 怎么都走了？
7: 是大虎鲨来了，快跑快跑！
3: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
4: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儒艮啊！
3: 儒艮？嗯，
4: 儒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7: 快游，快游！
3: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7: 有虎鲨！
3: 虎鲨？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7: 追不上我。
4: 如果你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3: 哎，我不是虎鲨。
7: 这，
3: 我是呱唧勇士。
7: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3: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4: 儒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6: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3: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4: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儒艮。
3: 是鲛人。
8: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4: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儒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2: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1: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他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9: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1: 阿姨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儒艮，想为他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9: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1: 非常好，迪上，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儒艮。
10: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谢灵通，我们来了。
4: 阿姨古丽，队长，皮医生，
10: 受伤的儒艮呢？
4: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儒艮呢？怎么不见了？
3: 我的老天爷，儒艮呢？儒艮呢？
4: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3: 抱歉，伙计们。
9: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儒艮呢？
10: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4: 别担心，伙伴们，儒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1: 垂头沙顶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姨古丽种植海草。
11: 是，队长。
5: 你好，如艮，我是谢灵通。啊，
6: 我原来不是如艮啊，怎么是石头？如艮到底去哪儿了？
3: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10: 这难道就是如艮？
0: 送上门来的食物。
8: 我的小乖乖啊！
1: 终于冲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9: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9: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石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1: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7: 好吃好吃！
8: 哎呦，五杀！叫速叫速，五杀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1: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挖机、谢灵通，请回答。
11: 队长，请讲。
1: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如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3: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他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他了？
1: 他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3: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10: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8: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1: 谢灵托，有没有可以安抚如艮、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4: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1: 这个我很擅长。
8: 队长，
2: 如艮，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
0: 美食，
3: 完了完了，如艮一定更害怕了。
4: 天哪！啦啦啦，
2: 如艮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0: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2: 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10: 完好如初。
7: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10: 不客气。
7: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12: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7: 那。我要去哪儿呢？
9: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7: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9: 那当然，那里还有。
13: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1: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7: 我来了！
0: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如艮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1: 耿耿，小心！
0: 那是我的美食。
1: 耿耿坐稳了，要加速了。
7: 哇！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9: 虎鲨追上来了。
3: 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他。哎，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0: 好香啊，好吃好吃啊！
7: 鱼饼干，鱼饼干，
9: 干得漂亮，呱唧！
1: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10: 好的，队长。
3: 小小虎鲨，快跟上。
0: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7: 好吃好吃。
3: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7: 这里的海草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如更。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1: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
0: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2: 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3: 海怪在哪里？
1: 我来查查监控。
2: 小伙计们，还有好多触手，不管你们，都抓住！
1: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4: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0: 哦，对了，我记得小杰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2: 让我来。
5: 藏在铁疙瘩里的坏家伙，你给我出来！出来！
2: 呀哦，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6: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1: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6: 我也不知道。
3: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0: 兔兔兔，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1: 好的，队长。
2: 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0: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3: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5: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2: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5: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里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0: 是巴克队长。
5: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2: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5: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3: 我的小乖乖啊，
5: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4: 啊，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按钮，让你误会了。
5: 希望他们没事。
0: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5: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斑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0: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1: 收到，队长。
0: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1: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6: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0: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2: 目标辽东湾北部。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3: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2: 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糯米团子说话了。
5: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7: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

0: 这么多斑海豹，
1: 我们分头找吧。
2: 好的，队长。
3: 阿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0: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3: 什么火箭？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4: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0: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5: 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6: 你来了。
3: 阿朵，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7: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8: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啊。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0: 宝宝，快跳过来。
6: 宝宝别害怕。
0: 还有一只。
5: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8: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0: 小心。
6: 宝宝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5: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3: 把虎鲸引到了这里，阿多他们应该安全了吧。咦，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5: 嘿，那是我的大餐。
0: 很抱歉，你不能吃它们。
2: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5: 鱼饼干有什么好吃的？真香，真好吃，我还要。
8: 没出息的家伙，饼干哪有海豹香啊？
6: 我的宝宝。
3: 八戒勇士接住你了，小家伙。
9: 干得漂亮，八戒。
8: 哪还有两只？
1: 我的虎鲸朋友们教过我一首深海之歌，希望有用。
10: 哦，深海的孩子，
8: 等等，这个声音是族群的声音。
10: 跟随我游向深海，等待你的回归。
2: 太好了，队长引开虎鲸了。
3: 果然只有虎鲸最能欣赏队长的歌。
0: 巴扎，不，巴克队长，我和我的家人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1: 不用客气。
11: 我是巴扎，
12: 不，
11: 巴克队长，
1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辽东湾斑海豹。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4: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5: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5: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黑马一生震天响，黄马披着金缎衫，骏马宝马千里马，一匹一匹到跟前。
1: 春满华夏，万象更新，古老的神州大地，年轻的炎黄子孙，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共度中国年。

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习俗。中国人对春节的重视与热爱，似乎从未改变。

0: 盛张。
1: 春节是世界的春节，
0: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 春节是我们的春节，
0: 源远流长，薪火相传。

0: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感受每个瞬间。
1: 啊，除夕夜月亮怎么不见了？哦，原来被新年请去当灯笼了呀。
2: 哎，你写的什么？
0: 红包是个跑步高手，从奶奶的手上跑到我的手上。
2: 我红包好像也是这样的。
3: 来来来，大家看看我的杯子，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他们碰在一起发出了欢呼。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
0: 写孩子的新装，老人的笑脸，将朴素祈愿藏进一副春联，
6: 写故乡飘满儿时的炊烟，唤回谁的童年，
1: 写灯笼一暖了不眠的夜，舍不得熄灭。
2: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
0: 写母亲的眺望，游子的情切，写千里归途，向着一处团圆，
1: 写滚烫的手紧紧交叠，红了谁的眼圈，
0: 写重逢的瞬间，相顾无言，读懂了思念。
5: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
6: 写老人的笑颜，孩童的嘴馋，将快乐藏入袅袅的炊烟，
5: 写举杯欢庆时溅起的果汁，唤起了谁的从前。
1: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
0: 写爸爸头上渐渐变白的鬓边，妈妈脸上皱纹的深浅。
2: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
1: 写长辈的笑容，晚辈的问候，挂满心间，
5: 写孩子们总在期盼长大，而大人们总希望时间
4: 慢一点，再慢一点，
6: 写新的一年希望的种子破土而出的果敢。
1: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要写行囊，写路远，
0: 写奔波的脚步在此刻停歇，歇在彼此身边，
6: 写平安简欢，写人间团圆，写远方旅馆寒冬不眠，
2: 写烟火漫天，写归心似箭，写太阳升起又是一年，写健康，写祝愿，写回忆漫延，写过去点点，
0: 写岁月，写告别，写新的起点，写等待明天，
1: 写岁月的纽带，写文化的根弦，
5: 写华夏的土地上传承千年，岁岁年年，
4: 写守岁时的灯火长。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闻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4: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道。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夏季达沃斯论坛注册人数超过往届，目前有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中超叠加东北超和辽超赛事密集，大连机场推出宠球迷服务，特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这几天呢，天气一直是下雨下雨不停的下雨啊，从昨天晚上开始，新一轮降雨又光顾我市，到现在就没停过，也不知道这个雨到底能下到啥时候。
2: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雨呢得持续到明天中午，雨后呢大连的气温会升高，夏天的感觉就要来了。
0: 本轮降雨主要降雨时段为昨天夜间至今天早晨6时，此次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雨量为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大雨，今天降雨将覆盖全天，气温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
3: 雨量比较大的呢就是咱们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雨，然后个别的这个乡镇街道啊，这个雨量啊大于这个50毫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暴雨，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未来的预报的话应该是从今天中午一直这种，就是说这种雨啊可以持续到明天下午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它呢不是说一直下，它是断断续续的。
0: 从目前的天气看，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中午，雨量为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雨多，虽然量不大但持续时间却很长。气象部门解释，这和北方的冷空气持续影响及江淮气旋东移有着密切关系。
3: 这个北部的这个冷空气影响我们这个速度很慢，就是半天过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前面的这个江淮气旋东移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水汽，当遇到这个合适的这个天气系统过来之后，它就会形成这种降雨。
0: 周三下午我市天空开始放晴，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直奔27到28度，体感微热，初夏感觉扑面而来。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眼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各项工作都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与论坛方高频对接，全力破解难点，竭力打造特色鲜明、精彩卓越的国际盛会。
0: 论坛期间，我市将举办经贸交流欢迎晚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多场配套活动，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联投资项目，系统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全力促进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4: 近期呢，我们组织了央地合作组与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部门开展了对接，主要是着重于推动这个与这个央国企金融机构的相关合作方面的这个信息的互通。我们同时呢也着力积极的与论坛进行探讨，提升会员与非会员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会体验。
0: 在志愿者和青年社区工作方面，合作发展专班将志愿者工作与论坛青年社区相关工作纳入到同一个组进行综合调度，实现我市青年工作与论坛全球精英青年资源的双向赋能。
4: 此前呢，我们也和我们的志愿者及青年社区工作组共同的来邀请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女士，参加了我们的达沃斯进校园活动，让高校的学子呢更深入的了解了达沃斯的内涵，然后呢也激发了志愿者工作的这种热情。
0: 近年来，论坛持续与大连深化沟通对接，携手为全球政商学界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据了解，本届论坛注册人数超过了往届，目前已有近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
4: 下一步呢，我们专班还会继续做好搭建这个信息互通平台的工作，加强提升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的这种技能水平，还有他的服务意识，同时推动论坛的这个青年社区做好2026夏季达沃斯杰出青年行前会，作为一个前置性的推动活动。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今天的新闻榜单。近日，武昌职业学院2023级学生艾雨庆和团队首搓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被网络关注。去年，艾雨庆在网络上刷到了仿生蝴蝶的视频，觉得是个商机，于是拉上同学凑了30万元注册公司。为了让蝴蝶飞起来，艾雨庆盯着蝴蝶纪录片看，他发现呢，蝴蝶翅膀在空气中搅动的微妙旋流，意识到仿生的重点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的微妙平衡。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舵的机位安装，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蝴蝶翅膀的面料试了不下10种，渐渐的，手搓蝴蝶在无人机论坛、微信群和抖音上有了人气。如今，艾雨庆团队每月生产200到300只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已然是婚庆市场和科普教育市场上走红。希望他的创意越飞越高。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的影像。镜头当中，通体呈白色的大熊猫独自穿梭于密林竹海之间，步履稳健，状态从容，不时地驻足觅食，缓步寻觅。2019年，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首次对外公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不到2岁时的照片。白化动物是自然界一个奇特的现象，通常是由于动物的个体基因突变所致。我国古代史料中便有对白化鹿、白化熊、白化海龟、白化鸟类的记录。2023年，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发现一只雌性大熊猫，它很可能就是白色大熊猫的妈妈。如今，这只白色熊猫正值壮年，已经完全独立适应了野外的栖息环境。继续来看，近日，云南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值班民警发现呢，一辆小车打着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司机下车后缓慢地走向护栏，浑身发麻，呼吸困难。值班民警发现司机蹲在地上啊，使劲儿地甩手，并用水浇头，第一时间拨通了司机电话。根据描述判断，司机大概率是呼吸性碱中毒，于是指导其使用纸袋呼吸自救的方式方法。司机从车上找来了塑料袋罩在口鼻处啊，来正常的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没过一会儿，症状便得到了缓解。经询问得知，男子在驾车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情绪激动，随后便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对此，楚雄交警发出了暖心的提醒：开车上路千万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继续来看，17号深夜，贵州凯里白武大桥附近的河水暴涨，一名群众落水，民警黄同才纵身跃入水中救人，然而水流湍急，两人被冲向下游，同事一边紧张地搜救，一边呼唤着黄同才的名字。40分钟过去，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令人安心的回应：到。此时两人已经被冲向下游接近2公里。据黄同才回忆啊，当时他为了落水女子给他套上这个救生圈之后被水冲走的。湍流当中呢，他摸到了水中啊有根管子，于是下意识地用脚夹住，顺势把这被救群众拖上水管，同时抓住了岩壁上的水草啊，这才浮出了水面。黑暗当中，黄同才大声地呼喊求救，恰巧被岸边垂钓的两位路人察觉，对其伸出了援手，四人共同等待救援。落水女子经过救治，身体已无大碍。黄同才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水中施救，身体一度严重透支，好在目前已经完全恢复，返岗工作，为这份英勇和担当点赞。日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不少高校将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也就是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表示自己的原创内容被认定为 AI 生成。有人总结出规律，避免专业术语，越像口水化 ，AIGC 率反而越低。还有学生呢，分享了自己付费用 AI 降 AIGC 率的攻略。对此，有专家表示，如今 AI 已经成为科研的协作者，除了文本生成外，更应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对此，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中超叠加东北超和辽超赛事密集，大连机场推出宠球迷服务，特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好消息！
5: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6: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5: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谁家？
5: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5: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5: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6: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5: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年大连将举办中超、东北超、辽超等多场重磅足球赛事。
2: 那为了方便全国的球迷来连观赛，大连机场推出足球嘉年华八重专宠礼遇，从落地到住宿全程都有贴心服务。
3: 活动期间，球迷可前往国内值机47号柜台、南航7号柜台办理值机，从国内安检二区 C16 号通道过检，方便快捷。机场还提供3天免费行李及车钥匙寄存服务，让球迷轻装观赛。
4: 设置了球迷打卡点，配合呢楼内的媒体宣传，让球迷朋友一到辽宁、一到大连，就能感受到足球城的火热氛围，也感受到大连机场温馨便捷的乘机服务。
3: 在消费方面，鲜鱼湾、旭日等本地特色商户推出八折优惠，獐子岛、于大叔等品牌享受8.5折。参与活动的商户均悬挂统一标识，方便球迷识别。
5: 我们的餐食啊，有大连的特色海胆水饺，还有我们的海肠捞饭，还有大连特色的这个海产品，这个烤一片鱿鱼丝、辽鱼的老字号，当地都可以凭着我们的票根到我们这个店铺来享受八折的优惠。希望我们所有球迷们能，看球开心，满载而归。
3: 此外，机场还提供专属值机柜台、商务区和休息室折扣、主题打卡体验，以及机场宾馆延时退房、免费接送、餐饮折扣等多重礼遇。大连机场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细节，以更贴心的保障为各项足球赛事保驾护航。除了机场方面，航司也做好准备，迎接全国球迷前来观赛。
6: 大连作为春秋航空基地公司之一，目前呢已经开通大连至呼和浩特等19条航线，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全国的球迷朋友们能够搭乘春秋航空来大连观摩观赛。另外呢，春秋航空也针对我们的东北超也是为外省的游客来连观赛提供了优惠的机票，也是希望广大球迷来到足球名城现场感受大连球迷的热情。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5月21号晚上8点左右，金浦新区富州湾街道桥西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被困在了车里。
2: 当天晚上8:3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接到了出警命令，消防员们立即赶往现场。
3: 5月21号晚上8:40，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位于桥西村的事故现场。一辆汽车侧翻在路边，它的副驾驶位置上有一名受伤的男子。
7: 现场为一辆汽车侧翻，驾驶室呢，经过撞击有一定的变形，一名驾驶员呢被困其中，无法自行脱身。
3: 被困的男子50多岁，他意识清醒，跟消防员们可以进行沟通。
7: 被困者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这个车辆侧翻，导致碰撞以后啊，身体应该是有某些部位疼痛，一直在就是吼叫。
3: 带队的消防指挥员立即制定了救援方案，消防员们一面安抚受伤驾驶员的情绪，然后在确认车体稳定，不会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多名消防员进行配合，通过合力拖拽的方式展开营救，
7: 寻找合适的施力角度，用身体和手臂为被困者提供支撑与保护，把被困人员稳稳地从驾驶室中抱出来，成功脱险。
3: 经过6-7分钟的紧张救援，5月21号晚上8:54，受伤的驾驶员成功脱困，已经等在现场的120急救车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民生大连徐洛洛同学严肃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 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的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一起因为手机维修引发的消费纠纷。消费者和品牌售后方因为维修费用、配件质量以及售后责任等问题争执不下。那原本简单的手机维修一步步演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双方各执一词，始终呢没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0: 双方就维修责任、维修费用等核心争议一直僵持不下，从减免300元再到800元，后来又提出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几番拉锯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1: 那一边呢是消费者满心委屈，一边呢是售后方自有的说法，各执一词，那调解一度陷入了僵局。
0: 僵持不下的纠纷该如何突破？反复拉扯的费用争议又能不能找到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呢？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进这起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一起探寻矛盾的化解之道。
2: 消费者祝先生表示，自己的工作需要频繁收发处理办公文件，这款手机的系统能完美适配各类办公软件，是自己工作的重要工具。可因为这次维修纠纷，手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耽误了工作进度，不少重要文件都无法及时查看处理。
3: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经常会收发一些文件，处理一些公文，在这个华为电话上会比较方便。但是没想到我这回换大屏，因为华为还有一个优点是它的鸿蒙系统，它我们不管是 Word 和 Excel 表格的话，直接打开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那个苹果和那个安卓系统它没有，所以说我一直都用这个来处理文件。结果这一周时间在这维修，迟迟也没沟通协调好，耽误了我很多的工作。我这有些文件现在都找不到，因为都是在办公在微信里传的，它这个只有在这电话里能找见。这严重影响我工作。
2: 对于售后提出的中轴受损导致屏幕损坏的说法，祝先生完全不认同。他表示自己使用手机一直十分小心，没有任何磕碰摔落情况，而且自己之前使用的同品牌折叠屏手机，即便有过磕碰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这次的故障根本不是人为原因导致的。
3: 把这个轴有问题，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来我这个轴在哪个位置有问题。我原来那个X5电话那轴都摔成这边上这个位置，都已经轴都裂痕了，我这重新换的新的都没有问题。结果这个电话他说我这个位置有问题，完事导致的这个屏的啥。因为我头一天看电视剧的时候还好好的，结果第二天晚上以同样方再一打开的时候，它自己这块就裂了。我就一直认为，在这一部电话没有到半年的时候，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操作方法出现问题，绝对是应该它质量的问题，它不应该是我人为的问题。
2: 听完祝先生针对此次手机维修纠纷的诉求与立场，能清晰感受到他对问题解决的迫切期待。为了全面厘清纠纷原委，平衡双方诉求，切实推动矛盾化解，民生大连来到了手机售后维修门店，与售后工作人员展开面对面沟通，进一步听取售后方的说法，核实相关情况，全力搭建起双方理性沟通的桥梁。
4: 现在就是怀疑它这个边儿磕了，
5: 对
4: 啊，然后你还有其他的技术性检测吗？因为你
5: 技术性检测是电脑的检测
4: 啊，对，
5: 对，
4: 你电脑里有相应的检测记录吗？就
5: 是有相应的检测记录，但是还是就是像我们说的，它电脑相应的检测记录是以这个机器设备当时的来的情况做这个判断的
4: 啊，
5: 就比如说因为用户来了，它只有显示屏的这个问题嘛，而且显示屏就是说它也不用检测，咱也看出来它出现问题了。
4: 它确实是因为我看见你刚才打开这。里边有这，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道。
5: 对对对，
4: 我现在肉眼能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5: 折痕都有，你用看
4: 的。可能是我。
5: 所以说这个，你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电脑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辅助的作用，对咱现在这个电话的机器。
4: 那你现在这个就是，实际上我理解你主要就靠肉眼看，说我怀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磕伤，然后我就怀疑是它这个磕伤导致中轴受损。
5: 对，
4: 就是这么个原因。就是纯凭咱们的经验来判断。
5: 对，
4: 是这样吗？
5: 对。
2: 面对调解员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也坦言，所谓的中轴受损、人为损坏，并没有专业的技术检测报告和电脑检测记录作为支撑，主要是依靠工作人员以肉眼观察手机外观，发现有细微磕碰痕迹，凭借经验做出的判断，电脑检测仅起到辅助作用。
4: 这次用户又说，因为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是同样一个问题。
5: 嗯。
4: 啊，那咱们是怎么确认它不是机械本身的质量问题，或者说这个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同时犯了两次这个毛病了？
5: 嗯。
4: 啊，上一次也是出现同样的毛病，我相信上一次你也有维修记录，你应该也有图片在电脑里储存。
5: 对。
4: 那么你是不是要看一下跟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5: 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像我说的，因为在我们这看，用户上一次来保修，一定也没有，就是说这一次来的这些中况可损的问题，所以才能给用户免费保修，这次有了和上一次不管故障一不一样，那呈现的现象虽然是一样的，那可能造成的原因不同，所以我们没办法，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给用户进行保修。
2: 售后工作人员解释，上一次为祝先生免费换屏是因为当时手机外观没有明显磕损痕迹，而这次手机外观有细微磕损，即便故障现象和上一次完全一致，也判定是不同原因导致，因此不符合免费保修的条件。
4: 我理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它外框可能有些划痕，我们不管它是不是这个本身的这个屏幕的质量问题，只要外框有划痕，我们就会认为是用户个人的原因造成。
5: 要看用户的这个觉得不是划痕，是磕损，这个磕损的大小程度，它有一个标准。
4: 然后我们就认为有可能是他个人造成的。
5: 对，
4: 没有其他的检测指标。
5: 还有一个
4: 只是凭经验，
5: 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咱说的电脑那个检测，电脑检测端。
4: 那你电脑检测端体现也是受到硬物撞击或者是什么？
5: 嗯，比如说跌落呀，或者是之类的情况。
4: 啊，它现在体现的是这样吗？
5: 什么叫他现在体现呢？
4: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电脑检测的这个东西。
5: 那我不清楚。
4: 因为啊，那不是您检测的吗？
5: 不是我检测的啊，我
4: 那谁检测的？
5: 那工程师检测的，我一开始就跟您说了
4: 啊。
5: 啊
4: 对啊，那
5: 工
4: 程师检测的结论呢？
5: 工程师检测的结论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给咱进行保修啊。
4: 啊，就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保修。
5: 不是他的意思，是整个这个所有的都一样，不是某一个人。
2: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则劝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听到这儿，我们也能发现售后的判定标准实在是太过主观了，没有专业客观的检测报告，只靠外观和经验就定责，很难让消费者认可。
1: 嗯，确实是这样啊。你说消费者花钱买产品，遇到问题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解决的方案，合情合理。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祝先生和手机售后方一直围着这个维修费用僵持不下，整个哈，这是整整打起了一个价格的拉锯战。
1: 从最初的减免300元到800元，到后来呢减免一半的费用，那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是没有达到朱先生的预期，双方呢也始终没有谈拢，调解呢一度卡在了这儿。
0: 那么面对这样反复拉扯的局面，调解员接下来又会如何从中协调，能不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2: 一开始来这个一道杠的时候，来的时候是一道杠，可能扩散还不太大，但我们拿的时候再折它就扩散了，这个是无法预计的。但是从一开始的情况来说，他就已经认为他这个显示屏是个坏的情况。我和顾客正常也电话沟通过，我也给顾客来说向上反映过这个情况，也申请了一些方案。对，
3: 我们也听他反映。
2: 对，然后我和顾客沟通是没有任何这个意义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情况我确实能提供的方案就是这些，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更好的，就是说给他比如说保修啊或者之类的一个情况。
4: 售后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已经多次向上级为祝先生申请优惠方案，也多次和祝先生沟通协商，但受限于权限只能给出逐步减免费用的方案，确实无法为祝先生提供免费保修服务。
2: 我呢尽心尽力的帮咱去弄这个东西啊，我该弄的我能办的我帮咱办，那我办不了的我可以给咱申请啊，但是别的东西我确实也没办法整啊，就用我话讲，这东西我也确实没办法。
4: 工作人员也表示，自己一直在尽力为消费者争取权益，能协调能申请的都已经尽力去做，对于目前的情况自己也没有更多的解决办法，只能按照上级给出的方案与消费者沟通。
3: 因为我认为如果说是我这个电话真正的是有问题，你拿来一个检测就是就能认准，或者是你们华为可以找个第三方，你们不能做检测，找个第三方机构给我检测这屏幕到底是什么，是你质量问题还是我人为的问题，有一个这个报告我也可以实行，对不对？你作为你们华为检测我不可能相信，你们找个第三方给我这个电话做个鉴定，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我出个结论性的东西。如果是我个人，那我行我认，对不对？如果要你们质量问题，那你们就该给我换，对不对？
4: 对于售后的解释，祝先生始终无法接受。他提出，既然售后判定是人为原因，自己不认可单方面的检测结果，希望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手机进行鉴定，用客观报告来判定屏幕损坏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人为原因。
3: 从来的时候我就讲，我这电话如果是我摔了，或者我一切像你说撞击了屏裂了或者是怎么回事，我说我都不会找你们，我20000多块钱电话买了，我差那3000多块钱了，我现在来信什么，我一直是华为忠实的客户，一直在用，我认为质量非常好，结果这电话没到半年两次同样的方式打开，同样做一件事，同样的位置出现了两次的同一样的毛病，所以说我不认可这是我人为的问题，我认为是机器的问题太大了。
4: 祝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自己作为品牌多年的忠实客户，之所以

0: 以执着维权，不是在意维修费用，而是气不过产品频繁出问题，售后却一味推卸责任。他认为半年内先后出现两次一模一样的故障，足以说明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
1: 你现在就说我这个有个点，刚才那照片那块也有个点，但你说就这么大点，咱就平心而论，就不是你搞专业，就是任何人看就这一个点，就导致整个屏就能裂纹啊。如果要是能，咱直接就找个第三方做个鉴定，然后你华为做那我不认可，你们可以联系个厂家，或者是第三方和大连找做这个检测方面，看看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这引起，咱们第三方来说话，对不对？如果是，那我马上我自己花钱我就换，如果不是第三方认定不是这块导致这个屏坏，那你们就马上给我换新料或者给我退原价钱都可以。
0: 祝先生现场再次强调，只要第三方机构出具鉴定报告，如果是自己人为损坏，他愿意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品牌就必须履行责任，为自己免费换屏或是更换新机，退还购机款。
2: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这边啊再跟这个你这边的上级申请一下，因为说实话哈，作为消费者而言，我看他至少是你家的这个算忠实的消费者，
3: 因为我知道
2: 目前就摆了
3: 两，我跟用户沟通过，我知道他是
2: 因为我说实话，他买一部能买这个电话也不便宜，就咱这么说，咱们可能像我一般用的可能就是5000-8000这样一个价位的，可能到我可能不太敢使用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说他也算是你家忠实客户，像他说他有这个怀疑也是确实的，说毕竟同样一个问题在一部手机上出现了两次，第一次你给换了，然后在过了大概是2-3个月的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那他有同样的质疑我也理解。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可能再跟你家上级的领导申请一下，对他的这个换屏啊能不能给予一个减免，然后起码咱们说从保护客户的角度出发，有没有这种可能，起码让他觉得心里有个安慰感，说这起码我这个手机坏来坏去，我相信你肯定也是用华为，就咱这么说，你要是按照他说10月份买的，到现在3月份，那就买了5个月，然后就等于换了一回屏，结果这屏又完了，就搁谁花了2万块钱，心里可能都不舒服。
3: 我理解用户的，
2: 所以我说您看看是不是能不能再给申请。
0: 了解完事情的全部经过，调解员也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守护品牌口碑的角度与售后负责人再次沟通，希望对方能重视祝先生的诉求，再次向上级申请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给这位老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可以啊，没问题，申请。我一直都跟用户说，就是我在这儿，因为我没办法去。
2: 哦，是这样的，李经理，就是咱们不是在追究谁责任，咱们的想法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客户。
3: 对
2: 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忠实的，因为现在他在我面前就已经摆了3万块钱的手机放在这儿
3: 了。我说
2: 对不对？
3: 就是像咱刚才说这个问题，要我网上反馈我没有问题，我100%是可以网上反馈的，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就来说我一定会给咱争取到个什么方案，对吧？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0: 对于调解员的建议，售后负责人表示愿意配合，会第一时间将祝先生的情况和诉求向上级部门反馈，重新申请解决方案，但也坦言无法保证最终申请的结果。
2: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企业，
3: 对我们也互相，
2: 对我们觉得说要有个企业的责任吧，就是可能看着我企业亏一点，但是如果从保护客户的角度说实话，说他这一生可能还要消费若干个手机，
3: 我明白，
2: 甚至说汽车。甚至说其他的部件，电脑或者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一件事我们损失了一个客户，或者说损失了他身边的朋友更多的客户，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它都是一种损失啊，可能一个人不是很重要，但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品牌的口碑更重要，
3: 每一个用户在我们华为都很重要。
2: 所以我说的，
3: 我刚才又说了嘛，我网上申请没有这个问题，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方案，我也拍不着板啊。申请是100%可以申请的。
2: 那大约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
3: 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4小时。
2: 啊，
0: 调解员进一步表示，品牌经营看重的是口碑和客户信任，祝先生作为长期忠实客户，因为一次售后纠纷失去对品牌的信任，甚至影响身边人的消费选择，对品牌而言得不偿失，希望品牌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妥善处理问题。售后负责人也承诺会在24小时内给出反馈答复。
2: 那个因为之前我听他讲说之前还给他
4: 沟通了几次哈，
2: 就是沟通几次还给他个让利，这个是出于什么一个想法？
3: 就是像咱刚才说的，用户也来我们这儿维修过，然后呢也是咱们就像咱说忠实用户啊，那我就正常给 用户往上申请呗，对不对？看能不能有一个减免呢、啊，或者是争取一个方案嘛？就一次一次，我应该跟大哥通过3-4次电话了。每一次的方案，反正就是用我话说，我都尽我所能往上反馈，哎，然后上面给我一个什么方案，我就怎么告诉大哥。大哥可能就是说，不认可这个付费，那咱就一步步来嘛，对不对？那包括今天咱到场也是一样，我也是该给咱往上反馈，往上反馈，看有个什么最终的方案。我想问大哥的是，刚才咱说，我听大哥那个意思是，要去最好是保修换屏啊，大哥。
1: 你这个屏首先你得给我换了吧。
0: 周先生也再次提出，若是这次能成功免费换屏，希望售后能明确屏幕质保期限，若一年内再次出现相同位置相同原因的屏幕故障，品牌需无条件为自己更换新机，彻底解决后续隐患。调解员也将这一诉求同步转达给了售后负责人。
2: 我维修有没有质保吧？
3: 维
2: 修
3: 有质保
2: 啊，这不就一样吗？就这个如果要是还是非人为，咱不还是给人换吗？
3: 就是维修也是有质保。
2: 对，这个质保多长时间？
3: 维修也是按照大哥一样，就购机时间来，
2: 对不
3: 对？大哥如果是打比方，2025年10月份买的，那他就也是保到2026年10月，就是那个日期，
2: 就是
3: 365天吗？
2: 就这么个概念，
3: 就是这么概念，所以我得跟咱先讲清楚，也跟大哥讲清楚啊。
2: 现在啥呢？李经理跟你说，维修和保修的字眼不一样。维修和保修就跟你刚才说那个问题，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李经理说我们现在可能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么多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上边包括工程师预判你可能是有人为损坏，但是呢考虑到保护老客户，就刚才说像李经理说的，他说我为什么一次次给减免，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老客户，这次呢我们即使给你减免到0元，我们也不可能认可这是保修，这是维修，就是你要明白这个词儿跟词儿之间是不一样的，最后代表的法律意义不一样，你说的那个是对的，但是呢说现在可能双方能达成一致的点就在这儿。
0: 经过现场调解，售后方面最终同意将祝先生的诉求和事件详情一并向上级加急反馈，全力争取为祝先生实现免费更换屏幕的诉求，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
1: 你维修给我之后了，如果在我自那个维修的那个保修期内
2: 啊，
1: 维修的这个状态内，同样再出现问题，你们还得给我换。那
3: 他是这样，大哥，你维修就像这个大哥说的，维修和保修，从我这拿走之后，保修期都是按照您购机那个时间来走的，就是我说直接延到你购机的第二年，就365天。那个无论哪一个，如果像咱刚才出现您说的那种再坏了，它也是这套流程来检测，看符不符合保修。如果保修，那咱正常保修；如果不保修，人为损坏，那么还是要付费维修。
2: 对，
3: 就是这是永远都不变的啊，这个流程。
2: 所以说这个咱就等李经理申请，然后最后他给你个答复，然后最后呢，如果你们双方认为可以，咱就尽早的把这手机修好，该用用，对不对？因为那玩意儿买着不是摆设。这玩意儿就是个消耗品，对不对？
3: 对，
2: 你就说抓点紧，因为那东西它不是扔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对，所以我说嘛，咱们就是
2: 你说2万来块再买一个，
3: 能协商一个双方都认同的，那就更好。
4: 其实看到刚才的调解整个过程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起手机维修纠纷，双方从一开始的争执不休、费用协商反复拉锯，到慢慢缓和态度，真的离不开调解员的耐心协调。
5: 没错啊，而且呢，好在经过多方的沟通之后，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手机售后部门呢，最终同意为祝先生免费更换手机屏幕，那彻底解决了他手机的故障问题，那这起消费纠纷也就此圆满化解了。
4: 其实生活当中这种小额消费纠纷很常见，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双方缺少有效的沟通，才让小矛盾越闹越大。
5: 是的，那也借此啊，由此案例也提醒大家，那遇到消费纠纷呢，得先保持理性，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积极的沟通协商，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也可以通过人民调解等合法的途径来处理，高效又省心。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昨晚到今天中午前后，我是迎来了降水。那么什么是暴雨呢？暴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我国通常规定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那其中24小时降雨量在100到249.9毫米为大暴雨，降雨量250毫米以上为特大暴雨。暴雨形成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除了有充足的源源不断的水汽，强盛而持久的气流上升运动和大气层结构的不稳定之外，还要看风、气旋、切变线、低涡槽、台风、东风波和热带复合带等大中小各种尺度的天气系统、地形等等因素。暴雨常常会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好的，了解完这些之后，继续来看天气。从昨天傍晚开始呢，全市是出现了小到中雨，其中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有大雨有雾，气温在16到24度，雨雾天气导致路面湿滑，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了。东北风沿海5到6级，陆地4到5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啊，周四到周日我市天气晴好，气温呢也将会进入上升通道，市区最高气温有望创入新高，来到27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提示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
1: 大连市区阴有中雨有雾，18到23度，旅顺阴有中雨有雾，17到23度，金浦新区阴有中雨有雾，17到22度，普兰店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17到23度，瓦房店阴有中雨有雾，17到23度，庄河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17到22度，长海阴有中雨有雾，16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阴有中雨有雾，18到24度，金石滩阴有中雨有雾，17到22度，老虎滩阴有中雨有雾，18到22度。接下来请您收看交通天气情况。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今天呢，咱们要推荐的这一家小店啊，别看这门头不大啊，但老板的来头可不小。曾经呢，在五星级酒店掌勺的大厨，现在啊，总结了这些年自己的真才实学，开了一家融合式的家庭料理厨房，听着就特别带劲儿。
1: 而且哈，老板呢删繁就简，目前菜单上就6道菜啊。别看这个样数少，但是个个都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美味佳肴。
0: 是的，可不是吗？你看啊，比如说这海南鸡饭呐、啊，越南的河粉啊，哎，细想想，光这汤底，哎，这不就得准备个小半天是吧？
1: 最绝的是啥呢？是每天限量哈，卖完就收摊儿，去晚了连这个汤汁都捞不着了。而且老板说了，急着赚钱就做不出好味道。今天呢，要来会一会我10年前的老朋友了。10年前呢，我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啊吃他做的菜，而今天呢，他自己整了一个小馆，专门做南洋菜的小菜馆啊。你看，就是这么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我们来找找他。
2: 没有花哨的门头，只有6道菜的小店，从新加坡学艺的灶台，到国内高星酒店的总厨台，他的手艺里藏着东南亚的海风。火候里烧着30多年的历练，本该靠着资历安稳度日的年纪，却选在百年老房里守着一灶南洋风味重新出发。
3: 我一共干了5届，做了5届大锅师，包括2000多人的大连之夜啊，这些这个广场外卖啊，这些全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自己做呢，会辛苦一些，但是这个辛苦呢，

0: 会比较放松一些，比较开心一些。最起码你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可以就是我跟我媳妇俩商量，就是啊佛系一点啊，不要太累。
1: 嗯，
0: 因为其实这个店是我提前做的。
1: 嗯，
0: 本来是想退休了以后再做，一个是为了让自己能找到那种做菜的感觉，另外就是把最好的东西能呈现出来，喜欢的人肯定会喜欢的。
2: 半生厨艺摊开在烟火里，早已超越了谋生二字。从新加坡的鲜货到本地的食蔬，他与妻子每天亲自挑拣打理，卖光即止，宁肯空着菜单也不凑数，淡季时更要靠空运保证新鲜。这灶台前的固执是30年厨师生涯刻进骨子里的较真。就像那碗拉萨，外人看来不过是椰奶与鲜虾的碰撞，怎知他的灵魂竟藏在一片叶子的魔法里。
0: 他们帮我带过来、
1: 哦、
0: 带过来了，因为那个叶子啊、哦、不能放，
1: 不能放、哦、
0: 所以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叶子摘了以后呢，
1: 给它磨
0: 晒干它、
1: 哦、
0: 晒干它，自然干它、
1: 哦、
0: 干了以后的味道一直是保留的、啊、
1: 然后做这个 新加坡式的，这样觉得椰香味接受度会高一些。
0: 对，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就是过了这么、这段时间吧，很多人都喜欢这个。
1: 嗯
0: 啊、比较特别，很多人没吃过，没有尝试过的味道。其实这个就是这碗面的灵魂。很多人什么叫拉萨，那我每次我跟客人解释拉萨是什么、嗯、拉萨是这个叶子的名字叫拉萨、
1: 哦、
0: 所以这碗面就叫拉萨。
2: 哦，计时器滴答走着，锅里的香气也跟着分秒生长，是海南鸡在恒温热水里慢慢舒展的肉香，混着牛骨汤熬了6小时的醇厚，还有虾汤椰奶里藏不住的鲜甜，撞上桑巴酱特有的辛辣诡谲，这里每碗拉萨都带着自己的体温。
1: 其实拉萨的话，很多小伙伴去过东南亚旅游的话会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米粉面，但是里面的配菜很多，你看有虾，有鱼饼，有豆泡，有这个空心菜，然后还有这个豆芽和面啊。先来一口汤。这个滋味足了，它是会有一丢丢的微辣，但是可以接受，而且它这个辣中是有那个椰香的，椰香特别足。我尝一口面啊，嗯，我突然间明白了，当时我闻那个拉萨的味道，看着像是那些叶子啊，没有什么味道，但实际上就是这一碗汤面的灵魂，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出了一个新的味道。
2: 当拉萨的椰香韵辣还在舌尖打转，另一锅熬了6个多小时的牛骨汤已经在灶上沸得滚烫。从拉萨的浓墨重彩，到越南河粉的清鲜绵长，南洋风味的千种风情揉进了这一隅之地。
1: 这样一份里面，你看不光有这大块的牛肉，哇，还有配菜，你看还有这个牛丸，很多。空心菜、红椒，包括这个柠檬。小伙伴们喜欢吃辣的话，它有这个辣酱可以放啊，还有这个是豆酱，咸的。不愧是吊着6个多小时啊，味道非常的香。手切的牛肉鲜肉啊，一口粉，一口肉，这一碗的这个河粉让我瞬间穿越到了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小城，感觉就来了。
2: 原来最动人的味道从来都急不得，汤底到食材没有一步可以将就，就连这看似平常的海南鸡饭中都藏着独有的制作讲究与刁钻的成品细节。
1: 要炖大概多久？
0: 这个是不是炖，这个是要震
1: 震
0: 震、哦、震呢，不是水，不是沸的，
1: 嗯，
0: 水是一定温度啊、嗯、然后差不多70度、80度这样，
1: 嗯，
0: 然后要震1个小时。
1: 哇，你看这一整个鸡的这个，海南鸡饭啊，就是比较有个显著的特点，它这个做的很正宗。你看这个鸡皮跟鸡肉之间有一层像鸡膜似的，看起来像透明洞似的。整切鸡来做的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老板告诉我，3个酱都蘸，来个全乎的是另一种味道。我要尝一尝，必须解锁新味道。嗯，辣， 甜香甜，哇，这个滋味很足，它跟单纯的那个肉香的滋味组还不一样，它的这个鸡油饭是整个海南鸡饭当中的精华，全是浸润的这个鸡油，单吃都非常香。
2: 若说海南鸡饭藏着南洋风味的温润，那这道全大连独一份儿的鸡翅便藏着东南亚料理的另一种张扬，就像这桌南洋风味的协奏曲里突然跳出一段明快的旋律，让人在回味鸡饭的温润时又被这口热烈的香酥牢牢抓住。
1: 鸡翅有什么不同呢？是老板用虾酱做的，哎，大家想了，大连虾酱 no 它是用印尼的虾酱做的。我们都吃过那个印尼的大虾片，那你吃过印尼的虾酱吗？印尼虾酱腌制的这个鸡翅啊，它这个印尼的虾酱没有咱们大连的那个虾酱闻起来就哇臭味扑鼻啊，但是很下饭很好吃，它这个虾酱倒很柔和。嗯，咸鲜口，一丝丝微甜。
2: 明天百年老房里的汤依旧会熬到深夜，九层塔也会在晨光里舒展叶片，有些味道本就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就像他那份坚守了30年的厨心，藏着南洋风味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们只需怀着期待等下一次推开这扇门。
1: 他们家的食材啊，因为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来打卡的话就提前可以解锁你喜欢的美味。接下来呢，一峰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椿虾丸。
3: 香椿啊真的是太上头了啊，爱它，特别喜欢吃。
4: 是的啊，这种鲜美的食材呢是每年春季就吃这么几天的，过时不候。
3: 是的，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啊安排上这香椿虾丸。
4: 香椿的时令鲜哈，加上这个虾丸的鲜，真的是要鲜掉眉毛，没商量了。
3: 是的，那所以呢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赶紧学起来吧。
5: 来动作下来。
6: 一大早，市场的叫卖声唤醒了沉睡一夜的城市，烟火人间依然如常，挑选应季的鲜蔬已成为人们的饮食偏好和习惯。掌握这种通关密码，你就可以用舌尖去感受流转的四季美味。买回来的香椿用清水洗净，然后改刀切掉根蒂，放沸水中焯透，去掉香椿中的亚硝酸盐，捞出后冰水过凉。新鲜的手挖虾仁用刀拍碎，再用刀背斩成虾蓉，放容器中把焯好的香椿磨成碎，捞到一起后，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然后我们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简单调个底味儿，搅拌均匀，最好再加入一个蛋清，经过摔打，这样的丸滑口感更弹更紧致。锅中放宽油，待油温升至150度左右，将虾泥挤成虾丸，慢慢浸炸，变色就出锅。咀嚼过后的鲜椿浓香弥漫齿颊，萦绕两腮，两种食材相互裹挟，相互融合，仿佛一缕早春的海风从舌尖上掠过。
7: 香椿的做法有很多种，像比较常见的呢是香椿煎蛋、炒肉片，还有香椿拌豆腐。香椿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还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有时间可以链接搜索一下。那吃香椿呢，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雨前嫩如丝，雨后老如脂啊！说明呢，谷雨前是吃香椿的最佳时节。那吃香椿呢，同时还要记住啊，吃早、吃鲜、吃嫩。如果过了这个节气之后呢，啊，它的纤维会逐渐的老化啊，味道也会非常的乏味，同样它的营养也会大打折扣。这道菜呢，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完全可以在家里呢进行烹调和烹饪。那喜欢吃香椿的您，不知道学会了没有？

0: 爱吃这家，这家味道好。哎，
1: 这家也不错呀，这家环境好。你来评评理，到底吃哪家？
2: 这有河南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吃啥咱都不纠结。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
4: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包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我们之前呢做了很多期的宠物的养护哈，节目播出后呀，后台呢就收到了一条让人特别心疼的留言。一位观众说呀，如果呢我早一周呀看到你们的节目，那我家的那只养了12年的猫呀，可能就会多陪陪我了。
1: 这话哈说的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1: 很多时候呢，遗憾的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它，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看哪儿，该听什么啊。上一期呢，我们打开了那扇理解的门，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带大家走进去。
0: 没错，你会发现呢，那些救了宠物一命的哈，就往往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医疗技术，而是呢主人多一份警觉，多一次的确认。
1: 今天这期呢，继续带大家来识别那些在宠物身上容易被忽略的隐藏危机，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相信每一位养宠物的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毛孩子能健健康康地陪在我们身边，越久越好。但他们不会说话，没办法亲口告诉我们，我哪里不舒服。很多时候，当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不对劲的时候，问题可能已经有点严重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继续聚焦这些无声的警报，一起学会解读他们藏在日常行为里的密语。当我们能更早地听懂这些信号，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3: 猫比较容易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就心血管的内膜会不平整，这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出来。
1: 嗯，
3: 啊，因为血小板功能太强，容易产生血栓嘛。那心脏的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就心血管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它也是容易让这个什么血小板凝集在那个地方，也会产生血栓。很多种原因造成它现在这个情况。
1: 猫咪的疾病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然后我看咱们家医院门外还有一个这个急救车，像这种猫咪的疾病突发的话，让急救会有成功率吗？
3: 啊，这要看它什么病啊。你像这种心脏病，基本上就没有机会。
1: 当然那狗狗的呢？
3: 有些猫的心脏病，我们叫做猫的心脏病跟狗的心脏病是两回事
1: 啊。
3: 狗的心脏病叫做扩大性心肌病，它的心脏腔室是很大的。猫的叫回后性心肌病，回后性心肌病它的腔室是很小，心肌的壁是很厚的，所以是两个是相反的，用药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猫这个病，基本上你说要控制还不好控制，狗反而容易控制一点。猫这个回后性心肌病有些是因为，内分泌造成甲状腺的问题。
1: 那狗狗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
3: 其实狗猫最常见的疾病还是胃肠道问题。
1: 胃肠道的问题，
3: 对，
1: 那这个就是
3: 病从口入嘛，它喜欢乱吃，尤其猫喜欢吃什么？腺。
1: 哦，
3: 家里有腺一定要说。
1: 腺头啊什么的。
3: 对对对，因为腺，你不要看腺细细的，就是因为它太细了才是伤害最大的。
1: 嗯，
3: 因为有时候一口在嘴巴里边，一口还在肛门，那个腺就是肠在肠子里边这样弯弯曲曲，因为肠子会蠕动嘛。
1: 嗯，
3: 好。就像刀子在割那个肠子一样，所以现状的衣物在兽医来讲，它是最头痛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是一个大手术，基本上你手术的过程就要切好几个洞，去把这个线。
1: 所以就是这个肠道方面的疾病，肯定是从我们的食欲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方面就能观察出来。
3: 是，但是就是你平常一定要把东西一定要收干净，不该有的东西，尤其是猫。猫对线特别感兴趣，对那种亮亮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收好。
1: 那我给我们的陈教授总结一下，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狗狗呢可能情绪上面更外露一些，回家之后，心情好不好，热不热情，然后吃的多不多，有没有喜欢出去玩啊，爱不爱动弹，都是可以判断它的尾巴翘没翘起来，都是可以判断它身体状况好不好的这个特征。然后我们猫咪呢，就是可能会稍微难一点，然后最主要就是有没有喜欢躲在一些角落里面，不爱出来见人平时不喜欢出来见人，跟以前之前的性格形成了一个截然的反差。这个就是狗狗和猫猫当身体出现了疾病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想为我们的宠物更负责一点，更尽心一点的话，定期的到医院来做一个 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跟我们的人是一样的，
3: 做个体检，
1: 做一个
3: 到底有没有
1: 系统的检查，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宝贝们做就是身体上面的保驾护航吧，也是可以这么说啊，更好的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下去。好的哈，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也是全部结束了哈，感谢这个陈教授能够给我们一直做专业的知识分享。陈教授从业了可以将近40年的时间，非常的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啊。大家如果要是还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投稿，我们还会为大家做更多的知识分享。再见了。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1: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不知道吃什么还不简单，
1: 上百套
2: 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1: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美食频道聚会等你来。哇，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一百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4: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5: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6: 爸妈，我回来了。
7: 王子请进门。
8: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6: 爸妈，你们怎么了？
8: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7: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8: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6: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9: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猎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追剧看我的，精彩不错过。大家好，欢迎收看剧透社，我是一博。都市情感励志剧《爱情而已》讲述了网球运动员宋三川和职场精英梁友安在人生低谷中相遇，携手打造职业网球俱乐部，也收获双向奔赴爱情的故事。没有狗血的拉扯，只有成年人之间的真诚与扶持，让你在为他们的奋斗热血沸腾时，也被细腻的爱意暖到心坎里。
1: 小屁孩，你撩撩谁啊？
2: 嘴上说着不穿，背地里却偷偷的，这就是姐姐吗？
3: 挺会啊，
4: 弟弟加油吧，姐姐总有一天也会破防。
3: 怎么搂着睡觉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适应呢？
0: 主演阵容堪称神仙搭配，吴磊饰演的宋三川褪去少年感，把运动员的坚韧与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周雨彤饰演的梁友安将职场女性的清醒与温柔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相差十岁的姐弟恋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甜而不腻，张力拉满，幕后创作更是诚意满满。为还原真实质感，剧组深入打磨职场、运动等场景细节，为了让击球瞬间、赛场光影更真实，特效团队提前采集了职业运动员的击球轨迹和动作数据，反复调试慢镜头下的网球旋转效果，最终呈现出的比赛画面热血又逼真，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好，电视剧《爱情而已》今天就剧透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精彩剧情，欢迎大家每晚8:20关注大连二套生活剧场。朋友们，再见。
5: 68岁的孙阿姨肩膀疼痛不断升级，彻夜难眠。原来隐藏着三种肩部疾病。
6: 1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
5: 术后第二天，康复团队床边介入，被动爬墙动作开启第一阶段恢复。
7: 但是术后一定要做康复，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儿了。做完这手术只完成你手，就是你治疗的一半。
5: 80岁高龄，半年时间完成全功能恢复，北方首例球囊植入术见证奇迹。
7: 前屈，哎，往上抬，哎，慢点，慢点，慢点，看，能看出来哪个胳膊坏了吗？看不出来，是不是？
5: 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健康观念，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肩痛。这个肩关节疼起来啊，不只是这个胳膊动不了了，那还会让人呢彻夜难眠，甚至是失去生活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欢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运动医学科的刘长成主任和康复医学中心的叶冬梅主任。那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最近呢，刘主任是完成了一例很特殊的肩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而这位患者呢，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那他的这场治疗要从一场误以为只是碰了一下的小伤说起。
1: 使劲往上抬，就用手使劲使劲，啊，这个没有力量哈。
2: 嗯，
1: 好的，这个能抱住对侧的肩膀吗？抱不了啊，拉倒吧。
3: 好。
4: 画面中，医生正在为68岁的孙阿姨进行肩关节查体。
1: 刚才从你的病史，再包括你的查体来看呢，你现在是什么呢？是肩袖损伤，加上冻结肩，还有肩峰撞击，啊，这些都有。然后呢，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通过关节镜。是几个小眼睛，通一个镜子一样，进去一个管道进去，像一个摄像头一样，在电视屏幕上放大。看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就继续治疗。
4: 多种肩部疾病交织在一起，使得孙阿姨的治疗必须精准系统。医生明确指出，手术加上康复锻炼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
2: 一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碰完了以后呢，疼。我自己就买点膏药贴，三个月之前吧，疼痛就加重了。哎呀，先过来看看吧。这一看一拍片了，就知道问题严重了。
4: 从轻微碰撞开始，孙阿姨自行处理，未曾重视，直到疼痛蔓延，彻夜难眠，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1: 术后一定要做康复训练，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了。做完的手术只完成你手，就是你治疗的一半，你粘连打开了。如果你不活动，不去做康复，它又粘回去了。
0: 其实很多中老年人对于这个肩膀疼，他都会统称为叫肩周炎，但在片子也特别提到了，它叫这个肩袖损伤。那么这个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这个肩周炎这个称呼啊，其实是广泛存在于老百姓的。口中的，其实我们医学上没有这个称呼。肩周炎其实它在我们学术圈里，就我们关节运动医学科的圈里吧，我们统称为叫冻结肩。
0: 就是这肩冻上了。
5: 对，像冻住了一样冻住了之后，它各个方面呢，它都不会活动了。然后比如前屈、上举、外展呢、旋转，都会像冻住了一样。这个其实是老百姓所说的肩周炎。但是呢，他的疾病就这个人的疾病，他不光是冻结肩，他还有肩袖损伤，还有骨坠的形成，我们叫肩峰撞击症，说他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
0: 在这个片子里，我们也看到了，说这阿姨啊是做了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微创手术，那说的是几个小孔啊就可以解决她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困扰。那这个治疗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今天呢，刘主任还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手术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5: 首先呢，就是我们肩关节呢，看这个模型呢，这是一个肩胛骨，上边呢这是肩峰，前边呢。是喙突，突出来，它这些骨性的凸起都是肌腱和肌肉的一个指点，然后最外边呢，这是肱骨，我们叫肱骨，然后这一个黄色的那些区域呢，其实肩袖，这个最长的呢是肱二头肌腱长头腱，这上边呢是冈上肌，然后前边呢是肩胛下肌，然后呢后边呢这是冈下肌，还有小圆肌。然后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个病人呢是哪里受损呢？是冈上肌。然后我们看他怎么损伤呢？首先第一，他是有蜕变的，因为年龄比较大了，他蜕变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上台，前屈外展的一个肩关节的时候，他会撞击在一起，这叫肩峰撞击症。那么反复撞，那你这个肌腱本来质量就差， 在撞击的时候就会形成损伤，这叫肩袖损伤。
0: 这么看，这个肩膀这个位置啊，并不大，但其实这里面啊，涵盖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是挺多的，
5: 很复杂，
0: 很复杂。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关节镜几个小孔就可以实现治疗。那这是怎么实现？大家以前觉得是不是得开刀啊，得打开看呢？那现在就是关节镜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了吗？
5: 对，关节镜啊，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的迅速。这关节镜其实就把我们的人的眼睛，就医生的眼睛和手伸到关节里边。不用去切开，通过特殊的器械把里边做了，把这些相应的手术做了，而且它非常大的优势是我可以去我们很多切开做看不到的地方，隐秘地方，我们经常是隐窝的地方，非常隐秘的，我们的镜子可以伸到那儿，通过360度旋转可以看到所有关节内的所有的一些病症，然后通过我们另一个眼可以在这儿见个眼或者在这儿见个眼，通过一些器械把它处理了，这是我们关节镜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优势。
0: 这个手术呢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啊，而真正要决定恢复效果的是紧随其后的康复训练。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镜头呢再拉回到手术之后的第

0: 大娘，今早上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不错，
0: 感觉还不错哈。昨天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挺好的，就是哪一点呢？就是你没有我们预期时候严重。
2: 比预期轻的病灶意味着更快的康复节奏，但这只是开始。医生一再强调，康复等同于第二次手术。
0: 就是我们的护理，包括医疗，包括康复，是一站式服务。就是你不离开这个病床，我们的康复师，我们的医疗，还有包括我们的护理，都是在你床头去来做这方面。
1: 太好了。
2: 康复师登场，为孙阿姨制定了个性化康复计划。
3: 完了，今天不术后第一天吗？
1: 嗯，
3: 主要是做一些被动活动，明白吗？
1: 嗯，
3: 好，用好手扶着坏手。哎，对对对，嗯，对，大家来，哎，对对对，现在好手，现在坏手，明白吗？哈，你快倒个木棒，拿着好手顶着坏手。
1: 嗯嗯嗯，
3: 明白吗？
1: 嗯，
3: 是，咱们试一下啊。对，哎，好，拿着好手，哎。哎，慢点啊！
1: 行，
3: 哎，
1: 行。
2: 疼痛还在，但孙阿姨咬牙坚持，每一次举臂都是向完全康复迈出的一小步。
4: 刚刚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孙阿姨啊，她在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就要进行这个康复训练了。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年纪大了还做了手术，那是不是得养一养，缓一缓啊？
5: 为什么呢？要早期康复。我们说早期康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已有的或者是现存的关节活动度、肌力、关节的这个运动感觉等等，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个康复的时间，患者的花费也好，他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个痛苦也好，都会大大的减小。
4: 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孙阿姨，她在术后第二天，你们团队给她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康复计划，针对她的肩关节术后康复？
5: 是这样的啊，普通的骨科的术后呢，其实康复科介入的有三个点，一个是肿，一个是疼，另一个是动。肿和疼其实在我们微创手术，就是刘主任科室开展这个手术，其实是大大的减轻了。剩余的这点疼痛呢，我们医支护联合的去做一做，比如说量支位的摆放，比如说合适的支具的佩戴，然后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电疗啊，然后这个超声的这个治疗啊，等等等等，这些介入都会很好的解决剩余的这点残余的疼痛。接下来就是运动，其实运动啊是这样，我们刚才小片也看到了，早期可能我们是要以被动的活动为主。被动的活动呢，有这么几个好处，一个呢是给患者建立信心。你看，我们术前不能动，但是术后我们就可以动了，而且很科学的动。第二呢，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减轻周围的这个组织的一些淤积啊，轻度的水肿啊，从而代谢掉一些影响致痛的因子，把它带走，这疼痛和水肿也会大大的改善。再一个呢，就是为后续的主动运动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结构学的基础。被动的运动呢，开始我们选择的是肩胛平面。肩胛平面就是刚才刘主任带的这个模型，让肩胛骨和肱骨在同一平面上的运动。大体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肩外展45度的这个平面，做前屈和外展的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当患者在被动运动达到我们觉得在这个早期可以达到的这样一个范围，一般我们认为哈，就是外展在大于45度、前屈大于90度这个范围，这个安全的范围内呢，我们可能会让患者轻微的主动的在这个范围内运动运动。当然这个要根据我们手术医生的这个医嘱和指导。主动运动的开始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对肩周的肌肉的训练要开始了。肌肉呢，刚才刘主任讲了很多，肩周啊跨过肩

0: 肩关节的肌肉大体是三十几块，这三十几块啊，要像一个团体一样，要在有指令的情况下协调的运动，协调的运动才能使我们的这个肩发挥最大的力量，也会使我们的运动更顺畅，没有疼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的主动运动可以在患者无痛的情况下，在安全的范围内动，然后在突破一定界限以后呢，在安全的范围内练力量。那力量的训练呢，也是一个很科学的进行。可能开始我们需要臂链啊，需要一些这个等长的运动啊，然后逐渐过渡到开链啊，然后这个等张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做完以后，患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的过程中，在大体的生活过程中，可能基本都没有问题的。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过头举，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特殊的需求，
1: 打打球
0: 打打球啊，这些运动啊，就是这些特殊需求的话叫高阶的需求，我们可能还要再对这个患者进行个性化的再跟进的一些高阶的一些康复。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么孙阿姨这边的康复之路呢仍在继续，那接下来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指导和她自身的坚持。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在一年前，那一位80岁高龄的患者呀，他接受了关节镜下肩袖部分的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那这成为呢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那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那这个阿姨她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1: 80岁的孙阿姨如今手臂能自由上举、旋转、背后摸背，很难想象几个月前她这只手连抬都抬不起来，晚上疼的只能坐着睡。
2: 前屈，哎，往上抬，哎，慢点，你看，能看出来哪个胳膊坏了吗？看不出来，是不是？
1: 曾诊断为巨大不可修复肩袖撕裂，如今动作几乎恢复正常。
2: 之前呢，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巨大不可修复的一个肩袖损伤，然后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无法抬的，一点都抬不了，而且疼得非常，睡不着觉，
3: 坐着躺着不行，
2: 都躺不下。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肩袖的一个部分的修复加一个球囊的一个手术。
1: 这项肩关节镜下肩袖部分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首例应用。这种新术式通过可吸收球囊代替部分肩袖功能，术后恢复快，效果稳，而康复是决定疗效的另一半关键。
4: 因为这个手术是刘主任开展的首例手术，然后刘主任在术前就想到了计划好他术后康复的一切东西，所以就邀请我们，其实是术中也可以一起参与了手术，所以就对这个手术的整个过程呢就有所了解。术后的话，我们也根据他这个球囊的这个位置也好，他的特殊性，制定了相应的康复方案。
3: 我这个康复是就给叫我做一些东西，我自己做，我只是坚持。
1: 这份坚持换来的是自由的肩膀，正常的生活。孙阿姨成为少见的在半年内实现完全肩关节功能恢复的高龄患者之一。
0: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位患者呢年纪更大，已经80岁了。那您呢是给他做了一个叫球囊植入术。我们了解到，这在当时也是在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它的难度在哪里呢？
5: 具体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冈上肌和冈下肌损伤了之后，它回缩了。那么我这个病人呢，我给他缝回了一点，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它无法自己愈合，有可能还要断。那么我们在这个上边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口，就是咱们微创的口，伸进一个类似球囊的一个组织，但这个球囊呢是在瘪的一个状态下塞到里边。然后打那个生理盐水，打那个水让它鼓起来，像一个水球一样鼓起来之后，我们刚才说了肩袖的作用是下压肱骨头和三角肌，形成一个力友作用，这样一个力友作用。然后我们这个球囊给它放到这个底下中间，它一个挤压这个肱骨头往下压，就代替了你冈上肌和冈下肌这个功能。这个有什么好处？第一是可以代替你的功能，第二呢让我刚才缝回来这个肌腱在休息这个状态下来让它自己长，让它不工作，球囊代替它工作，然后球囊一般说半年到一年它自己吸收了，它是可吸收的东西。然后呢它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之后，这个期间这半年到一年呢，它让这个肩袖它生长，压的同时它是面的压的，我缝这个肩袖是点来缝的，那么这个面压的时候，最后我们叫这个肩袖呢长在骨头上形成一个面，我们叫足印区，给它像一个足印一样牢牢的就是长在那里。然后它完成了工作，它吸收了之后，然后这个关节也变好了，实践证明这个病人恢复满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我们说这个手术啊在去年是首例，那其实康复的这个过程也是首例，
6: 康复团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后期呢我们也跟刘主任一起讨论了这个患者的后续的康复，包括就是他这个水囊植入以后呢，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微动呢？是有可能有一些微动的，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那个动的环节，可能我们要更精准的评估。这时候我们科里因为这个有机这个超声吧，我们可以在超声下来观察这个水囊的位置，然后精准的给我们一个就是用手施加的一个对冲力，让我们的这个肱骨头和肩关节的对合，就或者 关节的共轭呀，在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位置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给施加一个被动的运动，让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运动呢在一个解剖轴的这个范围内来去做，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瘤准缝合的那个点状的肌腱的那个接触面呢压力是最小的，在压力最小的情况下呢是最容易促进组织愈合的。那这个患者呢，我们也根据这个手术的要求，我们对患者的这个肌力的训练其实我们是也是要稍稍的比普通的患者要延后一些，后期的这个力量训练呢患者也很能吃苦哈，就是他对我们的团队对技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愿意勇于的去尝试让我们给予他的这个动作和训练，然后他恢复的其实是我们真是也是我们也自己也很兴奋他能恢复得这么快。
5: 嗯，
0: 我想这样的患者的信任带来的也是医生的全力以赴，那通过我们这样的医疗科普节目呢，也是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有相同情况的一些市民呢做了一个健康的提示。那就比方说今天我们一直在提这个肩关节的健康，它关乎的呢不仅仅是这个活动的能力，那更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那手术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那康复呢也不是可选项啊，现在是必修课了。那年龄不是限制，那科学的治疗才是最好的保障。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和叶主任做客我们的有一说一，为我们带来这么详尽的肩关节的诊疗知识。那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连云健康频道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说一。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7: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8: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7: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0: 宋三川，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0: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哎，你俩差几岁啊？
0: 十岁。嗯，
5: 俱乐部停了，人又没废，该练还是一样练。你就说句痛快话，比赛你还打不打了？
6: 打。
1: 今天来也是想让你帮忙把我的球员给收编，让他们顺利的可以打上巡回赛。报仇报什么仇啊？我需要你们几个小屁孩给我报仇吗？这么喝酒会喝死人的，你知不知道？
7: 你吃过海参花吗？
8: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9: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1: 来，小米，你出牌吧。
1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3: 我出口才5。
12: 一个学历7。
11: 职称8。
12: 才艺10。
13: 我出智商 G。
12: 情商 Q。
11: 能力 K。
12: 小刘，你出了。
13: 我的是王牌，人品。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5: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6: 大哥，
15: 使命，奋进，忠诚。
16: 老兵，
15: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0: 采访一下，梁经理的理想型是？
1: 经理，
2: 哎，陆经理早。
1: 早。上次你们到上海跟我们打友谊赛，当时啊不是我带队，都没见到你。这次算是见到了。
2: 哦，上次给您发邮件，本来我想着路上又折腾，你们还要自己出钱出人，肯定就是不愿意来了。真没想到，谢谢你们。哎呀，
1: 严指导的面子肯定要给的嘛。他毕竟曾经是我们第三的元老，
3: 虽然之前和俱乐部闹了点矛盾，但队员们都还是很想上他的带训课，而且我也想看看他带你们这几个月都带出了什么样的成果，过过招吧。
2: 对，让你的队员千万别手软，毕竟之后的巡回赛上我们可能还会再遇着。
3: 这事我真控制不了，
4: 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你对手强自己肯定不会怂，但是如果是对手弱呢，那打起来也没劲，想我们肯定不会怂的。但是如果你们还像之前那样，那我真不能保证我队员会发挥什么样的水平啊。
2: 哇，你们还弄了整齐的队服啊，真好，我怎么没想到。
4: 梁经理，队服是团魂。你知道我经营俱乐部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一什么经验吗？一个俱乐部什么都可以卖，就是团魂无价，真的。你知道我刚经营第三的时候是一片什么景象？就这帮人人心涣散，一片狼藉，所以我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必须让我队员他有归属感。果然我队服设计出来之后，我这帮队员训练精神面貌全部一样了，就像这人有了根似的。所以说呀，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绝不是白给。就像我们的队名，哎，对，你看我们这 logo 啊，我们这 logo 这都是有深意的，你品，你细品啊。
2: 我品，一个 D，
4: 啊，
2: 一个三 ，D 三。
4: 什么 D 三三 D 太浅了啊！我告诉你啊，第一，太狂了吧；第二呢，又太丧；第三，刚刚好，是不是？
0: 你好啊，这脖子晒得有点疼，带防晒霜了吗？
2: 哦，我没带，我回房间给你拿吧。
0: 啊，
4: 别，不用这么麻烦，我带了，对吧？来，
2: 啊，那行，谢谢陆经理。
4: 客气什么？来，
0: 谢谢啊。
4: 哎，对。我忘了，你不能自己抹，你这手都往下打球了，手滑了，你握不了拍子了。我给你抹，我给你抹。
0: 不是，不是，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洗个手就行了。
4: 我天天给我队员抹，你放心吧，我专业。
0: 哎，太多了，太多了。
4: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涂抹均匀。对，
0: 不是，没事。我头发
4: 上没有，没有。哎呀，这都是我专业，你相信我。
0: 那晒不着。
4: 哎呀，没事没事。
0: 抹我头发上。
4: 啊，怎么样？你看，
0: 好，够，
4: 可以了。
0: 谢谢啊，
4: 不客气。先练去吧。
5: 到这个成绩，他们这个素质。
6: 集合。
7: 下午对抗训练开始之前呢，再听我啰嗦两句啊。这套话第三的人都已经听过了。网球是公认的身体象棋。为什么这么说？你们拿一块秒表计算一下时间，一个小时的比赛里边，真正球动起来的时间只有13分钟，剩下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思考。这次我们集训时间很短，我希望大家有侧重点，重点突破一下。让自己习惯用脑子去打球。什么是用脑子打球呢？你站在球场上面，一拍落点在哪儿， 对手如何回球，回球路径是什么，你如何应对，就像下象棋一样，至少在你的脑子里面推演三步。所以说到底，打网球打的是布局。所以宋三川
0: 啊，
7: 之前破我的发球局，这方面你应该挺有心得的啊。
0: 严导，您别寒碜我了，上次已经承认了，跟您打就只研究了前三拍。
7: 但有一件事呢，你无意之间做对，你规划了球路，
6: 所以我希望你们牢牢地把这个四个字放在你们的脑子里边，永远要记得规划球路，然后再去提升你们的技术，去完成你们的规划。能做到的人不多，但是只要你能做到，你就自然而然是这个运动里面最优秀。所以自信一点，你的思路是对的。
0: 我就是觉得网球的球速要比羽毛球慢一些，所以感觉打球的时候思考的时间也要多点。
6: 我忘了给你们介绍了啊，这是鱼转网的宋三川啊，球路不大一样，没事呢就多虐虐他。
7: 好了，上午的训练就到这儿。
8: 哎呀，跟你说个事儿。
0: 说啥？
8: 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啊？你
8: 跟你说个事儿。
0: 不是你啥事儿？你非得搂着我说，黏黏糊糊的。
8: 你是不是这练完的？是不是？
0: 说啥？
8: 你是不是这练完的？
0: 小点声。
8: 是不是？
0: 是啊，怎么了？我是喜欢的。
8: 哥们儿眼睛毒不毒？
0: 你是不知道，我还表白来着，结果被拒了。
8: 川儿，还得是你猛啊！喜欢比自己大十岁的女生，那人还是梁永安，你怎么那么能给自己加难度呢？
0: 哎，我这不加失败了吗？姐姐说了，要先专心搞事业，不想谈恋爱。但我觉得感觉……
9: 主任干嘛呢？走啊，吃饭去。
10: 啊，那个我俩说个事儿，你先去，帮我加个鸡腿儿。
9: 哦，小团体是吗？给我加个鸡腿儿。
0: 很快来，很快来，很快来。
9: 神神秘秘。
10: 走了。
8: 快说。
0: 我现在就是想和他一起把俱乐部搞好，其他的慢慢来吧。
8: 我说你怎么最近训练这么卖力？爱情让人不知疲倦。
0: 哎，二娇。
10: 嗯，
0: 把你当兄弟，你问我也不瞒你，但这事儿你能替我保密吗？
8: 瞧不起谁呢？我是大嘴巴的人，冲你这份真诚，哥们儿帮你追。
11: 皮，快算了吧你，什么正事儿啊，得靠自己。行了，吃饭去吧，下午还没训练，你可别掉链子啊。
12: 川儿，你现在狂了，还跟我敲门，看我下午怎么配。
11: 哎，他比我今天差了。
12: 这就是普通的
11: 他。大
13: 会
11: 见。
13: 好，好，好，
2: 好，下面我简单说两句啊。其实按照我们罗老师的营养计划呢，今天晚上本来是不应该让大家喝酒的，但是我和严导商量了一下，第一晚嘛，想让大家迅速的熟悉起来，所以呢就准备了一点小酒，两个人限定一罐，不要多喝。
12: 梁安，你这太抠门了啊，还限量。今天这个啊，梁经理说的对啊，那个川儿，带头别喝了。
2: 大家都少喝一点，因为之后我们还有训练。哦，在这里呢，感谢一下第三俱乐部的各位同仁们，谢谢。希望在之后的训练中，大家都可以拿出自己的最强招数，我们相互切磋，玩得开心。好，大家吃吧。
7: 梁经理，梁经理，尝个烤串吧。
2: 哦，不用了，你们吃，谢谢，谢谢。
13: 来吧，姐妹，来。
2: 我看那个陆经理对你挺热情的，我跟他们聊会儿。
14: 我可真是谢谢你了。哎呀，我是真怵这个陆经理啊，真的，他太喜欢跟你夸夸其谈了。
2: 男老板的聊天局我早都看明白了，如果今天场上呢只有一个男老板，那今天晚上就是他的个人秀，就是恨不得跟全场的人灌输他的毕生所学啊，知识储备、价值取向啊，全都给你吐露出来。如果是两个男老板呢，那就互相 battle， 谁也瞧不上谁。
14: 那要是三个男老板
2: 互相吹捧啊，你牛
14: 还是你牛，你牛
2: 还是你最牛，
14: 相当精准。
2: 嗯，你看那波，哎，
15: 我也没有
16: 啊。不是，我跟你们说，我跟你讲，
15: 换个脚啊，
16: 单脚站，啊，头朝天站不住，没事。啊，哎，你不，哎，是不是站不住？
15: 能站住。
2: 傻是傻了呗，但至少这么一对比，挺轻松的。嗯，这工作好呀，你真的应该早点把我给拉进来，这就相当于是。街头流浪汉突然被抓进顶级的自助餐厅，啪门一关，不吃饱不许走。
14: 那不知道罗老师看上哪个口味的了呀？嗯，
15: 哎，不行了，
16: 不行了啊！
15: 你别动，你别动，咱俩
2: 宋三川，我们俱乐部是不让谈恋爱的。我没说完呢，宋三川不是我的菜，着什么急？
14: 我谁急了？
2: 你还没急？
15: 你别动，哎，别动，咱俩来，
17: 快点，不用
15: 啊，咱俩来击掌这个，
17: 来哪里？哎，
15: 不行，哎，不是，咱俩玩推推，哎，
17: 你去，
15: 不行，豆角，哎呦，
18: 来，杨经理，尝尝我的烤串，我这烤串祖传的手艺，不吃后悔一辈子。
17: 你也不行啊，来。
18: 我们都坐上，这位是罗老师吧？哎，哎，就叫大明吧。
2: 你好，
18: 你也是啊。哎呀，杨经理啊，上午啊没聊完，真的，我跟你有一种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哎呀，
19: 其实你的处境我明白，刚弄俱乐部不容易嘛，所以说我就特别想跟你聊聊我的创业发展史。
18: 一生有三次大起大落，
20: 没有啊？这有事跟你说。
18: 哎，不是，罗老师，你刚才可能没听我仔细说，我说呀，我的人生经过三次大起大落，
2: 还是得盯着点啊，不好意思。
18: 不，到嘴边了，真憋死。
14: 谢谢你啊，救了我一命。这陆经理人挺好的，就是太分享了。跟我聊了一整天他的俱乐部创业史，刚刚还想说他的个人成长史。哇，这个男人啊，话多了，还是挺烦的。嗯。天真不错，好久都没有这样，吹着海风，在这散着步，真好。什么压力呀、烦恼啊，感觉都不值得一提。哦，你刚刚不是说有事儿跟我说吗？什么事儿啊？
20: 没什么事儿。啊？
14: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20: 不是你说了吗？不喜欢话多的男人。哎，那你还烦什么样的男人啊？
14: 那种小心思特别多，弯弯绕，你知道吗？爱吃醋，哎呀，格局太小了，来不了，来不了。
20: 哎你，你是不是内涵我呢？OK， 啊，行，那这样啊，我来采访一下我们梁经理。 那请问，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入你的法眼呢？请你对准话筒说。
14: 喂喂喂，可以了吗？
1: 可以。
14: 什么样的男人啊？能跟狗狗对视十秒的男人。嗯。爱吃鱼的人。还有，知道下水道拐几个弯的男人。
20: 啥什么呀？你这，
1: 哦，你对得起我这麦克风吗？你能不能好好说？你这说的这些，都不能称得上是特点。再来一次。
14: 不是，我真的认真说的。你想一想啊，你看能跟狗狗对视十秒，说明这个人很有爱心啊，他愿意跟动物交流，爱吃鱼，不都说爱吃鱼的人聪明吗？足够细致，知道下水道拐几个弯，这个人动手能力多棒啊，多有安全感。
20: 你这个最后这个太离谱了，家家户户下水道你都知道长什么样，那是小强。
14: 你不懂，我跟你说，这都是前辈总结下来的经验。
20: 前辈的经验，有经验32年还单身。

0: 哎，我的话筒很贵的啊，你别摔了。我买了，多少钱？不用买，我送你。行。你怎么不吃啊，川？啊，
1: 不着急。
2: 走了，陈哲。
3: 我从这儿一块儿呗。
2: 啊，我。他老太太没牙吃的慢，你等她干嘛呀？回屋躺着多香啊！走。
3: 行吧。
2: 走了。哎，走，快点，快点，快点，别喝了。
3: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呢？

0: 嗯，猪蹄儿。你们每个人的食谱都是罗老师精心为你们个人打造的，你自己拿回去吃。
1: 没事儿，差一点死不了人。我吃鱼，那个，我爱吃鱼，
2: 鱼蛋白质也高。
3: 今天训练的怎么样？还行啊，挺好的。还从来没有在海边训过练，挺爽的。嗯，这次集训的时间比较短，你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少关注点别的事儿，多想一想技巧啊、方法啊、动作啊，好好打球，知道吗？孙三川，问你话呢，能不能做到？
4: 怎么了？哪卡住了？怎么样了？哎，咽口水还是有点疼。医生说了，这几天估计吞咽都会有点困难。你说你啊，你不会吃鱼，你就别在那装。
5: 卡住了。不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说你喜欢吃鱼的男人。宋三川，我是说我喜欢吃鱼的男人，但是我不喜欢吃一个卡住的男人。我有没有说让你这几天不要想那有的没的？走，跟我好好训练。
4: 走，训练去。
6: 哎呀，打人了。

0: 你看宋三川，臭小子又拉着别人无耻下问。宋三川呢，特别善于观察和模仿，偷学别人的一招先。上回他破发我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1: 哟，我们教练还耿耿于怀呢。
0: 我要是耿耿于怀啊，我压根就不会提啊。我又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这小子适合打网球，天生的，有悟性，聪明，还轴。
1: 这是你第一次夸宋三川，你也觉得他行是吗？
0: 我说你一个业余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他好看啊。
0: 我真就多余跟你说话。
1: 我是说认真的，你不觉得任何一项运动里顶尖的选手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美吗？动作流畅，身体舒展，如果把力量、速度、感染力都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不就是天赋的外在表现吗？
2: 美之于运动，就像勇气之于战场。

0: 怎么？这咖啡机坏了。
1: 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情况？

0: 喂，啊，他们仨要见面。
1: 行，你约10点半。对，你懂我意思。
0: 高丽原来那三个总监啊，今天要找我述职，肯定是要站队，表忠心。
1: 这下是有好戏看了。
0: 今天晚上回来，我跟你说。

0: 钱总，出事了。现在针对这封实名举报邮件，对我司营销总裁蒋杰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利益一事，开展第一次问询调查。在这封邮件里，主要举证了易素网球俱乐部作为连年亏损的不良资产，实则为蒋杰假公济私占用公司场地、资金，为儿子蒋娇娇设立的。
1: 同时，利用一些企业赛进行收贿受贿行为。这是林林总总以往一些财务报表，还有一段视频，正是蒋娇娇与某网红胡闹 battle 的视频，作为证据，一并奉上。
0: 同时，今早接到补充，俱乐部全体此刻正在一个高端度假酒店进行封闭集训，费用问题有待考证，接下来我们可以逐一核对。
2: 这次集训结束后，你们很快会面临大量的实战比赛，所以我们教练组商量了一下，还是要给你们上上劲儿啊！
3: 教练，你们这玩哪出啊？沙滩排球。
2: 就你话多，闭上你的嘴，好好听着。一些网球名将的正手击球平均高度是在网上1米左右，排球网呢，刚好比网球网高个1米多啊，所以。 你们只要能够击球过网，并且能够落在界内，你们的稳定性就可以了。怎么还泡水呢？这些球泡过水以后，重量、阻力都会更大，对你们的发力稳定性都是有帮助的。反正最后一天了，也没打算把它们带回去。 梁经理，
4: 哎，
2: 不心疼吧？
4: 没事儿，打吧，大不了回去要钱去。
2: 好嘞，那开始吧。

0: 教练，
1: 这怎么打？也太难了吧！
2: 来，停一下。没动力是吧？我来调动一下你们的积极性。
3: 这次训练，你们对我有意见的啊？我给你们一次机会报仇，我就站在这儿，哪儿也不去。打着了就算你们赚着啊！来吧，你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吧。
4: 别出手啊！
5: 好好打。
6: 交
5: 钱
6: 了，
7: 拉满啊，兄弟们，拉满。哎
3: 呦，用点力啊！来，蒋将军。等着你呢，不行啊，不行啊，我在这等的都困了。
8: 哎，
9: 蒋将军，蒋将军，
10: 干嘛？
9: 听我说。根据前一段时间比赛的积分统计，男子网球前一百最新排名，蒋娇娇95。
3: 下来，训练了。
11: 全部交给我啊！谁不交，站起看别人吃。

0: 不用等我了，下班。
1: 好的，老板。

0: 这桌放一个辣的，那桌放一个清汤的啊。
1: 停！教练，你看这帮孩子，这都无忧少言过了一周了，就指着今天这顿解馋呢。
2: 严打！
1: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要一个辣锅，一个特辣锅，谢谢啊。
3: 我是怕罗老师有意见。
4: 哎，别拿我说事儿啊！说了开荤就得开的彻底。
5: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5: 那我们这边造那个肥肠、脑花，还有那个……
6: 我这还要那个小酥肉。
7: 小酥肉来两块，
1: 我吃了你都知道。

0: 巡回赛前十，
1: 所以这次的集训圆满成功只是一个开始。回去之后，希望你们可以在巡回赛上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拿下各自等级的对手。我觉得我们要 A 起来了。
2: 好，好，
3: 逆胜，逆胜，逆胜，逆胜，逆胜，逆胜。
1: 那个，我觉得每次也不能都我说，你也说几句呗，严导，给大家说两句。
2: 严导，
4: 严导，严导，说一个。
2: 严导，
4: 严导。
5: 你们让我说的，别后悔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你们都知道我来这儿之前呢，是跟第三闹掰了。当时啊，想请我去的俱乐部发了邀请函，根据实力的排名，从高到低在我桌上放了一沓。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呢，是破罐子破摔，就当自我流放。所以我就从最底下垫底的地方呢抽了一张，哎，不好意思，就是你们，
6: 太损。
7: 难道你这说的也太直白了？
8: 就是啊。
5: 闭嘴。几个月过去了，我也没想到，居然像点样子了。原来我觉得最不靠谱的两个人，梁有安。三川，我眼见着一个每天最早来，一个每天最晚走，带着俱乐部里所有的人，没一个掉链子。俱乐部呢，我见过不少，我也带过不少。你们啊，跟我遇见的都不太一样。你们真实的有一股子劲儿，想赢。有体育最本质的东西，在所有冲着钱去的商业俱乐部里头少见了。来，预祝我们今后一起打赢每一战。
2: 严导，挑台面上第一张，那赢得多没意思呀！你牛就牛在，你敢破罐子破摔，咱们哥几个努努力啊，争取把严导这破罐子。给他粘回去，
4: 来，哥几个敬严导，
9: 敬严导，
10: 好。
1: 啊，哎，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次在烧烤摊上，就我喝多的那次？那天我说那些话，当然有一些是酒壮怂人胆啊，也有一部分是空口说大话。但是到今天，你们真的做到了。你们拿到了巡回赛的入场券。我今天呢不想做这个俱乐部的经理人，我今天就想做梁有安。我还是得站起来。我想说，谢谢你们。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的这些大话就快要变成了真话，谢谢。出真集就靠你们了，好好打，知道吗？我这以水代酒，好吧？
2: 好嘞，别说了啊，见谁面谁，必须的。
11: 来来来，
2: 等到我们因素了啊。

0: 杰总被调查了，业务俱乐部的事情，你要不赶紧回来一趟吧。好，我知道了。能不能悠着点？哎，
1: 那什么，你们先吃。易素那边出了一点状况，我得回去一趟。你怎么回去啊？
0: 哦，严导昨天开了车，我接一下。
2: 你行不行？我陪你回去吧。
0: 没事，那什么，明天啊，大巴给你们订好了，你们不着急，吃完饭慢慢。

0: 慢的回去就行。
1: 你一个女孩上高速太危险了，还是找个男的陪着吧。
2: 我陪你去吧。
0: 行，谢谢啊，辛苦了啊。你们吃你们的。
3: 哎，来哥几个，我们来一起敬下严导啊。
4: 行，
5: 好。
3: 严导，多的不说，严导辛苦了，一切都在酒里。
6: 加油啊！
1: 啊，你这托儿当的不错呀。你也是，我又不瞎。这宋三川呀，差点就把眼睛粘到梁王脑门上了。
7: 我还以为就我知道呢。
0: 我连个 WiFi。
8: 你要不要睡会儿啊？还有三个小时呢。
0: 我不困。刚才明宇发了一份资料给我。
8: 事儿大吗？
0: 我看看。这事比我想的大。他该不会把俱乐部关停吧？

我发微信给你了吗？让你别等我。你收到我微信了？这件事儿，还是等等你吧。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1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梁友安，
4: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3: 梁友安。
4: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甘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3: 其实我是想，
4: 我想说，
3: 我喜欢你。
4: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5: 所以，我希望你们俩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一点，主动一点。不然等待你们的就是被分流、被遗忘、被淘汰。
4: 还说就跟生孩子一样，嘴上说着不要生不要生。前阵子我生病去医院做手术，你又怕我不能生了。
6: 这么重要的比赛，你说不去就不去。这几天训练也不参加，你根本都不知道梁晓安他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7: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8: 吃桃酥。
7: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8: 吃桃酥。
7: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8: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7: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羊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 了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壳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0: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又怎么又来了呢？我以为这事儿都过去了。
1: 不是陈可，你到底要什么？我想要的在里面都写清楚了，你好好看一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如果有什么分歧，我们律师谈吧。不是你能不能不闹呢？我是在郑重地跟你提出离婚。 4年前我提过，那时候你跟我说，你要升营销总裁了，不能后院起火。我说服我自己了，但是不意味着这几年就都是好好的。
2: 那我真的不明白，你有什么不满足的？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大多数女人都是梦寐以求的？这么大的house住着，我蒋杰这个人。
3: 我不说，我有多了不起，但我最起码我还是及格的吧？我尊敬你吗？我是不是对你百依百顺？我不抽烟，不喝酒，我没有夜不归宿吧？
2: 我家暴你没有？我要出去搞小三吧？有吗？
3: 结婚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还想怎么样呢？来来来，我们今天讲清楚你的诉求，来。
2: 来，把你的诉求讲清楚。蒋总，请你不要高谈阔论的。我是你的妻子，至少现在还是。我不是你的员工。我们别的先不说了，就聊聊你这个需求。我知道，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不就是这点事儿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不也是因为这个吗？没有必要放那么大吧？当然我理解你啊，天天待在家里是很无聊，有的时候容易文艺女青年上身啊，想东想西的，然后这个那个的，我可以理解。但是咱们能不能不动不动把这张纸拿出来？这是原则问题，这个很伤感情，这个是我的底线，好吗？
3: 你的演讲结束了，你真应该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说话的时候指手画脚的样子，把字儿签了。
2: 外头有男人了是吧？来，张三李四，你说出来一个。
1: 你把名字今天给我说出来，我马上让你走。说出来。所以在你们男人眼里，只要对方提出离婚了，就一定是他在外面有人了。
2: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不可能是我和你之间真的有问题吗？不可能是我跟你过够了吗？我们的婚姻只剩下空壳了，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

0: 喂，梁永安，我现在在工作，我很忙。
1: 杰总，我在你家门口了，只占用你10分钟。嗯

0: 怎么了，
1: 杰总？我来是跟您求证一下，俱乐部是不是要关停了？是，是要关停。你拿个方案，不要节外生枝。
0: 我不懂节外生枝的意思是什么？
1: 这还需要我教你吗？低调的，不要让集团注意，把俱乐部关掉。
2: 杰总，你那个时候明明说只要我把俱乐部做到它不亏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眼看就要成了，
0: 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这俱乐部就是颗定时炸弹，为了一个鸡肋的边角料掰扯有意义吗？俱乐部账户已经冻结了，公司不会再给一分钱。你马上关掉，你回易速，我分一条销售线给你，让你当总监。

0: 你不会要离开俱乐部，回公司了吧？
1: 回什么公司啊？我回家。
0: 哦，那就好。吓我一跳！你刚刚车上一直不说话，我还以为你被他说动了呢。
1: 我刚刚脑子里一直在评估现在的状况。其实眼下俱乐部最被质疑的点，无非就是我们没有盈利嘛。那等到下个月，俱乐部就能够顺利评级上 A， 我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眼下的关键是咱们怎么能再争取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想召集回去重新过一遍俱乐部每个月的支出和收益，看看能不能捋出来这个月零成本运营的方案。没准有了这个方案，蒋总就愿意替我们扛一扛了。
0: 那我陪你吧。之前在羽毛球队，我也知道一些体制内的运营方式和节省预算的方法，我给你支招。
1: 你还行吗？你今天训练了一天，还开了那么久的车。
0: 你都熬得住，我怎么可能熬不住？
1: 行，走吧。下个月的开销必须控制在盈利范围内。俱乐部每个月的盈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新增会员的预存费。哦，你不用换鞋了，进来吧。
0: 行。
1: 还有当月的比赛奖金、商务赞助，每个月的支出除了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还有会员拉新的宣传活动。你坐呀。
0: 哦。
1: 每个月场地硬件的运营维护费还要看一下，安排好的比赛差旅费也是一项支出，我们一点点算吧。
2: 行，那你给我个本，你来说我来算。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增注册的会员，新增会员现在一共是72人。

0: 实在不行我们都可以说。
1: 饿了？
2: 没事。
0: 你还不吃点东西吧？你刚刚在火锅店什么都没吃。
2: 真的没事，我以前在艺宿的时候加班都不吃晚饭的，我一吃啊，那个困劲儿一下就上来了。接着看吧。
0: 哎，我看一下你家冰箱吧，实在不行我给你做点。
2: 我家什么都没有。
1: 梁婉，你平时是完全不做饭吗？
2: 不是，现在都吃外卖啊，哪有时间做饭呀？
1: 这我可得批评你一下了，
0: 在做 PPT 啊工作这方面你确实是第一名，但是在躺平照顾自己身体方面真的还需要再精进一下。今天先点外卖啊，然后等下次有机会了我买菜给你摆一桌。
2: 行，谢谢宋老师啊。谁啊？整点咖啡啊。
3: 哎，我那杯别整了，直接给我来一点，加点 buff。
2: 陈哲喝吗？
4: 可以。
3: 还是三川把我们当自己人啊，出这么大事儿，要不是他在我们几个人群里说一声，你是要等俱乐部关门再通知我们？
2: 我就是怕你冲动行事。
3: 嗯，你猜对了，明儿早我就找蒋杰问个明白。
5: 哎呦，你可不能去啊，
0: 现在你爸被安的罪名就是假公济私，你现在去哪里闹都是给别人递刀。
2: 没错，越是这种时候啊，越是要安静，在公言公，用数字和方案说话。
3: 听你们这意思，我还成了别人捏骨他的把柄了。
4: 丽姐没毛病，谁让咱还是个赔钱货呢？
3: 行，你们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等我还那一回。
2: 我和宋三川刚才算了一下，最快呢也需要两个月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到时候就算脱离集团我们也能自负开销。
0: 但赚钱大概率是来不及了，省钱的话。
4: 省钱这词儿可不在我的知识范围里啊。
3: 就算是省点换线换球，其实也省不了个几毛。
0: 所以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啊，接下来这几个月我们打比赛的奖金能不能都先放在俱乐部？
4: 我没问题，可能就是贡献不是很多，
3: 就这么定了。总之咱们能省的省，能赚的赚，不就扛两个月吗？一起把这坎踩过去。嗯，再给我来一点。
2: 管够。

0: 见。
1: 熬了一晚上，要不要休息会儿？
0: 不用。我正吃着你给我买的软糖呢，我现在各种维生素都需要补一补。挺好吃的，你来一颗。
1: 我不吃了，你留着吃吧，那么辛苦。还好吗？
0: 哎呀，常规操作，日常续命罢了。没事儿，这还没到最难的时候呢，我可不能倒。

0: 我真没事儿。
1: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蒋杰给你的 offer 对你意味着什么？真能放弃啊？
0: 销售总监啊，职业天花板，但那是我以前所求的，现在不是了。
1: 真要反抗到底了？多少胜算？
0: 没多少，没多少也不想放弃。昨天他们聚在我家里，商量着怎么自救跟互救。俱乐部到今天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团结，这就是我不能放弃的原因。
1: 行，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罗乐的抚养费够他吃喝了，我的工资你延后给吧。
2: 教练终极费可以晚2个月啊，最多2个月啊。

0: 昨天晚上啊，也没睡着，我就在想我，怎么搞到现在这个样子？
1: 向前，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爱吗？我说的不是夫妻情分那种，是男女之间的爱。咱们两个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谈恋爱，也算是初恋吧。横向的我们不比了，在纵向我们跟自己比，曾经也有过特别好的时候吧。但是这些年，老实说，你对我还有感觉吗？我觉得我像是这个家里的空气，好像不能没有我，但是谁都看不见我。有些人对爱的需求有可能没那么高，我不行。无性的婚姻我都可以忍，无爱的婚姻我忍不了。
0: 时间啊，给我点时间，我消化一下，好吧？
1: 好聚好散吧。
0: 资料我发你邮箱了。啊，当然了，我也觉得可能查不出什么，就是排除一点可能性。
2: 杰总。梁永安到了，
0: 让他进来吧。
2: 嗯。
3: 杰总，这是我们俱乐部下个月的运营方案，您可以看一眼。再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您就帮我们扛过这两个月，我向你保证，俱乐部不会再成为您的负担和累赘。你要是现在叫停了俱乐部，那不正合了小高总的意，自己坐实了质疑吗？我知道我们这个俱乐部在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但这几个月大家在一起训练比赛，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新的人生目标，包括我。你再给我们点时间，就一点儿，我们这个俱乐部一定可以变废为宝。
4: 咱俩这些年明里暗里这么斗，你现在分走我线上的销售，你是不是觉得你快要赢了？
0: 我当然不会赢，可是你能赢吗？咱们俩得斗，谁也不能赢，谁也不能输，这样董事长才满意呢。
4: 你说的对，哎呀，毕竟有个熟悉的老对手，好过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生瓜蛋子，是不是啊？但是你分走了我线上的销售，我得给底下人一个交代啊。
0: 我把网球俱乐部关了吧。所有人都会认为我向你低头了，你就有面子了。要不要李子？线上三个总监，我只动一个，另外两个你的人全部保留。

0: 有人，咱们俩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纠缠了，好吗？好吧，我向你承认，我失策了。本来我以为这个俱乐部变废为宝，可以排雷，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亏损的网球俱乐部，如果盈利了，变成宝了，那也是我蒋杰的宝。你说高丽能容得下他吗？ 我们不要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好了，你已经做到自己的承诺，也证明自己的能力了。你回来，回艺术来，我给你更好的职位。我不要。
1: 俱乐部经理人就是最好的职位。您如果想丢车保帅的话，别算上我。

0: 爸，你来一下酒馆。
1: 原本我想着，
2: 爸，
1: 下回巡回赛必须给你们弄两张门票，让你们开开眼。但现在我估计是没有那个机会了，所以我特地把你们请过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你们的儿子蒋小舅这几天在俱乐部到底练了些什么。来，这个叫正手上旋，这个叫反手上旋，这个叫正手侧旋，这个叫反手下旋，这个叫凌空正手，反手腾空。啊，空高呀！
3: 爸，我就问你一件事，这个俱乐部有那些脏事吗？什么受贿那些？
4: 怕什么？
1: 没有，你怕什么？让他们去查呀！哦，别人往你身上泼脏水，你就脏着跑路，那就在别人眼里永远是黑的。
3: 我知道，在你眼里，你儿子蒋娇娇不成器，从来没做出过什么成绩能让你挺直腰板。但这一次不一样，我们有信心能把俱乐部做好。爸，你信我一回，这次我一定做好，换我挺你好不好？
4: 儿子打得挺好的，特别好，你看每个球都在界内啊。但是呢，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你的球就不一定在界内了，明白吗？长大了，知道挺爸爸了，但是俱乐部必须得管。我已经跟梁友安说了，没有商量。

0: 我们都听说了，你们俱乐部要倒闭了，是不是啊？
1: 对呀，是啊，是要倒闭了，不交了，不交了，不交了。各位家长真的对不起，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解释一下？我不是想有意的隐瞒大家。这几天我一直在跟集团周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保住这个俱乐部。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坦白跟大家说实话。
2: 集团的确撤资了。啊！你怎么的？钱怎么办呢？是说被迫大集团吗？是啊，说倒闭就倒闭啊！
0: 对，我想不到了，就是我们怎么办呀？孩子训练咋办呀？那我时间都调好了，还是该怎么整啊？
3: 这孩子都……
2: 不能，我们还有很多
0: 呢。真的对不起，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现在能向大家保证的是。 你们的会费，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你们。不过我作为俱乐部的经理人，不想看着我们的团队就这样的解散，还想再努一把力，找找别的出路。目前我们的教练组跟大部分球员都还跟着我，我的新计划是找一个新的投资人、新的场地建一个新的局。大家听我说，今天我们来。 也就是代表大部分家长的意思，梁经理，我们对你和教练还是很有好感的。如果你们能尽快重组俱乐部，不耽误孩子训练，那咱们还是很愿意跟着你去的。
4: 对，是啊，
5: 打球我们冲的又不是场地，我们冲的是经理人靠谱，啊，是不是？还有教练负责任，球员上进，对不对？
6: 这点是的，
5: 梁经理。
0: 只要你们这个俱乐部能够重新开起来，那我们就跟着你们。对，是，那就还跟着你们呗。还跟着你们，还是信任你们，别人信不过呀。哎呀，真是没想到。谢谢啊，谢谢。一个月，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定尽快的把新俱乐部成立起来。
7: 好嘞，好嘞，
8: 可以，可以。
0: 你们家长去里边的前台登记一下。
9: 不好意思啊，添麻烦了。
8: 行了，不好意思。还是得是他。
10: 雨安姐，
9: 明宇，对不住啊，你给我透露了那么多内部的消息，连累了你工作都丢了。没事。
0: 你要是愿意的话，之后要不要跟着我一起？没问题。这好好一球场，真是说废就废了。是啊，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没想到能在这儿找到新的目标。 但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俱乐部会在离斋就差一步的时候被关停。
11: 好无语啊！真的。
0: 那现在怎么办？您准备重新找投资人吗？
11: 其实我已经初步联络了几位。哦，给你看个东西啊。上次集训的时候，我看第三穿着整齐的队服，可羡慕了。回来看我们的，怎么都觉得不满意。我就想说，我们也要有好看的队服，好看的 logo。 结果这 logo 设计来设计去，我都不满意，还没定版呢，俱乐部先没了。那现在有靠谱的投资人愿意给咱们投吗？肯定会有的，领导说了，给我2个月的时间，他不会走的。教练、球员、会员都是现成的，只要找到靠谱的投资人跟新的场地，俱乐部马上就能运营起来了。
10: 那咱们就继续设计啊，大不了换个名字，反正只要人还在，队服早晚能穿上。
12: 看看，哎，我想想啊，我觉得上回严导说的那个就不错 ，anchor， 就是先是画一个毛，然后再画一颗网球，怎么样？
0: 好看，
12: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反正到时候。 你肯定得找专业的设计师再出个图。
11: 你还挺有天赋的嘛。
1: 那可不，
2: 有感情在里面的。
12: 虽然来这个俱乐部没多久，但咱这俱乐部还确实是有家的感觉。我想不只是我，大家伙肯定也不想这个俱乐部散。哎，好像把这毛画在这个圈里也挺好。
11: 我来试试。画一个网球，哎，是不是有点像一个笑脸？有点奇怪吧？
1: 哎，等等等，
11: 啊，咋了？
12: 聊啊。
11: 我有一个问题，就很好奇啊。你说你啊，每天都在训练，但是你哪来那么多时间？你怎么还会哎打羽毛球，还会打网球，还会做饭？你现在连画图都会了，你还会做 logo，
12: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事吗？

0: 我没问题，我随时都可以。行，那到时候你约好这几家的时间，我这边把东西都做出来。好了好了，真是麻烦你了啊。嗯，你早点休息。
1: 好，拜拜。

0: 嗨。
1: 哦，那个，我白天去附近的场地转了一下，我呢整理了所有临时场地的租价，还有照片啊、信息啊什么的，我都放文件夹发你邮箱了。
0: 这么快？那我去看一眼吧。
1: 那你是要躺床上睡觉了吗？
0: 也没有，睡不着，眼睛能闭上，脑子根本关不上，还不如起来干点活呢。
1: 行吧，那你忙我就先挂了。
0: 哎，那个，你要睡了吗？
2: 哦，没有啊。
3: 那能不能不挂呀？关了视频，开着通话，咱们各干各的活就行。
2: 你怎么了？
0: 我就是觉得今天特别难熬，感觉怎么都过不完了，不想一个人，家里也没点声音。

0: 宋三川，你还在吗？
1: 哦，我在呢，我在呢，我在呢。那个，我打了一个车啊，还有三分钟就到了。
2: 我看了一下，路上有七个红绿灯，如果运气好的话，
1: 都是绿灯。我大概25分钟，也就是10:38左右就到你家了。那个，你等我啊，
0: 拜拜。

0: 我把家里有的食材全部都带过来了，明天安从开冰箱肯定以为进贼了。
1: 进来吧。

0: 说，你们俩在家都是他做饭，还特难吃，因为你什么也不会。
1: 这看着不太像啊。
2: 你就当我隐藏技能吧，啊，毕竟他除了做饭，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刷存在感。

0: 你笑什么？哎，你家照片洗过没有？怎么敢这么不干净呢？
1: 好久没用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说这看一下怎么？
1: 没事没事，反正都要下锅了，没事。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2: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3: 春风得意，权力在握，君莫忘，无规矩不成方圆，前程似锦，大有可为，君莫忘，入迷途，歧路难返，钟鸣石顶，恣意纵行，君莫忘，每一步如履薄冰。铅华洗尽，初心在，事权为名，立身为情，贪腐失终生，律己得康宁。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出力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夏季达沃斯论坛注册人数超过往届，目前有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中超叠加东北超和辽超赛事密集，大连机场推出宠球迷服务，特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这几天呢，天气一直是下雨下雨，不停的下雨啊。从昨天晚上开始，新一轮降雨又光顾我市，到现在就没停过，也不知道这个雨到底能下到啥时候。
2: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雨呢得持续到明天中午，雨后呢大连的气温会升高，夏天的感觉就要来了。
0: 本轮降雨主要降雨时段为昨天夜间至今天早晨6时，此次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雨量为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大雨，今天降雨将覆盖全天，气温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
3: 雨量比较大的呢就是咱们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雨，然后个别的这个乡镇街道啊，这个雨量啊大于这个50毫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暴雨，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未来的预报的话应该是从今天中午一直这种，就是说这种雨啊可以持续到明天，明天下午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它呢不是说一直下，它是断断续续的。
0: 从目前的天气看，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中午，雨量为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雨多，虽然量不大，但持续时间却很长。气象部门解释，这和北方的冷空气持续影响及江淮气旋东移有着密切关系。
3: 这个北部的这个冷空气影响我们这个速度很慢，就是半天过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前面的这个江淮气旋东移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水汽，当遇到这个合适的这个天气系统过来之后，它就会形成这种降雨。
0: 周三下午我市天空开始放晴，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直奔27到28度，体感微热，初夏感觉扑面而来。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眼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各项工作都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与论坛方高频对接，全力破解难点，竭力打造特色鲜明、精彩卓越的国际盛会。
0: 论坛期间，我市将举办经贸交流欢迎晚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多场配套活动，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联投资项目，系统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全力促进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4: 近期呢，我们组织了央地合作组与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部门开展了对接，主要是着重于推动这个与这个央国企金融机构的相关合作方面的这个信息的互通。我们同时呢也着力积极的与论坛进行探讨，提升会员与非会员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会体验。
0: 在志愿者和青年社区工作方面，合作发展专班将志愿者工作与论坛青年社区相关工作纳入到同一个组进行综合调度，实现我市青年工作与论坛全球精英青年资源的双向赋能。
4: 此前呢，我们也和我们的志愿者及青年社区工作组共同的来邀请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女士，参加了我们的达沃斯进校园活动，让高校的学子呢更深入的了解了达沃斯的内涵，然后呢也激发了志愿者工作的这种热情。
0: 近年来，论坛持续与大连深化沟通对接，携手为全球政商学界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据了解，本届论坛注册人数超过了往届，目前已有近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
4: 下一步呢，我们专班还会继续做好搭建这个信息互通平台的工作，加强提升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的这种技能水平，还有他的服务意识，同时推动论坛的这个青年社区做好2026夏季达沃斯杰出青年行前会，作为一个前置性的推动活动。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今天的新闻榜单。近日，武昌职业学院2023级学生艾雨庆和团队手搓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被网络关注。去年，艾雨庆在网络上刷到了仿生蝴蝶的视频，觉得是个商机，于是拉上同学凑了30万元注册公司。为了让蝴蝶飞起来，艾雨庆盯着蝴蝶纪录片看，他发现呢，蝴蝶翅膀在空气中搅动的微妙旋流，意识到仿生的重点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的微妙平衡。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舵的机位安装，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蝴蝶翅膀的面料试了不下10种，渐渐的，手搓蝴蝶在无人机论坛、微信群和抖音上有了人气。如今，艾雨庆团队每月生产200到300只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已然是婚庆市场和科普教育市场上走红。希望他的创意越飞越高。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的影像。镜头当中，通体呈白色的大熊猫独自穿梭于密林竹海之间，步履稳健，状态从容，不时地驻足觅食，缓步寻觅。2019年，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首次对外公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不到2岁时的照片。白化动物是自然界一个奇特的现象，通常是由于动物的个体基因突变所致。我国古代史料中便有对白化鹿、白化熊、白化海龟、白化鸟类的记录。2023年，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发现一只雌性大熊猫，它很可能就是白色大熊猫的妈妈。如今，这只白色熊猫正值壮年，已经完全独立适应了野外的栖息环境。继续来看，近日，云南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值班民警发现呢，一辆小车打着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司机下车后缓慢地走向护栏，浑身发麻，呼吸困难。值班民警发现司机蹲在地上啊，使劲儿地甩手，并用水浇头，第一时间拨通了司机电话。根据描述判断，司机大概率是呼吸性碱中毒，于是指导其使用纸袋呼吸自救的方式方法。司机从车上找来了塑料袋罩在口鼻处啊，来正常的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没过一会儿，症状便得到了缓解。经询问得知，男子在驾车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情绪激动，随后便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对此，楚雄交警发出了暖心的提醒：开车上路千万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继续来看，17号深夜，贵州凯里白武大桥附近的河水暴涨，一名群众落水，民警黄同才纵身跃入水中救人，然而水流湍急，两人被冲向下游，同事一边紧张地搜救，一边呼唤着黄同才的名字。40分钟过去，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令人安心的回应：“到。”此时，两人已经被冲向下游接近2公里。据黄同才回忆啊，当时他为了落水女子给他套上这个救生圈之后，被水冲走的。湍流当中呢，他摸到了水中啊有根管子，于是下意识的用脚夹住，顺势把这被救群众拖上水管，同时抓住了岩壁上的水草。这才浮出了水面。黑暗当中，黄同才大声地呼喊求救，恰巧被岸边垂钓的2位路人察觉，对其伸出了援手，四人共同等待救援。落水女子经过救治，身体已无大碍。黄同才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水中施救，身体一度严重透支，好在目前已经完全恢复，返岗工作，为这份英勇和担当点赞。日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不少高校将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也就是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表示自己的原创内容被认定为 AI 生成。有人总结出规律，避免专业术语，越像口水化 ，AIGC 率反而越低。还有学生呢，分享了自己付费用 AI 降 AIGC 率的攻略。对此，有专家表示，如今 AI 已经成为科研的协作者，除了文本生成外，更应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对此，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中超叠加东北超和辽超赛事密集，大连机场推出宠球迷服务，特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好消息！
5: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6: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5: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2: 谁家？
5: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5: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5: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6: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5: 谁种谁治。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年大连将举办中超、东北超、辽超等多场重磅足球赛事。
2: 那为了方便全国的球迷来连观赛，大连机场推出足球嘉年华八重专宠礼遇，从落地到住宿全程都有贴心服务。
3: 活动期间，球迷可前往国内值机47号柜台、南航7号柜台办理值机，从国内安检二区 C16 号通道过检，方便快捷。机场还提供3天免费行李及车钥匙寄存服务，让球迷轻装观赛。
4: 设置了球迷打卡点，配合呢楼内的媒体宣传，让球迷朋友一到辽宁、一到大连，就能感受到足球城的火热氛围，也感受到大连机场温馨便捷的乘机服务。
3: 在消费方面，鲜鱼湾、旭日等本地特色商户推出八折优惠，獐子岛、于大叔等品牌享受8.5折。参与活动的商户均悬挂统一标识，方便球迷识别。
5: 我们的餐食啊，有大连的特色海胆水饺，还有我们的海肠捞饭，还有大连特色的这个海产品，这个烤一片鱿鱼丝、辽鱼的老字号，当地都可以凭着我们的票根到我们这个店铺来享受8折的优惠。希望我们所有球迷们能，看球开心，满载而归。
3: 此外，机场还提供专属值机柜台、商务区和休息室折扣、主题打卡体验，以及机场宾馆延时退房、免费接送、餐饮折扣等多重礼遇。大连机场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细节，以更贴心的保障为各项足球赛事保驾护航。除了机场方面，航司也做好准备迎接全国球迷前来观赛。
6: 大连作为全球航空体力公司之一，目前呢已经开通大连至呼和浩特等19条航线，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全国的球迷朋友们能够搭乘春秋航空来大连观摩观赛。另外呢，春秋航空也针对我们的东北超啊，也是为外省的游客来连观赛提供了优惠的机票。那么也是希望广大球迷来到足球名城现场感受大连球迷的热情。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5月21号晚上8点左右，金浦新区富州湾街道桥西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被困在了车里。
2: 当天晚上8:3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接到了出警命令，消防员们立即赶往现场。
3: 5月21号晚上8:40，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位于桥西村的事故现场。一辆汽车侧翻在路边，它的副驾驶位置上有一名受伤的男子。
7: 现场为一辆汽车侧翻，驾驶室呢，经过撞击有一定的变形，一名驾驶员呢被困其中，无法自行脱身。
3: 被困的男子50多岁，他意识清醒，跟消防员们可以进行沟通。
7: 被困者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这个车辆侧翻，导致碰撞以后啊，身体应该是有某些部位疼痛，一直在就是吼叫。
3: 带队的消防指挥员立即制定了救援方案，消防员们一面安抚受伤驾驶员的情绪，然后在确认车体稳定，不会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多名消防员进行配合，通过合力拖拽的方式展开营救，
7: 寻找合适的施力角度，用身体和手臂为被困者提供支撑与保护，把被困人员稳稳地从驾驶室中抱出来，成功脱险。
3: 经过6-7分钟的紧张救援，5月21号晚上8:54，受伤的驾驶员成功脱困，已经等在现场的120急救车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民生大连徐洛洛同学严肃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 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的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一起因为手机维修引发的消费纠纷。消费者和品牌售后方因为维修费用、配件质量以及售后责任等问题争执不下。那原本简单的手机维修一步步演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双方各执一词，始终呢没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0: 双方就维修责任、维修费用等核心争议一直僵持不下，从减免300元再到800元，后来又提出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几番拉锯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1: 那一边呢是消费者满心委屈，一边呢是售后方自有的说法，各执一词，那调解一度陷入了僵局。
0: 僵持不下的纠纷该如何突破？反复拉扯的费用争议又能不能找到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呢？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进这起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一起探寻矛盾的化解之道。
2: 消费者祝先生表示，自己的工作需要频繁收发处理办公文件，这款手机的系统能完美适配各类办公软件，是自己工作的重要工具。可因为这次维修纠纷，手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耽误了工作进度，不少重要文件都无法及时查看处理。
3: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经常会收发一些文件，处理一些公文，在这个华为电话上会比较方便。但是没想到我这回换大屏，因为华为还有一个优点是它的鸿蒙系统，它我们不管是 Word 和 Excel 表格的话，直接打开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那个苹果和那个安卓系统它没有，所以说我一直都用这个来处理文件。结果这一周时间在这维修，迟迟也没沟通协调好，耽误了我很多的工作。我这有些文件现在都找不到，因为都是在办公在微信里传的，它这个只有在这电话里能找见。这是严重影响我工作。
2: 对于售后提出的中轴受损导致屏幕损坏的说法，祝先生完全不认同。他表示自己使用手机一直十分小心，没有任何磕碰摔落情况，而且自己之前使用的同品牌折叠屏手机即便有过磕碰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这次的故障根本不是人为原因导致的。
3: 把这个轴有问题，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来我这个轴在哪个位置有问题。我原来那个X5电话那轴都摔成这边上这个位置都已经轴都裂痕了，我这重新换的新的都没有问题。结果这个电话他说我这个位置有问题，完事导致的这个屏的啥。因为我头一天看电视剧的时候还好好的，结果第二天晚上以同样方式再一打开的时候，它自己这块就裂了。我就一直认为在这一部电话没有到半年的时候，同样的位置

0: 同样的操作方法出现问题，绝对是应该它质量的问题，它不应该是我人为的问题。
1: 听完祝先生针对此次手机维修纠纷的诉求与立场，能清晰感受到他对问题解决的迫切期待。为了全面厘清纠纷原委，平衡双方诉求，切实推动矛盾化解，民生大连来到了手机售后维修门店，与售后工作人员展开面对面沟通，进一步听取售后方的说法，核实相关情况，全力搭建起双方理性沟通的桥梁。
0: 现在就是怀疑他这个边儿磕了，
2: 对
0: 啊、哦，然后你还有其他的技术性检测吗？因为你
2: 技术性检测是电脑的检测
0: 啊，对，
2: 对，
0: 你电脑里有相应的检测记录吗？就是、
2: 有相应的检测记录，
0: 啊、
2: 但是
0: 就
2: 还是就是像我们说的，他电脑相应的检测记录是以这个机器设备当时的来的情况做这个判断的、就比如说因为用户来的，他只有显示屏的这个问题嘛，而且显示屏就是说他也不用检测，咱也看出来出现问题了。
0: 他确实是因为我看见你刚才打开这里。里边有这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痕
2: 上，对，
0: 我现在肉眼能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2: 折痕都有，你用看、
0: 哦、可能是我
2: 所以说
0: 这个
2: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电脑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辅助的作用，对咱现在这个电话的机器是吧？
0: 那你现在这个就是实际上我理解你主要就靠肉眼看，说我怀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磕伤，然后我就怀疑是它这个磕伤导致动轴受损，
2: 对，
0: 就是这么个原因，就是纯凭咱们的经验来判断，
2: 对，
0: 是这样吗？
2: 对。
1: 面对调解员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也坦言，所谓的中轴受损、人为损坏，并没有专业的技术检测报告和电脑检测记录作为支撑，主要是依靠工作人员以肉眼观察手机外观，发现有细微磕碰痕迹，凭借经验做出的判断，电脑检测仅起到辅助作用。
0: 这次用户又说，因为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是同样一个问题。那咱们是怎么确认它不是机械本身的质量问题，或者说这个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同时犯了两次这个毛病了，上一次也是出现同样的毛病，我相信上一次你也有维修记录，你应该也有图片在电脑里储存，
2: 对，
0: 那么你是不是要看一下跟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2: 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像我说的，因为在我们这看用户上一次来保修一定也没有就是说这一次来的这些中框磕损的问题，所以才能给用户免费保修，这次有了和上一次不管故障一不一样，那呈现的现象虽然是一样的，那可能造成的原因不同，所以我们没办法，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给用户进行保修。
1: 售后工作人员解释，上一次为祝先生免费换屏是因为当时手机外观没有明显磕损痕迹，而这次手机外观有细微磕损，即便故障现象和上一次完全一致，也判定是不同原因导致，因此不符合免费保修的条件。
0: 我理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它外框可能有些划痕，我们不管它是不是这个本身的这个屏幕的质量问题，只要外框有划痕，我们就会认为是用户个人的原因造成。
2: 要看用户的这个觉得不是划痕，是磕损这个磕损的大小程度它有一个标准，
0: 然后我们就认为有可能是他个人造成的，
2: 对，
0: 没有其他的检测指标，
2: 还有一个
0: 凭经验，
2: 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咱说的电脑那个检测，电脑检测端，
0: 那你电脑检测端体现也是受到硬物撞击或者是什么？
2: 因为比如说跌落呀，或者是之类的这个情况
0: 啊，它现在体现的是这样吗？
2: 什么叫它现在体现的？
0: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电脑检测的这个东西，
2: 那我不清楚，
0: 因为那不是您检测的吗？
2: 不是我检测的我
0: 那谁检测的？
2: 那工程师检测的，我一开始就跟您说了
0: 啊，对啊，那工程师检测的结论呢？
2: 工程师检测的结论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给咱进行保修啊
0: 这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保修，
2: 不是他的意思，是整个这个所有的都一样，不是某一个人。
1: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听到这儿，我们也能发现售后的判定标准实在是太过主观了，没有专业客观的检测报告，只靠外观和经验就定责，很难让消费者认可。
1: 确实是这样啊。你说消费者花钱买产品，遇到问题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解决的方案，合情合理。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祝先生和手机售后方一直围着这个维修费用僵持不下，整个这是整整打起了一个价格的拉锯战。
1: 从最初的减免300元到800元，到后来呢减免一半的费用，那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是没有达到朱先生的预期，双方呢也始终没有谈拢，调解呢一度卡在了这儿。
0: 那么面对这样反复拉扯的局面，调解员接下来又会如何从中协调，能不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2: 一开始来这个一道杠的时候，来的时候是一道杠，可能扩散还不太大，但我们拿的时候再折，它就扩散了，这个是无法预计的。但是从一开始的情况来说，他就已经认为他这个显示屏是个坏的情况。我和顾客正常也电话沟通过，我也给顾客来说向上反映过这个情况，也申请了一些方案。对，
3: 我们也听他反馈。
2: 对，然后我和顾客沟通是没有任何这个意义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情况，我确实能提供的方案就是这些，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更好的。就是说给咱比如说保修啊或者之类的情况。
4: 售后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已经多次向上级为祝先生申请优惠方案，也多次和祝先生沟通协商，但受限于权限，只能给出逐步减免费用的方案，确实无法为祝先生提供免费保修服务。
2: 我呢尽心尽力的帮咱去弄这个东西啊，我该弄的我能办的我帮咱办，那我办不了的我可以给咱申请啊，但是别的东西我确实也没办法整啊，就用我话讲，这东西我也确实没办法。
4: 工作人员也表示，自己一直在尽力为消费者争取权益，能协调能申请的都已经尽力去做，对于目前的情况自己也没有更多的解决办法，只能按照上级给出的方案与消费者沟通。
3: 因为我认为如果说是我这个电话真正的是有问题，你拿来一个检测就是就能认准，或者是你们华为可以找个第三方，你们不能做检测，找个第三方机构给我检测这屏幕到底是什么，是你质量问题还是我人为的问题，有一个这个报告我也可以实行，对不对？你作为你们华为检测我不可能相信，你们找个第三方给我这个电话做个鉴定，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我出个结论性的东西。如果是我个人，那我行我认，对不对？如果要你们质量问题，那你们就该给我换，对不对？
4: 对于售后的解释，祝先生始终无法接受。他提出，既然售后判定是人为原因，自己不认可单方面的检测结果，希望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手机进行鉴定，用客观报告来判定屏幕损坏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人为原因。
3: 从来的时候我就讲，我这电话如果是我摔了，或者我一切像你说撞击了屏裂了或者是怎么回事，我说我都不会找你们。我20000多块钱电话买了，我差那3000多块钱了，我现在来信什么，我一直是华为忠实的客户，一直在用，我认为质量非常好，结果这电话没到半年两次同样的方式打开，同样做一件事，同样的位置出现了两次的同一样的毛病，所以说我不认可，这是我人为的问题，我认为是机器的问题太大了。
4: 祝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自己作为品牌多年的忠实客户，之所以执着维权，不是在意维修费用，而是气不过产品频繁出问题，售后却一味推卸责任。他认为半年内先后出现两次一模一样的故障，足以说明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
3: 你现在就说我这个有个点，刚才那照片那块也有个点，那你说就这么大点，咱就平心而论，就不是你搞拽，就是任何人看就这一个点就导致整个屏就能裂纹啊。如果要是能，咱直接就找个第三方做个鉴定，然后你华为做那我不认可，你们可以联系个厂家或者是第三方和大连找个做这个检测方面，看看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这引起，咱们第三方来说话，对不对？如果是，那我马上我自己花钱我就换，如果不是第三方认定不是这块导致这个屏坏，那你们就马上给我换新电话或者给我退原价钱都可以。
4: 祝先生现场再次强调，只要第三方机构出具鉴定报告，如果是自己人为损坏，他愿意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品牌就必须履行责任，为自己免费换屏或是更换新机退还购机款。
5: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这边啊，再跟这个你这边的上级申请一下，因为说实话哈，作为消费者而言，我看他至少是你家的这个算忠实的消费者。
2: 我没有，我知道。
5: 目前就摆了两。
2: 我跟用户沟通过，我知道他是
5: 我们用户。因为我说实话，他买一部能买这个电话也不便宜。就咱这么说，咱们可能像我一般用的可能就是5000-8000这样一个价位的，可能到我可能不太敢使用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说他也算是你家忠实客户，像他说他有这个怀疑也是确实的，说毕竟同样一个问题在你手机上出现了两次，第一次你给换了，然后再过了大概是2-3个月的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那他有同样的质疑我也理解。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可能再跟你家上级的领导申请一下，对他的这个换频啊能不能给予一个减免，然后起码咱们说从保护客户的角度出发，有没有这种可能，起码让他觉得心里有个安慰感，说这起码我这个手机坏来坏去，我相信你肯定也是用华为，就咱这么说，你要是按照他说10月份买的到现在3月份，那就买了5个月，然后就等于换了一回屏，结果这屏又弯了，就搁谁花了2万块钱，心里可能都不舒服。
2: 我理解用户的，
5: 所以我说您看看是不是能不能再给申请。
4: 了解完事情的全部经过，调解员也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守护品牌口碑的角度与售后负责人再次沟通，希望对方能重视祝先生的诉求，再次向上级申请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给这位老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可以啊，没问题，申请。我一直都跟用户说，就是我在这儿，因为我没办法去。
5: 哦，是这样的，李经理，就是咱们不是在追究谁责任，咱们的想法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客户。
2: 对
5: 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忠实的，因为现在他在我面前就已经摆了3万块钱的手机放在这儿
2: 了。我说
5: 对不对？
2: 就是像咱刚才说这个问题，让我网上反馈我没有问题，我100%是可以网上反馈的，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就来说我一定会给咱争取到个什么方案，对吧？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5: 对
4: 于调解员的建议，售后负责人表示愿意配合，会第一时间将祝先生的情况和诉求向上级部门反馈，重新申请解决方案，但也坦言无法保证最终申请的结果。
5: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企业，
2: 我们觉得
5: 要有个企业的责任吧，就是可能看着我企业亏一点，但是如果从保护客户的角度说，说实话，说他这一生可能还要消费若干个手机，甚至说汽车，甚至说其他的部件，电脑或者其他东西。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一件事我们损失了一个客户，或者说损失了他身边的朋友更多的客户，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它都是一种损失。可能一个人不是很重要，但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品牌的口碑更重要。
2: 每一个用户在我们华为都很重要，
5: 所以我说的，
2: 我刚才又说了嘛，我网上申请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方案，我也拍不着本申请是100%可以申请的。
5: 那大约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复？
2: 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4小时。
4: 调解员进一步表示，品牌经营看重的是口碑和客户信任，祝先生作为长期忠实客户，因为一次售后纠纷失去对品牌的信任，甚至影响身边人的消费选择，对品牌而言得不偿失，希望品牌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妥善处理问题。售后负责人也承诺会在24小时内给出反馈答复。
5: 那个因为之前我听他讲说之前还给他让过利啊，就是沟通几次还给他个让利，这个是出于什么一个想法呢？
2: 就是像咱刚才说的，用户也来我们这儿维修过，然后呢也是咱们就像咱说忠实用户啊，那我就正常给用户往上申请呗，对不对？看能不能有一个减免呢，或者是争取一个方案嘛，就一次一次。我应该跟大哥通过3-4次电话，每一次的方案，反正就是用我话说，我都尽我所能往上反馈，哎，然后上面给我一个什么方案，我就怎么告诉大哥。大哥可能就是说，不认可这个付费，那咱就一步步来嘛，对不对？那包括今天咱到场也是一样，我也是该给咱往上反馈，往上反馈，看有个什么最终的方案。我想问大哥的是，刚才咱说，我听大哥那个意思是，要去。最好是保修换屏啊，大哥。
6: 你这个屏首先你得给我换了吧。
4: 周先生也再次提出，若是这次能成功免费换屏，希望售后能明确屏幕质保期限，若一年内再次出现相同位置相同原因的屏幕故障，品牌需无条件为自己更换新机，彻底解决后续隐患。调解员也将这一诉求同步转达给了售后负责人。
5: 我维修有没有质保吧？
2: 维修
5: 过
2: 质保
5: 啊，这不就一样吗？就这个如果要是还是非人为，咱不还是给人换吗？
2: 就是维修也是有质保。
5: 对，这个质保多长时间？
2: 维修也是按照大哥一样，就购机时间来，
5: 对不
2: 对？大哥如果是打比方，2025年10月份买的，那他就也是保到2026年10月，就是那个日期，
5: 就是
2: 365天吗？
5: 就这么个概念，
2: 就是这么概念，所以我得跟咱先讲清楚，也跟大哥讲清楚啊。
5: 现在咋呢？李经理跟你说，维修和保修的字眼不一样。维修和保修，就跟你刚才说那个问题，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李经理说，我们现在可能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么多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上边包括工程师预判，你可能是有人为损坏，但是呢，考虑到保护老客户，就刚才说像李经理说的，还说我为什么一次次给减免，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老客户。这次呢，我们即使给你减免到0元，我们也不可能认可这是保修，这是维修。就是你要明白这个词儿跟词儿之间是不一样的，最后代表的法律意义不一样。你说的那个是对的，但是呢，说现在可能双方能达成一致的点就在这儿。
4: 经过现场调解，售后方面最终同意将祝先生的诉求和事件详情一并向上级加急反馈，全力争取为祝先生实现免费更换屏幕的诉求，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
6: 你维修给我之后了，如果在我自那个维修的那个保修期内啊，维修的这个状态内，同样再出现问题，你们还得给我换。那
2: 他是这样，大哥，你维修就像这个大哥说的，维修和保修，从我这拿走之后，保修期都是按照您购机那个时间来走的，就是我说直接延到你购机的第二年，就365天。那个无论哪一个，如果像咱刚才出现您说的那种再坏了，它也是这套流程来检测，看符不符合保修。如果保修，那咱正常保修；如果不保修，人为损坏，那么还是要付费维修。
5: 对，
2: 就是这是永远都不变的啊，这个流程。
5: 所以说这个咱就等李经理申请，然后最后他给你个答复，然后最后呢，如果你们双方认为可以，咱就尽早的把这手机修好，该用，对不对？因为那玩意儿买着不是摆设。这玩意儿就是个消耗品，对不对？
2: 对，
5: 你就说抓点紧，因为那东西它不是扔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对，所以我说嘛，咱们就是
5: 你说2万来块再买一个，
2: 能协商一个双方都认同的，那就更好。
0: 其实看到刚才的调解整个过程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起手机维修纠纷，双方从一开始的争执不休、费用协商反复拉锯，到慢慢缓和态度，真的离不开调解员的耐心协调。
1: 没错啊，而且呢，好在经过多方的沟通之后，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手机售后部门呢，最终同意为祝先生免费更换手机屏幕，那彻底解决了他手机的故障问题，那这起消费纠纷也就此圆满化解了。
0: 其实生活当中这种小额消费纠纷很常见，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双方缺少有效的沟通，才让小矛盾越闹越大。
1: 是的，那也借此啊，由此案例也提醒大家，那遇到消费纠纷呢，得先保持理性，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积极的沟通协商，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也可以通过人民调解等合法的途径来处理，高效又省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今天呢，咱们要推荐的这家小店啊，别看这门头不大啊，但老板的来头可不小。曾经呢，在五星级酒店掌勺的大厨，现在啊，总结了这些年自己的真才实学，开了一家融合式的家庭料理厨房，听着就特别带劲儿。
1: 而且哈，老板呢删繁就简，目前菜单上就6道菜啊、嗯。别看这个样数少，但是个个都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美味佳肴。
0: 是的，可不是吗？你看啊，比如说这海南鸡饭呢、啊，越南的河粉啊，哎，细想想，光这汤底，哎，这不就得准备个小半天是吧？
1: 最绝的是啥呢？是每天限量哈，卖完就收摊儿，去晚了连这个汤汁都捞不着了。而且老板说了，急着赚钱就做不出好味道。今天呢，要来会一会我10年前的老朋友了。10年前呢，我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啊吃他做的菜，而今天呢，他自己整了一个小馆，专门做南洋菜的小菜馆啊。你看，就是这么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我们来找找他。
2: 没有花哨的门头，只有6道菜的小店，从新加坡学艺的灶台，到国内高星酒店的总厨台，他的手艺里藏着东南亚的海风。火候里烧着30多年的历练，本该靠着资历安稳度日的年纪，却选在百年老房里守着一灶南洋风味重新出发。
3: 我一共干了5届，做了5届打螺丝，包括2000多人的大连之夜啊，这些这个广场外卖啊，这些全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自己做呢，会辛苦一些，但是这个辛苦呢，会比较放松一些，比较开心一些。最起码你做是自己喜欢做的东西。那我可以就是我跟我媳妇俩商量，就是啊佛系一点啊，不要太累。因为其实这个店是我提前做的。本来是想退休了以后再做，一个是为了让自己能找到那种做菜的感觉，另外就是把最好的东西能呈现出来，喜欢的人肯定会喜欢的。
2: 半生厨艺摊开在烟火里，早已超越了谋生二字。从新加坡的鲜货到本地的食蔬，他与妻子每天亲自挑拣打理，卖光即止，宁肯空着菜单也不凑数，淡季时更要靠空运保证新鲜。这灶台前的固执是30年厨师生涯刻进骨子里的较真。就像那碗拉萨，外人看来不过是椰奶与鲜虾的碰撞，怎知他的灵魂竟藏在一片叶子的魔法里。
3: 他们帮我带过来、带过来的，因为那个叶子啊、不能放，
1: 不能放、
3: 所以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叶子摘了以后呢，
1: 给它磨
3: 晒干它、晒干它，自然干它、干了以后的味道一直是保留的、
1: 然后做这个新加坡式的，这样觉得椰香味接受度会高一些。
3: 对，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就是过了这段时间吧，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比较特别，很多人没吃过，没有尝试过的味道。其实这个就是这碗面的灵魂。很多人说拉萨，那我每次我跟客人解释拉萨是什么、拉萨是这个叶子的名字叫拉萨、所以这碗面就叫拉萨。
2: 计时器滴答走着，锅里的香气也跟着分秒生长，是海南鸡在恒温热水里慢慢舒展的肉香，混着牛骨汤熬了6小时的醇厚，还有虾汤椰奶里藏不住的鲜甜，撞上桑巴酱特有的辛辣诡谲，这里每碗拉萨都带着自己的体温。
1: 其实拉萨的话，很多小伙伴去过东南亚旅游的话会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米粉面，但是里面的配菜很多，你看有虾，有鱼饼，有豆泡，有这个空心菜，然后还有这个豆芽和面啊。先来一口汤。这个滋味足了，它是会有一丢丢的微辣，但是可以接受，而且它这个辣中是有那个椰香的，椰香特别足。我尝一口面啊，我突然间明白了，当时我闻那个拉萨的味道，看着像是一些叶子啊，没有什么味道，但实际上就是这一碗汤面的灵魂，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出了一个新的味道。
2: 当拉萨的椰香韵辣还在舌尖打转，另一锅熬了6个多小时的牛骨汤已经在灶上沸得滚烫。从拉萨的浓墨重彩到越南河粉的清鲜绵长， 南洋风味的千种风情揉进了这一隅之地。
1: 这样一份里面，你看不光有这大块的牛肉，哇，还有配菜，你看还有这个牛丸儿，很多，空心菜、红椒，包括这个柠檬。小伙伴们喜欢吃辣的话，它有这个辣酱可以放啊，还有这个是豆酱，咸的。不愧是吊了六个多小时啊，味道非常的香。手切的牛肉鲜肉啊，一口粉一口肉，这一碗的这个河粉让我瞬间穿越到了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小城，感觉就来了。
2: 原来最动人的味道从来都急不得，汤底到食材没有一步可以将就，就连这看似平常的海南鸡饭中都藏着独有的制作讲究与刁钻的成品细节。
1: 要炖大概多久？
3: 这个是不是炖，这个是要制水，不是沸的。水是一定温度啊，然后差不多70度80度这样，然后要炖一个小时。
1: 哇，你看这一整个鸡的这个海南鸡饭啊，就是比较有个显著的特点，它这个做的很正宗。你看这个鸡皮跟鸡肉之间有一层像鸡膜似的，看起来像透明洞似的。整切鸡来做的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老板告诉我，三个酱都蘸，来个全乎的，是另。

0: 那种味道。我要尝一尝，必须解锁新味道。
1: 嗯，辣，
0: 甜香，甜，
1: 哇，这个滋味很足，它跟单纯的那个
0: 肉香的滋味组还不一样，它的这个鸡油饭是整个海南鸡饭当中的精华，全是浸润的这个鸡油，单吃都非常香。
2: 若说海南鸡饭藏着南洋风味的温润，那这道全大连独一份儿的鸡翅，便藏着东南亚料理的另一种张扬。就像这桌南洋风味的协奏曲里，突然跳出一段明快的旋律，让人在回味鸡饭的温润时，又被这口热烈的香酥牢牢抓住。
0: 鸡翅有什么不同呢？是老板用虾酱做的。哎，大家想了，大连虾酱 ？No No No， 它是用印尼的虾酱做的。我们都吃过那个印尼的大虾片儿，那你吃过印尼的虾酱吗？印尼虾酱腌制的这个鸡翅啊，它这个印尼的虾酱没有咱们大连的那个虾酱，闻起来就哇，臭味扑鼻啊，但是很下饭，很好吃。它这个虾酱倒很柔和，嗯，咸鲜口，一丝丝微甜。
2: 明天百年老房里的汤依旧会熬到深夜，九层塔也会在晨光里舒展叶片，有些味道本就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就像他那份坚守了30年的厨心，藏着南洋风味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们只需怀着期待等下一次推开这扇门。
0: 他们家的食材啊，因为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来打卡的话，就提前啊，提前可以解锁你喜欢的美味。
3: 接下来呢，一峰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椿虾丸。
4: 香椿啊，真的是太上头了啊，爱它，特别喜欢吃。
3: 是的啊，这种鲜美的食材呢，是每年春季就吃这么几天的，过时不候。
4: 是的，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啊，安排上这香椿虾丸。
3: 香椿的时令鲜哈，加上这个虾丸的鲜，真的是要鲜掉眉毛，没商量了。
4: 是的，那所以呢，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赶紧学起来吧。
5: 一大早，市场的叫卖声唤醒了沉睡一夜的城市，烟火人间依然如常，挑选应季的新蔬已成为人们的饮食偏好和习惯。掌握这种通关密码，你就可以用舌尖去感受流转的四季美味。买回来的香椿用清水洗净，然后改刀切掉根蒂，放沸水中焯透，去掉香椿中的亚硝酸盐，捞出后冰水过凉，新鲜的手挖虾仁用刀拍碎，再用刀背斩成虾蓉，放容器中把焯好的香椿磨成碎，放到一起后，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然后我们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简单调个底味，搅拌均匀，最好再加入一个蛋清，经过摔打，这样的丸滑口感更弹更紧致。锅中放宽油，待油温升至150度左右，将虾泥挤成虾丸，慢慢浸炸，变色就出锅。咀嚼过后的鲜椿浓香弥漫齿颊，萦绕两腮，两种食材相互裹挟，相互融合，仿佛一缕早春的海风从舌尖上掠过。
6: 香椿的做法有很多种，像比较常见的呢是香椿煎蛋、炒肉片，还有香椿拌豆腐。香椿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还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有时间可以链接搜索一下。那吃香椿呢，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雨前嫩如丝，雨后老如翅啊！说明呢，谷雨前是吃香椿的最佳时节。那吃香椿呢，同时还要记住啊，吃早、吃鲜、吃嫩。如果过了这个节气之后呢，啊，它的纤维会逐渐的老化啊，味道也会非常的乏味。 同样它的营养也会大打折扣。这道菜呢，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完全可以在家里呢进行烹调和烹饪。那喜欢吃香椿的您，

0: 吃这家，这家味道好。哎，
1: 这家也不错呀，这家环境好。你来评评理，到底要吃哪家？
2: 这有河南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吃啥咱都不纠结。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
4: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我们之前呢做了很多期的宠物的养护哈，节目播出后呀，后台呢就收到了一条让人特别心疼的留言。一位观众说呀，如果呢我早一周呀看到你们的节目，那我家的那只养了12年的猫呀，可能就会多陪陪我了。
1: 这话哈说的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很多时候呢，遗憾的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它，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看哪儿。该听什么啊？上一期呢，我们打开了那扇理解的门，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带大家走进去。
0: 没错，你会发现呢，那些救了宠物一命的哈，这往往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医疗技术，而是呢主人多一份警觉，多一次的确认。
1: 今天这期呢，继续带大家来识别那些在宠物身上容易被忽略的隐藏危机，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相信每一位养宠物的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毛孩子能健健康康地陪在我们身边，越久越好。但他们不会说话，没办法亲口告诉我们我哪里不舒服。很多时候，当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不对劲的时候，问题可能已经有点严重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继续聚焦这些无声的警报，一起学会解读他们藏在日常行为里的密语。当我们能更早地听懂这些信号，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3: 猫比较容易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就心血管的内膜会不平整，这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出来。因为血小板功能太强，容易产生血栓嘛。那心脏的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就心血管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它也是容易让这个什么血小板凝集在那个地方，也会产生血栓。很多种原因造成它现在这个情况。
4: 猫咪的疾病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
3: 对。
4: 然后我看咱们家医院门外还有一个这个急救车，像这种猫咪的疾病突发的话，让急救会有成功率吗？
3: 啊，这要看它什么病啊。你像这种心脏病，基本上就没有机会。
4: 当然
3: 有些猫的心脏病，我们叫做猫的心脏病跟狗的心脏病是两回事啊。狗的心脏病叫做扩大性心肌病，它的心脏腔室是很大的。猫的叫回后性心肌病，回后性心肌病它的腔室是很小，心肌的壁是很厚的，所以是两个是相反的，用药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猫这个病，基本上你说要控制还不好控制，狗反而容易控制一点。猫这个回后性心肌病有些是因为，内分泌造成甲状腺的问题。
4: 那狗狗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3: 其实狗猫最常见的疾病还是胃肠道问题。
4: 胃肠道的问题，
3: 对。
4: 那这个就是
3: 病从口入嘛，它喜欢乱吃，尤其猫喜欢吃什么？腺。家里有腺一定要说。
4: 腺头啊什么的。
3: 对对对，因为腺，你不要看腺细细的，就是因为它太细了才是伤害最大的。因为有时候一口在嘴巴里边，一口还在肛门，那个腺就是缠在肠子里边这样弯弯曲曲，因为肠子会蠕动嘛。好，就像刀子在割那个肠子一样，所以腺状的异物在兽医来讲它是最头痛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是一个大手术，基本上你手术的过程就要切好几个洞去把这个腺拉出来。
4: 所以就是这个肠道方面的疾病肯定是从我们的食欲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方面就能观察出来，
3: 是，但是就是你平常一定要把东西一定要收干净。

0: 不该有的东西，尤其是猫，猫对线特别感兴趣，对那种亮亮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说好。
1: 嗯嗯，那我给我们的陈教授总结一下，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狗狗呢可能情绪上面更外露一些，回家之后，心情好不好，热不热情，然后吃的多不多，有没有喜欢出去玩儿啊，爱不爱动态，都是可以判断它的尾巴翘没翘起来，都是可以判断它身体状况好不好的这个一个这个特征。然后我们猫咪呢，就是可能会稍微难一点，然后最主要就是有没有喜欢躲在一些角落里面，不爱出来见人呐、平时不喜欢出来见人，跟以前之前的性格形成了一个截然的反差。这个就是狗狗和猫猫当身体出现了疾病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想为我们的宠物更负责一点，更尽心一点的话，定期的到医院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跟我们的人是一样的，
0: 是不是？体检，
1: 做一个
0: 到底有没有
1: 系统的检查，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宝贝们做就是身体上面的保驾护航嘛，也是可以这么说啊，更好的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下去。好的哈，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也是全部结束了哈，感谢这个陈教授能够给我们一直做专业的知识分享。陈教授从业了可以将近40年的时间，非常的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啊。大家如果要是还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投稿，我们还会为大家做更多的知识分享。再见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不知道吃什么还不简单，
1: 上百套
2: 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1: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美食频道聚会等你来。哇，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一百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4: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跟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0: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4: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取我的密码嘛。
5: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6: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7: 回不来。
6: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8: 铁本金铁本金。
6: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9: 无意赢。
6: 戒贪心，
10: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1: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2: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3: 戒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4: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4: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68岁的孙阿姨肩膀疼痛不断升级，彻夜难眠，原来隐藏着3种肩部疾病。
1: 1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
0: 术后第二天，康复团队床边介入，被动爬墙动作开启第一阶段恢复。
2: 但是术后一定要做康复，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儿了。做完这手术只完成你手，就是你治疗的一半。
0: 80岁高龄，半年时间完成全功能恢复，北方首例球囊植入术见证奇迹。
2: 前屈，往上抬，慢点，你看，能看出来哪个胳膊坏了吗？看不出来，是不是？
0: 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健康观念，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肩痛。这个肩关节疼起来啊，不只是这个胳膊动不了了，那还会让人呢彻夜难眠，甚至是失去生活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欢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运动医学科的刘长成主任和康复医学中心的叶冬梅主任。那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最近呢，刘主任是完成了一例很特殊的肩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而这位患者呢，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那他的这场治疗要从一场误以为只是碰了一下的小伤说起。
1: 使劲往上抬就没有伤，使劲使劲，啊，这个没有力量哈。
2: 嗯，
1: 这个能抱住对侧的肩膀吗？抱不了啊，拉倒吧。
2: 好。
3: 画面中，医生正在为68岁的孙阿姨进行肩关节查体。
1: 刚才从你的病史，再包括你的查体来看呢，你现在是什么呢？是肩袖损伤，加上冻结肩，还有肩峰撞击，啊，这些都有。然后呢，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通过关节镜。是几个小眼睛，通一个镜子一样，进去一个管道进去，像一个摄像头一样，在电视屏幕上放大。看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就继续治疗。
3: 多种肩部疾病交织在一起，使得孙阿姨的治疗必须精准系统。医生明确指出，手术加上康复锻炼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
2: 一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碰完了以后呢，疼。我自己就买点膏药贴，三个月之前吧，疼痛就加重了。哎呀，先过来看看吧。这一看一拍片了，知道问题严重了。
3: 从轻微碰撞开始，孙阿姨自行处理，未曾重视，直到疼痛蔓延，彻夜难眠，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1: 术后一定要做康复训练，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儿了。做完的手术只完成你手，就是你治疗的一半，你粘连打开了。如果你不活动，不去做康复，它就会粘回去了。
0: 其实很多中老年人对于这个肩膀疼，他都会统称为叫肩周炎，但在片子也特别提到了，它叫这个肩袖损伤。那么这个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这个肩周炎这个称呼啊，其实是广泛存在于老百姓的。口中的，其实我们医学上没有这个称呼。肩周炎其实它在我们学术圈里，就我们关节运动医学科的圈里边，我们统称为叫冻结肩。
0: 就是这肩冻上了。
4: 对，像冻住了一样冻住了之后，它各个方面呢，它都不会活动了。然后比如前屈、上举、外展的旋转，都会像冻住了一样。这个其实是老百姓所说的肩周炎。但是呢，他的疾病就这个人的疾病，他不光是冻结肩，他还有肩袖损伤，还有骨坠的形成，我们叫肩峰撞击症，说他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
0: 在这个片子里，我们也看到了，说这阿姨啊是做了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微创手术，那说的是几个小孔啊就可以解决她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困扰。那这个治疗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今天呢，刘主任还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手术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4: 首先呢，就是我们肩关节呢，看这个模型呢，这是一个肩胛骨，上边呢这是肩峰，前边呢。是喙突，突出来，它这些骨性的突起都是肌腱和肌肉的一个指点，然后这外边呢，这是肱骨，我们叫肱骨，然后这一个黄色的那些区域呢，其实肩袖，这个最长的呢是肱二头肌腱长头腱，这上边呢是冈上肌，然后前边呢是肩胛下肌，然后呢后边呢这是冈下肌，还有小圆肌。然后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个病人呢是哪里受损呢？是冈上肌。然后我们看他怎么损伤呢？首先第一，他是有蜕变的，因为年龄比较大了，他蜕变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上台，前屈外展的一个肩关节的时候，他会撞击在一起，这叫肩峰撞击症。那么反复撞，那你这个肌腱本来质量就差， 在撞击的时候就会形成损伤，这叫肩袖损伤。
0: 这么看这个肩膀这个位置啊，并不大，但其实这里面啊涵盖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是挺多的，
4: 很复杂
0: 很复杂。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关节镜几个小孔就可以实现治疗，那这是怎么实现？大家以前觉得是不是得开刀啊，得打开看呢？那现在就是关节镜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了吗？
4: 对，关节镜啊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的迅速。这关节镜其实就把我们的人的眼睛，就医生的眼睛和手伸到关节里边，不用去切开，通过特殊的器械把里边做了，把这些相应的手术做了。而且它非常大的优势是，我可以去我们很多切开做看不到的地方，隐秘地方，我们经常是隐窝的地方，非常隐秘的，我们的镜子可以伸到那儿，通过360度旋转，可以看到所有关节内的所有的一些病症，然后通过我们另一个眼儿，可以在这儿建个眼儿，或者在这儿建个眼儿，通过一些器械把它处理了。这是我们关节镜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优势。
0: 这个手术呢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啊，而真正要决定恢复效果的是紧随其后的康复训练。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镜头呢再拉回到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康复团队如约出现在了孙阿姨的床前，那一场精准而有节奏的科学康复计划就此启动。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大娘，今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不错。
0: 感觉还不错哈。昨天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挺好的，就是哪一点呢？就是你没有我们预期时候严重。
2: 比预期轻的病灶意味着更快的康复节奏，但这只是开始。医生一再强调，康复等同于第二次手术。
0: 就是我们的护理，包括医疗，包括康复，是一站式服务。就是您不离开这个病床，我们的康复师，我们的医疗，还有包括我们的护理，都是在你的床头去来做这方面。
1: 太好了。
2: 康复师登场，为孙阿姨制定了个性化康复计划。
3: 完了，今天不术后第一天吗？
1: 嗯，
3: 主要是做一些被动活动，明白吗？
1: 嗯，
3: 好，用好手扶着坏手。哎，对对对，对，咱俩来。哎，对对对，现在好手，现在坏手，明白吗？哈，你快倒个木棒，拿着好手顶着坏手。
1: 嗯嗯嗯，
3: 明白吗？
1: 嗯，
3: 试，咱们试一下哈。对，哎，好，拿着好手，哎，
1: 哎。
3: 哎，慢点啊！哎，
1: 行。
2: 疼痛还在，但孙阿姨咬牙坚持，每一次举臂都是向完全康复迈出的一小步。
4: 刚刚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孙阿姨啊，她在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就要进行这个康复训练了。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年纪大了还做了手术，那是不是得养一养，缓一缓啊？
5: 为什么呢？要早期康复。我们说早期康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已有的或者是现存的关节活动度、肌力、关节的这个运动感觉等等，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个康复的时间，患者的花费也好，他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个痛苦也好，都会大大的减小。
4: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孙阿姨，她在术后第二天，你们团队给她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康复计划，针对她的肩关节术后康复？
5: 是这样的啊，普通的骨科的术后呢，其实康复科介入的有三个点，一个是肿，一个是疼，另一个是动。肿和疼其实在我们微创手术，就是瘤肿科室开展这个手术，其实是大大的减轻了。剩余的这点疼痛呢，我们医治护联合的去做一做，比如说量治位的摆放，比如说合适的支具的佩戴，然后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电疗啊，然后这个超声的这个治疗啊，等等等等，这些介入都会很好的解决剩余的这点残余的疼痛。接下来就是运动，其实运动啊是这样，我们刚才小片也看到了，早期可能我们是要以被动的活动为主。被动的活动呢有这么几个好处，一个呢是给患者建立信心。你看，我们术前不能动，但是术后我们就可以动了，而且很科学的动。第二呢，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减轻周围的这个组织的一些淤积啊，轻度的水肿啊，从而代谢掉一些影响致痛的因子，把它带走，这疼痛和水肿也会大大的改善。再一个呢，就是为后续的主动运动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结构学的基础。被动的运动呢，开始我们选择的是肩胛平面。肩胛平面就是刚才刘主任带的这个模型，让肩胛骨和肱骨在同一平面上的运动。大体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肩外展45度的这个平面，做前屈和外展的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当患者在被动运动达到我们觉得在这个早期可以达到的这样一个范围，一般我们认为哈，就是外展在大于45度、前屈大于90度这个范围，这个安全的范围内呢，我们可能会让患者轻微的主动的在这个范围内运动运动。当然这个要根据我们手术医生的这个医嘱和指导。主动运动的开始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对肩周的肌肉的训练要开始了。肌肉呢，刚才刘主任讲了很多，肩周啊，跨过肩关节的肌肉大体是30几块，这30几块啊，要像一个团体一样，要在有指令的情况下协调的运动，协调的运动才能使我们的这个肩发挥最大的力量，也会使我们的运动更顺畅，没有疼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的主动运动可以在患者无痛的情况下，在

0: 安全的范围内动，然后在突破一定界限以后呢，在安全的范围内练力量。那力量的训练呢，也是一个很科学的进行。可能开始我们需要臂链啊，需要一些这个等长的运动啊，然后逐渐过渡到开链啊，然后这个等张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做完以后，患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的过程中，在大体的生活过程中，可能基本都没有问题的。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过头举，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特殊的需求，
1: 打打球
0: 打球啊，这些运动啊，就是这些特殊需求的话，叫高阶的需求。我们可能还要再对这个患者进行个性化的再跟进的一些高阶的一些康复。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么孙阿姨这边的康复之路呢仍在继续，那接下来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指导和她自身的坚持。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在一年前，那一位80岁高龄的患者呀，他接受了关节镜下肩袖部分的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那这成为呢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那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那这个阿姨她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1: 80岁的孙阿姨如今手臂能自由上举、旋转、背后摸背，很难想象几个月前她这只手连抬都抬不起来，晚上疼的只能坐着睡。
2: 前屈，哎，往上抬，哎，慢点，慢点，慢点，你看，能看出来哪个？

0: 特别坏，怎么看不出来就是啊。
1: 曾诊断为巨大不可修复肩袖撕裂，如今动作几乎恢复正常。
0: 之前呢，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巨大不可修复的一个肩袖损伤，然后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无法抬的，一点都抬不了，而且疼得非常，睡不着觉，
2: 坐着躺着不行，
0: 都躺都都躺不下。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肩袖的一个部分的修复，加一个球囊的一个手术。
1: 这项肩关节颈下肩袖部分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首例应用。这种新术式通过可吸收球囊代替部分肩袖功能，术后恢复快，效果稳，而康复是决定疗效的另一半关键。
3: 因为这个手术是刘主任开展的首例手术，然后刘主任在术前就想到了计划好他术后康复的一切东西，所以就邀请我们，其实是术中也可以一起参与了手术，所以就对这个手术的整个过程呢就有所了解。术后的话，我们也根据他这个球囊的这个位置也好，他的特殊性，制定了相应的康复方案。
2: 我这个康复是这个叫我做一些东西自己做，我只是坚持。
1: 这份坚持换来的是自由的肩膀，正常的生活。孙阿姨成为少见的在半年内实现完全肩关节功能恢复的高龄患者之一。
4: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位患者呢年纪更大，已经80岁了。那您呢是给他做了一个叫球囊植入术。我们了解到，这当时也是在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它的难度在哪里呢？
5: 具体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冈上肌和冈下肌的损伤了之后，它回缩了。那么我这个病人呢，我给他缝回了一点，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无法自己愈合，有可能还要断。那么我们在这个上边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口，就是咱们微创的口，伸进一个类似球囊的一个组织，但这个球囊呢是在瘪的一个状态下塞到里边。然后打那个生理盐水，打那个水让它鼓起来，像一个水球一样鼓起来之后，我们刚才说了，肩袖的作用是下压肱骨头和三角肌，形成一个力友作用，这样一个力友作用。然后我们这个球囊给它放到这个底下中间，它一个挤压这个肱骨头往下压，就代替了你冈上肌和冈下肌这个功能。这个有什么好处？第一是可以代替你的功能，第二呢，让我刚才缝回来这个肌腱在休息这个状态下来让它自己长，让它不工作，球囊代替它工作。然后球囊一般说半年到一年它自己吸收了，它是可吸收的东西。然后呢，它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之后，这个期间这个、半年到一年呢，它让这个肩袖它生长，压的同时它是面的压的，我缝这个肩袖是点来缝的，那么这个面压的时候，最后我们叫这个肩袖呢长在骨头上形成一个面，我们叫足印区，给它像一个足印一样牢牢的就是长在那里。然后它完成了工作，它吸收了之后，然后这个关节也变好了。实践证明这个病人恢复满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4: 我们说这个手术啊，在去年是首例，那其实康复的这个过程也是首例。
6: 康复团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后期呢，我们也跟刘主任一起讨论的这个患者的后续的康复，包括就是他这个水囊植入以后呢，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微动呢？是有可能有一些微动的，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那个动的环节，可能我们要更精准的评估。这时候我们科里因为这个有机这个超声吧，我们可以在超声下来观察这个水囊的位置，然后精准的给我们一个就是用手施加的一个对冲力，让我们的这个肱骨头和肩关节的对合，就或者关节的共轭呀，在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位置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给施加一个被动的运动，让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运动呢，在一个解剖轴的这个范围内来去做，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刘主任缝合的那个点状的肌腱的那个接触面呢，压力是最小的，在压力最小的情况下呢，是最容易促进组织愈合的。那这个患者呢，我们也根据这个手术的要求，我们对患者的这个肌力的训练，其实我们是也是要稍稍的比普通的患者要延后一些。后期的这个力量训练呢， 患者也很能吃苦哈，就是他对我们的团队对技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愿意勇于的去尝试，让我们给予他的这个动作和训练，然后他恢复的其实是我们真是也是。我们也自己也很兴奋他能恢复得这么快。
4: 我想这样的患者的信任带来的也是医生的全力以赴。那通过我们这样的医疗科普节目呢，也是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有相同情况的一些市民呢，做了一个健康的提示。那就比方说今天我们一直在提这个肩关节的健康，它关乎的呢不仅仅是这个活动的能力，那更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那手术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那康复呢也不是可选项啊，现在是必修课了。那年龄不是限制，那科学的治疗才是最好的保障。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和叶主任做客我们的有一说一，为我们带来这么详尽的肩关节的诊疗知识。那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连云健康频道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说一。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7: 现在地图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8: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7: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8: 5分钟时间，
9: 这可信吗？
8: 这个绝对可信的。
7: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8: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7: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总共
9: 这是真的吗？
7: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9: 那我就扫，
7: 扫一个二维码嘛，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9: 按照这个操作呗。
7: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9: 啊，进去了。
7: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9: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7: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10: 喂，
11: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10: 你好，小高啊。
11: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10: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12: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13: 哦哦，是我的。
14: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9: 健康。你信他，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啊，有毒鸡蛋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的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13: 能信他们？
9: 走吧走吧走吧，别骗了。
15: 哼，骗子，
16: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7: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5: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3句话，
10: 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市骗局，有事先问幺幺。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耕储能领域近2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系列报道，隐形冠军在大连，来看大连融科储能公司储能新赛道上的独角兽。
0: 打击违法犯罪，护佑一方平安，我市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
1: 辽港集团新开通两条集装箱远洋航线，填补大连口岸直航印巴中东空白。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兴岛经济区补齐社会事业短板，加快产城融合发展。
1: 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已完工40%。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全球风电光伏产业的装机规模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由于需要解决稳定供电等问题，对新型储能设备的配套需求也非常迫切。大连融科储能公司深耕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近20年，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钒电池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60%，成为我市首家独角兽企业。来看报道。
2: 在大连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这个能为城市提供应急备用的巨型充电宝正平稳运行，它不烧煤不用气，却能把风与光存起来。而这个充电宝的核心就来自全球钒电池领域的领军者大连融科储能。走进融科的生产车间，机器人往来穿梭，机械臂精准作业。与大众熟知的装备制造巨头不同，这家隐形冠军企业专注的是产业链上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核心环节。
3: 这个车间不只是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就是它是涵盖了很多我们融科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的关键工艺在里面。目前我们车间是一个饱和状态，我们通过加班或者是三班倒的形式，然后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产能。
2: 隐形并不意味着弱小，恰恰相反，融科在全球市场是绝对的冠军。2008年，融科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共建实验室，向钒电池产业发起攻关。当时核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企业拿出20亿元死磕自主创新，10多年后终于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累计获得国内外专利500多项。
3: 全产业链的都是国产化的，是一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另外还有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它需要去达到一个更高的性能，更高的一个稳定性。
2: 市场是检验冠军成色的最好标准。目前融科的钒电池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60%，电解液更是高达80%，毫无争议地站在了行业之巅。但冠军并未止步，针对初始投资高、占地大等行业痛点，企业持续攻关。本月初，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钒液流储能系统正式下线。
4: 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企业刚刚下线的目前全球单体功率最大的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电堆，它的功率比上一代提升了3到4倍。
5: 我们的电流密度了提升了50%左右，我们的占地空间呢减少了大约28%，我们的适配性呢相比原有的产品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增强。概括来说，这款产品的体积更小，单机的功率更大。
2: 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跑，融科储能已在大连高新区、庄河市金浦新区布局了研发、材料、装备三大基地，形成了自主配套的产业集群。
6: 整个开发的导向一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我们核心要解决的就是在产品的这个它的成本更加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性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在15期间也会与上游和下游的伙伴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不追求名声在外，只专注技术领先，大连融科储能这家从大连走向世界的隐形冠军，正用一块块钒电池储存绿色能源，也储存着中国制造的底气。未来当您享受风电光电带来的便利时，背后或许就有着来自大连的隐形力量在默默支撑。本台报道。
0: 26号，全国台联第4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我市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台商、台湾青年、两岸婚姻家庭等台胞代表人士近90人齐聚一堂，共话“十五五”发展新机遇，共绘融合发展新蓝图。据了解，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暨考察活动已成功举办3届，是全国台联联谊服务台胞、凝聚两岸共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活动品牌。本届活动为期5天，除座谈交流外，还将赴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融科储能装备有限公司、大连船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企业学习考察，了解前沿科技成果，感受大连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机，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本台报道。
1: 昨晚，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劲锐出战，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护航一方平安。来看报道。
0: 在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

0: 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1: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0: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本台报道。26号，辽港集团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暨沪辽快线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新开通的集装箱远洋航线填补了大连口岸直航印巴中东的空白。来看报道。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由辽港集团和地中海航运合作开通，将投入8艘2万到2.4万标箱集装箱船，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主要港口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为我国东北腹地粮食、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商品出口搭建便捷高效的海上物流通道。
2: 航程时间较传统的中转时间节省了10天，有效降低客户物流成本，提升了大连口岸与中东印巴区域的贸易联通效能。
3: 将这个我们的这个外贸资源呢，吸引到大连以及大连的周边，对于我们区域的物流优化，起到一个非常强的推动作用。同时呢，也能够促进产业和行业业的这个协同的一个发展。
0: 仪式上，辽港股份公司与上港集团安通控股公司签署沪辽快线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以营口大连上海内贸航线为基础，加密班次，优化服务，合力打造一条对标外贸班轮标准的内贸精品航线。这一合作也是15/5期间互联对口合作的重点项目。
4: 我们这个航线的话非常的快捷，它号称海上高速，就通过我们的这个高效的直靠，在运力不增加的情况下，我们销量可以提升20%，我们的时间可以缩短20%以上。它这个航线呢，特别有利于东北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链接。
0: 本台报道。
5: 25号，从瑞士空运来的首批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物资运抵大连空港口岸，大连海关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货物快速通关，及时运往会场。来看报道。
0: 这批货物一共78件，总重量11.4吨，主要是电脑、打印机等会议专用设备。货物运抵大连空港口岸后，海关第一时间查验，实现当日申报、当日验放。
6: 海关成立了1:1服务机制，安排专人对接我司办理这个通关手续，马上会派送到咱们会议中心，用于这个搭建组紧急的搭建。
0: 大连海关提前制定夏季达沃斯论坛通关保障方案和处置预案，专人专岗对接服务，还优化监管流程，确保论坛所需物资、参会人员通关手续随到随办，货物随到随验。
7: 大连海关和主办方密切配合，发布论坛通关指引，推出支撑论坛8项便利化措施，组建涵盖理解、通关、查验等环节的工作专班，全力保障达沃斯论坛人员物资的高效顺畅通关。
0: 本台报道。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8天，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40%。来看报道。走进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在新领军者村的搭建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前瞻空间搭建、电线铺设等工作。 针对工期短、任务重，搭建方在工厂完成预制后再运到现场组装。论坛方搭建团队将于六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召开搭建调度会。按计划，搭建工程将于六月十八号交付论坛方。
8: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政要休息区移到了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会场搭建呢，不光是一个物理的搭建，更是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洞悉世界经济的一个平台。
0: 论坛主会场将设计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并邀请大连企业参与搭建和布置，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9: 能够参与到达沃斯里面来是我们的荣幸。为了让呢所有的来宾能够舒适一些，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头枕、腰靠，我们呢会保质保量的用最好的品质去服务于这一次达沃斯。
0: 本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青岛经济区加速补齐社会事业短板，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打造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强区。来看报道。
10: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中在长青岛高中举行共建交流活动，无人机和机器人表演、生物公开课和职业规划课等，让长青岛高中师生受益匪浅。从2023年两校结对以来，这样的交流活动经常举行。
11: 联合定制县域高中适配版教学常规制度，在长青岛高中推广我校127高校课堂教学范式，联合开发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同课异构，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12: 借助联合教研名师带徒，一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骨干力量梯队成型，专业素养和教研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0: 为了让岛上居民享有更便捷、更专业的医疗服务，长青岛中心医院门急诊去年十月开诊，并引入三甲医院专家坐诊，基本实现常见病天天可看，专科疾病定时可约。今年三月，医院开通医保，四月份各类检查量比运营初期增长65.1%。
13: 来长青岛这个中心医院比较方便，不需要排队，时间也比较快，专家也比较多。
14: 我们在增加诊室、优化流程的同时，不断完善检查检验设备配置，翻倍增长的数据，直接体现了群众对我院医疗服务的认可与信赖。
10: 体育设施也加速上新，长青岛首座气模体育馆开门纳客，单日最高接待600人次，馆内设有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
15: 对我们足球爱好者是极大的福音，这周边呢很多球队吧，我们的馆面呢都足球爱好者都聚集到这儿来。
10: 凭借稀缺的超长、超宽、浅海、沙滩等滨海资源，今年长青岛将继续举办环岛自行车赛、全民运动会、半程马拉松等系列赛事，持续丰富居民文体生活。
16: 要加快推进体育场改造项目，完善新建公园30处体育设施配备。只有让人才、事业有舞台、生活有归属，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因城而强、城市因人而兴。
10: 目前长青岛人口已增长到近20万人，将在打造绿色石化、船舶海工等产业集群的同时，同步完善城区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本台和长青岛融媒中心报道。
0: 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大豆播种全面铺开。今年我市紧扣中央1号文件巩固提升大豆产能的要求，通过政策、品种、农机等多方面引导扶持，提振农户的种植信心，提升大豆规模化种植水平。来看报道。
17: 在普兰店区大潭街道的一片大田，种粮大户邹立新正忙着播种大豆。今年他选用了稳产、高油、高蛋白的优良品种，首次应用新型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亩保苗量从过去10000株提高到16000到20000株。靠着两种良机和科学种植，它的大豆种植加对外服务面积从去年300多亩增加到1000多亩。
18: 种大豆就是国家给补贴也好，就是产量好，老百姓受益也好。过去就300来斤吧，现在就是500来斤。今年就整个就是说面积基本上都种大豆的多。
17: 农户积极性高，政策是后盾。今年全市计划播种大豆64.4万亩。 各地落实大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扶持政策，种植户每亩最高可获得550元补贴。普兰店区庄河市连续三年推进产油大县项目，高标准建设大豆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区和试验攻关区，带动全域种植水平提升。
19: 我们的核心区面积达到了7万亩，比去年增加了4万多亩。我们这个项目的实施呢，给农民提供这个种子、化肥，然后后期还有一盆多醋。我们当地的大豆的这个生产水平也是提升到10%左右。
17: 市农业部门组建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在选种、播种、下管、秋收各环节提供全程指导，积极推广冬小麦与大豆轮作模式。
20: 种子要和栽培技术一起来用，什么时间种，什么时间收，包括怎么去合理的用药，对吧？合理的施肥，防灾减灾，能够保证这个大豆之一是不得病、不上虫，稳产高产。
17: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阵哈尔滨队火热开赛之际，2026年大连市房地产项目外部推介活动哈尔滨站同步启动。我市组织十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大连队比赛场地周边以及哈尔滨中央大街等核心商业区、重点企业园区和主要街道设置展区和置业大棚车，展示刚需住宅、改善洋房、滨海养老公寓等100多个优质地产项目，吸引球迷和当地市民驻足咨询。
21: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希望通过东北超赛事的热度，促进文体旅商和房地产充分联动，欢迎哈尔滨的市民呢，在看球的同时来大连再看房看球。
0: 本台报道。汛期临近，市城管局启动洪涝隐患排查，对75处低洼易涝点、18处重要隐患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清疏管网292公里，组建排涝应急队伍40支、832人，配备移动泵车等设备160台。5月底前完成实战演练，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问题2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金浦新区5件、中山区3件、普兰店3件、瓦房店市2件、沙河口区1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市海洋发展局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5件、水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5: 2026年5月1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2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22: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23: 站住！
22: 使命，奋进，忠诚。
23: 老兵，
22: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献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

0: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的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
1: 平添无端波折，则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0: 这几天呢，天气一直是下雨下雨，不停的下雨啊。从昨天晚上开始，新一轮降雨又光顾我市，到现在就没停过，也不知道这个雨到底能下到啥时候。
2: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雨呢得持续到明天中午，雨后呢大连的气温会升高，夏天的感觉就要来了。
3: 本轮降雨主要降雨时段为昨天夜间至今天早晨6时，此次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雨量为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大雨。今天降雨将覆盖全天，气温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
4: 雨量比较大的呢，就是咱们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雨，然后个别的这个乡镇街道啊，这个雨量啊，大于这个50毫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暴雨，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未来的预报的话，应该是从，今天中午一直这种，就是说这种雨啊，可以持续到明天，明天下午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它呢不是说一直下，它是断断续续的。
3: 从目前的天气看，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中午，雨量为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雨多，虽然量不大，但持续时间却很长。气象部门解释，这和北方的冷空气持续影响及江淮气旋东移有着密切关系。
4: 这个北部的这个冷空气影响我们这个速度很慢，就是半天过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前面的这个江淮气旋东移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水汽，当遇到这个合适的这个天气系统过来之后，它就会形成这种降雨。
3: 周三下午，我市天空开始放晴，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直奔27到28度，体感微热，初夏感觉扑面而来。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0: 眼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各项工作都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与论坛方高频对接，全力破解难点，竭力打造特色鲜明、精彩卓越的国际盛会。
3: 论坛期间，我市将举办经贸交流欢迎晚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多场配套活动，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连投资项目系统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全力促进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5: 近期呢，我们组织了央地合作组与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部门开展了对接，主要是着重于推动这个与这个央国企金融机构的相关合作方面的这个信息的互通。我们同时呢也着力积极的与论坛进行探讨，提升会员与非会员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会体验。
3: 在志愿者和青年社区工作方面，合作发展专班将志愿者工作与论坛青年社区相关工作纳入到同一个组进行综合调度，实现我市青年工作与论坛全球精英青年资源的双向赋能。
5: 此前呢，我们也和我们的志愿者及青年社区工作组共同的来邀请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女士，参加了我们的达沃斯进校园活动，让高校的学子呢更深入的了解了达沃斯的内涵，然后呢也激发了志愿者工作的这种热情。
3: 近年来，论坛持续与大连深化沟通对接，携手为全球政商学界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据了解，本届论坛注册人数超过了往届，目前已有近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
5: 下一步呢，我们专班还会继续做好搭建这个信息互通平台的工作，加强提升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的这种技能水平，还有他的服务意识，同时推动论坛的这个青年社区做好2026夏季达沃斯杰出青年行前会，作为一个前置性的推动活动。
3: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0: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今天的新闻榜单。近日，武昌职业学院2023级学生艾雨庆和团队首搓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被网络关注。去年，艾雨庆在网络上刷到了仿生。

0: 蝴蝶的视频，觉得是个商机，于是拉上同学凑了30万元注册公司。为了让蝴蝶飞起来，艾雨庆盯着蝴蝶纪录片看，他发现呢，蝴蝶翅膀在空气中搅动的微妙旋流，意识到仿生的重点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的微妙平衡。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舵的机位安装，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蝴蝶翅膀的面料试了不下10种，渐渐的，手搓蝴蝶在无人机论坛、微信群和抖音上有了人气。如今，艾雨庆团队每月生产200到300只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已然是婚庆市场和科普教育市场上走红。希望他的创意越飞越高。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的影像。镜头当中，通体呈白色的大熊猫独自穿梭于密林竹海之间，步履稳健，状态从容，不时地驻足觅食，缓步寻觅。2019年，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首次对外公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不到2岁时的照片。白化动物是自然界一个奇特的现象，通常是由于动物的个体基因突变所致。我国古代史料中便有对白化鹿、白化熊、白化海龟、白化鸟类的记录。2023年，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发现一只雌性大熊猫，它很可能就是白色大熊猫的妈妈。如今，这只白色熊猫正值壮年，已经完全独立适应了野外的栖息环境。继续来看，近日，云南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值班民警发现呢，一辆小车打着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司机下车后缓慢地走向护栏，浑身发麻，呼吸困难。值班民警发现司机蹲在地上啊，使劲儿地甩手，并用水浇头，第一时间拨通了司机电话。根据描述判断，司机大概率是呼吸性碱中毒，于是指导其使用纸袋呼吸自救的方式方法。司机从车上找来了塑料袋罩在口鼻处啊，来正常的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没过一会儿，症状便得到了缓解。经询问得知，男子在驾车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情绪激动，随后便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对此，楚雄交警发出了暖心的提醒：开车上路千万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继续来看，17号深夜，贵州凯里白武大桥附近的河水暴涨，一名群众落水，民警黄同才纵身跃入水中救人，然而水流湍急，两人被冲向下游。同事一边紧张地搜救，一边呼唤着黄同才的名字。40分钟过去，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令人安心的回应：“到。”此时，两人已经被冲向下游接近2公里。据黄同才回忆啊，当时他为了落水女子，给她套上这个救生圈之后，被水冲走的。湍流当中呢，他摸到了水中啊有根管子，于是下意识地用脚夹住，顺势把这被救群众拖上水管。同时抓住了岩壁上的水草啊，这才浮出了水面。黑暗当中，黄同才大声地呼喊求救，恰巧被岸边垂钓的2位路人察觉，对其伸出了援手，四人共同等待救援。落水女子经过救治，身体已无大碍。黄同才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水中施救，身体一度严重透支，好在目前已经完全恢复，返岗工作，为这份英勇和担当点赞。日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不少高校将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也就是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表示自己的原创内容被认定为 AI 生成。有人总结出规律，避免专业术语越像口水话 ，AIGC 率反而越低。还有学生呢，分享了自己付费用 AI 降 AIGC 率的攻略。对此，有专家表示，如今 AI 已经成为科研的协作者，除了文本生成外，更应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对此，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1: 中超叠加东北超和辽超赛事密集，大连机场推出宠球迷服务，特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4: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4: 谁家？
2: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0%种牙头一回，
4: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4: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2: 8886-5533，
4: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年大连将举办中超、东北超、辽超等多场重磅足球赛事。
2: 那为了方便全国的球迷来连观赛，大连机场推出足球嘉年华八重专宠礼遇，从落地到住宿全程都有贴心服务。
3: 活动期间，球迷可前往国内值机47号柜台、南航7号柜台办理值机，从国内安检二区 C16 号通道过检，方便快捷。机场还提供三天免费行李及车钥匙寄存服务，让球迷轻装观赛。
4: 设置了球迷打卡点，配合呢楼内的媒体宣传，让球迷朋友一到辽宁，一到大连，就能感受到足球城的火热氛围，也感受到大连机场温馨便捷的乘机服务。
3: 在消费方面，鲜鱼湾、旭日等本地特色商户推出八折优惠，獐子岛、于大叔等品牌享受8.5折。参与活动的商户均悬挂统一标识，方便球迷识别。
5: 我们的餐食啊，有大连的特色海胆水饺，还有我们的海肠捞饭，还有大连特色的这个海产品，这个烤鱼片、鱿鱼丝、辽鱼的老字号，当地都可以凭着我们的票根到我们这个店铺来享受八折的优惠。希望我们所有球迷们能，看球开心，满载而归。
3: 此外，机场还提供专属值机柜台、商务区和休息室折扣、主题打卡体验，以及机场宾馆延时退房、免费接送、餐饮折扣等多重礼遇。大连机场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细节，以更贴心的保障为各项足球赛事保驾护航。除了机场方面，航司也做好准备，迎接全国球迷前来观赛。
6: 大连作为春秋航空基地公司之一，目前呢已经开通大连至呼和浩特等19条航线，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全国的球迷朋友们能够搭乘春秋航空来大连观摩观赛。另外呢，春秋航空也针对我们的东北超啊，也是为外省的游客来连观赛提供了优惠的机票。那么也是希望广大球迷来到足球名城现场感受大连球迷的热情。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5月21号晚上8点左右，金浦新区富州湾街道桥西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被困在了车里。
2: 当天晚上8:30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接到了出警命令，消防员们立即赶往现场。
3: 5月21号晚上8:40，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位于桥西村的事故现场。一辆汽车侧翻在路边，它的副驾驶位置上有一名受伤的男子。
7: 现场为一辆汽车侧翻，驾驶室呢，经过撞击有一定的变形，一名驾驶员呢被困其中，无法自行脱身。
3: 被困的男子50多岁，他意识清醒，跟消防员们可以进行沟通。
7: 被困者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这个车辆侧翻，导致碰撞以后啊，身体应该是有某些部位疼痛，一直在就是吼叫。
3: 带队的消防指挥员立即制定了救援方案，消防员们一面安抚受伤驾驶员的情绪，然后在确认车体稳定，不会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多名消防员进行配合，通过合力拖拽的方式展开营救，
7: 寻找合适的施力角度，用身体和手臂为被困者提供支撑与保护，把被困人员稳稳地从驾驶室中抱出来，成功脱险。
3: 经过6-7分钟的紧张救援，5月21号晚上8:54，受伤的驾驶员成功脱困，已经等在现场的120急救车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民生大连徐洛洛同学严肃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 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的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一起因为手机维修引发的消费纠纷。消费者和品牌售后方因为维修费用、配件质量以及售后责任等问题争执不下。那原本简单的手机维修一步步演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双方各执一词，始终呢没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0: 双方就维修责任、维修费用等核心争议一直僵持不下，从减免300元再到800元，后来又提出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几番拉锯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1: 那一边呢是消费者满心委屈，一边呢是售后方自有的说法，各执一词，那调解一度陷入了僵局。
0: 僵持不下的纠纷该如何突破？反复拉扯的费用争议又能不能找到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呢？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进这起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一起探寻矛盾的化解之道。
2: 消费者祝先生表示，自己的工作需要频繁收发处理办公文件，这款手机的系统能完美适配各类办公软件，是自己工作的重要工具。可因为这次维修纠纷，手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耽误了工作进度，不少重要文件都无法及时查看处理。
3: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经常会收发一些文件，处理一些公文，在这个华为电话上会比较方便。但是没想到我这回换大屏，因为华为还有一个优点是它的鸿蒙系统，它我们不管是 Word 和 Excel 表格的话，直接打开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那个苹果和那个安卓系统它没有，所以说我一直都用这个来处理文件。结果这一周时间在这维修，迟迟也没沟通协调好，耽误了我很多的工作。我这有些文件现在都找不到。因为都是在办公在微信里传的，他这个只有在这电话里能找见，这是严重影响我工作。
2: 对于售后提出的中轴受损导致屏幕损坏的说法，祝先生完全不认同。他表示自己使用手机一直十分小心，没有任何磕碰摔落情况，而且自己之前使用的同品牌折叠屏手机，即便有过磕碰，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这次的故障根本不是人为原因导致的。
3: 把这个轴有问题，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来我这个轴在哪个位置有问题。我原来那个X5电话那轴都摔成这边上这个位置，都已经都裂痕了。我这重新换的新的都没有问题，结果这个电话他说我这个位置有问题，完事导致的这个屏的啥？因为我头一天看电视剧的时候还好好的，结果第二天晚上以同样方再一打开的时候，它自己这块就裂了。我就一直认为，在这一部电话没有到半年的时候。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操作方法出现问题，绝对是应该它质量的问题，它不应该是我人为的问题。
2: 听完祝先生针对此次手机维修纠纷的诉求与立场，能清晰感受到他对问题解决的迫切期待。为了全面厘清纠纷原委，平衡双方诉求，切实推动矛盾化解，民生大连来到了手机售后维修门店，与售后工作人员展开面对面沟通，进一步听取售后方的说法，核实相关情况，全力搭建起双方理性沟通的桥梁。
4: 现在就是怀疑他这个边儿磕了。
5: 对
4: 啊、哦，然后你还有其他的技术性检测吗？因为你
5: 技术性检测是电脑的检测
4: 啊。对，
5: 对，
4: 你电脑里有相应的检测记录吗？就
5: 有相应的检测记录，但是还是就是像我们说的，他电脑相应的检测记录是以这个机器设备当时的来的情况做这个判断的啊、
4: 嗯嗯
5: 哦。就比如说，因为用户来的，他只有显示屏的这个问题嘛，而且显示屏就是说他也不用检测，咱也看出来出现问题了。
4: 他确实是因为我看见你刚才打开这里。里边有这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照。
5: 对对对，
4: 我现在肉眼能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5: 折痕都有，不用看、
4: 啊、可能是我
5: 所以说
4: 这
5: 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电脑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辅助的作用，对咱现在这个电话的机器是
4: 啊、嗯。那你现在这个就是实际上我理解你主要就靠肉眼看，说我怀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磕伤，然后我就怀疑是它这个磕伤导致中轴受损。
5: 对，
4: 就是这么个原因。
5: 嗯
4: 啊，就是纯凭咱们的经验来判断。
5: 对，
4: 是这样吗？
5: 对。
2: 面对调解员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也坦言，所谓的中轴受损、人为损坏，并没有专业的技术检测报告和电脑检测记录作为支撑，主要是依靠工作人员以肉眼观察手机外观，发现有细微磕碰痕迹，凭借经验做出的判断，电脑检测仅起到辅助作用。
4: 这次用户又说，因为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是同样一个问题。那咱们是怎么确认它不是机械本身的质量问题，或者说这个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同时犯了两次这个毛病了。上一次也是出现同样的毛病，我相信上一次你也有维修记录，你应该也有图片在电脑里储存。
5: 对，
4: 那么你是不是要看一下跟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5: 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像我说的，因为在我们这看，用户上一次来保修，一定也没有，就是说这一次来的这些中况可损的问题，所以才能给用户免费保修，这次有了和上一次不管故障一不一样，那呈现的现象虽然是一样的，那可能造成的原因不同，所以我们没办法，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给用户进行保修。
2: 售后工作人员解释，上一次为祝先生免费换屏是因为当时手机外观没有明显磕损痕迹，而这次手机外观有细微磕损，即便故障现象和上一次完全一致，也判定是不同原因导致，因此不符合免费保修的条件。
4: 我理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它外框可能有些划痕，我们不管它是不是这个本身的这个屏幕的质量问题，只要外框有划痕，我们就会认为是用户个人的原因造成。
5: 要看用户的这个觉得不是划痕，是磕损，这个磕损的大小程度，它有一个标准，
4: 然后我们就认为有可能是他个人造成的。
5: 对，
4: 没有其他的检测指标，
5: 还有一个
4: 经验，
5: 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咱说的电脑那个检测，电脑检测端，
4: 那你电脑检测端体现也是受到硬物撞击或者是什么？
5: 因为比如说跌落呀，或者是之类的这个情况
4: 啊，它现在体现的是这样吗？
5: 什么叫它现在体现的？
4: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电脑检测的这个东西，
5: 那我不清楚，
4: 因为那不是您检测的吗？
5: 不是我检测的啊，
4: 那谁检测的？
5: 那工程师检测的，我一开始就跟您说了
4: 啊。对啊，那
5: 工程师
4: 检测的结论呢？
5: 工程师检测的结论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给咱进行保修啊。
4: 啊，这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保修。
5: 不是他的意思，是整个这个所有的都一样，不是某一个人。
2: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泽泉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听到这儿，我们也能发现售后的判定标准实在是太过主观了，没有专业客观的检测报告，只靠外观和经验就定责，很难让消费者认可。
1: 确实是这样啊。你说消费者花钱买产品，遇到问题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解决的方案，合情合理。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祝先生和手机售后方一直围着这个维修费用僵持不下，整个这是整整打起了一个价格的拉锯战。
1: 从最初的减免300元到800元，到后来呢减免一半的费用，那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是没有达到朱先生的预期，双方呢也始终没有谈拢，调解呢一度卡在了这儿。
0: 那么面对这样反复拉扯的局面，调解员接下来又会如何从中协调，能不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2: 一开始来这个一道杠的时候，来的时候是一道杠，可能扩散还不太大，但我们拿的时候再折，它就扩散了，这个是无法预计的。但是从一开始的情况来说，他就已经认为他这个显示屏是个坏的情况。我和顾客正常也电话沟通过，我也给顾客来说向上反映过这个情况，也申请了一些方案。对，
3: 我们也听他反映。
2: 对，然后我和顾客沟通是没有任何这个意义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情况，我确实能提供的方案就是这些，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更好的。就是说给他比如说保修啊或者之类的情况。
4: 售后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已经多次向上级为祝先生申请优惠方案，也多次和祝先生沟通协商，但受限于权限，只能给出逐步减免费用的方案，确实无法为祝先生提供免费保修服务。
2: 我呢尽心尽力的帮咱去弄这个东西啊，我该弄的我能办的我帮咱办，那我办不了的我可以给咱申请啊，但是别的东西我确实也没办法整啊，就用我话讲，这东西我也确实没办法。
4: 工作人员也表示，自己一直在尽力为消费者争取权益，能协调能申请的都已经尽力去做，对于目前的情况自己也没有更多的解决办法，只能按照上级给出的方案与消费者沟通。

0: 因为我认为，如果说是我这个电话真正的是有问题，你拿来一个检测，就是就能认准，或者是你们华为可以找个第三方，你们不能做检测，找个第三方机构给我检测一下这屏幕到底是什么，是你质量问题，还是我人为的问题？有一个这个报告，我也可以实信，对不对？你作为你们华为检测我不可能相信，你们找个第三方给我这个电话做个鉴定。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我出个结论性的东西。如果是我个人，那我行我认，对不对？如果要你们质量问题，那你们就该给我换，对不对？
1: 对于售后的解释，祝先生始终无法接受。他提出，既然售后判定是人为原因，自己不认可单方面的检测结果，希望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手机进行鉴定，用客观报告来判定屏幕损坏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人为原因。
0: 从来的时候我就讲，我这电话如果是我摔了。或者我一些像你说撞击了、屏裂了，或者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我都不会找你们。我2万多块钱电话买了，我差那3000多块钱了。我现在来信什么？我一直是华为忠实的客户，一直在用，我认为质量非常好。结果这电话没到半年，2次同样的方式打开，同样做一件事，同样的位置出现了2次的同一样的毛病，所以说我不认可，这是我人为的问题。我认为是机器的问题，太大了。
1: 祝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自己作为品牌多年的忠实客户，之所以执着维权，不是在意维修费用，而是气不过产品频繁出问题，售后却一味推卸责任。他认为半年内先后出现2次一模一样的故障，足以说明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
0: 你现在就说我这个有个点，刚才那照片那块也有个点，但你说就这么大点，咱就平心而论，就不是你搞专业，就是任何人看就这一个点。就导致整个屏就能裂纹啊！如果要是能，咱现在就找个第三方做个鉴定。还有你华为做那我不认可，你们可以联系个厂家，或者是第三方和大连找个做这个检测方面，看看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这引起。咱们第三方来说话，对不对？如果是，那我马上我自己花钱我就换。如果不是第三方认定不是这一块儿。导致这个屏坏，那你们就马上给我换新电话，或者给我退原价钱都可以。
1: 祝先生现场再次强调，只要第三方机构出具鉴定报告，如果是自己人为损坏，他愿意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品牌就必须履行责任，为自己免费换屏，或是更换新机，退还购机款。
2: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这边啊，再跟这个你这边的上级申请一下，因为说实话哈，作为消费者而言。我看他至少是你家的这个算忠实的消费者，因
3: 我没
2: 为
3: 有，我知
2: 目
3: 道，
2: 前就摆了
3: 我
2: 两，
3: 跟用户沟通过，我
2: 对，
3: 知道他是我们优
2: 因为
3: 势
2: 我说实话，他买一部能买这个电话也不便宜，就
3: 优势。
2: 咱这么说，他们可能像我一般用的可能就是5000、8000这样一个价位的，可能到我可能不太敢使用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说他也算是你家忠实客户，像他说他有这个怀疑也是确实的，说毕竟同样一个问题在
3: 我
2: 你
3: 理
2: 手
3: 解，
2: 机
3: 我
2: 上
3: 理解，
2: 出现了2次，第一次你给换了，然后。再过了大概是2、3个月的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那他有同样的质疑，我也理解。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可能再跟你家上级的领导申请一下，对他的这个换屏啊，能不能给予一个减免？然后起码咱们说从保护客户的角度出发，有没
3: 我
2: 有
3: 明
2: 这
3: 白。
2: 种可能？起码让他觉得心里有个安慰感，说这起码我这个手机换来换去，我相信你肯定也是用华为。就咱这么说，你要是按照他说10月份买的。到现在3月份，那就买了5个月，然后就等于换了一回屏，结果这屏又弯了，就搁谁花了2万块钱，心里可能都不舒服。
3: 我理解用户的这
2: 所
3: 个
2: 以我说
3: 情
2: 您
3: 绪，
2: 看看是不是能不能再给申请申请。
1: 了解完事情的全部经过，调解员也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守护品牌口碑的角度与售后负责人再次沟通，希望对方能重视祝先生的诉求，再次向上级申请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给这位老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可以啊，没问题。申
2: 对
3: 请，
2: 对对，
3: 我一直都跟用户说，就是我在这儿，因为我没办法去。
2: 是这样的，李经理，就是咱们不是在追究谁责任，咱们的想法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客户
3: 对，
2: 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忠实的，因为现在他在我面前就已经摆了3万块钱的手机放在这儿了，
3: 我说
2: 对不
3: 的
2: 对？
3: 是像咱刚才说这个问题，让我网上反馈我没有问题，我100%是可以网上反馈的，
2: 行，
3: 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就来说我一定会给咱争取到个什么方
2: 明
3: 案，
2: 白
3: 对
2: 明
3: 吧？
2: 白明
3: 因为
2: 白，
3: 我也没有这个权
2: 对。
3: 利。
1: 对于调解员的建议。售后负责人表示愿意配合，会第一时间将祝先生的情况和诉求向上级部门反馈，重新申请解决方案，但也坦言。

0: 无法保证最终申请的结果。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企业，
2: 对，我们也互相，
1: 对，我们觉得说要有个企业的责任吧，就是可能看着我企业亏一点，但是如果从保护客户的角度说，说实话，说他这一生可能还要消费若干个手机，
2: 我明白，
1: 甚至说汽车，甚至说其他的部件，电脑或者其他东西。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一件事我们损失了一个客户，或者说损失了他身边的朋友更多的客户，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它都是一种损失。可能一个人不是很重要，但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品牌的口碑更重要。
2: 每一个用户在我们华为都很重要。
1: 所以我说的，
2: 我刚才又说了嘛，我网上申请没有这个问题，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方案，我也拍不着本啊。申请是100%可以申请的。
1: 那大约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复？
2: 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4小时。
0: 调解员进一步表示。品牌经营看重的是口碑和客户信任。祝先生作为长期忠实客户，因为一次售后纠纷失去对品牌的信任，甚至影响身边人的消费选择，对品牌而言得不偿失。希望品牌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妥善处理问题。售后负责人也承诺会在24小时内给出反馈答复。
1: 那个，因为之前我听他讲的时候说，之前还给他让利、啊、
3: 沟通了几次哈，
1: 就是沟通几次还给他个让利，这个是出于什么一个想法？
2: 就是像咱刚才说的，用户也来我们这儿维修过，然后呢，也是咱们就像咱说忠实用户啊，那我就正常给用户往上申请呗，对不对？看能不能有一个减免呢、啊，或者是争取一个方案嘛，就一次一次。我应该跟大哥通过3、4次电话，每一次的方案，反正就是用我话说，我都尽我所能往上反馈，哎，然后上面给我一个什么方案，我就怎么告诉大哥，大哥可能就是说，不认可这个付费，那咱就一步步来嘛，对不对？那包括今天咱到场也是一样，我也是该给咱往上反馈，往上反馈，看有个什么最终的方案。我想问大哥的是，刚才咱说，我听大哥那个意思是，要去。最好是保修换屏啊，大哥。
4: 你这个屏，首先你得给我换了吧。
0: 周先生也再次提出，若是这次能成功免费换屏，希望售后能明确屏幕质保期限。若一年内再次出现相同位置、相同原因的屏幕故障，品牌需无条件为自己更换新机，彻底解决后续隐患。调解员也将这一诉求同步转达给了售后负责人。
1: 我维修有没有质保吧？
2: 维修有质保啊，
1: 这不就一样吗？就这个，如果要是还是非人为，咱不还是给人换吗？
2: 就是维修也是有质保。
1: 对，这个质保多长时间？
2: 维修也是按照大哥一样，就购机时间来，
1: 对不
2: 对？大哥如果是打比方，2025年10月份买的，那他就也是保到2026年10月，就是那个日期，
1: 就是
2: 365天吗？
1: 就这么个概念，
2: 就是这么概念，所以我得跟咱先讲清楚，也跟大哥讲清楚啊。
1: 现在啥呢？李经理跟你说，维修和保修的字眼不一样。维修和保修就跟你刚才说那个问题，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李经理说我们现在可能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么多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上边包括工程师预判你可能是有人为损坏，但是呢考虑到保护老客户，就刚才说像李经理说的，还说我为什么一次次给减免，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老客户，这次呢我们即使给你减免到0元，我们也不可能认可这是保修，这是维修，就是你要明白这个词儿跟词儿之间是不一样的，最后代表的法律意义不一样，你说的那个是对的，但是呢说现在可能双方能达成一致的点就在这儿。
0: 经过现场调解，售后方面最终同意将祝先生的诉求和事件详情一并向上级加急反馈，全力争取为祝先生实现免费更换屏幕的诉求，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
4: 你维修给我之后了，如果在我那个维修的那个保修期内啊，维修的这个状态内，同样再出现问题，你们还得给我换。那
2: 是他是这样，大哥，你维修就像这个大哥说的，维修和保修，从我这拿走之后，保修期都是按照您购机那个时间来走的，就是我说直接延到你购机的第二年，就365天。那个无论哪一个，如果像咱刚才出现您说的那种再坏了，它也是这套流程来检测，看符不符合保修。如果保修，那咱正常保修；如果不保修，人为损坏，那么还是要付费维修。
1: 对，
2: 就是这是永远都不变的啊，这个流程。
1: 所以说这个就咱就等李经理申请，然后最后他给你个答复，然后最后呢，如果你们双方认为可以，咱就尽早的把这手机修好，该用，对不对？因为那玩意儿买着不是摆设。这玩意儿就是个消耗品，对不对？
2: 对，
1: 你就说抓点紧，因为那东西它不是说扔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对，所以我说嘛，咱们就是
1: 说2万来块再买一个，
2: 能协商一个双方都认同的，那就更好。
5: 其实看到刚才。

0: 调解整个过程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起手机维修纠纷，双方从一开始的争执不休、费用协商反复拉锯，到慢慢缓和态度，真的离不开调解员的耐心协调。
1: 没错啊，而且呢，好在经过多方的沟通之后，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手机售后部门呢，最终同意为祝先生免费更换手机屏幕，那彻底解决了他手机的故障问题，那这起消费纠纷也就此圆满化解了。
0: 其实生活当中这种小额消费纠纷很常见，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双方缺少有效的沟通，才让小矛盾越闹越大。
1: 是的，那也借此啊，由此案例也提醒大家，那遇到消费纠纷呢，得先保持理性，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积极的沟通协商，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也可以通过人民调解等合法的途径来处理，高效又省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台前隐形的守护神，手不执刀却托起术中安稳。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室里灵敏的顺风耳，监护仪、麻醉机对任何异响都高度敏感。他们只是在我们生命里一闪而过，甚至不曾熟悉，但是经历过手术的人和他们都有过命的交情。我的麻醉医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忠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我还是个宝宝，为了拆掉健康隐患，我被推进手术室。在恐惧中，有一双结实的大手托住了我，在那里我安稳地睡着了。娃娃们的麻醉手术，父母们有多担心，麻醉医生就有多细心。我家宝宝睡着了，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刘燕，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持第三手术室麻醉工作，曾任大连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耳鼻咽喉、眼科及颌面外科手术的麻醉，对小儿麻醉及困难气道的麻醉管理经验丰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吕佳娃。今天的节目啊，有一点特别，我们呢要把医院手术室里为我们生命保驾护航的幕后英雄请到台前，他们呢就是我们的麻醉医生。首先呢，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刘燕医生，欢迎您。
2: 你好
1: 啊，听说啊，您主要是和小朋友打交道。
2: 啊，是的，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中心医院做麻醉工作，做33年了。近17年吧，我就是主要负责的耳鼻喉科麻醉。耳鼻喉科呢，我们家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是孩子，所以说近17年吧，我主要是跟小朋友打交道比较多一些，做小儿麻醉。我们最小的孩子呢，大概是9个多月啊，这样的孩子还不止一个啊，是先天性耳聋，就是听力有影响，没发育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做一个人工电子耳蜗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孩子这个语言发育的这个敏感期，不要错过，是孩子要尽早的来做这个电子人工耳蜗这个手术。所以说，家长比较焦虑，比较要求的就是尽早手术。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孩子这个体重要超过10公斤，我们再来做麻醉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这有些孩子像9个月就不够10公斤，那么这种家长的急迫的心理我们也要考虑到，所以说我们也就评估风险，然后呢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来给他做麻醉，尽早安排手术。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哈，就是人说那个儿科医生本身就不好当，因为小孩不会表达，他可能明明是疼但他又说痒，就很容易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误导。尤其像您这样的，更多的这9个月真的是连抱着捧着都觉得容易要碎开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哎，您在接触到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2: 我们在接触儿童麻醉的时候要比做成人麻醉要付出更多的关注啊，这个关注不光在术中，还包括在术前、术中和术后整个围术期都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像我吧，也是做奶奶的人了，所以说
1: 您这个状态太年轻了，
2: 所以说我就会把更多的这种关注和这个爱护要给到这个病患的孩子。
1: 我们这个每年接触孩子应当是最多的，是吧？听说大概能接触多少个孩子呢？
2: 我们呢这个耳鼻喉科的小儿的手术呢，主要是这个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先天性耳聋，还有这个鼻腔异物啊、外耳道异物啊等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团队大约要跟800到1000个孩子来做打交道，所以说还是相对在我们医院来说，是我们因为没有儿童外科啊、儿科外科，所以说主要的儿科手术都集中在耳鼻喉科了。
1: 您认为做小儿麻醉最难的点在哪？
2: 我们常说呀，这个小儿啊，它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这是我们做儿童麻醉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把成人的那个麻醉用药的这个剂量就缩小了，或者是这个成人用的这些器械是或者用具都缩小了，用在小儿。
1: 缩小一个好。
2: 它是小儿，它有特殊性，它的这个解剖、它的这个生理都有它的特殊性，包括它的药物这个代谢、药效学都有和成人不一样的这个机理，所以说我们要把孩子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群来赋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在术前，我们一般要在病房要去访视病人，我们在访视的过程呢，主要是了解像刚才那个9个月的小朋友，他除了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耳聋以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其他的，所以要了解他的整体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相针对的他的一个麻醉方案，把风险降到最低。因为麻醉医生的任务不光是要保证孩子病人在手术当中无痛啊，还要更要保证他的安全，他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平稳，这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在术前就要了解病人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你要孩子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手术前一天要在病房要等待麻醉医生来访视，这个很重要。我们在术前访视的时候，一个呢是我们要跟家长来交代这个麻醉大致的一个流程和它的风险，然后要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跟孩子要建立一个这个了解熟悉的这么一个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做术前访视，而且我们要指导孩子，你在术前什么时候要喝最后一次水，什么时候吃最后一次饭。
1: 嗯，
2: 这个术前的饮食水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按照这个常规来进行这个饮食水的时间。特别小的小儿，一般来说我们是要这个6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但是特别小的小儿呢，我们就按照他的间隔的喂奶的时间来制定他的这个进食水的方案，这样呢是以防在麻醉的过程中出现了病人这个反流误吸这种情况，这样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所以说一定在术前要跟麻醉医生要
1: 充分的沟通
2: 啊，这样呢对术中这个麻醉呢就会安全性会提高，大大的提高。
1: 这手术过程当中呢，
2: 这手术当天呢，病房的护士会把这个孩子的流针给他扎上，这个流针是为了术中来输液和给麻醉药的一个途径啊。那么有一些特别焦虑的小儿呢，我们会用一些鼻喷的这个镇静剂来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进到手术室之后呢，跟家长分离，这个焦虑也可以大大降低。那么进到手术室之后呢，我们就对小孩子要进行安抚啊，他跟妈妈分开了，他会有一些哭闹啊，有一些这个焦虑的情绪。我们一个呢是给他准备玩具，还有呢就是给他看动画片儿，然后呢大一点孩子可以唠唠嗑啊，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呢就尽快的把各种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护给他连上，然后等到这个开始麻醉诱导，我们尽量把这个诱导给药前这个时间缩短，减少孩子焦虑的时间。麻醉给药的时候呢，就是1分钟他就会起效的，孩子就会睡着的。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放心，我们麻醉大夫是不离开病人的，在整个手术当中，在整个手术室期间，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陪在孩子的身边，麻醉大夫是不会离开病人，一定要放心。所以说呢，就是有好多家长是不是被孩子进去了麻倒了，是不是就离开孩子了，然后呢我的孩子没人管了，这个不要有这种担心，我们这个是一定要不能离开病人的，进行这个各项生命体征的监护，要维持他的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他的氧供啊，一直到手术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停麻醉药的。所以说家长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手术当中会出现醒啦疼的这些情况，手术这个当中的麻醉药是持续的输入，维持他一定的麻醉深度。我们也会在手术当中监测他的这个脑电双频谱指数，来判断他的麻醉深度，给他的麻醉深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保证术中孩子的平稳。那么手术结束了，我们停了药之后呢，我们就把孩子送到苏醒室了。
1: 关于您说的这个脑电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是所有的手术都会接通吗？还是只是孩子的手术一般会接通的比较多一些？
2: 现在基本所有的病人都会接通，
1: 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报道，就比如说是他其实全程是清醒的状态下，
2: 那个我们叫麻醉术中知晓
1: 啊，
2: 那是个很恶性的一种事件，病人体验是非常痛苦的。
1: 是，我就说现在其实
2: 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
1: 况，对不对？
2: 我们有各种监测的手段来维持他的合适的麻醉深度。
1: 但我相信很多的就是家长肯定还会说，哎呀，这麻醉会不会伤脑子啊，对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不好啊，一定会听到很多这样
2: 的。是
1: 的，
2: 在我们做术前访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担心做了麻醉之后孩子会不会这个智力下降啦，学习
1: 受影响啊，
2: 我将来要考清华我考不上了呀，就是有这些担心的。但是现在的麻醉药呢都比较安全， 它的这个综述的抑制作用都是可逆的，你的短时间的单次的麻醉都不会对孩子智力产生任何影响的。
1: 嗯，
2: 那么你要如果是反复的长时间的这种反复的做麻醉，有一些病人需要反复的手术的这种情况呢，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轻微的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的精细动作，
1: 嗯，
2: 但是对智力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
1: 嗯，
2: 这个家长可以放心。比起这个麻醉的伤害来说，这个手术或者疾病的本身，或者是这个疼痛，孩子这个围术期这种恐惧的心理，比麻醉产生的影响要更大。
1: 嗯，我理解是不是大多数的麻醉可能是在术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算是结束了，就可能是跟麻醉师就已经脱离关系了。
2: 嗯，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术后的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延长啊，观看的时间会更久之类的呢？
2: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麻醉医生手术结束的时候任务并没有完全结束的啊，我们把病人送在苏醒室，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他苏醒，大概在停麻醉药之后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孩子的意识和这个呼吸就逐渐恢复了。现代的麻醉药都比较好，它的这种作用的时间都不会那么长，它的可控性很好。他醒来了之后，自主呼吸都恢复了，我们这个维持呼吸的管子就拔掉了，然后呢就可以回到病房了。那么在手术当天呢，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前，我们到病房去访视。我们访视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孩子，你术中睡得好不好，也是为了防止有没有术中知晓这种事儿，要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恶心和吐的情况，这是麻醉后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啊。还有你的疼痛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前给过这个术后镇痛的药来维持他术后的疼痛，但是你过了这段时间，他是不是这个每个孩子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对疼痛耐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是不是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我们再及时的处理这是我们术后访视的目的。
1: 您看啊，就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小儿的麻醉，跟孩子打交道这么多，您认为最难的点在哪呢？是在孩子还是在家长还是在什么位置上？
2: 像我是做了33年麻醉的麻醉医生来说，就是麻醉的难点并不是太多了啊，但是就是跟家长的沟通确实是术前好沟通啊，术后有的时候不太好沟通啊。为什
1: 么
2: 呢？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各种这个细微细小的一些这个情况，他会过度的焦虑。比方说这个这个地方出现一点点红，因为我们在这个麻醉诱导的时候要造面罩，这个面罩呢是一个气囊密封的，然后呢它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保证病人
1: 的
2: 通气，所以说可能这个口周有一点红的表现，他就会很焦虑，为什么这个地方，口周为什么这么红呢？或者我们驼下颌的时候，下颌角驼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就家长就很焦虑，这个地方为什么红了？会不会就是这一直这样呢？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什么小小的那个
1: 过敏啦之类的，
2: 胶布的反应，那个胶带，我们那个要固定那个，有的孩子皮肤比较嫩，比较敏感，就有那个红的印子，他们就很焦虑。你跟他解释，他好，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把他这个焦虑一下子就给他消除掉，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要做麻醉的时候呢，我是在术前，我会把术后的这些情况都跟他说清楚，让他心里有一个预期，有一个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这些情况不会导致什么太严重的后果，那么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如果他不知道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出现一丁点的小小的情况，他都会觉得很放得很大，他都觉得很紧张，然后呢要投诉呀，要生气呀，要吵闹，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家长对孩子这种关心是每个家长都会有的，不要太过于把自己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传染到孩子，因为孩子他很小，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这后果会是什么样子，他反倒很轻松。如果家长过于焦虑的话，那么家长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孩子也是很敏感的，他会无形当中就感知到的。

0: 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最后的安全了，才是真的安全了。所以，医生为生命做出的这个托举，为这个生命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再一次的谢谢刘主任的讲述。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1: 大连云 App 健康频道，看视频学妙招，干货满满的。
2: 找医生能挂号，效率杠杠的。
3: 吐吐槽，说说病，安排妥妥的。
4: 好看更好用，
5: 健康揣兜里。
6: 大连云 APP，
7: 大连人自己的 APP。
2: 平均寿命越来越高的今天，背后的支撑是生活条件的提高，医疗水平的提升。当各类手术不断放宽年龄限定，谁将面临更高的风险挑战？耄耋之年闯过手术关，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毕聪杰，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临床麻醉学教研室主任、麻醉科主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科基地主任，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擅长高龄患者、心脏病患者、胸科手术患者、高危产科患者的麻醉。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欢迎我们可爱的麻醉医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毕聪杰，欢迎您。欢迎
8: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也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啊。其实咱们每天要接触的这个手术状态还是特别的多，是不是？
8: 对，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这个手术，因为流水的外科医生，铁打的麻醉医生。
0: 是，其实呢，很多人都跟我们说，麻醉医生真的是他们心里边最托底的这个保障了，尤其是这些外科医生来讲啊，这个你们就真的是一个无冕英雄。那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呢一个同事老妈呢80多岁了，在外面忽然之间就跌了这么一跤，结果呢以为可能是不行了，没想到呢手术以后啊，这现在又是能走了，状态就非常的好。其实呢经常听说哈，活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是个挺幸福的事儿，医疗水平不断的提高，让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呢也变成了可能。那我们想问一问啊，现在在这个手术室里，是不是这种高龄老人的手术也会逐渐的增多呢？
8: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尤其是咱们大连啊，是一个特别宜居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外地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呢都会到大连来进行养老。所以说我们大连呢其实在全国来说是一个输入性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面临的这种老龄的患者就特别特别多。大概呢每年呢以我们这个手术室为例吧，大概能接受到几千例的这种超过85岁以上的这种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术来救治。
0: 主任，您大概有没有一个统计，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龄的这些患者大概占我们全年手术的这个量是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8: 以2025年为例吧，我们其实在三个手术室内呢一共做了将近28000例的麻醉，其中呢高龄的患者，比如说能超过70-80岁的这种患者大概能有4000多例。
0: 其实这个比例在全市范围来看应当也算是非常高的。
8: 非常高。对，
0: 我想问一下，人家说这个手术有的是简单的有的是难的，还分个大小什么手术的，那像您认为这个麻醉有大小这么一说吗？
8: 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说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外科医生觉得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如果我们给一个高龄的一个，比方说一个85后的、90后的一个老年人做麻醉的话，他的风险呢要比外科手术的风险要高很多。因为手术呢他给80后或者给年轻人做都是一样的，几乎那个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我们麻醉医生来说呢这种挑战就特别关键了。
0: 那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做了这么多的手术，比如说年龄最高的有没有印象，或者让您印象就是高龄这些手术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台呢？
8: 其实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就以最近为例吧，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大概也就在半个多月之前吧，就有一个外地的

0: 该是盖州的一个患者，摔了一跤，髋部骨折，然后当地医院呢就以他这个心肺功能啊高龄这种各种的原因，就是拒绝给他做手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可能是联系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某一位医生，然后就问我们能不能收治。我们通过初步的判断，觉得还可以。啊，这个患者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应该算一个手术一个团队吧，这个精心的这个准备下，这个患者呢其实是有惊无险的把这个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大概就术后五天就病人就康复出院了。其实这种患者其实很多，包括前一段时间，也就上一周，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高龄的患者最高的年龄是在102岁，
1: 那么高。
0: 对，但是呢就在上一周我们又突破了这个极限，一个107岁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救治。就这种患者呢，说句实在话，你在大街上你碰见这种100几岁的患者，你可能
1: 都想要绕着远走。
0: 对，但是他来做手术，第一关呢就手术的指征很明确，就有很明确的手术指征。外科医生呢也之前也给我们包括我还有很多科室啊，心内科、营养科、康复科，很多的科室叫起来联合的会诊，第一关就问我们这个麻醉的风险。
1: 是
0: 比如说107岁的患者做麻醉来说，不管他是这个在得病之前身体可能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旦要是进入到疾病这个状态下，他的这个储备功能会跟我们正常人来相比来说，他会迅速的下降。就是说平时可能平时的日常活动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就得病了之后呢，他应该得的是肠穿孔的手术，也就是大概个3-4天的时间，他的状况呢就急转直下，储备功能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外科医生就说，我手术指征很明确，你麻醉医生怎么样，敢不敢麻。
1: 对，
0: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我跟他说，我说这个麻醉风险太高，不敢给他麻醉，这个患者肯定就是必死无疑了，因为他不可能这个通过自愈来把这个疾病能够康复出院，这是不可能的，这必死无疑。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遇见这种情况，其实心里边怎么说呢，就是更倾向于想要选择逃开啊，就是我不接收，还是说是更想要挑战一下，就是对于您是哪种状态？
0: 我们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哈，在我们的新一届的院领导班子，应该说正确的领导下，其实我们在14-15的时期呢，是提出的口号是大连市属医院的中心。但是今年呢是15-15开局之年，我们的院领导班子已经提出了在15-15的目标是成为大连市这个所有医院的这个中心。所以说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担当的这个院领导，他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要求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科室的，尤其是像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的一线来说，其实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院长呢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只要是就是说我们有能力达到的，这个绝对不会让患者就是说去到别的地方，比方说去到外地去就医的。所以说这个真是责无旁贷的，是吧？你说推也可以推，绝对是可以推的。然后我可以推到附属医院、附属二院，他们是省级单位。但是你推完之后呢，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份担当的这种责任。所以对我来说呢，尤其是对我们麻醉科，以前呢就是很多的外科医生说，我们敢做，你们敢不敢麻？我们现在呢几乎已经是就是说，你们只要敢做，我们就能够敢麻，然后呢尽量呢会保证，不能说哈一点风险都没有啊，因为毕竟这个高龄的哈，各种各样的心肺疾病，它的基础状态每个人都是相差很大的。
1: 是，
0: 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份担当的精神。对于我来说哈，我当了这个几年的科主任，从来没有一例说外科手术有需求我们麻醉科拖后腿的，没有，从来没有。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家属，比如说是可能会给我们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尤其像是90多岁，很多家属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么大年纪不做了，或者这么大年纪有什么风险呢，会不会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您去解释的事情呢？
0: 是的，这个高龄的手术的患者呢，其实应该说呢，他的风险还是在那摆的。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在术前，一个就是说多学科的会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征得家属的这种理解。因为这种

0: 患者呢，你就是不做手术，他的风险依然会很高的，对吧？他可能随时随地就会这个并发心血管或者脑血管方面的意外，何况你还是在做这种一般来说都是等的不能再等的这种亚健康或者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
1: 就真的是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才来的，
0: 才来的。对的，真是就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跟患者提前呢，要跟他充分的一个术前一个交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医生，当然呢，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这个风险或者意外，也希望这个患者包括这个家属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嘛，这种80后啊或者90后这种。像我刚才说那个10后的那种患者，他这个心肺功能啊真是很差很差，他需要摆脱各种各样的难关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跟患者，比方说他的心功能，对吧？这种患者一般80后的这种患者，一般来说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比方说一些动脉硬化呀，比方说有一些冠心病啊，再有一些脑血管的硬化，脑栓塞呀，这种术前的这种合并症啊，都要跟他讲清楚啊。术中呢，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但是呢，一般来说还好，一般来说都是在1%或者是到5%之间的这个风险。如果超过了5%，我们要跟患者要重点要交代了。
1: 嗯
0: 啊，这种风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救治，尤其是这种这个高龄的，就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会跟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就是说这种高龄的患者，就是说我每天一早上一交班啊，一看就先把这些80后甚至90后
1: 先重点
0: 先
1: 拎
0: 出
1: 来，
0: 对，就不可能说我们说不重视，就是说可能从最开始就全科一开始，如果有针对性的那种病情，我们会全科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呢，术中呢也会安排多个人，比方说一个年轻的30岁的患者，我们可能就安排一个低年资的主治医生做这个麻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是真是要碰到那80后甚至90后的话，我们可能不仅要安排一个高年资的那个，比方说副主任医师，甚至呢我还有或者其他的人也会同时参与这个手术的这个麻醉，就是多人协作。多人这个帮忙，然后呢为这个高龄的这种患者呢手术的来保驾护航啊，所以说也希望哈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给这个广大老百姓来说着，就是说如果一个高龄的一个患者啊，他毕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要是真是发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意外，其实可能在手术室大家都不太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是尽了全力的这种。
1: 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一些这样的报道啊，90多岁高龄接受了一个特别难的手术大获成功。当我们在感叹这个年龄上限在不断被打破的时候，尤其在我们这102、107不断被打破的时候，惊叹这些医疗设备精确辅助的时候，感叹这些医生手术到巧夺天工的时候，您可以想一想，这些背后其实呢，正是这些细心如发的麻醉医生，他们呢在默默地成就手术，托举生命。真心的感谢这些和我们有过过命交情的这些陌生人，同时也是真的是最后的一个底牌啊，最后的一个托举。感谢毕主任的讲述，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今天呢，咱们要推荐的这家小店啊，别看这门头不大啊，但老板的来头可不小。曾经呢，在五星级酒店掌勺的大厨，现在啊，总结了这些年自己的真才实学，开了一家融合式的家庭料理厨房，听着就特别带劲儿。
1: 而且哈，老板呢删繁就简，目前菜单上

0: 就六道菜啊，别看这个样数少，但是个个都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美味佳肴。
1: 是的，可不是吗？你看啊，比如说这海南鸡饭呢、啊，越南的河粉啊，哎，细想想，光这汤底，哎，这不就得准备个小半天是吧？
0: 最绝的是啥呢？是每天限量哈，卖完就收摊儿，去晚了连这个汤汁都捞不着了。而且老板说了，急着赚钱就做不出好味道。
2: 今天呢，要来会一会我十年前的老朋友了。十年前呢，我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啊吃他做的菜，而今天呢，他自己整了一个小馆，专门做南洋菜的小菜馆啊。你看，就是这么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我们来找找他。
3: 没有花哨的门头，只有六道菜的小店，从新加坡学艺的灶台，到国内高星酒店的总厨台，他的手艺里藏着东南亚的海风。火候里烧着30多年的历练，本该靠着资历安稳度日的年纪，却选在百年老房里守着一灶南洋风味重新出发。
4: 我一共干了5届，做了5届大锅师，包括2000多人的大连之夜啊，这些这个广场外卖啊，这些全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自己做呢，会辛苦一些，但是这个辛苦呢，会比较放松一些，比较开心一些。最起码你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东西。那我可以就是我跟我媳妇俩商量，就是，佛系一点啊，不要太累。因为，其实这个店是我提前做的。本来是想退休了以后再做，一个是为了让，自己能找到那种做菜的感觉，另外就是把最好的东西能呈现出来，喜欢的人肯定会喜欢的。
3: 半生厨艺摊开在烟火里，早已超越了谋生二字。从新加坡的鲜货到本地的食蔬，他与妻子每天亲自挑拣打理，卖光即止，宁肯空着菜单也不凑数，淡季时更要靠空运保证新鲜。这灶台前的固执是30年厨师生涯刻进骨子里的较真。就像那碗拉萨，外人看来不过是椰奶与鲜虾的碰撞，怎知他的灵魂竟藏在一片叶子的魔法里。
4: 他们帮我带过来、带过来的，因为那个叶子啊、不能放，
0: 不能放、
4: 所以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叶子摘了以后呢，
0: 给它磨
4: 晒干它、晒干它，自然干它、干了以后的味道一直是保留的、
0: 然后做这个 新加坡式的，这样觉得椰香味接受度会高一些。
4: 对，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就是过了这么这段时间吧，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比较特别，很多人没吃过，没有尝试过的味道。其实这个就是这碗面的灵魂。很多人说叫拉萨，那我每次我跟客人解释拉萨是什么、拉萨是这个叶子的名字叫拉萨、所以这碗面就叫拉萨。
3: 计时器滴答走着，锅里的香气也跟着分秒生长，是海南鸡在恒温热水里慢慢舒展的肉香，混着牛骨汤熬了6小时的醇厚，还有虾汤椰奶里藏不住的鲜甜，撞上桑巴酱特有的辛辣诡谲，这里每碗拉萨都带着自己的体温。
2: 其实拉萨的话，很多小伙伴去过东南亚旅游的话会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米粉面，但是里面的配菜很多，你看有虾，有鱼饼，有豆泡，有这个空心菜，然后还有这个豆芽和面啊。先来一口汤。这个滋味足了，它是会有一丢丢的微辣，但是可以接受，而且它这个辣中是有那个椰香的，椰香特别足。我尝一口面啊，我突然间明白了，当时我闻那个拉萨的味道，看着像是那些叶子啊，没有什么味道，但实际上就是这一碗汤面的灵魂，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出了一个新的味道。
3: 当拉萨的椰香韵辣还在舌尖打转，另一锅熬了6个多小时的牛骨汤已经在灶上沸得滚烫。从拉萨的浓墨重彩，到越南河粉的清鲜绵长，南洋风味的千种风情揉进了这一隅之地。
2: 这样一份里面，你看不光有这大块的牛肉，哇，还有配菜，你看还有这个牛丸，很多。空心菜、红椒，包括这个柠檬。小伙伴们喜欢吃辣的话，它有这个辣酱可以放啊，还有这个是豆酱，咸的。不愧是吊着6个多小时啊，味道非常的香。手切的

0: 鲜肉啊。一口粉，一口肉，这一碗的这个河粉让我瞬间穿越到了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小城，感觉就来了。
1: 原来最动人的味道从来都急不得，汤底到食材没有一步可以将就，就连这看似平常的海南鸡饭中都藏着独有的制作讲究与刁钻的成品细节。
0: 要炖大概多久？
2: 这个是不是炖，这个是要震。
0: 震
2: 震、哦、震呢不是水，不是沸的，嗯，水是一定温度啊、嗯、然后差不多70度80度这样，嗯，然后要震一个小时。哇，
0: 你看这一整个鸡的这个海南鸡饭啊，就是比较有个显著的特点，它这个做的很正宗。你看这个鸡皮跟鸡肉之间有一层像鸡膜似的，看起来像透明洞似的。整切鸡来做的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老板告诉我，三个酱都蘸，来个全乎呢是另一种味道。我要尝一尝，必须解锁新味道。嗯，辣，甜香，甜，哇，这个滋味很足。它跟单纯的那个肉香的滋味组还不一样，它的这个鸡油饭是整个海南鸡饭当中的精华，全是浸润的这个鸡油，单吃都非常香。
1: 若说海南鸡饭藏着南洋风味的温润，那这道全大连独一份的鸡翅便藏着东南亚料理的另一种张扬。就像这桌南洋风味的协奏曲里突然跳出一段明快的旋律，让人在回味鸡饭的温润时又被这口热烈的香酥牢牢抓住。
0: 鸡翅有什么不同呢？是老板用虾酱做的。哎，大家想了，大连虾酱 ？No， 它是用印尼的虾酱做的。我们都吃过那个印尼的大虾片，那你吃过印尼的虾酱吗？印尼虾酱腌制的这个鸡翅啊，它这个印尼的虾酱没有咱们大连的那个虾酱，闻起来就哇，臭味扑鼻啊，但是很下饭，很好吃。它这个虾酱倒很柔和，嗯。咸鲜口，一丝丝微甜。
1: 明天百年老房里的汤依旧会熬到深夜，九层塔也会在晨光里舒展叶片。有些味道本就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就像他那份坚守了30年的厨心，藏着南洋风味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们只需怀着期待，等下一次推开这扇门。
0: 他们家的食材啊，因为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来打卡的话，就提前可以解锁你喜欢的美味。
3: 接下来呢，一峰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椿虾丸。
4: 香椿啊，真的是太上头了啊，爱它，特别喜欢吃。
3: 是的啊，这种鲜美的食材呢，是每年春季就吃这么几天的，嗯，过时不候。
4: 是的，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啊，安排上这香椿虾丸。
3: 香椿的时令鲜哈、啊，加上这个虾丸的鲜，真的是要鲜掉眉毛，没商量了。
4: 是的，那所以呢，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赶紧学起来吧。
5: 一大早，市场的叫卖声唤醒了沉睡一夜的城市，烟火人间依然如常，挑选应季的鲜蔬已成为人们的饮食偏好和习惯。掌握这种通关密码，你就可以用舌尖去感受流转的四季美味。买回来的香椿用清水洗净，然后改刀切掉根蒂，放沸水中焯透，去掉香椿中的亚硝酸盐，捞出后冰水过凉。新鲜的手挖虾仁用刀拍碎，再用刀背斩成虾蓉，放容器中把焯好的香椿磨成碎，放到一起后，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然后我们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简单调个底味儿，搅拌均匀，最好再加入一个蛋清，经过摔打，这样的丸滑口感更弹更紧致。 锅中放宽油，待油温升至150度左右，将虾泥挤成虾丸，慢慢浸炸，变色就出锅。咀嚼过后的鲜醇浓香弥漫齿颊，萦绕两腮，两种食材相互裹挟，相互融合，仿佛一缕早春的海风从舌尖上掠过。
6: 香椿的做法有很多种，像比较常见的呢是香椿煎蛋、炒肉片，还有香椿拌豆腐。香椿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还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有时间可以链接搜索一下。那吃香椿呢，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雨前嫩如丝，雨后老如脂啊，说明呢谷雨前是吃香椿的最佳时节。那吃香椿呢，同时还要记住啊，吃早吃鲜吃嫩。如果过了这个节气之后呢，啊，它的纤维会逐渐的老化啊，味道也会非常的乏味，同样它的营养也会大打折扣。这道菜呢，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完全可以在家里呢进行烹调和烹饪。那喜欢吃香椿的您，不知道学会没有？

0: 吃这家，这家味道好。哎，
1: 这家也不错呀，这家环境好。你来评评理，到底吃哪家？
2: 这有河南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吃啥咱都不纠结。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
1: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4: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1: 我们之前呢做了很多期的宠物的养护哈，节目播出后呀，后台呢就收到了一条让人特别心疼的留言。一位观众说呀，如果呢我早一周呀看到你们的节目，那我家的那只养了12年的猫呀可能就会多陪陪我了。
4: 这话哈说的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很多时候呢，遗憾的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它，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看哪儿，该听什么啊。上一期呢我们打开了那扇理解的门，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带大家走进去。
1: 没错，你会发现呢，那些救了宠物一命的哈，这往往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医疗技术，而是呢主人多一份警觉，多一次的确认。
4: 今天这期呢继续带大家来识别那些在宠物身上容易被忽略的隐藏危机，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5: 相信每一位养宠物的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毛孩子能健健康康地陪在我们身边，越久越好。但他们不会说话，没办法亲口告诉我们我哪里不舒服。很多时候，当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不对劲的时候，问题可能已经有点严重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继续聚焦这些无声的警报，一起学会解读他们藏在日常行为里的密语。当我们能更早地听懂这些信号，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6: 猫比较容易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就心血管的内膜会不平整，这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出来。因为血小板功能太强，容易产生血栓嘛。那心脏的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就心血管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它还是容易让这个什么血小板凝集在那个地方，也会产生血栓。很多种原因造成它现在这个情况。
7: 猫咪的疾病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然后我看咱们家医院门外还有一个这个急救车，像这种猫咪的疾病突发的话，让急救会有成功率吗？
6: 啊，这要看它什么病啊。你像这种心脏病，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
7: 当然
6: 有些猫的心脏病，我们叫做猫的心脏病跟狗的心脏病是两回事啊。狗的心脏病叫做扩大性心肌病，它的心脏腔室是很大的。猫的叫回后性心肌病，回后性心肌病它的腔室是很小，心肌的壁是很厚的，所以是两个是相反的，用药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猫这个病

0: 本上你说要控制还不好控制，狗反而容易控制一点。猫这个回窝性心肌病有些是因为内分泌造成甲状腺的问题，知道。
1: 那狗狗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0: 其实狗猫最常见的疾病还是胃肠道问题。
1: 胃肠道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就是
0: 病从口入嘛，它喜欢乱吃，尤其猫，猫喜欢吃什么？
1: 嗯，
0: 线。
1: 哦，
0: 家里有线一定要
1: 说。线头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嗯、因为线你不要看线细细的，就是因为它太细了才是伤害最大的。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一口在嘴巴里边，一口还在肛门。那个线就是缠在肠子里面这样弯弯曲，因为肠子会蠕动，
1: 嗯，
0: 它就像刀子在割那个肠子一样，所以线状的衣物在兽医来讲它是最头痛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是一个大手术，基本上你手术的过程就要切好几个洞去把这个线拔出来。
1: 所以就是这个肠道方面的疾病肯定是从我们的食欲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方面就能观察出来，
0: 是，但是就是你平常一定要把东西一定要收干净，不该有的东西，尤其是猫，猫对线特别感兴趣，对那种亮亮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收好。
1: 嗯嗯，那我给我们的陈教授总结一下，就是简单总结一下，狗狗呢可能情绪上面更外露一些，回家之后，心情好不好，热不热情，然后吃的多不多，有没有喜欢出去玩儿啊，爱不爱动态，都是可以判断它的尾巴翘没翘起来，都是可以判断它身体状况好不好的这个一个这个特征。然后我们猫咪呢，就是可能会稍微难一点，然后最主要就是有没有喜欢躲在一些角落里面，不爱出来见人呐、平时不喜欢出来见人，跟以前之前的性格形成了一个截然的反差，这个就是狗狗和猫猫当身体出现了疾病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想为我们的宠物更负责一点，更尽心一点的话，定期的到医院来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跟我们的人是一样的，
0: 就
1: 是不是
0: 体检，
1: 做一个
0: 到底有没有
1: 系统的检查，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宝贝们做就是身体上面的保驾护航嘛，也是可以这么说啊，更好的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下去。好的哈，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也是全部结束了哈，感谢这个陈教授能够给我们一直做专业的知识分享。陈教授从业了可以将近40年的时间，非常的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啊，大家如果要是还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投稿，我们还会为大家做更多的知识分享。再见啦。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不知道吃什么还不简单，
1: 上百套
2: 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1: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美食频道聚会等你来。哇，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68岁的孙阿姨肩膀疼痛不断升级，彻夜难眠，原来隐藏着3种肩部疾病。
1: 1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
0: 术后第二天，康复团队床边介入，被动爬墙动作开启第一阶段恢复。
2: 但是术后一定要做康复，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儿。做完这手术只完成你手，就是你治疗的一半。
0: 80岁高龄，半年时间完成全功能恢复，北方首例球囊植入术见证奇迹。
2: 前屈，往上抬，慢点，你看，能看出来哪个胳膊坏了吗？看不出来，就是了。
0: 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健康观念，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肩痛。这个肩关节疼起来啊，不只是这个胳膊动不了了，那还会让人呢彻夜难眠，甚至是失去生活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欢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运动医学科的刘长城主任和康复医学中心的叶冬梅主任。那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最近呢，刘主任是完成了一例很特殊的肩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而这位患者呢，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那他的这场治疗要从一场误以为只是碰了一下的小伤说起。
1: 使劲往抬，就握手，使劲使劲，啊，这个没有力量哈。这个能抱住对侧的肩膀吗？抱不了啊，拉倒吧。
2: 好。
3: 画面中，医生正在为68岁的孙阿姨进行肩关节查体。
1: 刚才从你的病史，再包括你的查体来看呢，你现在是什么呢？是腱鞘损伤，加上冻结肩，还有肩峰撞击，啊，这些都有。然后呢，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通过关节镜。是几个小眼的，通一个镜子一样，进去一个管道进去，像一个摄像头一样，在电视屏幕上放大。看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就继续治疗。
3: 多种肩部疾病交织在一起，使得孙阿姨的治疗必须精准系统。医生明确指出，手术加上康复锻炼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
4: 一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碰完了以后呢，疼。我自己就买点膏药贴，三个月之前吧，疼痛就加重了。哎呀，先过来看看吧。这一看一拍片了，知道问题严重了。
3: 从轻微碰撞开始，孙阿姨自行处理，未曾重视，直到疼痛蔓延彻夜。

0: 夜难眠，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1: 术后一定要做康复训练，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了。
2: 嗯，
1: 做完这手术只完成你手，就是你治疗的一半，你粘连打开了。
2: 嗯，
1: 如果你不活动，不去做康复，它又粘回去了。
3: 其实很多中老年人对于这个肩膀疼，他都会统称为叫肩周炎，但在片子也特别提到了，它叫这个肩袖损伤。那么这个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这个肩周炎这个称呼啊，其实是广泛存在于老百姓的口中的，其实我们医学上没有这个称呼。肩周炎其实它在我们学术圈里，就我们关节运动医学科的圈里吧，我们统称为叫冻结肩，
3: 啊，就是这肩冻上了，
4: 对，像冻住了一样，啊，冻住了之后，它各个方面呢，它都不会活动了，然后比如前屈、上举、外展呢、旋转，都会像冻住了一样。这个其实是老百姓所说的肩周炎，但是呢，他的疾病就这个人的疾病，他不光是冻结肩，他还有腱袖损伤，还有骨坠的形成，我们叫肩峰撞击症。说它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
3: 在这个片子里我们也看到了，说这阿姨啊是做了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微创手术，那说的是几个小孔啊就可以解决她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困扰。那这个治疗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今天呢，刘主任还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手术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4: 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肩关节呢，看这个模型呢，这是一个肩胛骨，上边呢这是肩峰，前边呢是喙突，哎，突出来，它这些骨性的凸起都是肌腱和肌肉的一个指点，然后最外边呢这是肱骨，我们叫肱骨，然后这一个黄色的那些区域呢，其实肩袖，这个最长的呢是肱二头肌腱长头腱，这上边呢是冈上肌，啊，然后前边呢是肩胛下肌，然后呢后边呢这是冈下肌。还有小圆肌，然后刚才呢，就我们说的这个病人呢是哪里受损呢？是冈上肌。然后我们看他怎么损伤呢？首先第一，他是有蜕变的，因为年龄比较大了，他蜕变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上台，哎，前屈外展的一个肩关节的时候，他会撞击在一起，这叫肩峰撞击症。那么反复撞，那你这个肌腱本来质量就差。在撞击的时候就会形成损伤，这叫肩袖损伤。
3: 这么看这个肩膀这个位置啊，并不大，但其实这里面啊涵盖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是挺多的，
4: 很复杂、嗯、
3: 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关节镜几个小孔就可以实现治疗，那这是怎么实现？大家以前觉得是不是得开刀啊，得打开看呢、啊、那现在就是关节镜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了吗？
4: 对，关节镜啊，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的迅速。这关节镜其实就把我们的人的眼睛，就医生的眼睛和手伸到关节里边，不用去切开，通过特殊的器械把里边做了，把这些相应的手术做了。而且它非常大的优势是，我可以去我们很多切开做看不到的地方，隐秘地方，我们经常是隐窝的地方，非常隐秘的，我们的镜子可以伸到那儿，通过360度旋转。可以看到所有关节内的所有的一些病症，然后通过我们另一个眼儿，可以在这儿见个眼儿，或者在这儿见个眼儿，通过一些器械把它处理了。这是我们关节镜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优势、
3: 嗯、这个手术呢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啊，而真正要决定恢复效果的是紧随其后的康复训练。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镜头呢再拉回到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康复团队如约出现在了孙阿姨的床前，那一场精准而有节奏的科学康复计划就此启动。
1: 大娘，今早感觉怎么样啊？
5: 感觉不错，
1: 感觉还不错哈、嗯。昨天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挺好的，就是哪一点呢？就是你没有我们预期时候严重。
0: 比预期轻的病灶意味着更快的康复节奏，但这只是开始。医生一再强调，康复等同于第二次手术。
1: 就是我们的护理，包括医疗，包括康复，是一站式服务。就是你不离开这个病床，我们的康复师，我们的医疗。还有包括我们的护理都是在你的床头去来做这方面的。
5: 太好了，
0: 康复师登场，为孙阿姨制定了个性化康复计划。
1: 反正今天不是术后第一天吗？
5: 嗯，
1: 主要是做一些被动活动，明白吗？
5: 嗯，
1: 好，用好手扶着坏手，哎，对对对，嗯，对，大家来，哎，对对对，
2: 现在好手，现在坏手，明白吗？哈，你快倒个木棒，拿着好手顶着坏手，明白吗？啊，试，咱们试一下哈。对，哎，好，拿着好手，哎，哎，慢点哈，哎，
6: 行。
0: 疼痛还在，但孙阿姨咬牙坚持。每一次举臂都是向完全康复迈出的一小步。
3: 刚刚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孙阿姨啊，她在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就要进行这个康复训练了。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年纪大了还做了手术，那是不是得养一养，缓一缓啊？
7: 为什么呢？要早期康复。我们说早期康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已有的或者是现存的关节活动度、肌力、关节的这个运动感觉等等，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个康复的时间，患者的花费也好，他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个痛苦也好，都会大大的减小。
3: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孙阿姨，她在术后第二天，你们团队给她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康复计划，针对她的肩关节术后康复？
7: 是这样的啊，普通的骨科的术后呢，其实康复科介入的有三个点，一个是肿，一个是疼，另一个是动。肿和疼其实在我们微创手术，就是瘤准科室开展这个手术，其实是大大的减轻了。剩余的这点疼痛呢，我们医治护联合的去做一做，比如说量肢位的摆放，比如说合适的支具的佩戴，然后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电疗啊，然后这个超声的这个治疗啊，等等等等，这些介入都会很好的解决剩余的这点残余的疼痛。接下来就是运动，其实运动啊是这样，我们刚才小片也看到了，早期可能我们是要以被动的活动为主。被动的活动呢有这么几个好处，一个呢是给患者建立信心，你看。我们术前不能动，但是术后我们就可以动了，而且很科学的动。第二呢，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减轻周围的这个组织的一些淤积啊，轻度的水肿啊，从而代谢掉一些影响致痛的因子，把它带走，这疼痛和水肿也会大大的改善。再一个呢，就是为后续的主动运动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结构学的基础。被动的运动呢，开始我们选择的是肩胛平面。肩胛平面就是刚才刘主任带的这个模型，让肩胛骨和肱骨在同一平面上的运动。大体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肩外展45度的这个平面，做前屈和外展的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当患者在被动运动达到我们觉得在这个早期可以达到的这样一个范围，一般我们认为哈，就是外展在大于45度、前屈大于90度这个范围，这个安全的范围内呢，我们可能会让患者轻微的主动的在这个范围内运动运动。当然这个要根据我们手术医生的这个医嘱和指导。主动运动的开始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对肩周的肌肉的训练要开始了。肌肉呢，刚才刘主任讲了很多，肩周啊，跨过肩关节的肌肉大体是30几块，这30几块啊，要像一个团体一样，要在有指令的情况下协调的运动，协调的运动才能使我们的这个肩发挥最大的力量，也会使我们的运动更顺畅，没有疼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的主动运动可以在患者无痛的情况下，在安全的范围内动，然后在突破一定界限以后呢，在安全的范围内练力量。那力量的训练呢，也是一个很科学的进行，可能开始我们需要臂链啊，需要一些这个等长的运动啊，然后逐渐过渡到开链啊，然后这个等张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做完以后，患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的过程中，在大体的生活过程中可能基本都没有问题了。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过头举，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特殊的需求，
3: 打打球
7: 打球啊这些运动啊就是这些特殊需求的话叫高阶的需求，我们可能还要再对这个患者进行个性化的再跟进的一些高阶的一些康复。
3: 那么 孙阿姨这边的康复之路呢仍在继续，那接下来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指导和她自身的坚持。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在一年前，那一位80岁高龄的患者呀，他接受了关节镜下肩袖部分的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那这成为呢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那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那这个阿姨她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80岁的孙阿姨如今手臂能自由上举、旋转、背后摸背，很难想象几个月前她这只手连抬都抬不起来，晚上疼的只能坐着睡。
1: 前屈，往上抬，慢点，你看，能看出来哪个胳膊坏了吗？看不出来，就是啊。
0: 曾诊断为巨大不可修复肩袖撕裂，如今动作几乎恢复正常。
1: 之前呢，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巨大不可修复的一个肩袖损伤，然后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无法抬的，一点都抬不了，而且疼得非常，睡不着觉，
6: 坐着躺着不行，
1: 都躺不下。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肩袖的一个部分的修复加一个球囊的一个手术。
0: 这项肩关节镜下肩袖部分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首例应用。这种新术式通过可吸收球囊代替部分肩袖功能，术后恢复快，效果稳，而康复是决定疗效的另一半关键。
8: 因为这个手术是刘主任开展的首例手术，然后刘主任在术前就想到了计划好他术后康复的一切东西，所以就邀请我们，其实是术中也可以一起参与了手术，所以就对这个手术的整个过程呢就有所了解。术后的话，我们也根据他这个球囊的这个位置也好，它的特殊性制定了相应的康复方案。
6: 我就这康复是就跟叫我做一些东西，自己做，我只是坚持。
0: 这份坚持换来的是自由的肩膀，正常的生活。孙阿姨成为少见的在半年内实现完全肩关节功能恢复的高龄患者之一。
3: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位患者呢年纪更大，已经80岁了。那您呢是给他做了一个叫球囊植入术。我们了解到，这在当时也是在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它的难度在哪里呢？
4: 具体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冈上肌和冈下肌的损伤了之后，它回缩了。那么我这个病人呢，我给他缝回了一点，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无法自己愈合，有可能还要断。那么我们在这个上边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口，就是咱们微创的口，伸进一个类似球囊的一个组织，但这个球囊呢是在瘪的一个状态下塞到里边。然后打那个生理盐水，打那个水让它鼓起来，像一个水球一样鼓起来之后，我们刚才说了肩袖的作用是下压肱骨头和三角肌，形成一个力友作用，这样一个力友作用，然后我们这个球囊给它放到这个底下中间，它一个 挤压这个肱骨头往下压，就代替了你冈上肌和冈下肌这个功能。这个有什么好处？第一是可以代替你的功能，第二呢让我刚才缝回来这个肌腱在休息这个状态下来让它自己长，让它不工作，球囊代替它工作，然后球囊一般说半年到一年它自己吸收了，它是可吸收的东西，然后呢它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之后，这个期间这个、半年到一年呢它让这个肩袖它生长，压的同时它是面的压的，我缝这个肩袖是点来缝的，那么这个面压的时候，最后我们叫这个肩袖呢长在骨头上形成一个面，我们叫足印区，给它像一个足印一样牢牢的到就是长在那里，然后它完成了工作，它吸收了之后，然后这个关节也变好了，实践证明这个病人恢复满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3: 我们说这个手术啊在去年是首例，那其实康复的这个过程也是首例，
7: 康复团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后期呢我们也跟刘主任一起讨论的这个患者的后续的康复，包括就是他这个水囊植入以后呢，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微动呢？是有可能有一些微动的，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那个动的环节可能我们要更精准的评估，这时候我们科里因为这个有机这个超声吧，我们可以在超声下来观察这个水囊的位置，然后精准的给我们一个就是用手施加的一个对冲力，让我们的这个肱骨头和肩关节的对合，就或者 关节的共轭呀，在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位置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